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2024年七月的一天，家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徐先生收到了他网购的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5: 我开箱的时候，包装还都还蛮好的，包括包鞋盒打开，里面的鉴定证书，然后它的鞋带、鞋垫、鞋子里有，然后外面盒子里还有一套嘛，我觉得还不错。
4: 因为是通过某个直播间网购的，价格相当昂贵，徐先生起初还有些顾虑，但看到寄来的商品包装精致、配件齐全，也就放下心来。
5: 比较好看，然后呢比较有个性嘛，第二天就穿在脚上了。但是我觉得穿一个礼拜感觉就是穿的不是很舒服。
4: 徐先生是一位运动鞋收藏爱好者，极为在意鞋子的品质和工艺，花大价钱买来的鞋子穿着不舒服，难免如鲠在喉。可是他拿起这双鞋子反复查看，却又看不出什么问题。
5: 其实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也看不出来，因为它 logo 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包括它里面一些那个鞋子那个标记什么的，这都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
4: 徐先生又把这双鞋的照片发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请他们帮忙鉴定一下这双鞋子究竟是真是假。
6: 哥，你帮我看一下呗，我这个鞋买了，你帮我看一下，你鞋玩的多，你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鞋。
7: 官网上有这款吗？
5: 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鞋好像跟正版还是有点区别的。我说你这样子，你再帮我找找你身边这种一起玩鞋的，再去确认一下。
7: 我觉得看的不像真的，你抓紧报警吧。
4: 好几个同样有收藏运动鞋爱好的朋友都认为徐先生可能买到了假货。徐先生先是找直播间的卖家理论，对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他感觉自己维权无门，只好选择报警求助。负责接待他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的民警。
8: 首先呢，老百姓呢，他是有维护他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权利，他认为在他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购买到了假冒的一个商品，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会对他所反映的情况做一个审查，认定这件事情呢到底是纠纷还是犯罪，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
4: 民警先是向徐先生询问购买这双鞋子的经过。
5: 那天晚上正好在家闲来无事，然后呢我就打开了那个直播间，然后正好想要看看鞋子嘛。介绍的时候呢，那这个主播呢也比较容易带动气氛嘛，
9: 然后他自己也是驻足观看了很久，觉得自己还挺感兴趣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就是挺符合他的这个审美的。
5: 我当时在直播间里，我一直问客服说：“你们这个鞋是保证正品吧？”他跟我说是保证正品的，说是官方授权，然后包括我看了他的那个销量什么的都很高，包括评论什么的。那评论肯定有好有差嘛，但是他是好评居多，当然这个好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呢，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可以。他那还是那种联名的，当时我记得购买金额是1699。那么人家既然他都说了是正品，那我想正品1000多块钱以上也正常嘛，我外面去店里面买个也要2000-3000块钱吧，所以就下单了。
4: 通过徐先生提供的证据和描述的情况，警方确认卖家是在以正品的价格和名义售卖这款运动鞋，但其售后服务却又和官方渠道相差甚远。
9: 那个这个直播间售后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不同意退款。
5: 客服他说你超过7天了，没有无理由退款，那问的话肯定是打

0: 马虎也就他说怎么样，你除非你鉴定过下来假的我们才怎么样。他们跟我说除非你找这种官方的什么中介了这种官方的去做检测，话术都在他们这里嘛。
1: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第一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机构，也无法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所以无奈之下呢，他也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品牌方，我们聘请这个品牌方给我们这一款这个运动鞋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定。
2: 可品牌方在鉴定之后竟也向警方提出了立案的请求。
1: 在鉴定过程中，品牌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款假冒他们品牌的一个运动鞋。为什么？因为品牌方根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售过此款产品，所以是一眼假。但是呢，他们经过仔细端详以后发现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假鞋也好，我们不管是从它的鞋面、鞋底、鞋舌、鞋垫，基本上全是假的，都是一些伪造的、仿制的。但是呢，该运动鞋呢，鞋子的部分零部件，特别是鞋底，竟然是符合正品工艺的，这让品牌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他们的造鞋底的正品工艺泄露了？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内鬼出现了？这个嫌疑人掌握了正品的鞋底的制鞋工艺，导致假鞋泛滥。
3: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也是感到很奇怪，之前很少碰到这种类型的，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拼搭的形式？
1: 介于这个一个新型的一个作案方式，我们也仔细查阅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判例，我们发现针对于这个鞋类品牌还没有一个这个半真半假的这么一个判例，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因为它也牵扯到了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
2: 全新的作案手法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杨浦警方决定一边调查案件线索，一边深入研读相关法律政策。
3: 这个案件首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少有卖假货的是以真货来冒充假货的，因为大多数我们以往看到的卖假货的人，他也是嘴上不说也是很明的，他的价格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你说一个1000块的鞋他只卖200，那买的人也心知肚明啊，正品哪有那么便宜啊。但这个案子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假鞋当真鞋来卖，这个危害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些卖假鞋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它对这个鞋的品牌方也是造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很多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也蒙在鼓里，他以为是正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的这个鞋子发生了质量的问题，因为它假鞋它肯定质量方面啊，它的用的胶水方面啊，缝线方面啊，面料方面等等都会有点差别。那么他有时候也没想到这可能是假货，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品牌有问题，以后又避开这个品牌，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品牌方，我们说权利人，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啊。同时他也是对这个品牌方的那个市场占有进行了一定的侵占，他对品牌方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双重伤害。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类型的案件首先也不多见，而且社会危害相当大。
2: 为了尽快摸清楚嫌疑人的套路，警方顺着徐先生提供的网址踏入了直播间，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疑点。
3: 那我们进了直播间第一眼就感觉他的这种背景，包括他下面的标识，他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官方正品，包括他一直在宣传可以做到假一赔三，支持验货等等。他那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自己看下来也是，主要是介绍以限定款、联名款、定制款这种噱头来进行一个销售的。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这个定制，顾名思义是满足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应该是消费者有权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想法，然后反复进行沟通来生产这么一款符合某一个消费者他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在他的直播间的销售过程中，我发现他是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不同的款式陈列在直播间，然后编以不同的编号，相当于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嫌疑人团伙已经自己已经替消费者全部设计好了

0: 一款一款的标准化的产品，
1: 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品牌方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2: 警方将该直播间展示的各个鞋款截图提供给品牌方，经询问，品牌方表示从未与直播方进行过此类联名合作，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生产过这种类型的鞋子。
3: 他卖的很多

0: 用的时候，如果穿这种假的运动鞋，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1: 警方围绕该直播间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十分可观。
2: 销量最好的一款鞋，在短短的开店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达到4000多双，整个店铺在半年内已经有10000余双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明显是不符合这个定制鞋早而精，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3: 它的一个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达到一个上千万的一个销量，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一个销假的一个案子，背后呢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制假销假的一个犯罪团伙。
1: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杨浦警方为了准确判断该直播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果断会同检察院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研判。
4: 我们在办理的时候也是属于首次碰到这种定制鞋改造是否能认定构成犯罪的这种案件，我们也是综合分析了它整个的行为过程。实际上这个改造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了我们正常认知里面对于定制鞋的这种改造的方式，因为如果是市面上得到法律允许的这种定制鞋，一般是在鞋面上做一些手绘或者涂鸦，这种不改变原有产品的质量、原有产品的形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这种把整个鞋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全替换掉、替换成假的，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足以认定的。
0: 当时也是听取了检法的意见，因为我们如果把罪与非罪不搞清楚的话，贸然行动，那结果发现他没有涉嫌到犯罪，那么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警力全都浪费了。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几个标准，哪些情况的真假混搭可以认定，哪些情况不能认定，那么这样子我们心里有数之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1: 杨浦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首先围绕直播间的注册信息展开了调查。
0: 那主要从人、地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入手，逐渐地摸出了他表面的销售的这一个团队的情况。通过销售团队情况，我们来对他一个货物进行一个溯源，包括他的物流信息啊，对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等等，那几个维度，那么我们去分析。
2: 经过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查询，发现资金最终的流入的这个公司实控人跟我们网店店铺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通过物流发现，寄货地址都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地区。然后我们迅速派出警力前往侦查。
0: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它的生产端。那么光打销售端，如果不打生产端的话，是做不到斩草除根的。
1: 民警抵达福建后，围绕寄件地址进行摸排，试图找出发货的地点。但寄件地址位于一片民房区，快递和物流车辆穿梭往来，人员出入也异常频繁，环境复杂，非常不利于开展侦查工作。
3: 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外线追踪呢，发现了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一个呢是犯罪嫌疑人他在他租用的这个民房外面门口包括围墙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可能说经常出现那些陌生面孔，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判断，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他有个院子，他们人都进去以后，他会对这个院子进行一个反锁啊，防止这个陌生人直接就推门进去了。还有一个不利的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在他民房里面养了一条特别大的一个犬，然后呢只要有陌生人经过，这个他所饲养的这个犬就会大声的一个吠叫啊，所以说当时做外线跟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只是在远处通过长时间外线的一个守候，对吧，观察，然后最后把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人员的情况、进出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2: 通过排摸他们上下班的规律，对吧，通过交通工具，我们详细的记录这个每个人员的这个状况， 包括衣着等特征，我们排查发现在此工作的

0: 至少是有20-30人。
1: 查询这些人员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曾经的一个工作经历，包括这些人员他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地点啊，根据这些情况综合研判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民警逐渐摸清了这里物流运输的规律，给下一步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0: 快递都是来取件发货的，但是货拉拉都是来送货的，而且它的量相对也比较大，由此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发货的一个地址，并不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生产地址。那么它的生产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就根据货拉拉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侦查。
3: 那么通过几个维度的甄别下来，它是在同一个镇上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窝点，的生产窝点离它的销售那个直播窝点很近。它一栋楼里面有很多房间，它这间房间也是把窗户啊什么的全遮上，房间也很多，也正常的话也找不到。我们也是蹲守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0: 门口呢也有人值守，只有在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人员进出。我们也是择机利用短暂的时间，然后对厂房的一个情况进行了迅速的一个摸索。在工厂确实发现了这个该类品牌的这个运动鞋。
2: 至此，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案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都已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3: 它的那个生产窝点也是放得很隐蔽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生产窝点，那它肯定是一路赖到底。所以说我们当时制定那个计划，人发现了之后随时可以抓，但是抓之前一定要把它窝点摸出来，对吧？而且要人赃并获。
0: 之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重新梳理涉及这个销售生产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架构。我们确定了以郑某为首的这么一个通过直播进行一个销售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以这个曾某为首的这么一个生产团队，其实是分别负责一摊。
3: 主犯身份确定，团伙成员确定，人数确定，然后地址确定，那么有这么几个确定，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抓捕。当时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直播间里面抓上班的直播团队，然后在家里面抓下班的直播团队，那么对那个生产窝点进行同时抓捕。这样做呢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的团队某一个团队被抓了以后通风报信，啊，走风漏气，那么影响后续团队的抓捕。那么所以说我们抓捕可能定在同一个时间，是他们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进行一个抓捕。
1: 然后抓捕当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对于各自的点位进行开展一个抓捕的一个工作。这套房子里面进去，我们后面发现里面有60-70个，人数众多，对吧？控制住现场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现场这些人员的一个身份、分工、角色进行一个划分。
4: 哦，你们在干嘛？画图案是吧？
1: 对于一个无关人员，对吧？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清场，把最后这些涉及到这个主要犯罪环节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能够把他给遗漏掉。那有些人员呢，他做的工作可能是作为比较边缘化啊，不是特别接触到核心。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是现场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证人，啊，通过他们能够引证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谁招聘他们来的，他们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方面呢，这部分人呢，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2: 由于前期的精密部署，整个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在成功控制相关嫌疑人后，警方也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物证。
0: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该品牌的运动鞋的一个鞋底。经过嫌疑人这个表述，这个鞋底被用于生产所谓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该品牌的这个运动鞋。这也解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消费者购买到的这个运动鞋底

0: 是符合正品工艺的。原来他们都是从这个正品的品牌运动鞋上拆装下来。
1: 但是那些用于改装的正品鞋子都是该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售价均在200-300元左右。嫌疑人将这些低端正品的鞋底拆下来，再配上自己生产的鞋面，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限量版定制款。每双鞋子的成本都不超过300元，但售价却直接翻了好几倍。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用于仿冒该品牌商标标志的印刷工具和部分已制好的假冒商标标志，
2: 包括那些定制的那个制作的那些工具，包括贴标的烫标的那些工具，那么也是确定那这伙人他们是长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那侵犯那个品牌方包括消费者，那么进行一个销假活动。
3: 商标它是分辨一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我们能区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的区别，我们主要要通过这个商标来判断。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刑法意义上还是说这个民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对这个商标予以一个从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对这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惩处。
1: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导致市场恶性循环，损害市场生态，抑制创新，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正规商家权益，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4: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抓捕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一个就是缝纫的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仓库里面呢，也发现了有部分这个假冒的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应的鉴定的一个材料，对吧？他可能说在他这个平台销售的这个商品当中，他会把这些涉及到同样假冒的这个鉴定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对吧？一起这放在这个商品里面，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更加具有迷惑性。
1: 最终警方在仓库查获了3400余双假冒的某品牌运动鞋，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多个品牌的所谓联名版款式。
3: 那这一部分的联名款的运动鞋也侵犯到了多个品牌的权益，那么我们在对同一个商品侵犯了多个品牌权益的情况下，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要适当的从严处理的。
5: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6: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9: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3: 血糖高吗？
8: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9: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9: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8: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

0: 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 痒痒痒，
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 走走走走走走，
3: 怎么样？我来帮你。啊，健康健康局的，
4: 叫什么名字啊？
2: 啊，郑红章。
4: 来来来，坐在这里。
2: 哦，
4: 来，柴瑞，你两个人看着他。
5: 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
6: 几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不是很配合的，也是坚称啊，他们的鞋卖出去都是正品，他们没有卖假货。
7: 他主要的一个辩解就是辩称，他所制造的这个定制鞋，对吧？其中有部分的材料，他所谓是他从这个正品品牌方经销商这边购买进来的，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所售卖的这个定制鞋呢，并不是一个纯假货，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只是触犯这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法规，应该受到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受到一个刑事打击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政策包括法律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教育以后呢，犯罪嫌疑人呢，他是逐渐认识到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违法性，他也最后也是配合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和我们进行了一个供述。
8: 那么我们在这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全案的证据，对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处以了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犯罪数额方面，我们是对整个电商店铺的销售数额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营销和代销都属于犯罪既遂的部分，那么他们的销售金额是1100余万，然后代销的部分是有300余万，那这两者都要计算到本案的犯罪金额当中。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多吃点，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3: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5: 唉，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3: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7: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3: 小妙方。
7: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1: 他以糖控糖，选用了 L 阿拉伯糖、西洋参、
0: 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3: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4: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我们为啥不养伤？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6: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者为之努力，我们行者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7: 完了，嘎当一个大坏蛋。
8: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驳，给社会一个交代。
9: 那个虫子怕我。
10: 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
11: 秦总，
12: 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13: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
10: 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
14: 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15: 现在又断了，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深。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杨玉娟。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隐藏在山林里的赌场突然发生爆炸，导致15人死亡和21人受伤。秦川列举了7种凶手炸毁赌场的可能性，其中之一是见钱眼红实施抢劫。那么真的是这样吗？我们继续往下看。
16: 我的感觉，这个人就在现场，离爆炸现场最多不超过100米。
17: 秦川一接手这个案子，就展现出了他独特的办案风格。他断定凶手极有可能就在爆炸现场附近，这种直觉是几十年刑侦经验锤炼出来的本能，能马上嗅到每个案件独特的气质和气味。
16: 等到这个时机成熟，引爆炸药。所以我们要摸清赌场里到底有多少人，那这些人也可以提供情况。现在指挥部呢分成这个情报组、技术组、综合组、新闻组、行动组，一会儿会有名单发下去啊，大家自己找自己的组长啊，会后按照分工展开工作，每天晚上8点准时开会。
18: 秦总，咱们那个指挥部设在哪儿？
16: 现在这个现场的交通条件太差了啊，我的意见是搭帐篷。
17: 就在秦川立刻做了周密部署，决定就在案发地搭起帐篷做临时指挥部，而他也依然延续着自己的办事风格，永远扎在第一现场，
16: 给清江人民一个交代。
17: 警方用警戒线将爆炸现场分成了一个个网格，并编上号，这样就能更精准、更系统地完成这种大范围的筛查工作。

0: 果不其然，通过警方地毯式的搜查，终于在半山腰上发现了一个极其隐蔽的窝棚。
1: 秦总，那边有发现。秦总，刚发现这个窝棚。他这个顶棚用的塑料布跟赌场用的是同一个款式，估计是那个老板自己搭的。

0: 这应该是放哨了吧？
1: 视野这么开阔，应该是。
2: 这个炭火是湿的，案发前一天的夜里下了雪，很明显是那晚之前烧的，里面还有两枚脚印，基本可以肯定是同一个人。
0: 你把这个人找过来。
2: 好，
0: 把现场保护一下。
2: 好嘞。

0: 顺着这条线索，警方立即锁定了盯梢人阿金。只是阿金的家里早就人去屋空了，
1: 出事后这两天就没见过他。就这家？
2: 这家

0: 龙队，又发现！天哪，炸药雷管都有了。谷叔，你看吧，这个雷管原来是个电雷管，把上面的电头给拆解了，肯定是这小子干的。
1: 这都开始研究爆炸装置了，那肯定不是一般人了。
0: 还有剪刀，作案工具都在这儿，收集。

0: 金总，
1: 在阿金家搜出来炸药了，还有剪刀什么的工具。哎，检测报告也出来了，检测出来有硝酸根离子、氨根离子。
2: 除此之外，警方还发现，在案发当天的凌晨，阿金的手机显示关机的状态。更为可疑的是，他还曾多次给警方打电话举报赌场，似乎非常的仇视这里。显然，阿金有着充分的作案动机。
3: 这个不是就
2: 而且他熟悉赌场的环境，又有充足的炸药。结合这几点来看，阿金是嫌疑最大的人。
3: 这个阿金，他跑不掉了。
4: 哎，先别这么早下结论，他确实有重大嫌疑，把人找来，赶紧把人找来。
0: 嗯，
3: 好，
0: 好，走吧。
5: 部队，有人举报，在龙山镇看见阿金了。
0: 好，我马上赶过去。
6: 刚完牛肉粉。
2: 此时的龙山镇，一个双手插兜、身穿迷彩服的男人向摊主要了一碗牛肉粉。
6: 加点肉，加点肉嘛。
7: 哟，你发财了呀？
2: 喜欢吃粉的地方，如果仅通过推理，我们也可以推定，案发地大抵是在南方的某

0: 个省份。可就在男人正准备吃粉的时候，顾队长他们赶到了这里。
1: 阿金是吧？跟我们走一趟，跟我们走一趟，告诉。
2: 你不要抓我！你不要抓我！
3: 我抓你！你知不知道山上出大事了？
2: 我知道。我这吃完牛肉粉，我就去找你。
3: 这个时候你还想着吃粉？带走！快点！
4: 前天晚上你在什么地方？
5: 我在我山上的棚子里面值班看场子。
4: 案发前那个晚上你有没有见到什么人？
5: 没有，没看见什么人。
4: 没看见？你到底在什么地方？几点来的？几点走的？
5: 我是晚上8点钟来的，第二天早上他们来了我就回去了。
3: 那么冷的晚上你在山上怎么过夜的？
5: 点个火盆，搭个棚子。有时候实在太冷了，我就跑到滚地楼那个赌场，我就睡那个赌台上。
3: 赌台上睡觉？啊？你到底在什么地方？你老实点啊！你给我讲清楚。
5: 我说实话，我就在
3: 说。
5: 路上的头天晚上我没有在身上。
4: 你怎么又不在了？
5: 我跟你说，那天山上下雨实在太冷了，点火盆一点用都没有，我可不住，半夜我就回家了。
3: 你刚才怎么不讲呢？你到底在哪里？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3: 你到底在哪里啊？
5: 我说了我回家了。
6: 我讲的都是实话，我真的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
4: 啊！不要哭，不要哭。一个大男人，
3: 把事情讲清楚。
0: 面对警方的审讯，阿金坚称自己是无辜的，抛出了一套完整的无辜者叙事。他声称天太冷了，身体扛不住，于是就冒着被老板开除的风险偷偷摸摸地回了家。至于为什么要频繁地举报赌场，阿金说只是为了演戏给老板看，这样老板才会认为他尽职尽责。
7: 为什么要举报你自己看的这个赌场？
5: 我举报了公安就来查，然后我就打电话通知赌场，我不放哨，然后他们就觉得我有用，然后才会给我发奖金。
7: 你头天晚上关机，这是为什么？
5: 我跟你说，山上实在太冷了，我没有地方躲，我就跑到棚子里边去躲，但是四处漏风，我实在受不了，我就跑回家了。
7: 你说这事儿不是你干的是吧？不是你干的，你为什么不直接说实话呢？
5: 万一让他们知道头一天晚上我没有好好值班，第二天就炸死那么多人，我怕老板找我的麻烦。
7: 拔电池，你把手机电池拔了，这是为什么呢？
5: 他们说把手机电池拔了，他们打电话来就是不在服务区。
0: 而关于警察在他家找到的炸药和雷管，阿金也给出了一套说辞。
7: 你们家放那么多炸药干嘛呀？
5: 炸药是以前我炸鱼的时候没有完留下来的。
3: 你说什么？
8: 案发前一晚偷偷溜走，手机不在服务区，关键是家里又搜出一堆炸药，种种迹象显示阿金有重大嫌疑。面对警方的讯问，帮赌场盯梢的阿金抖如筛糠，但他解释说炸药是以前炸鱼用的。首先，阿金非法买卖私藏爆炸物的行为构成违法，严重的话有可能涉嫌非法买卖运输储存爆炸物罪。其次，用炸药炸鱼的行为也是违法的，将受到行政处罚或者是刑事处罚。在行政处罚层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规定，禁止使用炸鱼、毒鱼、电鱼等破坏渔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禁止制造、销售、使用、禁用的渔具， 禁止在禁渔区

0: 禁渔期进行捕捞，违反这一规定将没收渔获物和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情节严重的，没收渔具，吊销捕捞许可证；情节特别严重的，可以没收渔船。而在刑事处罚层面，用炸药炸鱼将可能涉嫌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的将处以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罚金。
1: 炸鱼的，给我老实点，到底哪来的？
2: 我说的都是实话，真的是炸鱼的。
1: 你给我讲实话，
2: 我说的
1: 到底哪来的？
2: 实话都是实话，我说的都是实话。
3: 阿金的完美回答几乎给他提供了完美的脱罪口供，这也让审讯陷入僵局，案件侦查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
4: 秦总，您怎么看？
5: 不像，嫌疑点在下降。
6: 是，这阿金他也不像干这么大事的人，而且，但是他身上疑点有太多。
5: 那先观察两天。
6: 阿金呢，说话颠三倒四，你看着挺可怜，也挺可恨。你定也定不了他，你否也否不了他，不好办。
5: 眼看着咱们来两天了，这种大案子一般是72小时是黄金时间。
0: 72小时这个数字在民警们心里是个标尺，可案件已经过了两天了，一点有力的线索都没有浮出水面，专案组仿佛是在迷雾中与时间赛跑。那么秦川提到的72小时黄金时间是什么意思呢？刑事案件中的黄金72小时是指案发之后的一个关键侦破期，在这个很短的时间内，现场痕迹物证还比较完整，证人和被害人的记忆还比较清晰，犯罪嫌疑人还没来得及跑远或者是销毁罪证，公安机关也在应急响应过程当中能够最大程度地调动资源，这个时候是破案的最好的时机。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场证据可能逐渐灭失，证人的记忆也逐渐模糊，犯罪嫌疑人已经跑远了或者隐藏下来了，案件将更难获得突破。这也是抓住战机积极破案成为侦查工作方针的原因。
3: 爆炸案的黄金时间是72小时，眼看时间就要过去了，秦川马上调整了侦查方向，既然暂时无法突破人，那就回过头从物上做文章，
5: 赶紧在现场找这个爆炸物的遗留物，是什么东西爆炸的，什么东西引爆的，要找这些。
3: 以物找人这种方式很笨拙，但爆炸物的现场也是最没有规律的，要想找到嫌疑犯的蛛丝马迹，就只能是一寸一寸的刨。民警们在现场进行了堪比考古挖掘般的精细筛查，然而结果却令人失望，

0: 爆炸案的侦查难度非常大，因为爆炸破坏力强，现场物品受到严重破坏，痕迹物证也破损严重，有价值的血迹、毛发、爆炸残留物、爆炸包装物等痕迹物证和没有价值的现场碎片混杂在一起，需要进行仔细的筛查。这就是为什么在剧中反复出现这样的场景，侦查人员在案发地上打上格子，一点一点的刨，一点一点的筛。
1: 秦总，这是咱们今天的收获，
2: 这是蓄电池外壳，这有铅网电路板，这个我估计是雷管的绞线，现在等技术组那边核实呢。这电路板，
3: 除了一些电路板和蓄电池碎片，再找不到任何具有独特指向性的物证。
4: 电雷管、炸药，再加上一个遥控器、一个接收器，那就是完整的爆炸装置。
2: 是，
4: 你去通知各组，让他们想办法。

0: 把弄清楚这蓄电池什么牌子，然后电路板上干什么用的。嗯，
1: 怎么模啊？范围怎么定？
0: 画片分组，啊，这个分头，到那个所有的那个电子产品的那个商店，还有汽车修理厂，全市的那个什么集市摊点，就把这些东西先找，把这些东西找上来再说。啊，
1: 行，好。
2: 哎哎哎，啊，
0: 那个郭鑫他们那个现场人员那个电源检测怎么样了？啊。
2: 周里来人了，带着杨雄他们按照现场一个挨一个人的位置全都找着了，什么受伤的、没受伤、死的全都找了，正采集那个 DNA 呢，正做呢。
0: 你让他们技术来人把这个拿过去做比对，我看看这个跟现场人员那个数据能不能对得上，能不能做出人来。
3: 蓄电池的外形特征行间距、特殊的花纹符号，都把它们记录下来。先一点一点地写下来，最后再往上拼，看看市场上能不能买到一样的产品。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3: 你知不知道我们这个市场上有多少个蓄电池牌子？
14: 这个嘛，多了，不下几十个牌子。
13: 那这样吧，你这儿有的，我一样买一个，剩下的你说，我记一下。
14: 太阳花、向阳花、力帆，还有那个磁能。
13: 磁能。
14: 磁能。
15: 老板。
14: 嗯。
15: 这个电路板你看有没有？
14: 这个应该是遥控接收器上面的。
16: 接收器的。哪个牌子的？
14: 我们这条街卖的都是成品，我怎么知道哪个牌子长这个样子？
16: 那这样吧，我给你钱，你拆开我看一下，好不好？
14: 那不行，你们拆开，那我卖给哪个呀？
16: 这样子，你便宜点，我全要了。
17: 清江能买的蓄电池品牌，我全买回来了。
16: 哎呦，可以啊，龙队。
17: 啊？
16: 清江能买到的遥控器品牌都买回来了。
17: 好，
18: 我的个天哪，这得要堆多久啊？这光拆就要拆多久啊？
17: 我喊几个人过来帮忙嘛，干就是了，怕什么嘛？我跟你说，秦总讲喽，摸出来这些个装置是哪个牌子，在哪儿卖的，犯罪嫌疑人就快浮出水面喽。

0: 哎，小畅。
1: 曹阳，你们那边什么情况？啊，
2: 曹工。
0: 哎，
2: 这个是刚来的一批样本。
0: 哎，好，我知道了。还行吧，快弄完了。
1: 一定要仔细，千万别出错。
0: 知道了，有好几道审核呢。
3: 佳琪，我刚到技术中心。
4: 哎，郭叔，
3: 怎么样？出来了吗？
4: 数据出来了，大家都在核对呢。
3: 曹阳说数据刚出来，开始核对了。一有结果我就报上来。晚上指挥部开会，应该来得及。
5: 陈总，太阳花牌蓄电池和现场的碎片是完全一致的。
0: 购买记录呢？就是谁买的？
6: 经过调查，蓄电池是个很大众的品牌，当地一年就能卖掉上万台。而电路板虽然是用在遥控器上的，民警却根本没法确定遥控器的品牌。到了这一步，线索又断了。
0: 那个电路板呢？电路板查到什么消息了吗？
7: 顾队找人去看了，这个电路板很多时候都用在这个遥控器的接收装置上。
0: 遥控器什么牌子？
7: 这个不确定，因为很多遥控器都会用到这种电路板。

0: 线索又断了。
1: 没办法，
2: 接着挖，接着刨，一寸一寸的筛。既然能找到蓄电池、电路板，那兴许能挖到别的东西。要大家再坚持坚持。
0: 嗯。
3: 就在山穷水尽之际，技术科那边传来了好消息。
4: 有了。
5: 怎么了？
6: 怎么了？
4: 我不确定，但是我刚刚把这个数据重新对了一遍，现场死的11个男性和4个女性都对上了。然后这里有一个女性的数据与其他 DNA 样本的分型都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DNA 浓度非常高。
5: 真是。
3: 技术科在现场找到的线路板上发现了一个女性 DNA，而这个 DNA 跟现场所有死者均不一致，也就是说这个女性极有可能接触过遥控器里面的电路板。
7: 数据显示有个女性分型明显，她应该是接触过这个爆炸装置
6: 啊。
7: 我们把现场提取的所有擦拭物都做了，死者的、受伤的，所有人都做了之后发现均不一致，是多出来的。
6: 能确定吗？确定了是吗？
7: 能确定。
6: 行行行行行，我马上给秦总汇报。
2: 做出来了是吧？
1: 好，好，好，好，赶紧赶紧下山。今天汇报会山下开啊，叫那个所有部门全过来。
8: 好，好。
5: 秦总，
9: 这是 DNA 检测报告。
2: 出来了是吧？
9: 嗯，我来之前测样已经核对过了，保险起见他还在继续核对。
8: 嗯，
9: 应该不会有问题了。
8: 太好了，太好了，终于有突破了，
10: 陆书记。多了一个 DNA 分型，
1: 啊，来，坐坐坐坐坐啊，那个现在呢，案件有了新发现啊，这个技术组在 DNA 检测当中呢，发现了一名女性的 DNA， 啊，分型明显，应该是接触过气爆装置，所以现在呢，应该马上安排全市查找可疑女性，查 DNA。
0: 秦总。曹阳那边还在对数据，咱要不要再等等
1: 啊？时间不等人，既然有了线索就应该马上查，赶紧安排下去，通知下去。
8: 好。
3: 秦川立即决定排查全市可疑的女性。另一边，技术科的曹阳也把这个结果告诉了同事苏畅，而苏畅却产生了怀疑。
11: 这些样本是从哪儿采集的？
12: 是从一个爆炸后的残片上提取的，应该是遥控器接收装置的电路板，上面有很多人的样本。
11: 很多人的样本？
12: 嗯。
11: 你这个电路板是在哪儿发现的？
13: 这是现场发现的，爆炸装置残片。根据对现场的还原，
14: 侦查员把现场所有的人全部都找到了，我们把这些人所有的 DNA 分型全部都做完，这就是标准样本。

0: 对不对？
1: 然后我们比对现场提取物的数据，比对以后呢，多出了一个人的生物信息，那这个人就有可能是当时在现场，近距离接触过爆炸物，然后又离开了现场，
0: 不在摸排出来的现场人员里面，对不对？那这就叫外来物，对吧？那就有可能他是犯罪嫌疑人，是不是？
2: 我觉得你们应该再重新核对一下样本跟检验结果。一般这种多人现场最怕就是材料搞错了。
0: 对啊，现在就在核对呢，两组人在对啊。
3: 这种情况一定要从头核对。一般来说，女性作案的可能性很小。
2: DNA 这个技术你比我还清楚，有的时候你摸了一次不一定能够检得出来，
3: 你摸了三次可能才能检出一次，同时检出这么多呢，实在是太奇怪了。
2: 而且你说这个来源是遥控器接收装置里面那个电路板，你说这个嫌疑人他接触外壳有可能，但是他在这个电路板里留下浓度这么高的 DNA， 这实在是太反常了。
0: 那问题出在哪？
4: 我觉得可能是你们核对的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你们必须得赶紧重新核对。
5: 他的经验此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不合常理的结果很有可能是追求结果的过程出了错。
3: 你现在要做的就是抓紧时间去复核，万一结果错了，那么连带着刑侦方向也会出错，这样事就大了。
6: 大姐，
7: 哎，顾队，
6: 哎，
7: 顾队，我跟你说件事儿。
6: 你讲。
7: 顾队，我们家有个女邻居喜欢打麻将，平时也不管孩子，不知道这个事情有没有什么关系啊？
8: 你再回忆一下，现场女的多不多？哪个坐在你边上？
9: 现场女的不多，就十来个吧，都是跟着家里人来的。
8: 那你是跟谁上去的？
9: 我和我哥哥、嫂子。我家嫂子已经死了，我哥哥也死了。
8: 你先不要激动，来，你看一下这张照片。我们根据去过现场人的回忆，把位置都标出来了。你跟我讲，你在哪里，你哥哥嫂子在哪里。
9: 我们离桌子比较近。在坡下桌子边那个位置。
8: 然后呢？
9: 我哥哥当时正在开局，我家嫂子在我前面，在我哥哥身后，我就看见我家嫂子脑袋都被炸飞了，身子还在。不要再问我了，我们已经很惨了。
10: 滚地龙是清江地下赌场的一种赌博形式，您看，方式就是支起一个斜坡，把三个大头子放在坡上，用一根绳子拦着，开局时绳子一松，三个大头子滚下来，根据落地时的点数下注。看似简单，但是一两个小时的输赢就能高达百万元甚至千万元。之前我们讲过开设赌场罪，那么参与赌博活动会受到怎样的处罚呢？一般的参与赌博属于违法行为，不构成犯罪。根据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以盈利为目的为赌博提供条件，或者参与赌博赌资较大的，将视情况给予治安处罚和罚款。但如果以盈利为目的聚众赌博，或者以赌博为业构成赌博罪的，根据法律规定将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罚金。
11: 哎，曹阳，我正准备过去。
1: 郭处，我们可能犯了一个错误。
5: 陶阳和同事们重新比对 DNA， 才发现他们果然搞错了。
11: 我现在马上过来。
12: 哎呀，果然是对错了。
11: 什么情况？
12: 这个女性死者之一，头被炸碎了。准备数据过程当中呢，四个女的放在一块，11个男的放在一块，对了一遍又一遍。 结果循环队的时候，这个女性。

0: 数据报告跟前面一个人连在一起了，被漏了，所以就多出来一个是外来的，就把他报了出去。
1: 国柱，我错了，是我的问题。
2: 你行不行啊？你们行不行啊？怎么能犯这样的错？你们闯大祸了，知不知道？
3: 秦总，
4: 排查目前还没有反馈。
3: 嗯，
2: 秦总，秦总出大事了，我们把数据搞错了。我们昨天报上来的那个女性，准备数据过程当中，跟前面一个人的叠在一起了，她就多出来了。但是现在已经查明身份的人，这事责任在我，全是我们的错，是我把关不严。
5: 但和张可汗案不同的是，发现错误的一方马上将这一情况告诉了秦川，没有瞒下来，也算是给稍后的侦查工作及时节约下来宝贵的资源。
4: 你承担得了吗？这个责任，好几百人在现场，不知道多少人在外边排查，人吃马喂。
5: 这是一个极其致命的错误，侦查方向完全跑偏，所有的排查工作都得推倒重来。
6: 赶紧通知大家换方向，还是以物找人。
7: 是遇到一点困难，检验出了一些问题，现在正在查找原因。是，我知道。
5: 雷修平得知此事后，立刻请来爆炸专家沈达勇增援。
3: 秦总，物证中心的沈达勇处长过来了。物证中心的王行之王副主任特意把他请过来帮咱们看看。这个沈处长是全省唯一的一位咱们公安口和消防口两家都认定的首席火灾爆炸专家。我刚才跟这沈处长分析了一下情况，你要不要过去听听？

0: 沈老师啊。
1: 哟，秦总。
0: 你好，你好，你好，辛苦你还跑过来一趟。
1: 您太客气了。嗯，这件事呢你也别着急，这个案子我们一听说呀都替你捏一把汗。这个爆炸案现场是最复杂最没有规律的，这么大的案子我也是头一次见，这帮作案人员真是灭绝人性，不计后果呀。
0: 嗨，你还开解我？
2: 不是开解，秦总，本来就是实情。
1: 哦，秦总，对了，你看，我们经过仔细分析呢，这个电路板上为什么沾这么多的 DNA， 应该是爆炸以后这名女死者的头部被炸，冲击波飞得要比碎片快，冲击波飞过去炸碎头，扩散在空气中形成一个血雾，碎片飞过去沾了血迹。这一般呢现场留下的 DNA 都是脱落细胞，这个脱落细胞含量比较细微，做不出来，而这个电路板上是直接沾了原血，所以
3: 被炸飞的电路板在飞行过程中沾上了血，才导致原本隐藏于保护壳下的电路板沾满人血。直到听到专家的解释，秦川等人这才明白线路板上为什么会有高浓度的 DNA 了，而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现场的惨烈程度。
4: 所以说这路又堵死一条。
0: 没关系，这条走不通，走下一条。我觉得以物找人的路子还是对的，继续找，一步步往前走。起爆器找不着，找遥控器。
3: 这一波三折看得人揪心，过分依赖新技术，结果反而出了岔子。看来啊，技术带来了便利，但也需要反复验证。
1: 这个希望实在是太渺茫了，就算万分之一的可能找到了，犯罪嫌疑人留在上面 DNA 的可能性也很小啊。
0: 渺茫就是说还是有希望，对吧？你不找的话一点希望都没有。反正我的经验就是，案子没破动作就不能停，

0: 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先停一会儿，喝点姜汤暖和暖和。大家休息一下，喝姜汤了。哎，
1: 火龙果都放下了，不喝了。
0: 一会儿吧。
2: 哎，
3: 先喝口水。
2: 来，
0: 谢谢。
2: 哎，
0: 你过来喝姜汤了。
2: 来，
0: 这边是吧？
2: 够不够？
0: 够了。

此时的秦川已经穿上了军大衣，大山里的温度开始下降，这对办案民警又是新的挑战。

0: 与此同时，杨雄队长找到了爆炸赌场的老板。
1: 啊，哎呀，起来，装什么装？起来，
2: 快点，
1: 走，快点走，
3: 跑，你跑得掉？犯了这么大的事，你跑到天上去都没有用。你这个事罪上加罪，死有余辜，知不知道？
2: 我知道，我知道，我犯的是死罪，我不是人，我是鬼迷心窍了。我疯狂地跑了，是因为死了那么多人，我心里头特别的害怕，那么多条人命，我担不起呀，我。是我犯了天条，给清江招来的那么大的灾。
3: 这个是灾啊，这个是祸，是你们这帮家伙惹的祸。
2: 是祸，是祸，都是我们造的孽。但是那炸药真的不是我埋的。
0: 赌场老板坚称自己不可能在自家赌场埋设炸药，另外他也交代自己没有仇家。不过因为赌场现金比较多，有可能是有人看着眼红就想抢劫。
2: 阿金他还活着呢。
4: 随着赌场老板的到案，他的行为涉嫌开设赌场罪，这自不用说。而这里提到的阿金，他替赌场看场子，他的行为难道就不受处罚吗？当然不是。阿金受雇在赌场担任放哨人员，他的职责是警惕警方动向，为非法赌博活动提供帮助，属于为他人开设赌场的一种帮助行为，是开设赌场罪的共犯。至于他具体要承担什么样的刑事责任，要看他在整个犯罪活动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依法认定为主犯或者是从犯。
3: 秦总，
5: 审了吗？
3: 审过了。他说他逃跑是因为现场死了这么多人，他害怕，案子不是他做的。
5: 他有没有提供点人际线索？他觉得可能是谁干的？
3: 他说他想不出来有什么仇人，冲着他来的可能性不大。他说最大的可能还是有人看赌场钱多，眼红，想抢劫。
5: 那秦总，看来刚开始您分析就是对的，就是抢劫，咱把方向往这方面靠吧。
3: 但是我觉得阿金的疑点还是很大的。
6: 那问问问他阿金的事。
3: 问了，一问他就破口大骂，一口咬定是阿金干的，他还不知道阿金是死是活。
5: 那你们觉得他的话可信吗？
3: 我觉得不能排除。
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3: 金龙鱼。

0: 从两个人见面的这个状态，这种情况，
1: 爆破专家也研究了在阿金家搜到的雷管，和爆炸现场的雷管根本就不一样。
2: 也研究了一下从阿金家提取到的雷管和炸药，我觉得这个阿金的辩解还是比较可信的。现场的雷管呢是电雷管，而阿金家的是火雷管，他说是为了炸鱼方便，这个地方的人有炸鱼的传统习惯，操作方法呢也都是一样的，买回电雷管剪断做成火雷管，这从技术上是可信的。
1: 一旁的郭处长说道，他走访过村民了解阿金的情况，他也推断阿金不像是能干出爆炸案这种事情的人。
0: 一个老光棍，村里人多少有点歧视他，有点瞧不起他，但是我觉得他不像是有这么大胆子能干这么大案子的人。
3: 好了，不犹豫了，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
1: 排除了阿金的嫌疑，也是案件侦破的一大进步。秦川之前说过，排错也是办案的重要一环。
4: 这起案件的排查工作真是跌宕起伏，每次刚有点起色就被迫中断。阿金的嫌疑被解除了，太阳花牌蓄电池在市面上也查不到完整的购买记录， DNA 检测又出现了乌龙，压力不断给到警方这边。眼瞅着快过年了，天儿也越来越冷，此时的秦川又将如何调整侦查思路呢？看热剧《民法理》，这里是剧动法，

0: 下集精彩继续。
1: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2: 知道炸药丢了，
3: 为什么不报？
4: 我们冤枉啊！
3: 你说我们在这儿做无用功有什么意义吗？
5: 是不是能够暂时封存现场？
3: 我们不能散。
6: 对。
7: 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8: 请一个专家过来
9: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镜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1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3: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1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15: 400-100-6565。
16: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7: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17: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8: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9: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1: 夕阳红栏目由百年丹固本延龄丸特约播映。
22: 吃什么中药都是很大，西药都不管用。
23: 他如同一位不请自来的夜行者，无休无止地吞噬着人的精力。
24: 是痛引起的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引起的这个痛？
23: 我国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不同程度失眠发生率已接近40%。
22: 怎么都不行，都睡不了觉。
23: 究竟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睡眠？夕阳红即将播出。

0: 您大概能睡多久啊？每个晚上？
1: 有时候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候就整整睡个一两小时。
2: 吃安眠药入睡快了吧？但是在夜里，夜里倒行。
3: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失眠依然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问题。我国超过3亿人存在睡眠障碍，成年人不同程度失眠发生率已接近40%。

0: 睡不着，
1: 就是吃完眠药，有时候也睡
0: 啊，对，入睡困难，
2: 再睡不着觉，后腰就是后腰疼，后背疼。
3: 目前，我国有20%到30%的人患有不同程度的睡眠障碍，老年群体睡眠障碍的发病率更是高达40%。
0: 我们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痛引起的这个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引起的这个痛？我都不知道。
3: 长期失眠易造成内分泌失调、免疫力低下，进而对心脑、脾胃、肝脏造成损伤，增加慢性疾病的风险，甚至会影响寿命。究竟是什么夺走了我们的睡眠？面对失眠，我们该如何治疗？如何正确对待？周的4、6是吴胜贤主任固定出诊时间。吴主任主要从事心脑血管疾病中医药临床治疗和研究，擅长治疗失眠、头痛、眩晕、中风等疾病。
4: 来，本给我吧。嗯。
5: 济盲，9点钟先到虎号，先下火车站，这打地铁这济盲往这跑啊！我在电视上，
4: 看电视看。您跟我说说吧，最近这2周情况怎么样？
5: 这吧，就这个手给抓药哈，头了3天。
4: 嗯，
5: 哎，就是哎呀，脖子给我疼了不得，给我疼，我贴了膏药呢，第3天回转了，再说这个头晕的事儿哈，渐强了，
4: 大概每晚上能睡几个小时？最近，
5: 凡是睡个5小时，晚点起来呗，7点起来。
6: 他是一个东北来的病人，然后就是病程很长了。就是10多年，甚至有20年的病程。最主要的，他就是不舒服，老不舒服，睡不好觉。你看这个病人来了以后，他特点是什么呀？第一个就是这个病人就是人比较急，然后你看是他说是睡不着觉，但实际上那眼神还很有神，是吧？声音还很大，然后还非常爱说，是一种食热的一种征象。
5: 就是怎么呢？入睡吧还是慢，叽里咕噜的。血压吧。一到下午就高了，就156了。
4: 那个口苦口臭的情况呢？
5: 我问我儿子吧。
7: 口臭好了。
4: 口臭
5: 好了。没好利索。
4: 没好利索。
5: 还有点。
6: 血压现在已经也就是170啊180甚至都有。然后降压药还不好用，他很担心。在当地到处治疗，辗转治疗，然后没什么效果。
5: 斜方肌还是疼这嘎达。
4: 是吧？
3: 这位老人76岁，多年来一直被失眠困扰，因在电视上看到吴胜贤中医治疗失眠有特效，数周前从丹东来京就诊，吃了几副中药后病情有些好转，再次坐夜车赶过来找吴主任复诊。
5: 尿频、尿急、尿不尽。再就是这个血瘀，说是这湿气太重，我这脚底下哈，脚底板子底下吧，就是这个什么呢，有气泡似的，就是你看不着也是摸不到，就是这个走道就待着，
4: 感觉，
5: 我觉着湿气太重了。
4: 来给你们把个脉看看啊，出汗的量呢？
5: 还能样，
4: 爱出汗是吧？
5: 对，真烦人呐，就从脑上往下前后胸，再一个就是，你还出汗吗？再说啥了，后背还冷，还怕冷。
6: 这个病人呀，就是很典型，在我们脑病科、神经内科呀，就是门诊里边很常见这样的病人，非常多的症状，浑身上下没一地儿是舒服的。那怎么办呢？就要抓最关键的，就是他总体的身体的基础呢是一个偏神经衰弱的，很敏感啊，就是有点什么事儿就着急了，就睡不好了。
3: 中医认为痰热扰心症多是平时情绪不佳、饮食不合理或个人体质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临床表现为心烦口渴、面赤气粗、不寐多梦，在日常

0: 常生活中应该调养心神，保持良好的心态和生活习惯，避免各种不良因素的影响。
1: 吐舌头看看
2: 怎么了。
3: 嗯，
4: 就厚底下淤血重，
1: 你稍微缓解点了啊，
4: 是吧？
1: 就是和缓点了。
4: 嗯，
1: 这个说明啊，这个湿热之气在减少，实际上睡眠呢比以前增加了，增加了一两个小时吧，啊，还是不错的啊。我觉得您再来个一两次，基本上咱们治疗就该结束了啊。
4: 是吗？
1: 啊，
4: 嗯，好。
5: 治疗上的痰热扰心，我有一个就是经典的，就是我临床上经常用的方子——化痰安神汤，就是根据中医过去那个痰热扰心的过去的记载，逐渐总结出来自己的这么一个方子。他吃了以后效果很好，然后睡眠好转了。脾气就不那么急了，就稳定下来了，然后心慌也好转了。就是这病人因为他的基础，他们家庭的基因的背景啊，这个基础他就是一个神经衰弱的这么一个基础，一下子给治好很难的，需要一个比较长的疗程。
0: 失眠中医学称为不寐，是以经常不能获得正常睡眠为特征的一类病症。不寐有五大诱发因素，其中精神心理因素约占50%，疾病因素约占20%，环境因素约占5%，药物和体质因素等占25%。吴胜贤主任说，所有这些因素都是通过扰乱气血来影响睡眠的。
5: 中医讲这个睡眠主要是这个叫阴阳不能协调造成的。那阴阳只要协调好了，通顺好了，它们之间能够交流，能够融合啊。所谓的阳入于阴则寐嘛，是吧？阳气到阴血里边融到一起了，就睡着了。
1: 请32号
6: 飞线前往
1: 20。嗯，坐吧。哎，你好。嗯。
6: 这个所谓的。
1: 四川绵阳，
6: 对，四川绵阳，这个他在你这里看了两次了，
1: 啊，
6: 后年来看过一次，
1: 啊，
6: 然后就是五号，这个月五号来看了一次。
1: 啊，
6: 我是他介绍来的，我在路上碰见他的，我在公交车上碰见他的，然后我们陌生人认识，然后加了个微信，然后就，
1: 嗯，
6: 哎，我就过来了。
1: 你也是睡不好觉？
6: 我也睡不好觉，
1: 嗯，
6: 但是我的情况比较复杂。
1: 嗯，你说说。
6: 我最开始我是肚子痛，
1: 嗯，
6: 从去年12月份开始就开始痛，
1: 嗯，
6: 痛我就做了检查，我带回来了。
1: 嗯，没什么事儿啊，这不肠子里
6: 啊，就是没什么事儿，但是我就是痛了，都肚子隔几天痛，就睡不着觉了。之前嘛，前10年我睡不着，一天可以睡3-5个小时嘛。
1: 嗯。
6: 然后自从这个痛起来过后，就是有的时候晚上10点过我就睡了嘛。
1: 嗯。
6: 11点，有时候12点醒了，有时候1点又醒了，有时候2点又醒了。
1: 嗯。
6: 然后就是2-3个小时的睡眠。
5: 他带着很大的这种期望来的，他在当地也是治不好，然后在车上碰到了一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说，北京有个吴大夫能治得好这样的病，他就通过这个来了。你想想，他求医若渴呀，他找不到治疗的办法，没有途径。但是即使到咱们这儿来，难度也是非常大的。
6: 以前失眠啊，就是从高兴遭了那个电信诈骗嘛，电信诈骗大座机，打我们家座机，那是我们家买房的钱，
1: 还很多钱是吧？
6: 嗯，这一路过来可能。与历史也有点关系啊，
5: 哦，
6: 我这个可能。
5: 他这个变故就是很典型的，就是压抑了，因为钱被骗光了，心里老不舒服，老解不开，也无从解，他形成了这个抑郁焦虑的这样的状态。
6: 然后我就去了医院去做了一个消化内科，
1: 嗯，
6: 就找了一个专家嘛，他给我看，他说你没病，你是心病，
1: 嗯，
6: 他就给我开的西药，
1: 嗯，
6: 开了2种西药，对，一种吃半片。一种吃一片，
1: 嗯，
6: 这2种药吃了过后啊，能睡，
1: 嗯，
6: 但是问题出现了，
1: 嗯，
6: 头痛，
1: 嗯，
6: 头晕，
1: 嗯，
6: 后边我就不敢吃了。
5: 你看他这个肚子疼的，这个很常见。实际上这个胃肠啊，就是第二大脑，就非常丰富的神经系统跟它相关，就很多人都表现胃肠不舒服，就是抑郁焦虑的人，他这个肚子疼比较明显，还比较集中。他这情绪问题怎么导致肚子疼呢？中医说就叫肝气犯脾，他脾胃就受了伤害了。五脏那个脾胃是居在中央的，如果把它形容的话，它就像一个车的轴一样，肝心 肺肾啊，

0: 都围着它，就是脾胃的运转正常了，那其他四脏运转也就正常了。
1: 他就是痛上让我都怀疑人生了，我都有的时候，哎呀，反正这2000多公里嘛，我也得过来，我也就想请吴教授帮我调理一下，说麻烦你认真帮我把一下脉，我这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是痛引起的这个睡不着，还是睡不着引起到这个痛？我都不知道。
2: 我告诉你，就是睡不着引起的痛，
1: 就是睡不着引起的痛，
2: 或者说，是。就是你的情绪问题引起的痛，而不是肠子真有问题。
1: 很多医生都是这么说的。
2: 这舌头我看看。
0: 啊，他这个就是肝郁脾虚症。通常我这儿来处理呀，就是一般的是这样，因为他吃两种抑郁焦虑的药，这两种药暂时先不动，就是原来怎么吃还怎么吃，原来什么剂量还是什么剂量，然后从中医的角度。就从他整个的病史是怎么来的，然后怎么一步步到现在这种情况的综合分析啊，包括万万一些分析好了以后，就是我们就用这个疏肝安神汤，这个用上以后啊，逐渐的症状会减轻，就是这些抗抑郁焦虑药在逐渐的往下停，不能着急，稍微着一点急，你说病人着急说我吃上中药了，我把这个抑郁焦虑药都停，马上就反跳，马上就会恶化。因为像这种病治疗起来啊，需要系统的长疗程的坚持的治疗，往往这样的病人坚持不了。来这儿看看啊，没什么效果又换大夫了，或者吃一段停一段，一会儿换药，一会儿到这儿检查，一会儿到那儿检查，啊，反而耽误了这个疾病了。
2: 你经常会有鼻子不通这种感觉？
3: 有时经常是有点
2: 这个确实影响睡眠。我要一起处理一下。
4: 吴主任的门诊不只为了诊断和治疗，他更希望在和患者沟通中让人们多了解失眠的常识和危害性，毕竟早诊断早治疗仍然是被普遍忽视的问题。
2: 如果躺在那儿您还是想看点东西就读书。
3: 行
2: 吧。
0: 我临床上经常会告诫这个病人，近期呢如果你睡不着觉，似乎好像比如说熬个夜呀，或者一两天睡不着，似乎没什么影响，但是它逐渐的会发展成比较严重的这个失眠，就是它会越来越重，你的身体状态就是因为睡眠不足啊，会越来越差，甚至会变得一塌糊涂。来，
2: 你跟我说说吧，怎么不舒服啊？
5: 主要是失眠。失眠现在就是每天差不多，反正就是2-3点钟啊，
2: 那
5: 就行。这前一段时间最那个啥呢，最早醒就开始那个打哈欠，就是打哈欠以后开始吸这个，就是手也开始这个，就控制不了自己了，最后就吃点救心丸，哎，完了缓解了。
2: 闹多长时间了？你这毛病？
5: 就这个毛病
2: 啊，
5: 这个毛病得有3个来月。开始前没这么重，起来我活动，完就好一点，好像。
2: 把这给我看看。
5: 这现在又有点就开始就是这个抖，也不知道。
2: 白天也有这样。
5: 白天也这样，就是原来白天没有，就是
2: 饿不饿？就是您心慌发抖的时候饿还是不饿？
5: 没觉得饿。嗯。
2: 甲状腺功能查过没有？
5: 甲状腺功能查了，没问题。
2: 没问题。
5: 嗯，
2: 就是您叙述的症状，一个就有可能，比如说甲亢什么的，或者是血糖低了什么的，都不是，都查过啊。
5: 都查了，都不是，血糖一直不高。
0: 这个病人，他最关键，他除了睡不着觉，还有比较典型症状是什么？就是他所谓的哆嗦，啊，甚至他全身都会哆嗦，哆嗦这种。其实在中医里边啊，绝大部分是虚症，尤其是心脏的哆嗦，基本上就是心的气血不足，或者叫气阴两虚。
4: 虽然有多种原因可导致不寐，但在中医中，不寐主要分为实症和虚症两大类。实症多是体内脏腑功能失调、气血失衡导致，虚症主要是精神不佳和气血不足。
0: 睡眠如果分大类的话，就两类，就是分虚实。第一个那个老太太，那个就是实症，叫痰热扰心症，这个很常见，这个病人也算是一个典型的病人了。就是气血不足的人呢，就是除了这个睡不好觉以外，他就比如神疲乏力呀，心慌心悸呀，等等。
2: 脉很沉啊。就你白天老是体力不支，老想睡觉。

0: 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坐那块儿就能睡着。真是我白天。
1: 这舌头我看看。那大便什么样啊？
0: 大便还行，但现在有时候有点干燥。
2: 脉象也没什么力量啊，偏沉的脉，所以就判断为这个心经的啊，气阴两虚症。这个病人实际上他基础上，你看70多岁了，慢性病他都不多，实际上他就是功能状态不行。
1: 吃这种反而不好，就是您这个在中医里边属于一个气血不足的一个毛病，气虚症，核心是元气不足，是气不够，所以才心慌哆嗦。
0: 啊，
1: 就是中医角度是这么来认的，给您用一个这个补气养血的药啊，吃一周看看。
3: 俗话说，一觉闲眠百病消，气血不和寝难安，压力紧张情绪都是自我产生的，只有释放所背负的精神压力，放松心情，才能安心入眠。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处于一个衰退的状态，激素水平逐渐下降，中枢神经系统会发生退行性改变，睡眠质量和时间远不如前。
2: 过去啊，中医管这个叫心脾两虚，啊，就是它的来源呢，主要是脾胃气血生化乏源，就没有源头了，啊，就是换句话说，整个的就是因为身体的机能下降，这个消化呀、代谢的能力都下降了，整个的人啊，就是慢慢的这个气血就处于这个减弱的这么一个状态，这个失眠里面偏虚弱的这种类型。这种类型的人呢，很多人都以为是不是就是因为过度劳累了造成的，一般的还不是，大部分还是因为他年迈体衰啊，然后气血不足造成的，老年人里边还是比较常见的。
4: 请
5: 10号是严重的，来进来吧，进来坐吧。我看啊，25号来的是吧？就开了3副是吧？就是这个药，您吃了以后，就是您感觉它对您有作用吗？
6: 四点钟起来一次，吃的我就睡不着了。
5: 对啊，就再也没睡了，
6: 睡不着了。
5: 那实际上整个就4个小时，最多4个小时，
6: 只睡了两个多小时，
5: 就普通的安眠药根本对您就不太容易起效。这个老先生吃安眠药也不吃，就是不睡觉。您说是2000年开始的是吧？当时是什么原因啊？您再回忆一下，就是为什么突然睡不着觉了呢？
6: 我时间长了，我眼睛了。以前是喝酒，以前我喝酒的，喝酒是睡得着的，我把酒一盖都睡不着了。
5: 那了解。现在不喝酒了，
6: 现在不喝了。
5: 这个您这个就对了，您知道吗？要不然就很难，就是他这个理就不通了，你知道吗？像您这种，吃什么中药都石沉大海，吃西药都不管用，怎么都不行，都睡不了觉。那原因在哪儿呢？实际上就跟这酒有关系啊。过去估计您喝的量也不太少，然后喝完了以后啊就睡了，当然好睡了，就是基本上就依赖那个酒精来睡
6: 的。对，就是的。
5: 所以一戒酒，马上就彻夜失眠了。这个，而且这种失眠是非常难治的，难度非常之大。
2: 来了以后，哎呀，大夫，我睡不着觉，然后我吃这个安眠药不管用，那个安眠药也不管用，你给我开个方子吧。他不提他喝酒的事儿，他压根儿那咱也不可能知道啊，是吧？啊，开完以后不管用，大夫吃完以后还睡不着觉，然后问就知道了。他因为睡不着觉呢，他就喝酒，然后每天晚上啊就喝，还不少喝，喝完以后晕乎乎的就睡了，啊，安眠药一律不管用，那吃中药也一律不管用，就靠这酒来睡觉了，这就会造成一个恶劣的影响。第一个就是肯定会酗酒的，因为你喝酒才能睡着觉啊，睡着觉你就舒服了，那你就喝呗，天天喝呗，一两管用，过几天不管用了，改2两了，3两4两都是他呀，对不对？因为他越来越依赖那个东西嘛，这就恶性循环了。那酒喝多了对肝影响多大呀？对心脑血管冲击有多大呀？

0: 蛇灯我看看。
1: 好，
0: 这个病啊，脉也是个玄脉，也在肝胆，也酒影响也是肝胆，所以跟这脉象是相符的。所以上次给您开的走肝胆的药呢，基本方向是对的，但是以前并没有考虑太多的酒的问题。这次
2: 这上次我没有说，
0: 酒是比较生湿热的，
2: 又伤肝。
0: 对，如果有他方的。
3: 就是中医讲吃中药，通常情况下，如果不是这个这几味药需要酒来做引子的话，基本上是不让喝酒的。那你吃药，天天晚上喝四两酒，那药还能起作用吗？起不来作用了。甚至还有一些化学药品，那吃了药喝酒，那要出危险的。因为喝完酒睡得好，所以它才容易造成这种酗酒，然后反复喝这种恶性循环。所以这个呀，就是一定要注意，就是平时，就是如果你出现了这个睡不好觉，你可以吃中药，也甚至可以吃一点安眠药，也不要去喝酒来助眠，这个是非常非常可怕的。首先这肝就受不了，另外一个就是心脑血管影响非常大，然后容易脑出血什么的。好多晚上喝点酒也放松了，然后睡觉也好睡了，那因为这个脑出血啊，什么脑梗啊、心梗太多太多了。一定要杜绝，特别是你刚开始，就是刚刚有一点睡不着觉的时候，千万不要用酒来助眠。
4: 吴主任建议轻度失眠者在睡前应该保持良好的睡眠习惯，避免情绪过度激动或兴奋，可以喝温牛奶或泡脚，舒缓情绪，促进睡眠。失眠症状较为严重的患者，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药物，促进睡眠。
3: 失眠病人就是身体一天比一天不好，就各种病慢慢都找来了。它什么原理呢？就是从中医上来讲啊，就是阴阳平衡，中医叫阴平阳秘，就睡觉就是阴阳调平衡的过程。如果你老不睡觉，或者老睡得特别晚的话，就是容易造成这种阴阳的不平衡，就是给病可乘之机了。但这个病什么时候来，它怎么来，那就不一定了。每个人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脆弱环节不一样，有的人睡不好觉，他就抑郁焦虑了；有的人睡不好觉就脑梗了；有的人就心梗了；有的人就得肺癌了，不一样的；有的人就胃肠不行了。各种病都有可能找来，但是找到你是什么病，那得你自己最脆弱那个环节，你阴阳不平衡了，你最脆弱的环节最先出事，就是睡眠是一个非常值得重视的一件事儿。
4: 中午12点，吴胜贤主任的门诊结束了，但他迟迟没有起身，还在不停地回答患者的问题。吴主任说，解决睡觉困扰需要从多个方面入手，除了治疗疾病本身，更多的是缓解患者精神压力，帮助他们调整饮食、入睡等生活习惯，才能有效地改善睡眠质量，拥有一个健康、愉悦的生活。
5: 镁是能量代谢、组织形成和骨骼发育的重要成分。我研究镁钙离子复合技术，专注健康29年。补镁补钙，请服用麦卡多安口服液。
6: 蓝味名牌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特别添加大豆分离蛋白粉，不用煮，不用蒸，用水浸泡就能吃。新生活，新选择，苦荞蛋白面、魔芋蛋白米。
7: 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适合有化学性肝损伤危险者和血脂偏高者使用，一款产品两种功能，市场品质检验20年。红曲蒲公英绞股蓝片，北京资深出品。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

0: 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快速镇痛解热，轻松摇金红药业。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夕阳红栏目由大好伴侣赞助播出。大好伴侣富硒高钙高蛋白绵羊奶粉，欧洲进口纯绵羊奶奶源，畅享健康生活。
1: 网友静心问，我开车只要开到30迈以上就眩晕害怕，请问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2: 这个症状的背景就是痰饮，痰饮是内生的邪气，它会在五脏六腑四肢百骸去流窜，有的痰饮到脑子天旋地转，恶心呕吐眩晕。
1: 网友笑呵呵问，手心脚心总是热的，晚上烦躁睡不着，属于失眠的哪种类型？
2: 因为阴虚造成的，我们叫阴虚内热，典型的就是五心烦热，心里边烦躁的是热的，整个人就烦热，晚上甚至盗汗，睡觉都把枕巾啊床单啊都睡湿了。
1: 网友大海问，请问吴主任，大概有几种睡眠障碍？
2: 一种就是入睡困难，躺着睡不着觉，半个小时以上基本上都是有问题的。第二种呢是早醒，就是醒了以后就再也不睡了。还有一种呢就是中间反复的醒，睡半小时就醒一次，睡一小时就醒一次。还有一类呢，就是一宿啊就没有什么深睡眠，早晨起来以后特别特别累，跟干一天活一样。
1: 如果您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下载央视频，继续观看其他视频内容，并跟我们互动留言。
3: 说到了这个腰疼，它就直接往那个前列腺癌上去想。
4: 前列腺癌非常容易发生骨转移，
5: 前列腺癌的发病率呢是一个直线上升的状态。
4: 我们泌尿外科医生看的最多的肿瘤现在应该就是前列腺癌。
6: 有些东西和前列腺癌有关系，
7: 酒、运动、
6: 香烟、
7: 烤肉。
4: 前列腺癌的诊断呢，现在有核磁，又有 PET， 还可以做。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

0: 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我是宣传处的谭燕。
5: 谁说咱们干宣传的就只能拿笔杆的？咱们扛着摄像机也能抓毒贩。
6: 特警是什么？
7: 是打击罪恶的刀，是守护人民的盾。
8: 到了这儿，就得把所有的私心杂念都得抛下，这就是使命。
9: 我有一条重要线索，
10: 抓！
11: 就让你们看看我们特警支队的风采。
12: 站来！
3: 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3: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14: 爱慕虚荣的小伙假扮富家子，竟瞒着父母卖房购豪车摆阔。小伙的炫富不仅没能换来他人羡慕，反而导致女友和他分手。小伙的虚荣心让他失去了亲情、友情和爱情，绝望之际他竟做出疯狂举动，造成骇人听闻的惨剧。假富少被拆穿后即将播出。
15: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一天上午，南方某市一个公园附近，一对年轻男女啊突然起了争执。女的大声质问男子为什么送自己假的钻石项链糊弄自己。男子呢一脸心虚，不过却辩解说，项链虽然是假的，可我对你的心是真的呀。女子听后啊立马冷笑着说，你连身份都是假的，谈何真心。说吧，女子啊便狠狠地打了男子一巴掌，巴掌声啊甚是响亮，引得路人呢纷纷驻足围观。男子非常的尴尬，就想拉着女子啊到别处去说话，没想到女子竟愤怒地甩开了男子的手，还掏出了手机，信誓旦旦地说要在网上曝光男子。听到这话，男子一下子急了，直接抢过女子的手机，扔到了不远处的一条河沟里了。女子气得指着男子的鼻子，恶狠狠地说，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说吧，女子转身就走了。
3: 那么男子为何要送女子假项链？还有男子到底是何身份？为什么女子说她的身份是假的，而且还要让男子身败名裂呢？要了解内情，还得从男子的身世开始说起。
15: 男子名叫李继，时年23岁，父母在市区啊开了一家杂货店，家里生活呀还不错，父亲整日忙生意，没时间管教李继。母亲觉得呀家里就李继这么一个孩子，从小就对他非常的溺爱，上学时但凡李继看到别人穿了比他好的衣服，他就会要求母亲也给他买，而母亲呢都会尽全力满足。因为母亲的过度宠爱，李继的攀比心、虚荣心越来越强，还养成了狂妄任性的性格，稍有不顺心就会乱摔乱砸。父亲虽然对李继多有呵斥，可因为有母亲的维护，李继啊照样我行我素。2年前，李继大专毕业，因为嫌工作太累了，仅上了2个月的班就回家啃老了。父亲对此非常的不满，没少冲他发脾气，可李继根本不在乎，因为啊母亲每个月都会偷偷的给他不少。

0: 零花钱，比他上班时挣的工资还多。李记想着，在家躺着就有钱花，何必再去辛苦上班呢？本着这种想法，李记啊，再没有去找过工作。他开始整日在街上闲逛，很快就结识了一群跟他臭味相投的狐朋狗友。李记因为一贯的虚荣心作祟，经常啊打肿脸充胖子，邀请这群朋友啊到处吃喝玩乐，没钱了就刷信用卡，之后呢就让母亲帮忙还账单。渐渐的，李记啊就成了朋友口中的有钱少爷，而他自己也没少在人前吹嘘自己家里多有钱。可有钱少爷的标配是豪车，这个李记并没有，这让他在外面吹牛时啊多少有些心虚。有一次啊，一位朋友就以这个理由嘲笑李记是个假有钱人。
1: 李记决定跟母亲要钱买辆豪车，可他家的杂货店年收入不过30-40万元，除去家里的日常开销，这些年家里攒下的钱根本不够买一辆豪车。李记的母亲没办法，只能一再拒绝他。李记非常失望，直到有一天，他忽然想到自己名下还有一套房子。
0: 原来3年前李记家呀遇到了拆迁，分得了两套房子，一套呢登记在父母名下，一套登记在了李记名下。父母打算呢将此房作为李记将来的婚房，可李记现在连女朋友都没有，结婚呢还早着呢。于是李记便动起了卖房买豪车的心思。因为房子完全在自己的名下，李记想卖就卖，很快他就以100多万元的价格将房子卖掉了，并且其中的近100万元购买了一辆豪车。父亲得知后直接被气得住进了医院，母亲则一个劲儿地唉声叹气。自从有了豪车后，李记啊更虚荣了，经常开着豪车到处炫富装大款。可假的终究是假的，于遇到真的就自惭形秽了。一场聚会上，李记啊遇到了一位真正的富家少爷，此人的穿戴一看就都价值不菲，据说呀还是位海归，父母啊都是商界精英，家里非常有钱。之后一连数日，李记啊都在思考这个问题，他想把自己也打造成一个看似真正的富家少爷。可现实生活中，他所认识的人无人不知他的父母啊就是杂货店的小老板，不是真正的富豪。到底该怎么做呢？
1: 现实生活中无法假扮富家少爷，李记就开始在网上包装自己。
0: 从名表到名牌服饰，从豪车到高档酒店，只要能炫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拍摄发布。
1: 李记在网上炫富，追到漂亮女友，却因为一条项链暴露家底。
0: 你连身份都是假的，谈何真心？你给我等着，我一定让你身败名裂。
1: 女友发现被骗后，在网上拆穿李记的伪装，面对网友的耻笑与谩骂，李记又该作何选择？假富少被拆穿后，法律讲堂正在播出。
0: 思来想去呀，李记将目光瞄上了网络，网上的人呢大多不认识他，他完全可以通过一些精心的拍摄的视频塑造一个富家少爷形象。那么李记的愿望能实现吗？紧接着李记啊就开始在网上装起了富家少爷，他每天呢都会发布好几条炫富视频，从名表到名牌服饰，从豪车到高档酒店，只要能炫富，他总是乐此不疲地拍摄发布。另外呢，他还经常啊以租房为借口，去到各个豪宅看房打卡，然后呢说是自己家或是某位亲戚家。父母的小杂货店在网上也被李记说成了一家日挣斗金的大商超，而父母呢也都成了大老板。因为没钱买真正的奢侈品，李记啊先是买了不少高仿服饰， 冒充正品。

0: 后来呢，他想到了一种更省钱的方式，那就是直接用绘图软件将这些奢侈品的图片 P 到自己身上，然后再发布到网络上。
1: 很快，李记通过精心包装，在网上成为了让很多人羡慕追捧的富家少爷。不久，他还利用这个虚假身份和一位外地的美女网红谈起了网恋。可二人恋爱不久，女网红就发现了李记的真面目。
0: 这天，李记跟网红女友第一次线下见面，他开着豪车来到女友所在地，入住了一家豪华大酒店，并送给女友一条钻石项链，还对女友说呀，这条项链啊价值50万元。而实际上项链啊是他从网上买的假货，只花了不到500元。女友是从网上认识李记，对李记的富家少爷身份并未怀疑，因此啊对于李记送他的钻石项链也未怀疑有假，不但开心收下，之后为表感谢还跟李记在酒店里缠绵了2天。网红女友啊也爱炫富，交往了一位有钱男友，还带了条价值不菲的项链，自然呢少不了要在他的直播间显摆，结果却被一位眼尖的网友发现了项链是假的，并好心提醒了他。女友一开始不相信，还说网友啊是嫉妒他，后来网友从网上搜索到了售卖假项链的网店，女友点进去一看，店里果然有卖跟她一模一样的项链，只卖几百元。女友是非常的震惊，又找行家进行了鉴定，结果证实李记送给她的项链确实是假的。女友觉得受到了愚弄，非常气愤，打算亲自去到李记所在地当面质问李记，结果却意外地发现李记有钱少爷的身份也是假的。女友找到李记口中父母开办的大商超，结果竟是一个小杂货店。
1: 女友不仅找到了李记家所谓的大商超，还向附近店铺老板打听李记的家底，结果听到了不少李记装有钱人的事，尤其是卖房买豪车一事。女友这才明白自己被一个假富豪给骗了，内心无比愤怒，于是她决定要好好教训一下李记。
0: 随后女友打电话约李记到附近公园见面，李记呀还以为女友是特意赶过来看他的，很快呀就开着豪车赶过来了，不成想女友一见面就将他先前送的假项链扔到了他脸上，并质问他为什么送自己假项链。李记有些心虚，却仍辩解说呀他对女友是真心的。女友听后气得直接给了李记一巴掌，怒斥他身份都是假的，哪来的真心。接着呢又掏出手机说要在网上曝光李记。李记情急之下夺过女友手机扔到了一条河沟里，女友见状气得扬言呢要让他身败名裂。这便是本案开头的那一幕。李记以为啊扔了网红女友的手机就能阻止女友曝光自己，哪知第二天晚上女友就在自己的直播间无情地揭穿了李记的虚假身份。直到此时网友们才惊讶地发现，李记这个在网上过着羡煞旁人生活的富家少爷竟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一切都是摆拍假货甚至是修图。众多觉得受到愚弄的网友啊纷纷在李记发布视频的评论区留言，对他进行无情的嘲笑谩骂和羞辱。一时间呢李记成了攻击对象，网络暴力迅速地将他包围。最后李记不堪压力忍痛注销了所有网络社交账号，直接在网络上消失了。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

0: 2024。
1: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
0: 鲜母优奶源100%纯生羊乳，
2: 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
3: 鲜母优羊奶粉。

0: 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三种肽、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李济在网上的装富行径，不仅没能换来爱情，还招致父亲的责骂。
5: 父亲心里啊，一直窝着一股火，时不时啊，就要冲着李济大吼几句，发泄一下。
4: 为排解心中怨气，李济开车兜风，却因付不起过路费遭人耻笑。
5: 收费员看到李济的窘况，调侃道：“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开着豪车交不起过路费的。”
4: 李济心中的怒火愈演愈烈，他竟丧失理智，开车撞向人群，最终酿成骇人听闻的惨剧。假富少被拆穿后，法律讲堂正在。
5: 自李济在网上装富翻车后，李济父母也受到了波及，没少被周围人嘲笑。父亲心里一直窝着一股火，时不时啊就要冲着李济大吼几句，发泄一下。不过呢，他也是恨铁不成钢，想通过这种方式促使李济啊知耻而后勇，赶紧找份工作。可李济还没有走出被网暴的阴影，并不想现在出去找工作，父子俩为此没少吵架。相较于父亲，李济母亲的表现就温和多了，没有因为网上装富翻车的事责怪过儿子，还变着花样给儿子做好吃的，并劝儿子啊早点振作起来。李济在母亲的鼓励下逐渐走出了网暴阴影，还在不久后的母亲生日那天鼓起勇气出了一趟门，给母亲买了件大衣。大衣很普通，不到200元。之所以买这么便宜的衣服，是因为此时李济已经没钱了，先前卖房的钱早就所剩无几。可即便这么廉价的衣服，父亲看到后仍嫌李济乱花钱，说他没点挣钱的本事，还想冒充有钱人，真是恬不知耻。李济气得直接摔门走了，父亲仍在后面冲他大喊：“有本事你别再回家！”此时的李济一肚子火气无处发泄，便开着自己的豪车上了高速公路，想缓解下情绪，不想竟事与愿违，又生了一肚子气。李济的车速啊一度超过了170公里每小时，好几次差点坠尾前车，可这并未让李济放慢车速。之后呢，李济打算在一出口处下高速，却在收费站缴费时因绑定的银行卡余额不足而支付不成功。

0: 记呀，想改用现金支付，可等他打开钱包一看，钱少得可怜，根本不够缴费的。李记陷入了尴尬，收费员看到李记的窘况，调侃道：“哎呀，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开着豪车交不起过路费的。”李记觉得这话十分的刺耳，顿时恼羞成怒，大骂起收费员来。收费员呢也不甘示弱，也回骂了李记几句。而就在两人唇枪舌剑之际，李记的车后面已经停了好几辆车，都在鸣笛催促李记赶紧将车开走。可李记没钱缴费，收费员呢又拒不放行，李记一气之下直接一脚油门踩到底，冲卡逃费了。因为速度过快，车的前挡风玻璃被栏杆撞坏了。看着被撞坏的车窗，想到即将身无分文的窘境，又联想到前不久因网上装富翻车被网暴的事，李记此刻的内心仿佛有一团火在燃烧，他觉得自己倒霉到了极点，急需要发泄情绪。以往在家里，李记啊一不顺心就乱摔乱砸，可现在是在车水马龙的公路上，而且还快到市中心了，到处都是车和人，他拿什么发泄？李记朝四周看了看，路上有牵手逛街的情侣，有骑车接孩子放学的家长，有牵着狗遛弯的老人，还有跟自己一样开着豪车却显得悠然自得的有钱人。
1: 李记看着这些人轻松愉快的生活模样，内心深受刺激，他满心不甘地想着，为什么旁人都能拥有幸福，唯独自己这么倒霉？这时，一个邪恶的念头忽然在李记的脑海里滋生，
0: 那就是报复社会。他脸上随即露出了邪恶的笑，然后故意开车朝路上的车辆和行人撞去，全然不顾别人的死活，只为发泄自己心中的怒火。此时的李记仿佛恶魔附体，被撞路人撕心裂肺的惨叫根本叫不醒他，他不断地冲撞路上的车辆和行人。一时间，繁忙的十字路口成了人间地狱，到处都是被撞坏的车，被撞倒的人，车辆的碰撞声和行人的惨叫声此起彼伏，场面惊心动魄。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惨况惊呆了，纷纷拿出手机拨打急救电话并报了警。李记还想继续开车横冲直撞，突然他的车头被一段护栏给卡住了，无法继续前行。李记的行为惹了众怒，愤怒的人群开始迅速向李记靠拢。李记慌了，立马下车想要逃跑，可紧接着就被人摁倒在地，一阵拳打脚踢，痛得他也撕心裂肺地惨叫起来。要不是民警及时赶到，他早就被愤怒的群众给当场打死了。紧接着李记啊就被带去了派出所，与此同时倒地受伤的行人也被送往医院抢救。经过统计，这起事件共造成了6人死亡，20多人受伤。此外，事件还导致多辆汽车、电动车、自行车、手机等物品不同程度损毁，同时也造成了近10万元的公共财产损失。随后检察院以涉嫌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对李记提起了公诉。李记认为他只是想撞人泄愤，并没有想杀死谁，更没有想危害公共安全，他的行为啊应该算故意伤害。那么李记的辩解成立吗？这就是本案要讲的法律点，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是指故意使用放火、决水、爆炸、投放危险物质以外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社会公共安全，即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或者大量公司财产的安全。另外，该罪在主观表现为犯罪的故意，竟行为人呢明知其实施的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会发生危及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

0: 健康或公司财产安全的严重后果，并且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发生。刑法第115条，以其他危险方法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司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我们回到本案中，李继为发泄个人情绪，无视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选择闹市区驾车肆意冲撞人群，属于刑法规定的其他危险方法，且造成多人伤亡及公司财产损失，后果极其严重。从侵害对象看，李继作案时并无特定目标，其行为直接侵犯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权利，严重侵犯公共安全。从主观方面看，李继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不特定多数人的伤亡，仍罔顾后果，积极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综上，李继的行为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法院审理认为，李继实施犯罪的动机极其恶劣，手段极其残忍，犯罪后果极其严重，严重危害公共安全，属于罪行极其严重，虽坦白不足以对其从轻处罚，依法应予严惩。最后法院判决李继犯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处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李继收到一审判决，提起了上诉，二审法院审理后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收到判决结果，李继啊是嚎啕大哭，后悔不该因爱慕虚荣买豪车装有钱人，还因此情绪失控开车故意撞人，结果赔上了自己的性命。
1: 同时，李继的父亲也非常后悔，事发当天万万不该刺激李继，而李继的母亲几度哭晕，他根本无法接受儿子马上被执行死刑。李继的辩护律师赶紧安慰他们，死刑不会立即被执行，还需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那么什么是死刑复核程序？李继还有希望活命吗？
0: 这样就是本案要讲的第二个法律点，死刑复核程序。死刑又称生命刑或极刑，它是剥夺犯罪分子生命、惩罚犯罪的一种最严厉的刑罚，具有不可挽救的特点。为了确保司法公正，防止出现冤假错案，需要对死刑案件进行更为严格的审查。通过死刑复核程序，可以对案件进行全面细致的审查，以确保死刑判决的准确性和公正性。我们看一下法律规定，刑事诉讼法第246条，死刑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刑事诉讼法第247条，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后，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高级人民法院不同意判处死刑的，可以提审或者发回重新审判。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的第一审案件，被告人不上诉的，和判处死刑的第二审案件，都应当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回到本案，二审法院在判处李继死刑后，并不能对李继立即执行死刑，必须要经过死刑复核程序，报请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案件发生一年后，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李继被执行死刑。李继被执行死刑后，李继的父母一方面承受着巨大的失子之痛，一方面对他们过去的行为懊悔不已。观众朋友，一句名言说得好，虚荣心很难说是一种恶行，然而一切恶行啊，都围绕虚荣心而生。虚荣心呢，会引发欺骗、攀比等，一旦被揭穿，就会使个人陷入尴尬和困境之中，从而对个人和社会造成危害。本案中，李继就是因为爱慕虚荣，一步步走上了不归路。另外，惯子如杀子，有些单呢，父母买不起，就比如本案中严重的危害公共安全行为，一旦犯下，

0: 用自己的命去偿，而一味对犯错的孩子苛责，不给予其改过自新的机会，也会让孩子犯下更大的错。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再见。
1: 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竟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害怕东躲西藏，却为何导致他的父亲丧命？错爱他人妻，下期播出。您有鼻炎困扰吗？
2: 鼻子堵，
3: 流鼻涕，
4: 打喷嚏，
5: 头晕头痛。
1: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7: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9: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8: 我老伴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 双鹿通苍鹅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9: 不要鼻塞，
11: 不要流涕，
8: 不要头痛。
1: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12: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1: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12: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1: 第七次讯问一线正在播出。这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家中不幸遇害。
12: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感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1: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30多年后，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13: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警察别动！
1: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因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情急之下他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王虎宝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14: 刚才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被告的王浩宝是否听清？
15: 听清楚了，但我不认可。
14: 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是否属实？
15: 不属实。我那时候我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力气、有能力能阻止？

0: 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1: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庭上，被告人王虎宝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他声称自己呢确实到过那位老奶奶家盗窃，但是呢老奶奶的死亡并不是由他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从开口承认到法庭上的翻供，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案件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2: 时间拨回到1989年3月30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春日早晨。25岁的陈立斌简单吃了几口早饭，就准备出门上班了。
3: 我那天早上7:50走的，奶奶中午在家吃早饭呢。她当时吃了一碗早饭，吃点的是泡饭。
2: 陈立斌的奶奶高菊英当时已经81岁了，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对于高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厄运竟然毫无征兆地降临了。当天中午12点多，陈立兵下班回家吃午饭，然而一上楼梯他就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4: 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门开着，然后进到402室，然后就首先看到卧室里无独处都被翻的衣服、床单啊、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就是翻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又看到自己的祖母，就他说跪趴在沙发上，就是整个人是伏在头伏在沙发上，然后膝盖是跪在地上，并且头上还盖了一个毛线衣，还有一个枕头，然后这个沙发上还有墙上都是血迹。
5: 他当时吓坏了，家里招了贼，老奶奶也被击伤了，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有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就跑到外面向邻居求救。邻居帮助他拨打了120电话，医生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检查发现老太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2: 事后经过法医勘验，高菊英的头面部有多处损伤，系被他人以钝器打击头部而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在案发当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左右。那么是谁会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下手呢？侦办民警接警后，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4: 案发的402、403室虽然是两处房屋，但是它是一个户主，都属于本案中这个老太太大儿子他买的房子。
2: 民警勘查发现，402和403两个房间内均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几个橱柜的抽屉上还留有明显的撬痕。
4: 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都讲，家里是放了大概有7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国库券、债券，这些一些有价证券，还有存折，还有戒指，就是这些物品当时都是丢失的。
2: 综合现场情况，侦办民警分析，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图财。
5: 那么这是一起入室盗窃然后的杀人案件，在实施盗窃过程中被人发现，为了抗拒抓捕或者反抗啊，对人实施暴力。
2: 不过警方当时也没有排除本案是仇杀的可能，因为嫌疑人有时为了掩饰作案动机，也会去伪造一个侵财案的现场。
5: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公安机关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工作。那么经过排查呢，发现被害人平时在扬州和他的小儿子共同居住，那今年过年正好家里的老宅翻修，所以过年他临时到了镇江，和大儿子暂时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太可能是和老太太本身有仇怨。
2: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老人的家人得罪了别人，从而惹祸上身呢？
5: 最后人家家里有儿有女，无论是这家的家主夫妇俩，还是儿女，也就是我们被害人老太太的孙子孙女，经过排查也没有和外人有明显的矛盾。所以在案发当年，公安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走访排查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2: 虽然排查没有结果，但是侦办民警在案发现场还是提取到了两枚有价值的指纹。

0: 纹。可惜的是，这两枚指纹在当年并没有比中嫌疑人。不过侦办民警相信，只要妥善地保存这两枚指纹，总有一天他们会发挥作用的。30多年已晃过去了，这一天江苏省公安厅命案积案指纹攻坚小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比对工作。突然有技术人员惊喜地发现，30多年前在镇江老人高菊英被害案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跟资料库中一名男子的左手拇指指纹高度吻合。该男子名叫王虎宝，1963年出生，上海市人。
1: 锁定嫌疑人之后，这个警方赶紧把现场提取的另一枚指纹也进行这个给王某某的食指样本比对，又比对了他的右手的拇指指纹。
0: 随后侦办民警立即赶赴上海，对此人的底细进行了深入调查。
2: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前科，而且犯罪都是盗窃啊这类轻财类的犯罪，和本案的作案的特点比较接近。
1: 那这样一个对他这个人物刻画，再加上我们本案的指纹比重，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非常的大了。
0: 面对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王虎宝说，自己只是小时候来过镇江舅舅家，在镇江没有做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

0: 在前六次的讯问笔录中，他都否认有犯罪行为。
1: 他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江苏人民的事情。
2: 不过随着讯问的深入，侦办民警也能够明显地感觉到王虎宝的思想状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0: 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有犯罪事实，但是说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道坎，他过不去，这件事情很重大啊，一旦说出来我可能坐牢至少要坐20年牢。
3: 半个月后，侦办民警第七次对王虎宝展开讯问。此时他终于交代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到镇江市的一户人家里盗窃，不料进屋没有多久就被一个老太太撞见了。老太太紧紧抓住了他的衣服不放，他为了脱身，情急之下呢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连续击打老太太，之后逃离了现场。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他将盗窃所得的财物以及作案工具随手丢弃到了车窗外。王虎宝的这番交代和当年高菊英被害案的诸多细节都能够一一对应，因此镇江警方认定王虎宝就是该案的嫌疑人。然而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王虎宝的口供呢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否认在被害人的家里偷盗财物，紧接着他又否认自己击打过高菊英。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侦办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又会如何应对呢？
2: 突然改口，是狡辩还是另有隐情？时光变迁，环境改变，困难重重，案件真相如何准确认定？
0: 主要求办案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拼图。
2: 第七次讯问一线正在播出。
0: 第七次讯问的时候，他做了第一次的有罪供述，到了后期他对于直接伤害老太太的这件事实又有了变化，可以说有了翻供，啊，他在根据我们的话说，他就逐步的往后退。
4: 打肯定没得打，如果真的打他的话，我就不承认，我一点想不起来。
1: 就说我见到老太太，我只是拿了一样工具吓唬她，从我进屋到走不超过2分钟，我没有打她，我就吓唬她，我就怕。

0: 好了。
1: 对于王虎宝前后供述不一致的情况，案件承办检察官高度重视，进行了细致的研判。
2: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我们必须得出唯一的确定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为这起案件是一起命案，一旦案件被判有罪，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不能轻易的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这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不公平，我们的职责也不允许。
1: 检察官首先对警方审讯王虎宝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行了全程观看审查。
0: 王某某整个供述非常的自然，也很表达的也很流畅，没有刑讯逼供的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同路来去证明公安机关取证的合法性，那么你的翻供就是没有道理的。
1: 接下来，检察官还对案件的客观证据进行了细致的审查。由于本案发生在30多年前，时光变迁，环境改变，这项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2: 人已经找不到了，地方也大变样了，物品更不可能搜集到新的物证，所以说我们必须围绕着他的供述来构建本案的证据体系，而他的供述又是不稳定的、不完整的，有可能因为隔了30多年，他的记忆发生模糊、发生偏差，也有可能是他出于自己脱罪的心理，故意不说真话，所以这个矛盾就要求办案人员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锁链。
1: 据王虎宝交代，当年他是在案发前一晚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镇江的。据他说，他早上7点多钟走出镇江火车站后，随即向右拐，沿路寻找作案目标。
3: 出广场的时候，我在这个左前方是售票处，正前方是广场。广场出来就是马路，马路对面有个带光的那个什么，它有个铺路的。
1: 检察官查阅了当年的镇江市地图，跟王虎宝的供述进行了对照分析。
0: 他说他出火车站之后，在他的左前方看到了一个带光子的一个饭店。这个带光子的饭店，其实之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求证，是当年的是红光饭店，在当年的老地图上是有显示的。
2: 然后他提到了镇江的一些地标，包括有一个铁道，有一座桥，还有大市口。

0: 为什么他走这条路？因为他小的时候跟着他妈妈来过舅舅，就是舅舅家这边，他舅舅家也住在这个大石窟的附近。之后他就还是一边看一边去找这个作案目标，一直到本案的案发地。这栋楼是当时的商品楼，有六层，因为在那个年代，一栋高的商品楼矗立在那里是很显眼的。
1: 警方讯问资料显示，当时王虎宝逐层推门试探，到四楼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门没有锁闭，于是便悄悄地溜了进去。
2: 你进去之后，你看到有什么摆设吧？
3: 哦，这个橱床有。
2: 什么橱呢？
3: 有大橱。这个就是我可能这个橱如果是关在这个，可能有身上带携带的工具撬开来的。
2: 出来的时候有没有翻动呢？
3: 翻动过。
2: 看到的时候有什么东西呢？
3: 这几天活跃呢，可能就是像钱啊、戒指啊，或者什么。
1: 根据王虎宝的供述，检察官判断他最先进入的应该是403室。
4: 这里就是当年的案发现场，隔壁有两户，这户是402室，这户是403室，两户啊都是一家人，家人上班上学之后，老太太上午就在家做做家务，她平时呢就喜欢在门口摘菜，为了方便两边共同做家务，两边的门也是不关的，这就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1: 据王虎宝供述，他从第一户出来之后，看到隔壁人家的屋门也开着，就顺势溜了进去。
4: 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实施盗窃，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你是谁呀？”
3: 他现在门就是门框这个地方，叫我你哪个

0: 枪把身上碰的一下，杀在地上，就往外跑，往外跑就被他拽住了。
1: 据王虎宝供述，因为老人死死抓住他不放，他为了挣脱，情急之下使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对老人进行了击打和捅刺。
2: 他从上海来镇江的时候，在一个二手市场是买了三样作案工具，一样是匕首，一样是螺丝刀，然后一样是小撬棍。然后这时候他就拿出来身上的据他讲就是三样工具中的其中一样作案工具，就是对老太太的头面部就上面这样捅刺，并且捅了一边捅一边讲你放手放手。
1: 王虎宝还供述，除了自带的工具外，他还从现场随手拿了一件东西对老人进行击打。他的这一供述与现场沙发上遗留的石头十分吻合。据被害人的家人回忆，这块石头当初应该是他们放在花盆里做装饰用的。
2: 他说他捅了之后老太太的手就松了，然后他之后就赶紧往外跑了。
1: 结合现场勘验记录以及被害人的伤情，检察官认为王虎宝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可信的，是符合现场情况的。后来王虎宝翻供称，自己被老人撞见后很快便逃脱了，没有对老人实施击打。检察官认为这种供述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3: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他和老太太只发生轻微的冲突，没有对老太太造成严重的伤势的话，他逃跑之后老太太必然会出门呼救，但实际情况下老太太没有呼救。
2: 当时的401就有人，401家里有住户，就是当天是在家里的有人的，但是邻居自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老太太也没有呼救。那么当时这个老太太所受的伤就是应该是很重的伤，至少重到让她没有去求救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能力了。
1: 综合对照王虎宝的供述以及案件的客观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虎宝涉嫌构成抢劫罪。虽然本案已过20年追诉期限，但王虎宝到案后认罪悔罪不彻底，给被害方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具有追诉的必要性。2023年8月，案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核准追诉。
4: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 2024年5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被告人王虎宝在庭上依然否认自己对被害人实施了击打，其辩护人则提出，从王虎宝离开案发现场到被害人的孙女回家发现奶奶被害，这中间有近2个小时，不能排除其间有第三人进入现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的可能。
5: 现有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王虎宝犯有盗窃罪，加重情节致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但是直接证据辩护人认为是缺失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1: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意见，公诉方也当庭做出了回应。
6: 王宝逃离以后，有没有可能第三人进入房间继续加害被害人呢？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一是从现场的痕迹来看，现场没有提取到其他的可疑指纹，那只有王宝的。二是从死亡的时间上看，尸检报告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饭后的1到2个小时，这与前文我们所讲的王宝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相符，也就是说王宝打击高云的时间和高云死亡的时间是非常接近的。换言之，王宝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概率是极高的。
1: 此外，公诉人还指出，即便是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真有第三人到了案发现场，那此人对高菊英老人实施加害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6: 高菊英案发前因为老宅翻修才到镇江的大儿子家过年，和周围人没有什么交集，更没有任何的仇怨。如果有第三人因为发现大门敞开而进入现场，那么即使想要求财也没有必要对重伤在身、对他没有威胁的老人痛下杀手。

0: 2024年6月12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虎宝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王虎宝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6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一桩30多年前的命案历经波折，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案中，王虎宝的口供出现了从拒不交代到有罪供述，再到关键部分翻供这样的变化。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多份内容不一致的供述，司法机关会如何对待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2: 那么按照我国刑诉讼法的规定的话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供述，那么从这个案件的这个定罪来讲啊，它不是一定要有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如果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那也可以定罪。反之，如果只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话，那么也不能够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有口供啊，那么甚至在一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有多份内容不同，甚至前后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口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审查的话呢，首先就是说，他为什么改啊？也就是他以前做过不利于他本人的这种供述，他为什么改啊？他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理由能不能够成立？其次啊，我们再看，那这些不一样啊，从这个其他证据的印证来讲，哪个更有可能是真的啊？对吧？然后呢，再看，这个做一个，选择之后，我们看看整体的证据情况能不能达到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
1: 一场悲剧夺走了耄耋老人的性命，也给其家人造成了长久的伤害。被害人的大儿子觉得愧对母亲，郁郁寡欢，直到临终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抱憾终生。如今凶手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希望死者得到告慰，生者能够慢慢释然。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

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重在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3岁女孩突然失踪。
1: 那周二看的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专业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2: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3: 谢谢人救了我哎。
0: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2: 人生如剧。

0: 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懂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庭，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6: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7: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6: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8: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共建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限量款式竟是拼接而成，联名爆款，利润高达数倍，真假莫辨，直播背后暗藏消费陷阱。暗访排查，警方能否揭开幕后真相？拼接的真相，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2024年七月的一天，家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徐先生收到了他网购的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4: 我开箱的时候，包装还都还蛮好的，包括鞋盒打开，里面的鉴定证书，然后他的鞋带、鞋垫，鞋子里有，然后外面盒子里还有一套嘛，我觉得还不错。
0: 因为是通过某个直播间网购的，价格相当昂贵。徐先生起初还有些顾虑，但看到寄来的商品包装精致，配件齐全，也就放下心来。
4: 比较好看，然后呢比较有个性嘛，第二天就穿在脚上了。穿脚上

0: 啊，但是我觉得穿一个礼拜感觉就是穿的不是很舒服。
1: 徐先生是一位运动鞋收藏爱好者，极为在意鞋子的品质和工艺，花大价钱买来的鞋子穿着不舒服，难免如鲠在喉。可是他拿起这双鞋子反复查看，却又看不出什么问题。
0: 其实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也看不出来，因为它 logo 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包括它里面一些那个鞋子那个标记什么的，这都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
1: 徐先生又把这双鞋的照片发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请他们帮忙鉴定一下这双鞋子究竟是真是假。
2: 哥，你帮我看一下呗，我这个鞋买了，你帮我看一下，你鞋玩的多，你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鞋。
3: 官网上有这款吗？
0: 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鞋好像跟正版还是有点区别的。我说你这样子，你再帮我找找你身边这种一起玩鞋的，再去确认一下。
3: 我觉得看的不像真的，你抓紧报警吧。
1: 好几个同样有收藏运动鞋爱好的朋友都认为徐先生可能买到了假货。徐先生先是找直播间的卖家理论，对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他感觉自己维权无门，只好选择报警求助。负责接待他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的民警。
4: 首先呢，老百姓呢，他是有维护他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权利，他认为在他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购买到了假冒的一个商品，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会对他所反映的情况做一个审查，认定这件事情呢到底是纠纷还是犯罪，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
1: 民警先是向徐先生询问购买这双鞋子的经过。
0: 那天晚上正好在家闲来无事，然后呢我就打开了那个直播间，然后正好想要看看鞋子嘛。介绍的时候呢，那这个主播呢也比较容易带动气氛嘛，
5: 然后他自己也是驻足观看了很久，觉得自己还挺感兴趣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就是挺符合他的这个审美的。
0: 我当时在直播间里，我一直问我说你们这个鞋是保证正品吗？他跟我说是保证正品的，说是官方授权，然后包括我看了他的那个销量什么的都很高，包括评论什么的，那评论肯定有好有差嘛，但是他是好评居多啊，当然这个好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一下他这个鞋子呢，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可以啊，他那种还是那种联名的，当时我记得购买金额是1699，那么人家既然他都说了是正品，那我想正品1000多块钱以上也正常嘛，我外面去店里面买个也要2000-3000块钱吧，所以就下单了。
1: 通过徐先生提供的证据和描述的情况，警方确认卖家是在以正品的价格和名义售卖这款运动鞋，但其售后服务却又和官方渠道相差甚远。
5: 那个这个直播间售后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不同意退款，
0: 客服他说你超过7天了没有无理由退款，那问的话肯定是打马虎眼，就是他说怎么样，你除非你鉴定过下来假的我们才怎么样。他们跟我说除非你找这种官方的什么中介了，这种官方的去做检测，话术都在他们这里嘛。
5: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第一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机构，也无法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所以无奈之下呢他也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品牌方，我们聘请这个品牌方给我们这一款这个运动鞋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定。
1: 可品牌方在鉴定之后竟也向警方提出了立案的请求。
5: 在鉴定过程中，品牌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款假冒他们品牌的一个运动鞋。为什么？因为品牌方根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售过此款产品，所以是一眼假。但是呢，他们经过仔细端详以后发现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假鞋也好，我们不管是从它的鞋面、鞋底、鞋舌、鞋垫，基本上全是假的，都是一些伪造的、仿制的。但是呢，该运动鞋呢，鞋子的部分零部件，特别是鞋底，竟然是符合正品工艺的，这让品牌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他们的造鞋底的正品工艺泄露了？

0: 是有里应外合的内鬼出现了，这个嫌疑人掌握了正品的鞋底的制鞋工艺，导致假鞋泛滥。
1: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也是感到很奇怪，之前也很少碰到这种类型的，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拼搭的形式？
0: 鉴于这个一个新型的一个作案方式，我们也仔细查阅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判例。

0: 这个案件首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少有卖假货的是以真货来冒充假货的，因为大多数我们以往看到的卖假货的人，他也是嘴上不说也是很明的，他的价格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你说一个1000块的鞋他只卖200，那买的人也心知肚明啊，正品哪有那么便宜啊。但这个案子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假鞋当真鞋来卖，这个危害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些卖假鞋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它对这个鞋的品牌方也是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很多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也蒙在鼓里，他以为是正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这个鞋子发生了质量的问题，因为它假鞋它肯定质量方面啊，它的用的胶水方面啊，缝线方面啊，面料方面等等都会有点差别。那么他有时候也没想到这可能是假货，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品牌有问题，以后又避开这个品牌，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品牌方，我们说权利人，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啊。同时他也是对这个品牌方的那个市场占有进行了一定的侵占，他对品牌方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双重伤害。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类型的案件首先也不多见，而且社会危害相当大。
1: 为了尽快摸清楚嫌疑人的套路，警方顺着徐先生提供的网址踏入了直播间，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疑点。
0: 那我们进了直播间第一眼就感觉他的这种背景，包括他下面的标识，他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官方正品，包括他一直在宣传可以做到假一赔三，支持验货等等。他那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自己看下来也是，主要是介绍以限定款、联名款、定制款这种噱头来进行一个销售的。10号
2: 链接也是我们平常以为的这个定制，顾名思义是满足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应该是消费者有权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想法，然后反复进行沟通来生产这么一款符合某一个消费者他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在他的直播间的销售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不同的款式陈列在直播间，然后编以不同的编号，相当于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嫌疑人团伙已经自己已经替消费者全部设计好了一款一款的标准化的产品，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品牌方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1: 警方将该直播间展示的各个鞋款截图提供给品牌方，经询问，品牌方表示从未与直播方进行过此类联名合作，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生产过这种类型的鞋子。
0: 他卖的很多的鞋啊，说是具有运动的功能的，那么涉及到运动鞋造假的话呢，其实有时候会对人体啊，包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他的那个脚啊产生一些损害。那本身真鞋的话，它对那种减震啊、摩擦啊都有这些系数的要求，你假鞋的用材也好，对吧，用的缝合剂也好什么的，质量方面肯定是有问题。有时候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穿这种假的运动鞋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1: 警方围绕该直播间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十分可观。
2: 销量最好的一款鞋在短短的开店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达到4000多双，整个店铺在半年内已经有10000余双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明显是不符合这个定制鞋早而精，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3: 它的一个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达到一个上千万的一个销量。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一个销假的一个案子，背后呢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制假销假的一个犯罪团伙。
1: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杨浦警方为了准确判断该直播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果断会同检察院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研判。
4: 我们在办理的时候也是属于首次碰到这种定制鞋改造是否能认定构成犯罪的这种案件，我们也是综合分析了它整个的行为过程。实际上这个改造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了我们正常认知里面对于定制鞋的这种改造的方

0: 式，因为如果是市面上得到法律允许的这种定制鞋，一般是在鞋面上做一些手绘或者涂鸦，这种不改变原有产品的质量、原有产品的形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这种把整个鞋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全替换掉，替换成假的，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足以认定的。
1: 当时也是听取了检法的意见，因为我们如果把罪与非罪不搞清楚的话，贸然行动，那结果发现他没有涉嫌到犯罪，那么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警力全都浪费了。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几个标准，哪些情况的真假混搭可以认定，哪些情况不能认定，那么这样子我们心里有数之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2: 杨浦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首先围绕直播间的注册信息展开了调查。
1: 那主要从人、地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入手，逐渐地摸出了他表面的销售的这一个团队的情况。通过销售团队情况，我们来对他一个货物进行一个溯源，包括是他的物流信息啊，对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等等，那几个维度，那么我们去分析。
3: 经过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查询，发现资金最终的流入的这个公司实控人跟我们网店店铺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通过物流发现，寄货地址都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地区，然后我们迅速派出警力前往侦查。
1: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它的生产端，那么光打销售端，如果不打生产端的话，是做不到斩草除根的。
2: 民警抵达福建后，围绕寄件地址进行摸排，试图找出发货的地点，但寄件地址位于一片民房区，快递和物流车辆穿梭往来，人员出入也异常频繁，环境复杂，非常不利于开展侦查工作。
4: 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外线追踪呢，发现了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一个呢是犯罪嫌疑人他在他租用的这个民房外面门口包括围墙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可能说经常出现那些陌生面孔，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判断，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他有个院子，他们人都进去以后，他会对这个院子进行一个反锁啊，防止这个陌生人直接就推门进去了。还有一个不利的点呢，就是我们发现他在他民房里面养了一条特别大的一个犬，然后呢只要有陌生人经过，这个他所饲养的这个犬就会大声的一个吠叫啊。所以说当时做外线跟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只是在远处通过长时间外线的一个守候，对吧，观察，然后最后把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人员的情况、进出的情况进行了一个大致的一个判断。
3: 通过排摸他们上下班的规律，对吧，通过交通工具，我们详细的记录这个每个人员的这个状况，包括衣着等特征，我们排查发现在此工作的至少是有二三十人。
4: 查询这些人员的一个背景资料啊，曾经的一个工作经历，包括这些人员他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地点啊，根据这些情况综合研判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
2: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民警逐渐摸清了这里物流运输的规律，给下一步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3: 快递都是来取件发货的，但是货拉拉都是来送货的，而且它的量相对也比较大，由此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发货的一个地址，并不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生产地址。那么它的生产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就根据货拉拉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侦查。
1: 那么通过几个维度的甄别下来，它是在同一个镇上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窝点。的生产窝点离它的销售那个直播窝点很近。他一栋楼里面有很多房间，他这间房间也是把窗户啊什么的全遮上，房间也很多，也正常的话也找不到。我们也是蹲守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3: 门口呢也有人值守，只有在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会有

0: 大量的这个人员进出。我们也是择机利用短暂的时间，然后对厂房的一个情况进行了迅速的一个摸索，在工厂确实发现了这个该类品牌的这个运动鞋。
1: 至此，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案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都已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2: 它的那个生产窝点也是放得很隐蔽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生产窝点，那它肯定是一路赖到底。所以说我们当时制定那个计划，人发现了之后随时可以抓，但是抓之前一定要把它窝点摸出来，对吧？而且要人赃并获。
0: 之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重新梳理涉及这个销售生产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架构。我们确定了以郑某为首的这么一个通过直播进行一个销售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以这个曾某为首的这么一个生产团队，其实是分别负责一摊。
2: 主犯身份确定，团伙成员确定，人数确定，然后地址确定，那么有这么几个确定，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抓捕。当时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直播间里面抓上班的直播团队，然后在家里面抓下班的直播团队，那么对那个生产窝点进行同时抓捕。这样做呢，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的团队某一个团队被抓了以后通风报信，走风漏气，那么影响后续团队的抓捕。那么所以说我们抓捕可能定在同一个时间，是他们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进行一个抓捕。
3: 然后抓捕当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对于各自的点位进行开展一个抓捕的一个工作。这套房子里面进去，我们后面发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数众多，对吧？控制住现场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现场这些人员的一个身份分工角色进行一个划分。
4: 你们在干嘛？画图案是吧？
3: 对于一个无关人员，对吧？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清场，把最后这些涉及到这个主要犯罪环节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能够把它给遗漏掉。那有些人员呢，他做的工作可能是作为比较边缘化啊，不是特别接触到核心，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是现场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证人，啊，通过他们能够引证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谁招聘他们来的，他们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方面呢，这部分人呢，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1: 由于前期的精密部署，整个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在成功控制相关嫌疑人后，警方也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物证。
0: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该品牌的运动鞋的一个鞋底，经过嫌疑人这个表述，这个鞋底被用于生产所谓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该品牌的这个运动鞋，这也解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消费者购买到的这个运动鞋鞋底是符合正品工艺的？原来他们都是从这个正品的品牌运动鞋上拆装下来。
1: 但是那些用于改装的正品鞋子都是该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售价均在两三百元左右。嫌疑人将这些低端正品的鞋底拆下来，再配上自己生产的鞋面，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限量版定制款。每双鞋子的成本都不超过300元，但售价却直接翻了好几倍。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用于仿冒该品牌商标标志的印刷工具和部分已制好的假冒商标标志，
2: 包括那些定制的那个制作的那些工具，包括贴标的烫标的那些工具，那么也是确定那这伙人他们是长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那侵犯那个品牌方包括消费者，那么进行一个销假活动。
5: 商标它是分辨一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那么我们能区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的区别，我们主要要通过这个商标来判断。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刑法意义上还是说这个民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对这个商标予以一个从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对这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惩处。

0: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导致市场恶性循环，损害市场生态，抑制创新，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正规商家权益，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1: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抓捕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一个就是缝纫的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仓库里面呢，也发现了有部分这个假冒的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应的鉴定的一个材料，对吧？他可能说在他这个平台销售的这个商品当中，他会把这些涉及到同样假冒的这个鉴定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对吧？一起这放在这个商品里面，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更加具有迷惑性。
0: 最终，警方在仓库查获了3400余双假冒的某品牌运动鞋，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多个品牌的所谓联名版款式。
2: 那这一部分的联名款的运动鞋也侵犯到了多个品牌的权益。那么我们在对同一个商品侵犯了多个品牌权益的情况下，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要适当的从严处理的。
3: 您有鼻炎困扰吗？
4: 鼻子堵，
5: 流鼻涕，
6: 打喷嚏，
7: 头晕头痛。
3: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8: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9: 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3: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1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4: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3: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5: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开始录像。
17: 走。
18: 怎么样？这张是方局的
17: 啊？
18: 这张是方局的。
19: 叫什么名字啊？
17: 啊，郑红呢？
19: 来来来，坐在这里。
17: 哦，
19: 来，柴瑞，你两个人看着他。
0: 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
3: 几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不是很配合的，也是坚称啊，他们的鞋卖出去都是正品，他们没有卖假货。
1: 他主要的一个辩解就是辩称，他所制造的这个定制鞋，对吧？其中有部分的材料，他所谓是他从这个正品品牌方、经销商这边购买进来的，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所售卖的这个定制鞋呢，并不是一个纯假货。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只是触犯这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法规，应该受到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受到一个刑事打击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政策包括法律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教育以后呢，犯罪嫌疑人

0: 那他是逐渐认识到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违法性，他也最后也是配合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和我们进行了一个供述。
1: 那么我们在这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全案的证据，对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处以了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犯罪数额方面，我们是对整个电商店铺的销售数额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营销和代销都属于犯罪既遂的部分，那么他们的销售金额是1100余万，然后代销的部分是有300余万，那这两者都要计算到本案的犯罪金额当中。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3: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2: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3: 现在开始，
2: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4: 法不能向不法上服从，
5: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6: 阿姨你好。
1: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2: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0: 更快速，
1: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中国法治观察即将播出。九岁男孩网游充值近千元，家长报警求助。
1: 我发现我手机那个扣款不对，我就联系那个他的，要我报警。
0: 少年冲动充值游戏，轻信退款渠道，反被骗走数万元。
2: 私自充值后害怕被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0: 孩子沉迷网络，家长疏于沟通，网瘾难题要如何破解？扫码就能添加明星微信，未成年人落入诈骗陷阱。
3: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
0: 诈骗套路环环相扣，资金流转隐蔽性极强，
4: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
0: 上百万元欠款数年迟迟未还。
5: 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
0: 法官现场执法，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6: 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中国法治观察，我是轩一。暑假期间，一位农村老人带着9岁的外孙走进派出所向警方求助，说孩子趁大人不注意在手机里多次给游戏充值，充值的钱能不能退回来。这也揭开了很多家庭都熟悉却又常常束手无策的一种困境。孩子为什么离不开那块屏幕？家长到底该怎么管？
8: 湖北黄冈浠水县警方接到一起求助警情，村民谢先生找到民警，说自己9岁的外孙在玩手机的过程中，趁家里大人不注意，多次在网游中充值，累计消费近1000元。
1: 我发现我手机那个扣款，后来我就是说了，我查了一下，这个扣款这个都不对呀，不对，我就联系那个，他要我报警。
8: 游戏运营客服告诉谢先生，退款申请需要证明充值行为是孩子完成的，并且是在未经监护人允许的前提下进行的。对于谢先生来说，证明自己的外孙是未成年人很简单，上传身份证信息即可。但是如何证明他的充值行为没有经过家长的允许，则有点困难。
9: 虽然这个金额不多，但对于农村老人来说，几百块钱都是辛苦钱，都不容易。我们就想着以最快的速度帮助谢先生把这个钱追回来。
8: 民警经过对孩子使用手机情况进行了仔细调查，又询问了充值等过程，确认游戏是孩子在玩，并且充值行为也都是他在家长

0: 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之后民警联系了游戏运营客服，帮谢先生申请退款。
1: 由于谢先生的年龄比较大且不懂操作，我们就拿着谢先生的手机按照上面的相关流程进行操作，并且上传了未成年人的相关的身份证明。操作完成后，我们就等待游戏客服的审核。大约过了两天左右，游戏中心就将谢先生外孙充值的钱退了回来。
0: 钱虽然追回来了，但谢先生在与民警的交流中透露出了自己的担忧。
2: 玩游戏大概在三四个小时吧，就是我有时候外公，我要是在外做工的话，我也不知道住的是哪，大概是。
1: 与家长说，有时候玩起来都忘记了时间，忘记了吃饭。
0: 谢先生说自己的女儿和女婿都在外地工作，外孙平日里玩手机的时间特别长，自己想管也管不住，管得太严怕与孩子闹矛盾，而放任不管的话就出现了现在这样孩子沉迷网络的情况。民警介绍，这种担忧发生在不少家长身上，孩子沉迷网络无法自拔，有的甚至在网络上被骗。2026年初，四川广元的未成年人小王一时冲动，在一款手机游戏里充值了3000元。冷静下来后，他开始犯愁，这笔钱对家里来说不是小数目。因为害怕被父母责骂，他想把钱退回来。很快，他在网上认识了一名男子，对方声称能帮他通过未成年人退款渠道要回这3000元。取得小王的信任后，这名男子让小王开启屏幕共享，几番操作下来，游戏退款没办成，反而骗走了小王近4万元。
3: 游戏充值正规退款流程繁琐，未成年人社会阅历浅，风险辨别能力弱，私自充值后害怕被家长呵斥，急于寻找简便退款途径。
0: 一边是孩子沉迷网络害怕被家长责骂，一边是家长忙于生计疏于沟通。正是这种信息差和沟通缺位，让骗子有了可乘之机。
3: 大多数未成年人顺从的原因在于害怕家长批评、指责、打骂，犯罪分子的施压放大了这份焦虑，让孩子错误地认为隐瞒是处理问题的最好方法。
0: 小王这样沉迷网络掉入诈骗陷阱的未成年人并非个案，暑假期间不少孩子长时间独自上网落入骗局。办案人员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提醒平台，在未成年人模式之外，对冒充客服、屏幕共享类诈骗的话术要加强识别与主动预警，同时家庭教育也是重要一环。
3: 引导未成年人建立正确金钱观，应当家庭、学校、社会协同发力，要让未成年人学会正确使用网络，日常生活中减少物质利诱式教育，鼓励理性消费，发现可疑情况，第一时间告诉家长并报警。
4: 案例中我们看到了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和风险，但这些孩子们为什么会沉迷其中呢？通过梳理一些孩子和家长因为使用手机网络而发生冲突的案例，我们发现在产生矛盾时，他们往往无法理解对方。
5: 爸，那我就跟你玩游戏也行啊。我是大人，我昨天朋友跟我出去散一散步或者是打打球之类的，我就是很情愿把手机放下，关键是我的爸爸妈妈都没有空。
0: 听得出来，孩子拿手机当朋友，很多时候也是因为缺乏陪伴，内心很期盼亲情守护。而家长认为是孩子自己想玩，还会因为玩游戏、看视频、网络社交欺骗家长。哪种说法更符合实际情况呢？
6: 我首先想澄清一个家长的一个归因的误区。很多家长会认为孩子是沉溺于网络世界才导致他不爱上学了，但实际上这是一对比较典型的因果导致。通常情况下其实是孩子他在现实生活中遭受到了让他喘不过气儿的这个压力，这种压力可能是来自于父母的很高的期望期待，同伴之间的这种人际关系的失调，或者是说是学业竞争的失败。
0: 专家介绍，当现实无法满足孩子们心理上的期盼，他们就会把自己关进网络世界来逃避现实中的烦恼，直至沉迷其中无法自拔。反过来，与家长的沟通就会更少。
7: 在网络的世界里面，他进入到了一个社交甜区，你认识的人，你交往的人都是以你为中心的，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去人际沟通它是需要一定的技巧的，包括我们去如何去聆听 如何去

0: 观察对方的表情，如何做出相应的反馈，包括把自己的想法说清楚，它是有一个高门槛的。那未成年人或者说青少年，他越不训练，或者他越沉迷于网络当中的沟通方式，那么他就越疏离于现实当中的这种沟通。
1: 根据第六次中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未成年网民互联网普及率高达97.3%，网络全方位渗透进未成年人的学习、生活与娱乐，而如何正确引导未成年人上网，已经成为当下社会不得不面临的一个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设有网络保护专章，对家庭、学校、社会、网络平台等都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第74条规定，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不得向未成年人提供诱导其沉迷的产品和服务。网络游戏、网络直播、网络音视频、网络社交等网络服务提供者应当针对未成年人使用其服务设置相应的时间管理、权限管理、消费管理等功能。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是我国首部未成年人网络保护综合立法，将各方责任写细写实。其中第42条明确，网络产品和服务提供者应当建立健全防沉迷制度。
2: 在法律上规定的是4类是要明确有这个时间限制、消费限制这些限制的它是包括音视频，就包括短视频了，直播平台社交平台，还有就是游戏平台所以这四类是法律上明确要求有有未成年人模式，通过未成年模式来设置它的这个时间限制。
1: 专家表示，在引导孩子正确上网时，家长要注意将手机上的网络平台设置成未成年人模式，通过约束来保护孩子们的用网安全。
2: 有一个默认值，家长也可以自己去设定另外呢，可能有些功能它就会限制了，比如说很多的这个短视频直播平台里面，你进未成年模式直播一般就看不了就直播功能就关掉了，有一些社交功能也会关掉，比如说陌生人肯定是加不上这个社交的这个联系了。
1: 法律规定了必须遵守的规则，平台是否真正把底线变成产品中的第一道闸门，这正是社会监督持续追问的地方。而要解决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的问题，并不是断网，在监管的同时，也需要引导孩子们在虚拟世界、现实生活中找到正常的相处方式，向阳成长。
3: 接下来您将看到，扫码就能添加明星微信，未成年人落入诈骗陷阱。
4: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
3: 诈骗套路环环相扣，资金流转隐蔽性极强，
5: 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都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
3: 上百万元欠款数年迟迟未还。
6: 借我这款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
3: 法官现场执法，依法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
7: 如果你有能力履行，拒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
8: 除了手机和网络游戏，明星偶像在未成年人的心里也有着很大的影响力。孩子们为追逐偶像明星，活跃于各类短视频和社交平台，然而他们的辨别能力较弱，很容易被免费福利等话术迷惑，落入诈骗陷阱。宁夏银川刚小学毕业的小兰就被骗走近4万元。
1: 家住宁夏银川的小兰，这个夏天刚刚小学毕业。7月的一天，她在刷短视频的时候，看到一篇附带二维码的图文视频，声称可以添加某明星的私人微信。作为该明星的粉丝，小兰心动不已，立即扫码添加了对方微信。
4: 那个人自称是一个明星的助理，说可以帮助加到那个明星的微信。我当时就问他，我说你是不是坏人？我有点害怕你是坏人。然后他说他不是，我说让他拍一个证件过来，他说他等会儿给我拍。
1: 这个自称明星助理的工作人员一边以等会儿拍结束后就发等理由拖延发送证件照片，另一边又不断地给小兰介绍自己手中有多位明星的资源。
4: 他当时给我拍了一段视频，旁边有几位明星的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证件没看清。
1: 就在小兰逐步放松警惕之后，这位明星助理又告诉小兰，为了防止出现骚扰明星私生活的情况，需要对他的身份进行验证，而验证的方式就是###

0: 账。
1: 后面就是他先让我进行了一些操作，说是为了帮我解除嫌疑。
0: 一开始对方让小兰先转了900元用于所谓的身份登记，之后又以操作失误需要补充验证等理由让小兰再次转账9000多元，并反复告诉他所有转账都是虚拟的，事后会全额返还。
1: 因为他说是虚拟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钱是真的不会被转走的。
0: 就这样，在对方的一次次诱导下，小兰先后多次向指定账户转账，累计达3.79万元。每次转账后，对方还叮嘱小兰删除转账记录，以此躲避家长的检查。直到小兰的母亲发现账户资金异常，反复追问之下，才得知女儿被骗，随即向警方报案。接到报警后，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公安局经开区分局刑事侦查大队迅速启动反诈应急处置预案，围绕涉案资金流、信息流开展紧急研判，通过梳理数十条转账记录，逐级追查资金转移路径，发现被害人转入的资金在经过多个中间账户后，最终集中流向一个位于福建省的可疑账户。
2: 通过侦查中心研判和当地公安对我们的协作啊，发现犯罪嫌疑人的反侦查意识度非常强，使用的微信账户和收款账户都不是实名本人，转账资金呢也经过了多层的分流。我们通过对大量资金流和信息流交叉比对，逐条溯源，最终才精确锁定了陈某某的身份信息和落脚点。
0: 目前犯罪嫌疑人陈某某已被抓捕归案，警方通过进一步审讯发现，犯罪嫌疑人还涉及其他多起诈骗案件，侦办工作和追赃挽损正在同步推进。警方介绍，此类针对未成年人的明星社交账号类诈骗较为突出，未成年人辨别能力较弱，极易被免费添加明星微信、独家粉丝福利等话术迷惑。
3: 这种未成年人追星类的电信诈骗近期呈多发态势，套路是环环相扣，并且是逼近逼性极强。骗子就是利用小孩啊对明星的这个崇拜心理，来诱导孩子一步步操作，通过微信转账，并要在这个微信转账结束后呢，删除这个微信转账记录，家长也是在第一时间难以发现。
0: 对此，警方提示，手机支付密码是家庭资金安全的一道重要防线，建议对手机转账设置限额，开通短信、APP 通知等多种方式的交易提醒，一旦发现异常转账，可以及时处置。
4: 近日，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对一起借贷纠纷案件开展强制执行，两台涉案车辆被依法拖回法院保管，为后续财产处置奠定基础。
5: 咱们去通州宋庄镇被证人公司扣两台车，咱们到现场之后有可能会遇到抵抗，然后咱们是第一时间先进到公司内部之后，就找到这辆车先实际控制之后咱们再通知被证人。
6: 2026年8月21号，北京市丰台区人民法院执行局的法官出发对一起案件进行执行。承办法官介绍，这起案件是两家企业之间的借贷纠纷，案件涉及的本金共计140余万元。判决生效后，被执行人公司迟迟未履行还款义务。2025年底，该案进入执行程序后，法院通过线上查控发现，该公司账户以及名下股票、不动产等财产均无足额可供执行的资产，仅查询到其名下登记有两台金牌车辆可供处置，但执行人员始终未能找到车辆实物。
5: 被证人一直怠于履行还款义务，然后申请人向本院申请了强制执行，然后在执行阶段呢，咱们查询到被证人名下有两辆车，然后咱们第一时间就对这个车辆档案信息进行了查封。查封之后，这个车辆不能再办理抵押登记，不能再办理过户。
6: 抵达通州执行现场后，执行干警和厂区保安简单沟通后，顺利进入厂区核实信息后，找到了两台涉案车辆。干警第一时间核对车牌、车架号和车辆公里数，清点车内物品，全程录音录像固定证据，并联系拖车到场准备扣押。执行过程中，被执行人公司的办公室负责人赶到现场，就本次执行提出多项疑问和权属异议。
7: 我们现在还在再审呀，反正那个合同就有
5: 再审，不影响强制执行，法律有规定，好吧？你这个案子已经生效了，啊，没有不生效的话，不会到执行阶段。
7: 那如果这辆车一直都是我来开的，
5: 你要认为这车是你买的或什么，你可以去我们那儿提执行异议，写好了你材料，拿好证据材料去提案外人异议，是吗？
7: 案外人，
5: 你认为是这车是吗？认为109是你买的还是什么？

0: 么呀？
1: 对，相当于就是给我的。
2: 针对现场出现的争议，法官耐心开展释法明理工作，厘清了车辆物权登记效力与个人使用权之间的法律边界，明确告知当事人可通过什么合法途径维护自身权益。现场相关人员明晰法律规定后，配合执行干警完成了笔录制作、文书签收等全部流程，两台涉案车辆被依法拖回法院保管。
3: 这是一个朋友一个介绍的一个借款，当时他这个公司为了说是经营缺资金流动资金，就借我的款，借了100多万，拖了有3年多了，中途要了好多次，就是没钱一直在拖，我就通过起诉没办法了嘛，80多了嘛，今天怎么抓点多少能抓点东西吧。
2: 面对申请人长达3年的催讨始终没有结果，法院强制执行成为了维护胜诉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不过执行工作并未止步于此，针对被执行人怠于履行生效判决的行为，法官也做出了明确的法律警示。
0: 有财产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是吧，一定要积极履行，如果你有能力履行却不履行，隐匿转移财产，我们后续可能会有其他一些的像是罚款、拘留。
2: 下一步，丰台法院将依法对扣押车辆启动评估拍卖程序，按照司法评估、网络竞拍的规范流程推进资产处置工作，确保车辆价值实现最大化。拍卖所得款项也将及时发还申请人，让生效判决真正落到实处。
4: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5: 近期多地交警部门接连查获严重超员面包车，相关责任人已被依法查处。
6: 2026年8月22号晚，江西省公安厅交通管理局高速公路交通警察总队直属7支队第7大队民警在石城南收费站查获一辆超载的面包车。经现场检查，该车核载9人，实载15人，超员率高达66.7%，其中包含6名未成年人。这些孩子大多是趁暑假与异地打工的父母团聚，如今返乡开学的小候鸟。
7: 两个人是从哪里去哪里？
8: 从厦门也是到南方那边。
7: 在什么渠道上了解到这个质量信息的？
8: 就一个群里面。
7: 一个群里面了解到是吧？他是怎么进行收费的？
8: 4个人一起。
6: 据了解，若乘坐正规班车，途中需多次换乘，而这辆黑车可减少换乘次数，节省时间。正是图这个方便，他们才坐上了这辆严重超员的车。经查，驾驶人吴某无营运资质，涉嫌跨省非法营运。交警依法对吴某作出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同时将其非法营运违法行为移交交通运输部门做进一步查处。为保障车上乘客安全，交警协调正规客运车辆进行安全转运。2026年7月3号20时38分许，周某驾驶一辆小型面包车行驶至长嘉高速嘉兴段时，车辆突发故障，嘉兴民警通过视频感知系统第一时间发现异常，赶赴现场处置。
9: 民警现场到了现场以后打开车门，一下子吓到了，而且车上还有很多小孩，第一排呢坐了3个人，第二排跟第三排也坐了30个人，后面还有一群人没有座位的，就坐在木板上，发现明显就已经超员了。
6: 经清点，这辆核载7人的面包车实际载客竟有15人，超员8人，超员率达到114%。调查中，民警发现周某从未取得道路运输从业人员从业资格证和道路客运经营许可证。经常通过微信群、老乡群发布线路揽客，从江苏连云港接送乘客前往宁波，每人收取200元路费。
9: 因为他2年内呢再次被查获，周某从上一次的处罚中完全没有吸取到教训，再次严重超员，已经涉嫌刑事犯罪。
5: 9月起，一批新规将正式施行，涉多个领域。
6: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明确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9月1号起施行，办法规定使用人工智能技术生成制作的微短剧，在每集明显位置添加提示标识。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9月1号起实施，明确平台必须设置清晰醒目。

0: 物的转人工菜单入口不得层层隐藏。 国务院关于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9月15号起施行，规定要求出境人员申请出境的事由应当真实合法，并配合移民管理机构核实身份申请事由。对提供虚假材料做出虚假陈述的，移民管理机构有权决定不予签发出境入境证件或者不准其出境。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 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1: CCTV
2: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 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祛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先莫忧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先莫忧，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先莫忧。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前不久，四川乐山一男子酒后情绪失控，竟从高空抛掷鞭炮，导致楼下居民受伤。
8: 视频画面显示，2026年7月19号凌晨，随着一缕火花从高空落下，城区某小区内响起了巨大的鞭炮轰鸣声，还导致楼下一名群众受伤。接警后，四川省乐山市公安局市中区分局清江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往了现场。
9: 接警后，我所民警立即到达现场，发现有一名被鞭炮火药烫伤的女子，民警立即送受伤的女子前往医院救治。同时向周围的群众、物业走访调查，最终锁定向楼下抛掷鞭炮的违法行为人王某。
8: 该男子系醉酒状态，民警将该男子传唤至公安机关。经询问，该男子表示嫌楼下夜宵店吵闹，遂从12楼家中窗户抛掷鞭炮，以此来驱散人群，以认识到自己的错误。该男子对其非法高空抛掷物品的违法事实供认不讳，且已取得当事人受伤女子的谅解。公安机关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相关规定，作出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
7: 中国法治观察正在播出，来看今日速览。
10: 9月1日，北京全市中小学生正式迎来秋季新学期。为保障秋季学期开学安全平稳，北京警方会同教育主管部门以

0: 护校安员、高峰勤务等机制，从校园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开学现场秩序维护、道路交通安全保障等方面多为发力，全力为广大师生打造安全稳定、和谐有序的校园环境。
1: 推进各校区落实双护学长机制，由属地派出所护学长与学校护学长积极配合，在校门区及周边设置三区：门前警戒区、学生分流区、家长等候区，并在每个区域实名制安排人员落实三个岗位职责，确保上下学高峰时段学生出入校有序安全。
0: 据介绍，自9月1日起，北京警方启动高峰勤务机制，期间全市每日出动1200余名公安护学长与学校护学长对接合作，按照定人、定岗、定责的要求，全面在岗履职，坚决筑牢上学放学时段安全屏障。
2: 日前，江西省九江市德安县司法局联合消防、教育等部门开展法治加消防开学第一课活动，把法治教育与消防知识送进校园，给孩子们带来一堂鲜活生动、趣味十足的实践课。普法志愿者还指导学生们创作校园安全手抄报，并详细讲解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知识，引导学生们树立法治观念。
3: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有一个穿红色衣服，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1: 他们两个都差不多，是两个小孩，两个小孩。
0: 没见到。
2: 觉得这一天真的很不真实，然后还有一种情绪就是很不服气，
3: 就是觉得这个讲座没有什么意义啊，他都没有仔细看这是怎么讲，
4: 就感觉像郭建老师一样，变成他们口中那种坏孩子。

0: 我们通过视频网看到，就是大概就在这个区域。对，好，一会儿呢，我们就分两组。
1: 他叫刘亚，是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两路派出所的教导员。此刻，他正和同事一起焦急地寻找两名夜不归宿的女孩。
0: 有一个穿红色衣服，有一个穿白色衣服的。
2: 他们两个都差不多是两个小孩，两个小孩
0: 没见到啊，没关系，我们上面。正在帮扶的两个女孩今天下午就出来了，她家人就一直没有联系上她。
1: 刘亚正在寻找一对15岁的双胞胎姐妹，已是深夜，两个女孩没有回家，电话也打不通。
0: 她们俩以前也出现过逃学，到酒吧 KTV 玩，上一个月状态都挺好的，不知道今天又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3: 上班的时候，离家出动在酒吧那边刷，
4: 193号附近是吧？
3: 找到了吗？啊！
1: 经过近两个小时寻找，刘亚终于在街角看到了两个熟悉的身影。
3: 终于找到你们！
0: 终于找到你们了！为啥手机打不通呢？给你打电话一直打不通，怎么回事啊？
5: 真的，我们俩。
1: 找到两个女孩的那一刻，刘亚心里绷着的弦终于松了下来。
0: 那这么晚了，我们先送你们俩回去好不好？好不好？好，现在什么都不能问，确认他们是安全的就放心了。家人都很担心你们。哦，另外就是明天你们两个一定要来关一站一趟好不好？
1: 第二天上午，姐妹俩没有出现，刘亚一边等待一边处理着所里的另一桩案子。
6: 今天你是因为什么事儿到我们派出所来的？
7: 当时不想上学，然后有情绪想发泄。
1: 这名正在接受询问的男孩叫小杨，今年15岁，因为一条朋友圈，他被带到了询问室。
7: 我觉得只是随手一发，不可能闹这么大的事儿，所以当时我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了。
8: 那个呢，你是在哪点发了个啥子东西吗？
7: 我不确定我发了啥子啊。
8: 你是
7: 发过啥子？

0: 让我不晓得具体指的是啥子啊。
1: 你发的报复社会
0: 啊？
1: 大二发的吗？
0: 朋友圈。
1: 朋友圈，有遇到啥子烦心事了吗？
2: 觉得学校装修太差了，就不想去上学。

0: 根稻草，他把所有的情绪都发在了朋友圈，
1: 觉得生活没有意思，觉得生活就只有学习了。
2: 我就发了朋友圈说我不想活了，我要报复社会，拉着别人一起走。
3: 抵触心理很强，不愿意跟我们民警或者是跟他的父母沟通。
4: 看到没有，办案区，
5: 抱歉，
4: 这是我们公安办案区。
5: 这是不是你的证件号？
6: 对
5: 啊，
6: 对，
4: 看
5: 好，你说一下你的身份证号。
4: 这是我们民警在对犯罪嫌疑。
0: 询问结束后，刘亚带小杨到办案区，让他亲眼看到违法将面临什么。小杨站在旁边越来越紧张，
1: 觉得这一天真的很不真实，然后还有一种情绪就是很不服气。我觉得我只是随口这样一说，没有伤害到任何人，而且我在我自己看来，这纯粹就是一个玩笑。
0: 警示教育给小杨的触动是真实的，但刘亚看得出来，那份触动更多是恐惧。
4: 不要看他的表象，有时候他表面上会很配合，但是其实他内心里面转变了，或者是认同你了，不会。
0: 办案区的沉浸式教育只是小杨帮扶之路的第一步。
7: 你晓不晓得这个行为险？你现在虽然是未成年人啊，但是有可能已经触及到法律的边缘了。
0: 背法条、学法律知识，小杨表面配合着，心里的抵触却越来越强。
1: 背不下来还不让我走，我就特别反感这个，不浪费时间，服从性测试吧。我刚刚也萎了，也磨叽了，我是不是可以回家了啊？
4: 说不到要做到，你是男子哈，
1: 好，
4: 好不好
1: ？OK。
4: 你这会儿还不能走，我带你去见个人。
1: 我明明只是发了朋友圈嘛，所里把这个事情解决了就好了，为什么还要涉及到我的生活来管我？很烦。
4: 这是叫贾玉佳，可以喊他小佳哥。
1: 小佳哥，好。
4: 嗯，是那个最近到我们所里面来的。一个孩子，这是他的案卷，
1: 赶快应付见一下就走了。
0: 贾玉佳今年21岁，是青少年关爱驿站的志愿者。让人意外的是，他没有一上来就说教。
8: 那你平时喜欢干啥子？
9: 打会儿游戏。
8: 打哪游戏？
9: 打王者。
8: 搓一把。
2: 很意外，跟我想的完全不一样。
0: 小佳不只是志愿者，他是青少年关爱驿站拉回来的第一个孩子，也是曾经最难管的那个。
4: 小佳的话来说，他们做的这些对于我来说都是小儿科，在他的同学眼中，他就是一个社会大哥。
0: 逃学打架，6年前15岁的小佳身边时常跟着几十名小弟，那时混社会做大哥就是他的梦想。
10: 就得到一种成就感的，就很多人为你欢呼，很多人捧你、支持你、跟随你。
0: 小佳从小不缺吃穿，可他总觉得心里一直空着一块。
10: 我小学的时候啊，我都考满分，我觉得我很厉害了已经。但是我的妈妈会跟我讲，下次努力，再接再厉，继续保持。她不会说哇你好棒啊，哇你好厉害啊，从来没有。
0: 小佳渴望被父母看见，可每一次努力换来的都是失望。
10: 就是觉得这个奖状没有什么意义啊，他都没有仔细看这是什么奖状，就是再接再厉了，然后我就有点狂躁，也是有的词啊，就是我的家风故事啊，编的呀，我哪有什么家风故事啊，家风你得有家才有风吧。
11: 那你觉得之前是没有家吗？
10: 家和房子不一样啊，你有人才有家吧。
0: 父母的忽视让小佳变得叛逆，于是他混迹街头，在那里找到了自己的价值。
10: 啊，没有啊，反正他们也不在意啊，就是身边人都是在围着我转的。
4: 所以他觉得自己学好学坏，其实不那么重要，大家都叫他大哥，那么他感觉自己体现了自己的价值。
0: 当时像小佳这样的孩子并非个例，如何帮他们走回正轨，成了民警们最棘手的难题。
12: 我们派出所在执法的过程当中，很多未成年人捉了又放，放了又捉，然后学校管不住，家庭也管不了，问题青少年越来越多。
0: 2019年12月，两路派出所针对未成年人违法犯罪后教育难、打击处理难等问题，联合多方力量成立青少年关爱驿站。小佳是关爱驿站教育帮。

0: 福的第一个孩子。
1: 当时嘛，还是有桀骜不驯的这种，那感觉头都是这么昂起的，帮他的同学打架也不是一次吧，带到办案区沉浸式的教育。
0: 在获得监护人同意后，小佳与民警同吃同住，进行了15天的教育帮扶，而这15天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
2: 放学我就去呗，反正家里没人，反正书包也往他那办公室甩嘛，就那个什么奖状都出来了嘛，然后还喊我拿个，他喊我拿去给他看一眼，就很夸张的表扬，就有点假那种。
1: 拍拍他的肩膀，然后还抱了他一下，我说我的姑娘，你看你这个文章写的多好啊。
0: 看到小佳的奖状，一向严肃的曾书俊脸上瞬间绽开了笑容。
2: 一下子就很浓烈，就浓烈的有点假，对，但是我吃这一套。
0: 曾书俊的表扬让小佳意识到，被认可的方式原来有很多种。
2: 这些以后我就喜欢他夸我呀，我就专门去比赛呀，专门去考试这些啊。
0: 一次次比赛，一张张奖状，一句句鼓励，小佳一步步走回到了校园。
2: 就是我觉得我要的很简单，反正就是他能给，而且给的很详细。我高中的时候我去体育训练，我练田径，然后给我买什么运动背包啊。
3: 一开始叫曾所，后来就叫他曾妈。
0: 在曾书俊的鼓励下，小佳成为了青少年关爱驿站的第一个志愿者。
4: 他都不想读书，
5: 学习压力太大了。
4: 一般不是因为学习压力太大的哟，
5: 学校太撇了，还有个
4: 啊，我说嘛，肯定是你是讨厌一个老师或者讨厌一个同学。
0: 进入游戏后，小杨紧绷的神经才慢慢松了下来。让小杨更意外的是，游戏一结束，小佳就让他回家了，
5: 就很意外。他跟我心里构造的那个人的形象完全不一样。
3: 他只是相对放松，只要说了他不想听的，他肯定开始不耐烦，还没有到沟通的时候。
0: 送走小杨已经是下午，双胞胎姐妹依旧没有出现。
6: 你约的是1点的吧？
2: 现在2点半。
6: 2点半了，你看看他回信息了吗？
4: 没有啊。
0: 刘亚和小佳轮番跟两个女孩发信息，两个人商量着措辞，怕哪句话说的不对又把他们推远了。不知道磨了多少遍，女孩们终于松了口。
6: 他发了信息了，然后20分钟在他们楼下等他。不开心的事情吗？还是怎么了？
0: 女孩们虽然来了，但始终不肯开口。经过民警和志愿者的轮番劝说，妹妹小鹿终于说出实情。
7: 嘴巴真的是舌头酸酸，说那样说那样的造谣啊，说怀孕了娃儿就是那个哟，烦得很。
0: 小雪和小鹿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们和奶奶刘中芬一起生活。关于童年，他们印象最深的不是家的温暖，而是四处传来的闲话。
8: 我们有两姊妹俩呀，说我们活在世上没什么用，就我们爸妈妈都不要我们。
0: 照顾两个孩子的生活已经让年迈的刘中芬感到十分吃力，他没有精力，也不知道怎么帮两个孩子排解苦闷。
8: 不仅仅是在学校，在其他不是学校人的口中都会说出什么我们怎样怎样那些不好的话，就感觉像锅盖老鼠一样。
0: 外界的流言与家人的不理解让姐妹俩变得自卑，也变得叛逆。
8: 在他们口中我是这样的，那我到底是不是这样的，我会不会真的是这样，就开始怀疑自我了。好的那些已经深深地刻在我的脑海里。
0: 从小缺爱的姐妹俩遇上了辍学的社会青年，那些所谓的朋友带他们去了酒吧歌厅，从那儿以后逃学夜不归宿成了家常便饭。
9: 经常接到他奶奶打电话，就说两个又不去了。
10: 哎呦，不上学嘛，我们只晓得今天调皮不读书噻。
0: 廖继峰联合学校社区的工作人员想把两个女孩劝回校园，可惜收效甚微。2025年5月，他把姐妹俩带到了青少年关爱驿站。
11: 这些事情你们要正确的去面对和处理，然后不能成为你再去酒吧的理由。
0: 其实姐妹俩也清楚这些朋友并不可靠，可真要断了和那些人的来往，他们又舍不得。
8: 就陪伴啊，夸奖啊，带我出去玩，当时没有想那么多，现在想起来并不是全是为我好的。

0: 刘雅知道，要让姐妹俩真正走出来，光靠谈话是不够的，首先是要让孩子们感受到爱与关心。
1: 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
2: 他们俩对唱歌跳舞都挺有兴趣的，我就想能不能一周安排几天在这里跳舞，也希望跳舞能让他们变得自信一些。
0: 姐妹俩跳得很投入，刘亚却盯着他们的脚看了很久。女孩们的鞋底又高又硬，刘亚没出声，离开了舞蹈室。过了一会儿，刘亚把两双新舞鞋放在女孩们脚边。
3: 很感动，其实每次出去玩都觉得对不起刘阿姨他们，很愧疚。就如果我们从小能感觉到的爱多一点，我们就可能不会像
0: 姐妹俩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那天下午，姐妹俩在舞蹈室里跳了很久，她们第一次觉得有人看着自己，不是为了说闲话，而是关心和爱护。
3: 3 2 3 4 5 6 7 8 4 6，我去追寻自己喜欢的东西。但是我学习不好，但是我这个人本质是不坏的，我没必要去变成他们口中那种坏孩子。
4: 你会选择呀，你也会淘汰呀，
1: 当然，
4: 对吧？
0: 当刘亚带着双胞胎姐妹进行舞蹈时，小佳也终于找到了突破口。她知道了小杨厌学的真正原因。
5: 初中他成绩挺好的，也有目标高中，但是他爸妈给他选了另外一所学校，所以他心里一直很不甘心。
0: 原来小杨离开关爱驿站后，小佳又跟他见了面，耐心的陪伴有了效果，小杨跟小佳的关系亲近了许多。
6: 会很好奇他以前的经历，对，为什么他能听进他的话。
0: 但小杨厌学的情绪丝毫未减。
6: 我不想上学这个思想已经根深蒂固了，你们再怎么管我反正也听不进去，我觉得你们倒不如就是把我放弃了，让我老老实实的出去打工，我自己开心，你们也开心。
7: 接纳难可能吗？谁会因为一顿饭就接纳你啊？然后你聊多了，你不就知道他喜欢什么了吗？你就从这个方面下手吧。因为他无头耍游戏，他绝对耍不到 MC 你这种了。我就想办法把他们骗过来，先见面了再讲。见面之后就轮到我，就到我的回合了。
0: 小佳不知道小杨还要多久才愿意打开心门，但他比谁都清楚，这些孩子不是不愿改，只是需要有人等。当年曾妈等过他，现在他等小杨。
5: 在他身上能看到我的影子，我犯过的错不希望他们重蹈覆辙。
7: 跟我走保险好吧，打你们刚说的话。
0: 如今重庆市公安局两江新区分局两路派出所的青少年关爱驿站已累计帮扶725名未成年人回归正常生活，绝大部分孩子已回到校园。每一个数字背后都是一个被拉回正轨的孩子和一个被挽救的家庭。
8: 每个孩子他有无限种可能，通过我们的帮助能够好好长大，
2: 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0: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10: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11: 超视力不一样，
10: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1:1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2: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0: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
14: 超视力

0: 远近一体镜，
1: 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0: 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2: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2: 现在拨打400-100-6565。
5: 水位已经到了他们脖子这里了，如果晚去一个20分钟到半个小时，水位就直接没过了。
6: 不能给国家添乱，不能伤及无辜的人。
7: 门确实锁住，我心才放得下了。
8: 先保证他安全，我也全力以赴把这个口保护好了。
9: 我就特别感谢这个政府对我们的帮助，武警对我们的帮助，没有他们的话，我们几个不会活到现在了。
10: 感谢人民政府，感谢共产党。
11: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2: 健康好头发，自然顶上糖。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1: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6: 不要咳，不要痰，
17: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8: 绿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立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19: 痒痒痒，
20: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21: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22: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23: 冒顶老人家中遇害，时隔多年，嫌疑人浮出水面。
24: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行为，
23: 从拒不承认到坦然面对，再到突然改口，真真假假间如何拨开迷雾，寻找真相？
24: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
23: 第7次讯问，一线正在播出。

0: 这是发生在30多年前的一起重大刑事案件，一位年过八旬的老人在家中不幸遇害。
1: 这起案件的发生，不但对当事人家庭的精神心理，还是对周边的群众的安全感，都有非常恶劣的影响。
0: 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条件，这起案件迟迟未能侦破。30多年后，镇江警方凭借两枚当年在案发现场发现的指纹，判定一名叫王虎宝的男子有重大作案嫌疑。
2: 别动！
0: 面对民警的讯问，王虎宝在落网半个月后最终承认，当年他因入室盗窃被屋内的一位老奶奶发现，为尽快逃脱，情急之下他使用工具击打了这位老人。公安机关侦查终结后，案件经检察机关审查，向法院提起了公诉。然而在法院开庭审理的时候，王虎宝当庭推翻了之前做出的供述。
3: 刚才公诉人宣读了起诉书，被告的王浩宝是否听清？
4: 听清楚了，但我不认可。
3: 起诉书指控的内容是否属实？
4: 不属实。我那时候我才20几岁，他八十岁高龄的这个老人了，他怎么可能有力气、有能力能阻止我逃跑？我要用工具去伤害他，不可能的事情。
5: 聚焦一线，直击现场。法庭上，被告人王虎宝推翻了之前的供述，他声称自己呢确实到过那位老奶奶家盗窃，但是呢老奶奶的死亡并不是由他造成的，跟他没有关系。那么从开口承认到法庭上的翻供，这中间到底经历了什么呢？这起发生在30多年前的案件到底隐藏着怎样的真相呢？
0: 时间拨回到1989年3月30日，这是一个平常的春日早晨。25岁的陈立兵简单吃了几口早饭，就准备出门上班了。
6: 我那天早上7:50走的，奶奶正好在家吃早饭呢。她当时吃了一碗早饭，吃点的是泡饭。
0: 陈立兵的奶奶高菊英当时已经81岁了，但身体依然十分硬朗。对于高奶奶来说，这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早晨。然而谁都没有想到，一个多小时后，厄运竟然毫无征兆地降临了。当天中午12点多，陈立兵下班回家吃午饭，然而一上楼梯他就意识到家里出事了。
7: 回来之后发现家里的门开着，然后进到402室，然后就首先看到卧室里无独处都被翻的衣服、床单啊、衣服都在地上扔着，就是翻得乱七八糟的，然后又看到自己的祖母，就他说跪趴在沙发上，就是整个人是头伏在沙发上，然后膝盖是跪在地上，并且头上还盖了一个毛线衣，还有一个枕头，然后这个沙发上还有墙上都是血迹。
1: 他当时吓坏了，家里招了贼，老奶奶也被击伤了，当时还没有手机，没有，家里也没有电话，他就跑到外面向邻居求救。邻居帮助他拨打了120电话，医生到达现场之后，经过检查发现老太太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0: 事后经过法医勘验，高菊英的头面部有多处损伤，系被他人以钝器打击头部而导致的颅脑损伤死亡，死亡时间在案发当日的上午9点到10点左右。那么是谁会对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下手呢？侦办民警接警后，立即对案发现场进行了细致的勘查。
7: 案发的402、403室虽然是2处房屋，但是它是一个户主，都属于本案中这个老太太大儿子他买的房子。
0: 民警勘查发现，402和403两个房间内均有被翻动过的痕迹，几个橱柜的抽屉上还留有明显的撬痕。
7: 老太太的儿子、儿媳妇还有孙子、孙女们都讲，家里是放了大概有7000多块钱的现金，还有国库券、债券，这些一些有价证券，还有存折，还有戒指，就是这些物品当时都是丢失的。
0: 综合现场情况，侦办民警分析，嫌疑人的作案动机很可能是图财。
1: 那么这是一起入室盗窃然后的杀人案件，在

0: 是盗窃过程中被人发现，为了抗拒抓捕或者反抗，对人实施暴力。
1: 不过警方当时也没有排除本案是仇杀的可能，因为嫌疑人有时为了掩饰作案动机，也会去伪造一个侵财案的现场。
0: 那么从这两个方面着手，公安机关进行了大量的走访和排查工作。那么经过排查呢，发现被害人平时在扬州和他的小儿子共同居住。那今年过年正好家里的老宅翻修，所以过年他临时到了镇江，和大儿子暂时居住了一段时间，也就几个月的时间，所以不太可能是和老太太本身有仇怨。
1: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老人的家人得罪了别人，从而惹祸上身呢？
0: 最后人家家里有儿有女，无论是这家的家主夫妇俩，还是儿女，也就是我们被害人老太太的孙子孙女，经过排查也没有和外人有明显的矛盾。所以在案发当年，公安机关虽然做了大量的走访排查工作，但是一直没有找到案件的突破口。
1: 虽然排查没有结果，但是侦办民警在案发现场还是提取到了两枚有价值的指纹。可惜的是，这两枚指纹在当年并没有比中嫌疑人。不过侦办民警相信，只要妥善地保存这两枚指纹，总有一天他们会发挥作用的。30多年已晃过去了，这一天江苏省公安厅命案积案指纹攻坚小组又开始了新一轮的比对工作。突然有技术人员惊喜地发现，30多年前在镇江老人高菊英被害案现场提取到的一枚指纹，跟资料库中一名男子的左手拇指指纹高度吻合。该男子名叫王虎宝，1963年出生，上海市人。
2: 锁定嫌疑人之后，这个警方赶紧把现场提取的另一枚指纹也进行这个给王某某的食指样本比对，又比对了种他的右手的拇指指纹。
1: 随后侦办民警立即赶赴上海，对此人的底细进行了深入调查。
0: 犯罪嫌疑人在本案案发之前和之后有多次的犯罪前科，而且犯罪都是盗窃这类侵财类的犯罪，和本案的作案的特点比较接近。
2: 那这样一个对他这个人物刻画，再加上我们本案的指纹比重，那么他作案的嫌疑就非常的大了。
3: 别动！
1: 面对警方审讯，犯罪嫌疑人王虎宝说，自己只是小时候来过镇江舅舅家，在镇江没有做过任何不正当的事情，

0: 在前六次的讯问笔录中，他都否认有犯罪行为。
1: 他说我没有做过对不起江苏人民的事情。
2: 不过随着讯问的深入，侦办民警也能够明显的感觉到王虎宝的思想状态在逐渐发生着变化。
0: 他虽然不承认自己有犯罪事实，但是说这么多年来我心里一直有一道坎，他过不去，这件事情很重大啊，一旦说出来我可能坐牢至少要坐20年牢。
3: 半个月后，侦办民警第七次对王虎宝展开讯问。此时他终于交代自己在30多年前曾经到镇江市的一户人家里盗窃，不料进屋没有多久就被一个老太太撞见了。老太太紧紧抓住了他的衣服不放，他为了脱身，情急之下呢就用随身携带的工具连续击打老太太，之后逃离了现场。在回上海的火车上，他将盗窃所得的财物以及作案工具随手丢弃到了车窗外。王虎宝的这番交代和当年高菊英被害案的诸多细节都能够一一对应，

0: 因此镇江警方认定王虎宝就是该案的嫌疑人。然而随着案件侦办的深入，王虎宝的口供呢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先是否认在被害人的家里偷盗财物，紧接着他又否认自己击打过高菊英。那么对于这种情况，侦办机关以及公诉机关又会如何应对呢？
1: 突然改口，是狡辩还是另有隐情？时光变迁，环境改变，困难重重，案件真相如何准确认定？
2: 主要求办案能够去恶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拼图。
1: 第七次讯问一线正在播出。
2: 第七次讯问的时候，他做了第一次的有罪供述，到了后期他对于直接伤害老太太的这件事实又有了变化，可以说有了翻供啊，他在根据我们的话说，他就逐步的往后退。
3: 打肯定没得打，如果真的打他的话，我就不真的我一直想不起来。
4: 就说我见到老太太，我只是拿了一样工具吓唬她，从我进屋到走不超过两分钟，我没有打她，我就吓唬她，我就跑了。
1: 对于王虎宝前后供述不一致的情况，案件承办检察官高度重视，进行了细致的研判。
2: 公安抓获的这个犯罪嫌疑人到底是不是真凶，我们必须得出唯一的确定的结论。我们绝对不能冤枉一个好人，因为这起案件是一起命案，一旦案件被判有罪，是极有可能判处死刑或者无期徒刑。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我们又不能轻易的放过一个真正的罪犯，这是对被害人家属的不公平，我们的职责也不允许。
1: 检察官首先对警方审讯王虎宝的同步录音录像进行了全程观看审查。
4: 王某某整个供述非常的自然，也很表达的也很流畅，没有刑讯逼供的这样一种情形。在这种情况下，我有同路来去证明公安机关取证的合法性，那么你的翻供就是没有道理的。
1: 接下来检察官还对案件的客观证据进行了细致的审查。由于本案发生在30多年前，时光变迁，环境改变，这项工作面临着重重困难。
2: 人已经找不到了，地方也大变样，物品更不可能搜集到新的物证，所以说我们必须围绕着他的供述来构建本案的证据体系。而他的供述又是不稳定的，不完整的，有可能因为隔了30多年，他的记忆发生模糊，发生偏差，也有可能是他出于自己脱罪的心理故意不说真话。所以这个矛盾就要求办案人员能够去伪存真，在这样残缺的拼图上尽可能搭建一个完整的指控的锁链。
1: 据王虎宝交代，当年他是在案发前一晚乘坐火车从上海来到镇江的。据他说，他早上7点多钟走出镇江火车站后，随即向右拐，沿路寻找作案目标。
3: 出广场的时候，我在这个左前方是售票处，正前方是广场，广场出来就是马路，马路对面有一个带光的那个什么，它有个坡度的。
1: 检察官查阅了当年的镇江市地图，跟王虎宝的供述进行了对照分析。
4: 他说他出火车站之后，在他的左前方看到了一个带光子的一个饭店。这个带光子的饭店，其实之后我们也进行了一个求证，是当年的是红光饭店，在当年的老地图上是有显示的。
2: 然后他提到了镇江的一些地标，包括有一个铁道，有一座桥，还有大市口。

为什么他走这条路？因为他小的时候跟着他妈妈来过舅舅，就是舅舅家这边，他舅舅家也住在这个大石刻的附近。之后他就还是一边看一边去找这个作案目标，一直到本案的案发地。这栋楼是当时的商品楼，有6层，因为在那个年代，一栋高的商品楼

0: 立在那里是很显眼的。
1: 警方讯问资料显示，当时王虎宝逐层推门试探，到四楼的时候，他发现一户人家的门没有锁闭，于是便悄悄地溜了进去。
2: 你进去之后，你看到有什么摆设吧？
3: 我就在橱窗有
2: 什么橱呢？
3: 有大

0: 这是当年的案发现场，隔壁有两户，这户是402室，这户是403室，两户啊都是一家人，家人上班上学之后，老太太上午就在家做做家务，她平时呢就喜欢在门口摘菜，为了方便两边共同做家务，两边的门也是不关的，这就给了犯罪嫌疑人可乘之机。
1: 据王虎宝供述，他从第一户出来之后，看到隔壁人家的屋门也开着，就顺势溜了进去。
0: 他正在专心致志地实施盗窃，突然有人拍了他一下，叫了一声：“你是谁呀？”
2: 他现在门就是门框这个地方，就问你哪个，做哪个？我就一条嘛，身上碰的衣裳，啥的衣裳，就往外跑，往外跑就给他拽住了。
1: 据王虎宝供述，因为老人死死抓住他不放，他为了挣脱，情急之下是用随身携带的工具对老人进行了击打和捅刺。
3: 他从上海来镇江的时候，在一个二手市场是买了三样作案工具，一样是匕首，一样是螺丝刀，然后一样是小撬棍。然后这时候他就拿出来身上的据他讲就是三样工具中的其中一样作案工具，就是对老太太的头面部就上面这样捅刺，并且捅了一边捅一边讲：“你放手，放手。”
1: 王虎宝还供述，除了自带的工具外，他还从现场随手拿了一件东西对老人进行击打。他的这一供述与现场沙发上遗留的石头十分吻合。据被害人的家人回忆，这块石头当初应该是他们放在花盆里做装饰用的。
3: 他说他捅了之后，老太太的手就松了。然后他之后就赶紧往外跑了。
1: 结合现场勘验记录以及被害人的伤情，检察官认为王虎宝之前所做的有罪供述是可信的，是符合现场情况的。后来王虎宝翻供称，自己被老人撞见后很快便逃脱了，没有对老人实施击打。检察官认为这种供述在逻辑上根本站不住脚。
0: 那我们做一个假设，如果他和老太太只发生轻微的冲突，没有对老太太造成严重的伤势的话，他逃跑之后，老太太必然会出门呼救。但实际情况下，老太太没有呼救。
3: 当时的401就有人，401家里有住户，就是当天是在家里的有人的，但是邻居自始终没有听到任何声音，老太太也没有呼救。那么当时这个老太太所受的伤就是应该是很重的伤，至少重到让她没有去求救的这样一种机会和能力了。
1: 综合对照王虎宝的供述以及案件的客观证据，检察机关认为在案证据可以认定王虎宝涉嫌构成抢劫罪。虽然本案已过20年追诉期限，但王虎宝到案后认罪悔罪不彻底，给被害方和社会关系造成的创伤至今未能平复，具有追诉的必要性。2023年8月，案件报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2024年2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本案核准追诉。
4: 现在开庭，传被告人到庭。
1: 2024年5月22日，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该案。被告人王虎宝在庭上依然否认自己对被害人实施了击打，其辩护人则提出，从王虎宝离开案发现场到被害人的孙女回家发现奶奶被害，这中间有近2个小时，不能排除其间有第三人进入现场对被害人实施加害的可能。
5: 现有的证据虽然能够证明被告人王虎宝犯有盗窃罪，加重情节致人死亡的概率非常高，但是直接证据辩护人认为是缺失的，无法排除合理怀疑。
1: 对于辩护人的这一意见，公诉方也当庭做出了回应。
6: 王宝逃离以后，有没有可能第三人进入房间继续加害被害人呢？我们认为这种概率是极低的。一是从现场的痕迹来看，现场没有提取到其他的可疑指纹，啊，只有王宝的。二是从死亡的时间上看，尸检报告推断被害人的死亡时间是饭后的1到2个小时，这与前文我们所讲的王宝到达案发现场的时间相符，也就是说王宝打击高云的时间 和高云死亡的时间。

0: 是非常接近的。换言之，王小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被害人死亡概率是极高的。
1: 此外，公诉人还指出，即便是在极其巧合的情况下，真有第三人到了案发现场，那此人对高菊英老人实施加害的可能性也非常低。
0: 高菊英案发前因为老宅翻修才到镇江的大儿子家过年，和周围人没有什么交集，更没有任何的仇怨。如果有第三人因为发现大门敞开而进入现场，那么即使想要求财，也没有必要对重伤在身、对他没有威胁的老人痛下杀手。
1: 2024年6月12日，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认定被告人王虎宝犯抢劫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此后，王虎宝不服，提出上诉。2025年6月，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经过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2: 一桩30多年前的命案，历经波折，终于画上了句号。本案中，王虎宝的口供出现了从拒不交代到有罪供述，再到关键部分翻供这样的变化。那么，在司法实践中出现多份内容不一致的供述，司法机关会如何对待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袁斌教授的解读。
3: 那么按照我国刑讼法的规定的话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这种供述，那么从这个案件的这个定罪来讲啊，它不是一定要有的，也就是说，没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口供，如果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案件事实，那也可以定罪。反之，如果只有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口供，没有其他证据相印证的话，那么也不能够给这个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定罪。所以这是第一个层面的问题。第二个，如果有口供啊，那么甚至在一个案件当中可能会有多份内容不同，甚至前后矛盾和冲突的这种口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行审查的话呢，首先就是说，他为什么改啊？也就是他以前做过不利于他本人的这种供述，他为什么改啊？他改的理由是什么？那么这个理由能不能够成立？其次啊，我们再看，那这些不一样啊，从这个其他证据的印证来讲，哪个更有可能是真的啊？对吧？然后呢，再看，这个做一个选择之后，我们看看整体的证据情况能不能达到这个定罪的这个标准。
2: 一场悲剧夺走了耄耋老人的性命，也给其家人造成了长久的伤害。被害人的大儿子觉得愧对母亲，郁郁寡欢，直到临终都不知道凶手是谁，抱憾终生。如今凶手受到了法律的严惩，希望死者得到告慰，生者能够慢慢释然。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0: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1: 鼻炎发作用苍耳鼻炎片。
12: 鼻炎一犯呐，

0: 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4: 双鹿通苍蛾鼻炎片，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
1: 不要鼻塞，
5: 不要流涕，
0: 不要头痛，
4: 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如果您有食品安全、产品质量、生态保护、消费维权等领域的新闻线索，请发送邮件到栏目邮箱，我们将对线索提供者的个人资料进行保密。这里是一线，我是陆晨，我们下期再见。

0: 3岁女孩突然失踪。
1: 那周二看的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深夜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2: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3: 谢谢人救了我。
0: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鹿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鹿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

0: 喷嚏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蛾鼻炎片。双鹿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鹿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鹿通苍蛾鼻炎片。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4: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5: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6: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7: 现在开始，
6: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8: 法不能向不法让步，
9: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5: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0: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11: 阿姨你好。
5: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6: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快速，
5: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0: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叫人

贞顺六年，大雍20万大军出征东夏，东夏军队溃不成军，归降大雍。大雍驻军东夏边境，更在丹穗山南麓修建封禅台，以示威震四海。

0: 风扇台再有3月便可完工。
1: 地下情况怎么样？挖了1000余尺了，
2: 差不多了，让他们都停下来吧。
3: 大人，不好了，底下出事了。

0: 那血是什么呀？别过去！
1: 李正，这里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就留在这里。

0: 行，木材拿过来了，
1: 来，跟我走。

0: 人。
1: 振哥，振哥，快出来，快出来！哎，人呢？
2: 我在这儿呢，怎么了？
1: 振哥，他们从东亚回来了。
2: 什么？

0: 你也敢掀我的车帘？我不过是看了你一眼，又怎么样？又没掉块肉。你怎么打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打的就是你。
1: 怎么那么痛啊！食物不在，我医术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你缝牙头下手可真狠啊！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像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2: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0: 什么来头？
2: 这么神奇！呱呱呱！一群井里之蛙，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3: 你说什么？
2: 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庸做什么？
3: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怠慢？
2: 什么破蛮子！
3: 哎，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2: 你爹是谁？
3: 我爹是青天剑兼正快夺。
2: 你把我来，宣我话的。
4: 喝口水。
2: 哎，不是，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3: 不喝就不喝，哪来那么多废话？
2: 吃什么你？说，你见没见过我爹？我偏不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4: 不说是吧？揍他！
5: 说不说？
2: 别打了！
3: 放下！
5: 别打了！说，说不说？我就不说，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弄死你们！平津侯都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也快了吧？
4: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振铎，我去外面拦着他们。高胜，这里就交给你了。

0: 我娘做的。
1: 哼，快吃。
0: 哼，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看。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
0: 不精细，
1: 不过你的味道还行。
0: 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1: 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新年见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他是大雍做好的堪舆师。
1: 堪舆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手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
0: 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1: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无妨，那是新宿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可是我明年再看时。
0: 爹就不在我身边了。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1: 爹明天就要走了。
0: 那不如，
1: 不如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哦，走。爹，你看，
0: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1: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
0: 前些日子。
1: 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娘要做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0: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1: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五官分射郎了。
0: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的房子给挖塌了。

0: 救你呢。
1: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2: 娘，我没有闷他，他怎么这样？
1: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

0: 向人家赔罪。
1: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2: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0: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
3: 啊！
0: 不许偷懒。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1: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0: 满口胡言乱语。

0: 来干什么呀？
1: 你走开！
0: 哥哥吃糖。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这个告状精。

0: 志能，
1: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0: 没事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
1: 啊、
0: 快，志农，把所有人叫起来，快，要快。
1: 月奴，醒醒。
2: 起来！
1: 狗剩，我爹，我爹回来了。
3: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
5: 你回来了！
4: 师傅，
2: 师傅，
0: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5: 我们要去哪儿？
0: 谁在上面？

0: 带你妹去后院的草垛藏起来，没有娘的吩咐，不许出来。
1: 娘，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犯的错，自己去认？
0: 滚，不是你，快去，快走。

叶露，藏进去，你在这躲好，别出声，我过去看看。等我。

0: 白大人，好久不见。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风扇台，为何私自回京？
1: 快夺有罪，是罪在风扇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下官。
0: 听不懂侯爷的话。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启江，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
2: 是。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我就是朝廷。
0: 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
2: 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
0: 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去叫。

东西藏在哪儿？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

0: 太医是，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夏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情。
1: 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说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 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0: 如果再不说，我就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
2: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
3: 爹，娘，孩儿不怕死。
0: 别杀他，你现在就剩一个女儿了，快躲啊。

现在就剩下你的妻子了，我会把她带回去，一根一根切下她的手指，到时候你还能忍住不说吗？

地诀被我带走了，但就算你把这里翻个底朝天。

霍爷，今晚一直有人在这里监视，快多回来后，没时间藏东西。嗯。

0: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带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市里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一对一
1: 量身定制，
0: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1: 量
0: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蜉蝣必以朝夕，惠顾宜春秋。渺渺上古历，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你已哭过，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
1: 我要为他们报仇。
0: 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
1: 我爹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如隐。
0: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1: 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
0: 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
1: 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
0: 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如果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
1: 求您告诉我，
0: 平津侯位高权重。 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
1: 要多久？
0: 至少10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2: 动作快点！

0: 主人要来了。
1: 啊，你们主人是谁？
2: 就是你师父啊。
1: 师父？
3: 你就是蒯铎的孩子，下来我看看。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
1: 我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2: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
0: 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那还能靠什么？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
3: 武存，
4: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
5: 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2: 主人，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
2: 明明都是些小事儿。
0: 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了。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2: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不存。

0: 我的脸怎么了？
1: 小孩别慌。
0: 啊！
1: 只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
0: 再过几年，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啊
1: 啊！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
0: 啊，就几天之前。
1: 你的仇人见过吗？
0: 嗯。
1: 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处理，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0: 星斗是谁？
1: 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0: 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
0: 你又能教我什么？
1: 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先让我吃饭，等我有了力气再来解榫卯。
1: 你生在营造世家，要是最简单的榫卯都解不开，我看你爹蒯铎也是徒有虚名。
0: 不许你说我爹，你答应过恩公要教我复仇之术，我就不信你能把我活活饿死。
1: 我确实是答应他教你复仇之术，可你现在变了样子，大不了我再找个别的小孩替了你便是。
0: 你啊，想考我，我爹都教过，我现在就出来给你看。嗯，你。

0: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1: 连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他这仇不报也罢。
0: 小小年纪，秉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若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看瑜伽。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
1: 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他写的《赠隐训斋义术》背给我听。
2: 石策不虚谈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
1: 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 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指今风起从何入？
2: 知得风来，是巽翁。
0: 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0: 万有之该以过蒙，
1: 谁开玄窍谢神功。

0: 真可以啊。
1: 一经四圣，西周孔，数贯三千，先后中，直策不虚，旁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指尖风起，从何入？知得风来，是训翁。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堪天道也，余地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为堪舆。群山连绵盘旋，如笼卧大地，若要点穴，你需要了解当地的风向、流水和土壤的状况。

0: 伸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你们干嘛呢？都给我走开走开，没长眼呢，县太爷都路也敢挡。
2: 记下来。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了。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捞捞银子，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
4: 是是是，
2: 要不是本官敢在御史前来到此地，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4: 是是，
2: 来，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贪了多少就还多少，那些恶贯满盈的要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4: 是。
1: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4: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你需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强于百万之师。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1: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0: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2: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
3: 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
2: 啊，我还有新师傅？
0: 你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0: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很厉害吗？
1: 哎，你见了就知道了。
2: 今晚我二人会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0: 是，师傅。
1: 哎，你啊，到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傅，最好是桂花酿。
0: 啊，行，我知道了。
1: 我还是不放心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3: 高明，
1: 我哎呀，这好好好好，我走了。
0: 嗯，放心，
1: 放心吧。
0: 新师傅。

0: 你就是我的第三位师父。
1: 怎么，没想过你的新师父会是个女人？我是六初。
0: 六初师父你好。哦，对了，这个是高明师父让我给您带的。
1: 先放着吧。
0: 您要教我什么？
1: 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哦，
0: 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
1: 那你觉得我可怕吗？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

0: 对不起，怎么了？我以为你是来向我复仇的。啊，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 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
1: 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

0: 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
1: 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其实啊，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我这样算不孝吗？
0: 当然不是，您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1: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
0: 我也是，我爱吃烤鸭，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
1: 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
0: 这不公平。
1: 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
0: 我明白了，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1: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
0: 这样一来，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1: 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
0: 我一定能做到。
1: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走了。
0: 六叔师傅，那今日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
1: 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傅的不同，情感之事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一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师傅，您又骗我。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我看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见多识广，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1: 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六出这关你能过一半已经仅次于我了。

0: 你看你星斗师傅，他那个心呀，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不了他。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1: 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2: 哎，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1: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那
3: 因为您比我老啊。
0: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站
1: 住！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请。
2: 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是用真话实话来骗人。师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
3: 师父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
0: 师父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你师父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来来来，给你。
1: 恩公。
2: 先生，
4: 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了，解解看。
1: 将军锁。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
1: 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
0: 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 3381块，
1: 房上有多少片瓦？48380片。
0: 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
1: 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碾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
1: 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0: 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1: 这，
0: 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鲁隐。
1: 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记得。
0: 平津侯戎马半生，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只能智取。
1: 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
0: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

0: 他的幕僚，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
1: 在平津侯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津侯，必须先过了这三道关。
0: 此人名叫瞿蛟，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杀
2: 我家人的就是他，
0: 楚怀明。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 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术，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0: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器重，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2: 日奴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0: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三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0: 志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1: 志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0: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你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0: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兴隆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1: 不烦。

0: 心里话，高明师傅呢？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志农，
1: 师傅，您在叫谁？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农了。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哎，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这鼻。

0: 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1: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鼻炎一犯呢，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3: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2: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呢，脑袋晕，还额头痛。
4: 鼻炎发作，用苍蛾鼻炎片。
5: 双路通苍蛾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蛾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布食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蛾鼻炎片。
6: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嗯，都记住了。到了京城，去枕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师父，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1: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我？

0: 我不敢问。
1: 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
2: 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
1: 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
3: 嗯。

相逢。

0: 沈老师一定要逛的，
1: 没错，太好看了。在这儿除了吃的、喝的、玩的，找乐子的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不可不看呢。
0: 哎，您想知道的京城一闻，朝中秘辛，
1: 咱们这儿应有尽有。
0: 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1: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
1: 里边请，
0: 来，各位客官们，里边请。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公子，您这是？
1: 生红茶，把灯点上。
0: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0: 公子稍后。
2: 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2: 客官，您不知道啊。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

0: 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枕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一千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 这是我的全部家当，七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
0: 楼下有位置，跟我走吧。

0: 么时候了？
1: 他的风格也出来。
2: 刚来京城啊？
3: 是。
2: 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7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来的都是客嘛。
3: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这只凤凰就是太后。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1: 仙龙倚风里，不顾凤凰裘。太后驾崩，依照礼制，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
0: 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那那群蟾蜍又是谁？
1: 当然是聒噪的文官，你看是不是很像？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遵太后遗命，另一派却不从。
0: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1: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一年为太后守丧了。
2: 金龙怒冲冠，遁入云霄去，自此无影踪。
0: 皇上怎么说？
1: 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了吗？这事皇上不管了。
2: 群蝉乱声势，寥寥剩三日。
0: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
1: 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工部和钦天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去哪儿？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
0: 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1: 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
0: 哦，我那个
1: 别指，你看他身子坐得这么板正，身上肯定也有凶器。你看二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他们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公的人。
1: 曹公公？
0: 嗯，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1: 那八公子还敢在场卫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整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亲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楼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心。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
0: 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0: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1: 我，
0: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1: 姑娘，你什么意思啊？
0: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2: 八公子，八公子，八公子，
0: 请受小礼一拜。
2: 你道歉干嘛？
0: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还不快走？
3: 给大家讲讲，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啊，是不是？

0: 啊，我说的对。王公子，你喝醉了。喝，哎呀，怎么这酒量不行啊？啊，喝这么点就这样了？啊，哎呦，哎，王公子，怎么喝这么点就不行了？不成不成不成，定远伯的公子在诊楼还为你续了一摊呢。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哎，慢点。
1: 师傅，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
0: 你来京城，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要不是我在，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1: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再整够上了一课。
0: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1: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整楼办事儿。师傅，那些场位很棘手吗？
0: 没事，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诡了吧？
1: 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哎，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
0: 你说说。
1: 太后下葬，朝臣们分为了两派，一派力主维持现状，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棺椁，促成帝后合葬。皇帝为难，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工部侍郎庄之甫去做，而如今只剩下三日期限，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0: 我问你，太后是谁？
1: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0: 李贵太妃是谁？
1: 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
0: 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
1: 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臣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
0: 不疑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儿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
1: 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哎呀，
0: 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2: 快给我带走。
3: 放开我！
4: 半夜你们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
5: 抓错人了，
4: 我让你做棺材
5: 了！放开我！
0: 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

0: 去了。前两天还有卖香烛的都抓住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1: 哎，师傅，我来。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0: 不会看风水呀，大人！
1: 儿子，
2: 儿子，儿子，
1: 爹！
2: 别回来了，回，求大人，救大人，不要杀我儿子！
1: 带走！
3: 大人，
1: 爹！
2: 儿子，
1: 爹！
2: 儿子，
1: 爹！
2: 禀告大人，还差一人，慢着，
1: 爹！
2: 你既然会的话。
4: 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你。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我不杀他，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一并带走。
5: 儿子，
4: 儿子，
5: 孩子，
4: 大人且慢。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
6: 是啊，这人还挺仗义
2: 的。你倒是有趣儿，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4: 走，哎，大人且慢。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0: 走吧。
1: 别没事，别没事了。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啊？偏心猴，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翻溜做牛做马报您的大恩。
2: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0: 你这不是送死吗？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上杆子去。
3: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
2: 哎，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4: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5: 嗯，听天由命吧。哦，
2: 困了，睡会儿。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多谢。
1: 好，
0: 真病都要没了，还有那心思睡觉。

0: 这他娘的是啥地方啊？
1: 我们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往前走。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
2: 这是一整龟，坐北朝南，五行不离水土体，九星常带福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位修筑的。那边就是西边。
3: 恩公的意思是，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
2: 我也只能试一试。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阿良，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块砖。屠夫，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块砖。听见了吗？一、二、三。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这位兄弟，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4: 你确定是这块？
2: 你相信我。
4: 我踩。
2: 准备好，一、二、三。普木角蚁为凶恶，人专诸事并清明，立早妖星或星共。河道四妖有灾助，
5: 侯爷久不掌兵，却依然礼力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呀！
6: 是啊，是。
7: 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5: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侯爷！
8: 大人，都在墓道里了。
9: 侯爷，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
7: 之前那几批呢？
9: 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
7: 80多个人，就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9: 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7: 楚大人，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
9: 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尽力。
7: 皇宫，
10: 父亲，儿子斗胆一问啊，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
7: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
10: 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
7: 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首先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10: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2: 坤元合德即兼通，五气偏全定吉凶。待天理地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悖。
4: 我好像踩错了。

0: 是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雾层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怎么过得去呀？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屠夫，
1: 哎，
0: 你踩西面的第四块砖。韩辽，
1: 哎，
0: 你踩西南面的。第四块砖，好，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一、二、三。 配合干支仔细想，定人祸福与灾祥。要与人间开龙葵，顺逆之际须理会。一、二、三，我到头了，
2: 赶紧开门出去呀！
0: 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
3: 那这……
0: 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这里是救星卫，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皇中宫。 西北方向，踩第二块砖。范辽，
1: 哎，
0: 你踩西南方向的第四块砖。
1: 好，
0: 准备好。
1: 哎，
0: 一、二，
1: 哎，
0: 相信我，
1: 来吧，来，
0: 一、二。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3: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牧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4: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牧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牧优羊奶粉
5: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6: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社会语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

0: 什么样的帽子防晒效果好？帽子是物理防晒的第一道防线，但不同帽型的防晒效果差距很大，选错了等于白戴。鸭舌帽只能挡住额头，脸侧和脖子照样被晒，适合短时间通勤。渔夫帽帽檐下垂能挡住侧脸，但脖子仍暴露，适合遛狗买菜这类轻度户外。帽檐七厘米以上的宽檐帽能把耳朵脖子全顾到，防晒面积大，是户外活动首选。经常骑车爬山或长时间海边日晒，可以考虑遮阳斗篷帽，360度全方位防晒。除了款式，材质也很关键，选织物密实，有防晒涂层的面料，看标签有没有标注 UPF 值，40以上就算高效防护，数值越高越好。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1: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我触摸有一种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规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自有天地。

0: 我要结婚了。
1: 结婚？
2: 小三跟我在一起，不图钱，不图房子。
3: 那他图你什么呀？图你岁数大，图你不洗澡。
2: 胡说八道！我们是真心相爱。
4: 你看，我穿这身衣服去拍结婚照，好不好看？
0: 好看。
5: 我看谁敢！我说不让结婚就不让结。
6: 我想喝肉磨咖啡。
0: 我的菜根花宝贝，我回家了。
5: 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
0: 他能陪着我，体贴我，照顾我，你们谁能啊？
7: 父母卸下父母这个身份，其实就普通人，我们也不是完美的儿女啊。
8: 刘家真好，谢谢您陪着我。
9: 看剧懂心，剧懂人心。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今天呢，我们继续邀请三位好友陪大家一起来追《都挺好》。

0: 家好，又见面了，我是钱伟。
1: 大家好，我是郝红颖。
2: 大家好，我是杨浩辰，是一名数学老师。
3: 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
4: 我也没想到签证这么快就办好。
3: 苏玉娥，你这就是先斩后奏，对你就是先斩后奏，你就是想好了没错。我看你那工作一时半会也找不着了。
5: 画面中的两人是苏家大儿子苏明哲和他的妻子吴飞，矛盾的焦点是父亲苏大强来美国一事。不久前，苏母赵美兰心梗离世，苏大强以独居老宅心生恐惧为由，不愿继续住在老宅。苏明哲作为苏家长子，便答应带父亲来美国养老。苏明哲回到美国后，上班首日便遭裁员。他本与吴飞商定，找到工作前暂不接父亲来美国，可现如今弟弟苏明成的一通电话，让吴飞得知苏明哲竟瞒着自己给苏大强办好了签证。
6: 爸，那签证下来了，可以订机票。哎，
7: 谁的电话？怎么了？谁的电话？
3: 苏明成。你当时是怎么答应我的？是不是说好了等你找到工作之前先不让爸办签证？你什么意思呀？如果我今天不接这个电话，是不是你已经背着我把你爸接过来了？
8: 本来俩人商量好了暂时不接，
1: 所以叫做有约在先。嗯，
4: 多少来的嘛，那签证早办也没有错嘛，而且签证的有效期很长，等我爸要来了再给他买张机票就行了。
3: 我看你爸可不是这么想的，又让我收拾房间又让你订机票，我看他的心早就已经飞到美国了。
5: 苏明哲的先斩后奏彻底激怒吴飞，吴飞提议他先找份临时工作过渡，可苏明哲固执己见，只愿做程序员相关的工作。
4: 因为我们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这一步啊，为什么就不肯相信我呢？
3: 因为现在的大环境已经不是你毕业的时候了。作为一个程序员，
8: 而且不是说不接，是说暂时不接，因为现在他已经遇到了这个工作上的问题，被裁员了。对，
2: 他现在也没有能力。
4: 我的性格怎么了？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被淘汰的，我绝不放弃。
5: 见苏明哲态度坚决，吴飞无奈提出要把孩子小咪送回国内，让父母帮忙照顾。
3: 我把宝宝送回国，让他们帮我带。哎，
4: 你干嘛？
3: 为了你爸能来美国，为了你尽孝。
4: 我爸来美国是我爸来美国，你把孩子送走干嘛呀？
3: 因为我没法同时照顾你爸和宝宝两个人。
4: 那你就舍得孩子？
2: 现在是自己做不到，然后他又把压力
0: 责任转嫁到他
2: 推到
0: 身上。
2: 对，
3: 说了算，是现实说了算，是生活说了算。谁让我嫁给你了呢？你又不能改变，我也不能因为此事和你离婚吧。
4: 我跟你说，孩子不能离开我们，孩子的成长只有一次，我们不能错过的。而且孩子这么小就离开父母，会伤害他的感情，会影响他的心理健康。
3: 你以为我不知道这些吗？你以为我愿意吗？现在有什么办法？你现在把你爸接过来，我们承受不了。
8: 这就是既要又要还要。
0: 但是这些要的都给你做，
2: 是
3: 干你不愿意。我要把宝宝送回国，你也不愿意。你到底要怎么样？你说。
4: 我要把我爸接过来。
3: 好，你把你爸接过来，我就把宝宝送走。
0: 我都要，但是我不能调整。
5: 就在两人争吵之际，小咪的哭声暂时打破了僵局。原来孩子在两人争吵期间不慎摔倒，磕伤了额头。虽送医后无大碍，却给苏明哲狠狠敲了一记警钟。这个家早已经不起更多折腾，接父亲来美国的计划或许从一开始就该冷静考量。
9: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新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董人心》。
8: 这一点都没错，你就搁谁身上，我觉得无非真的是我们纵观整个剧情是
2: 最明事理，
8: 最明事理的，
0: 而且
8: 非常讲道理的。我不是说一味的就是让你跟你那个家割裂，我能做出的理性判断就是怎么样更好的解决当前的问题，并且是有效合理的安排。你现在裁员，你答应我暂时在你找到新工作之前不接你爸来， 这些你是答应好的，重要的事先约定，但是你都违背了。嗯，你这先斩后奏，你搁谁身上不生气？
0: 而且瞒了那么久。
8: 对呀、啊，
2: 我觉得从苏明哲的角度来讲，他现在就有点拎不清哪个是当务之急，哪个是锦上添花。
8: 他脑子是一直都不太清楚的，所以你看他说，你同事都已经脱下了工装去送披萨去了，你为什么不能放下身段去找？你的性格也不适合管理层。就这两句话彻底激怒了他，因为整个撕开了他的遮羞布。
0: 对，
8: 就是你不能说我不行啊，因为我从小到大我是榜样，我是别人学习的这个样子。
0: 你说我不行，
8: 对呀、啊。他说我从一个小地方一步步努力到现在，我是不会轻易淘汰的，我绝不放弃。他的绝不放弃听着是没错的，但是他认为他一步走过来，他就是理所应当应该站在高位，并且持续站在高位的。
0: 其实他的一步一步的登顶是有很多人在背后为他做出牺牲和默默支撑 的。当年他在家里对吧复习考学、现在又到了同样的一个时刻，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没有愿意去牺牲一些自己的利益去、去照顾这个大局，对他来讲他就是他的大局。
2: 他很有一种这个长子情节，很希望自己成为这个家庭的中心。而且我觉得他特别有一点不希望成为他爸那样的人，他现在失业了以后，他觉得自己好像有点像他爸一样，有点窝囊了。所以他当这个吴非说出来他现在的处境的时候，他有点面子上挂不住了，
8: 就是戳到自己。
2: 对，
0: 其实他心里有一份关于失控的恐惧。说裁员这么大的事儿，对他来说有没有情绪冲击？一定是有的。所以他现在这种看起来感觉脸上冷冷的，掌控一切，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找补自己的一个掌控感，
2: 这
0: 也是逃避现实。而且他这个状态中，可能也是他的一个习惯性模式的启动。
8: 但说回来，我觉得吴非人家真的算是非常的冷静了。我先是跟你说，你怎么能这样呢？答应好我的事儿，对吧？然后你就面对着这么一个蛮不讲理的人，你实在是没有办法冷静沟通，你就最后只能升级为吵架。然后最后呢，是真的因为小咪磕着头受伤，这俩人才彻底这个打断了这个争吵，但是也意识到了问题存在的这个严重性。但是我们再反观这个被裁员的苏明哲，我觉得他是代表了社会上的一部分人。当我们的事业在遇到挫折的时候，你说我身上既有的标签，别人对我的这份尊重和仰视，我能不能放下身段？
10: 其实我和这个苏明哲是一样的，我小地方过来，我一步一步我走到现在。但是如果说哪一天我真的遇到了事业上的瓶颈，可能是你说是经济环境造成的呀，或者说是公司本身的这个经济经营情况造成的，那你自己已经遇到了这些个问题，其实有些时候并不是他自己不优秀，他自己本身他能够从那个地方一步一步走过来，他本身是优秀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些个优秀让他自己身上有了这么一个标签，哎，我很好的，到哪里我都要做这个非常优秀的一个人，我不能让家里人知道我现在已经是这个状态了，我面子上我挂不下来。那这个时候呢，小孩子成长只有一次，对吧？爸爸也要接过来，他什么都想要，但是结果呢，他有没有想过在这个阶段，除了他能够说让他老婆有更多的负担之外，他到底能做什么？
8: 对，
10: 到目前为止我们是没有看到的。
2: 说白了，他现在一个心态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哎
8: 呀，郝律说的这个我特别赞同，就是你不单单是要接你爸，问题是你要知道接你爸来之后你的压力能不能承受，关键他不是自己承受啊，他让吴非去承受。
0: 就是我就想到一个问题，就是我在做的这件事情具体是什么也许不那么重要，但是我为了谁而做，我为了什么而做，这其实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问题。所以明哲是在为了谁而做呢？一直在为了自己而做，
10: 为了他的面子而做，
0: 为了他的面子而做。在他整个的价值排序里，他自己他的面子其实比他身边的活生生的家人的需求和真实的困境要重要得多。
8: 对，
0: 所以你去看明哲这个人，我觉得他身上其实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标签，他是家里的长子，所以在苏家他其实一直给自己有个定位，我是要那个撑起门方，而且我父亲那么的懦弱，我一定要是一个当门立户的，为这个苏家就是长脸的这么一个人。所以这个长脸对他来说特别的重要。第二个，他是什么？他是天之骄子，所以我这么一个骄子，我怎么能十指去沾阳春水呢？而且我是骄子，你们是不是都应该为我付出？这就其实就构建出了这个明哲的这样的一个双子的这样的一个心理的矛盾。所以其实去看 探明者他的心理弹性和逆境中的适应力是比较差的，
8: 非常差，
0: 所以他一直是一个顺境，而且是别人为他牺牲烘托出来的这个顺境里面长大的这样的一个长子骄子。但是真正面对这么巨大的挑战的时候，当年苏母为他卖房，现在他要求是一样的。妻子是什么？妻子是替代母亲来照顾我的人。当年我妈能够，对吧，断然卖出一间房。

0: 忙供我上学。那现在对不对？面对这个情况，太太是不是你来处理我都要的这些诉求？
1: 对，
0: 所以其实听到这儿，你觉得挺残酷的。明哲在这个部分真的是需要成长，否则他的婚姻岌岌可危。嗯，
1: 对，大家真的要意识到，其实所谓的身份标签呢，不是别人给你的，是自己贴给自己的。你觉得你是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觉得做任何一份工作，只要是靠你勤劳的双手，脚踏实地的去干，没有什么丢人的。大家一定要正视自己。
2: 这一杯打开心扉，欢迎收看由董鑫咖云南新选咖啡冠名的《巨懂人心》。
3: 怎么样，爸？啊，你先起来了。
4: 苏大强即将远赴美国，期盼已久的他拉着二儿子苏明成和儿媳朱莉在商场选购新衣服。苏大强上来就选中一件价格高昂的大衣。苏明成见状面露难色，想劝父亲换件实惠，但朱莉深知公公心思，坚持要让苏大强风光富美。
3: 今天爸要看上的，多少钱咱都得买。
5: 我天哪，你太霸气了！行，买。爸，啊，喜欢啊？
6: 太贵了。
3: 爸，可好看了，那我去买单了啊！搞活动呢。
5: 搞活动4000多，咱这2000块钱便宜呢。不贵，痛快。
7: 还是我儿子孝顺。啊。
8: 就是嘴上不要，心里很诚实。嗯。
6: 那件衣裳爸真喜欢，
5: 我看出来了，我也喜欢，好看啊。所以啊，多少钱都不多，买就开心。
6: 谢谢儿子。
5: 爸，您别这么说。儿子跟老子花钱，这不是天经地义吗？以后您永远别说谢谢，说的我心里不舒服。
6: 不能再买了啊，够了够了啊，我这心里都过意不去了。
1: 这俩人都挺虚伪的。一个说别买了，别买了；一个说啊，就那么贵啊，那买吧，买吧。
5: 马上就要去我大哥那儿了，出国咱不抵，有里有面的，咱不能丢中国人脸吧？再说了，我小的时候给你添这么多麻烦，是不是？这下您去美国了，我心里边真的是不舍得。所以啊，出国之前您随便。我爱你爸，你的愿望我都满足。
6: 爸，真有个愿望，你得满足爸。
7: 就等你说这句话。
4: 转眼间，苏大强借叙旧之名，邀老友相聚，表面上是话别，实则是想炫耀赴美喜讯，满足长久以来的虚荣。
6: 其实也没啥可说的啊。哎呀，美国，我不想去。哎，我真的是不想去。哎，可是我这大儿子和儿媳妇呢，我拗不过他们呢。哎，你知道我们家大儿子两口子说什么吗？
9: 说什么呢？
6: 我们家大儿子说呀，从小到大啊，拼搏学习，
7: 显摆显，
6: 玩命工作，争得个人上人。为了什么？为的就是有一片孝敬父母的心。
5: 哎呀，多好，
6: 这
5: 多
6: 好啊！哎，再说，签证也签了，机票也买了，
0: 非得我去？
6: 去吧，哎，去吧，哎，
5: 一定得去，
6: 不去伤孩子心呐。哎，
5: 爸，
6: 去吧，
5: 吃吧，
1: 吃吧，吃吧，
7: 少说两句。
4: 酒过三巡，苏大强话锋突转，提及当年因生育三女儿苏明玉而被调至图书馆的辛酸往事。哎
6: 呀，我呀，这当年就是因为多生了一个老三，才被贬到咱们图书馆去了啊！哎，这我还得真得感谢高主任。哎，高主任，我虽说在图书馆里边工作啊，但是这么多年，我也看了不少书，哎，也长了很多的见识啊！啊，哎，我心里明白。
1: 哦，是
6: 高主任啊，是身在其位，谋其政嘛，
7: 跟领导发言一样。
10: 你看你这话说的，
1: 是在这个场合不合适。
10: 你对我工作的理解啊，过去的事就别提了。
0: 暗戳戳的扳回一局。
10: 听说你们家老三混得也不错啊。
6: 若说起我们家闺女来了，老三，闺女是老三，哎，她现在可是大企业大集团的总经理了。
10: 是
6: 啊，哎呀，反正不管他都是。
4: 借着酒意，苏大强将苏明玉的成就大肆夸赞，字里行间满是骄傲，却对身旁尽心操。

0: 包办的明成夫妇只字未提，仿佛他们只是这场欢送会的无声陪衬。
1: 这个就太不应该了，对吧？
2: 对，
1: 你这场这个所谓的欢送宴，你的炫耀宴，其实是你的儿子儿媳妇，这是老二家给你办的。你前面你到商场里头，你看中的那些贵的衣服，也是人家两口子给你买的。你在这儿，你三个孩子只字不提在场的唯一在场的这个老二夫妻俩，这特别不应该。
3: 不，我觉得我能理解，因为他也能看出来老二是装的。平时在家什么样，这个买衣服也是只是暂时的这种情况，平时一直都啃老，所以
1: 这倒也是。但是这个面子上你总是要给人过得去嘛，对吧？咱们中国人常说嘛，见面三分情，你这个不给孩子面子就算了，而且你一定要在这个餐桌上，在这个欢送宴里头旧事重提，你让你曾经的这个在其位谋其政的这个
2: 高主任
1: 你这真的是下不来台。
4: 对，而且他在他心里把子女分成了三六九等。
1: 哎，
4: 原来呢他觉得哎明玉是个女孩，重男轻女，没把明玉当回事儿。那什么情况下他把明玉当回事儿了呢？因为明玉有钱又有名了。对吧？那这个时候他又提我儿子是人上人，人和人之间平等的，对吧？为什么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哎我儿子成了人上人？
1: 是，
4: 我这里要重点强调一下，当年我还是被贬到这里的，如果说我不生这个闺女的话，我现在比你们还要优秀，那我也是人上人。
1: 对，
4: 是的。
1: 但是即便是你贬了我，现在我仍然是人上人。我生了这个闺女，你看我闺女更出息，对吧？
4: 对，
1: 他就这个，哎呀，这个人的心理的状态呀，就有点扭曲畸形。
2: 明成和他父子双簧在那唱的时候，你看他冷不丁的说我还真有个心愿。哎，这个心愿是什么？其实老友们聚集一堂，这未见得是明成原来主动张罗的。
1: 对的，
2: 但是这是他要的。就是为什么苏大强要这个主场呢？是因为他其实一直觉得自己窝窝囊囊了一辈子，这是他的一个宣言场
3: 出头。
2: 哎，他是要让所有的人都来见证我不是你们印象中的那个唯唯诺诺窝窝囊囊被贬下去的老苏。为什么不提老二？我觉得这事特别有意思，他提谁不提谁，不是因为谁做了什么，而更多的是谁能为他长脸。
1: 哎，
2: 这个长脸是跟他的自我价值强绑定的。老大在美国，对吧？人上人，能给我长脸，就是给我出名。老三那是
1: 在身边，
2: 在身边且有钱，那我晚景肯定是有保障的，对吧？又有名又有钱，俩孩子很出息。其实老二他们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努力，买衣服
4: 看不到的隐形的
2: 办宴席，但是为什么他不提？太日常。
1: 哎，
2: 不够那种炫，所以在这个地方不值得，对比之后就不值得提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老苏在这一刻他是为了自己，
1: 是
2: 完全是为了自己去说的，这是一个非常的就是极端的个人的，或者是很自我的一个表述，他完全没有考虑孩子们的状态。
3: 而且我觉得他跟他之前的反应也完全不一样。之前在苏母还在世的时候，他完全是一个什么话都
1: 唯唯诺诺，
3: 即便家里边其实那个时候这个明哲跟明玉也很有成就了，但是他也不敢去炫耀去夸大，
1: 不允许啊。因为
3: 对，因为家里有人压着他呢，不允许你出头。现在没有了，就他自己了，他终于我风流一把吧，我终于可以展示一下我们家的这个气派了。
1: 对，
2: 所以是长期压抑之后的一个补偿式的一个大反馈，
4: 补偿。
2: 所以就是有多久的压抑就有多大的爆发，他这个爆发很多时候我们说得意忘形，老苏在这一刻真的是有点忘形，你发现没有？对。
0: 回到家后，苏大强仍难掩兴奋，向朱莉念叨着饭桌上的风光。
5: 高兴了，喝高兴了。上上上，
6: 老公傻了。丽丽，
7: 哎，爸，
6: 看他们那一个一个的眼神，看我那眼神，傻了。
7: 我扳回了一局。
6: 几十年了吧，老公啥时候用这眼神看过我呀？
1: 就是憋在心里几十年的这口恶气终于出了。
3: 终于胜利了。
1: 哎，
6: 我就是想让老高看看，让他看看风水轮流转
7: 啊。是，
6: 你年轻的时候他牛，老了不行了吧，丽丽？人老了比啥呀？ 比子女，
3: 他一直在比。
4: 其实我觉得他要了太多外在的东西。
3: 是
6: 比

0: 高兴，高兴，
1: 我赢他们了，我赢他们了吗？
0: 赢了，
1: 我是不是赢了？
0: 赢了，赢了，
1: 我赢他们了，丽丽。啊，
2: 安顿好醉意十足的父亲，明成夫妻俩终于得以喘息。客厅里，疲惫取代了强撑的笑脸，白日宴席上那份刻意的忽视，此刻成为夫妻间无法回避的话题。
3: 你看啊，我从嫁到你们家来以后呢，你爸就是一直躲在你妈后面的，哎，大气不敢出，大脚不迈的，哪像今天这样啊，啊，扬眉吐气，哦，对群雄，那简直判若两人啊。
4: 是不是挑事儿吗？
5: 我妈年轻的时候，今天在座的这几个老伙伴的确是看不起的。今天她可出气了，嗯，我也为我爸高兴。
6: 做梦都笑醒了，
7: 太高兴了。
5: 你看见那几个人，那眼神真的是羡慕妒忌恨，我看着也痛快。挺好，今天咱们这饭吃得好，钱花的也值。
3: 好什么呀？你没发现在饭桌上，老爸满嘴都说的是老大如何如何，老三如何如何，提你半个字没有？你说咱们照顾爸这么久了，这算什么嘛？啊？
5: 哎，算算算了，别想这些，只要他高高兴兴的就行。赶紧去美国。
7: 他妈去美国了。
2: 面对父亲的忽视，素来冲动的苏明成与好强的朱莉，竟不约而同地选择了隐忍退让。这份为了表面和气的妥协，不知会暂时维系住平静，还是会让未说出口的在意慢慢积成心结。
8: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9: 董新咖邀您观看聚懂人心，这一杯打开心扉。
10: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特别好喝。
1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12: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8: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13: 我推荐您放心，
8: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口也不容易哈，就是说赶紧去美国吧，不提就不提吧，选择了隐忍。我倒不觉得这个朱莉是挑事儿，我觉得人之常情。你没有看到我们的付出，仨孩子提俩，俩人都不在，唯一的我们都在，你只字未提。而且你看他在这个餐桌上得意忘形，刚才咱们说就是旧事重提，说了高主任那事儿，就是我觉得呀，这个心里的这种截然不同，真的就是苏母离世以后，就是把这个腰杆伸得太直了，对吧？被压抑了几十年，这个时候我不再压抑了，我要做回自己，让你们曾经没有正眼看过我的人，现在都要仰视我。
1: 对，太高兴了！你看这个老苏在做梦，感觉都在哭着笑着。其实我特别同意，我觉得其实刚才这个朱莉的那个反馈挺正常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家庭关系里养出来的正常的孩子会有的。哎，我为我父母做了这些事儿，怎么感觉有点奇怪呀？他其实并没有用一个指责的口吻，他就觉得我觉得有点奇怪，爸爸怎么变化了？而且我们的功劳，就我们的付出完全没有被看见，所以我也是比较理解朱莉的这个反应的。
2: 对，像朱莉，她是一个像您讲的，是一个正常家庭里面培养出来一个女孩，我们看到她在剧里也都是一个积极正面的一个形象。所以当她看到餐桌上这一幕的时候，我能理解她提出来说，哎，为什么爸爸没有讲我们？因为我们在这个家里也是付出的，但是呢他的心态是比较平和的，他说他只是这样提了一嘴而已。然后紧接着他就想，这个后面老人家也要去美国了，那我们也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去挑事儿，对，那太太平平的把老人家这一段咱们给伺候好了，对吧？是这么一个挺好的一个女孩。
1: 但是呢，就是这明成其实让我有一点惊讶，就是我在这一段里看到了他对他老爹是真的有一些理解的，
0: 有的，
1: 而且作为苏家人，他其实也明白他父亲这么多年的压抑委屈，还有那个被人看不起，他其实作为苏家的一份子，在这一刻挺真诚的。
3: 刚才苏大强说一句话，说老了之后比什么呀？就比子女。就我觉得苏大强这一辈子从来没有比赢过，一直在输，在家里面受窝囊气，在外面事业上也没有什么成就，终于在这个老了之后能比子女略胜一筹，所以我就觉得他是不是心里就是价值感很有缺失。
1: 哎，我沿着这个说，其实真的就是从老年的心理来说，就在其实在到了老年阶段，很多就是社会功能包括生理机能在退缩的时候，老年人往往会把子女的价值转嫁到自我价值
0: 自己身上，
1: 对，所以我子女有成就就等同于我也有成就，所以有成就的子女无形中就会给我的自我价值感加分。这个其实就是你说的那个，哎，这个时候我的子女好像比赢了，我自己也赢了，这个胜利来得特别的光荣，特别的盛大，就是这个感觉。
0: 对，有时候你会听到那个小区里头老头老太太瞎聊天哈，哎，你儿子看什么的呀？你儿子在哪儿啊？一个月挣多少钱呢？就是感觉在闲聊，其实是有一种暗自较劲儿、攀比的心理。
3: 也有很多学生家长也是这种心态，就互相总是很低调。哎呀，我们家孩子不学习，从来没上过补习班，一考就考第一名。就是他这种心态，我觉得都是一种攀比，
0: 对，
3: 比子女的一种心态。
0: 因为以前咱们老说一句话吧，叫你越晒什么，越秀什么，其实你内心越
1: 缺
0: 什么。这个苏大强如果说内心不是极度自卑的话，他不会去秀这个所谓的优越感。所以我们就说呀，这个自己的人生咱们就跟自己比啊，知足常乐，不要跟任何人比，因为你越攀比，比到最后你说你跟谁比，有什么样的标准？没有标准，你最后其实失衡的还是自己的。

0: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1: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2: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1: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400-100-6565。
5: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6: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

0: 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
2: 只需一副超视力，
1: 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
2: 一对一
1: 量
2: 身定制，
1: 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3: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不要咳，不要痰，
6: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7: 案件真相浮出水面，
8: 这上怎么回事？
9: 之前在公司拿文件的时候挂过了。
10: 你提供的两份标本的 DNA 鉴定是一致的。
7: 法与情之间，他将何去何从？
11: 去自首吧，听不懂你说什么。
12: 你就是那个抢嫌犯。
7: 执迷不悟，他又犯下了怎样的罪行？
13: 女人都是靠不住的。
14: 行啊，
15: 不认识我了。
7: 普法剧场末班鬼影精编版下集正在播出。
13: 还是为了这件事。

0: 欣欣，别碰我！
1: ，
2: 你
3: 将女朋友也告诉我们？
1: 没了。
4: 我们怀疑这上面应该有犯罪嫌疑人的皮肤组织，我们得拿回去化验。
5: 你怎么在这儿啊？我等你那么久。
4: 我刚给爸送宵夜去了。
5: 又出事了。你到底记不记得他的样子？
6: 唐明，我马上就要结婚了，以后不要再提这件事了。
7: 哎哥，
8: 哎，志新怎么了？
5: 结婚那天在大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看你瞄了好几眼陈阳。
7: 许欣欣，你能不能别瞒着我了？
9: 洋洋最近给您送完饭是跟你一块儿回去的吗？
10: 有时候不是。
11: 我升职以后啊，要到陆地签到。
12: 你待会儿有空吗？咱们俩去吃饭看电影啊。
13: 过日子我不想跟你过了，这孩子以后不得管了。
4: 快点啊！
5: 都该死！你帮我个忙吧。
12: 你说。
1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老规矩，回来的时候带点卤菜，咱父子俩好好喝一杯。我先走了。

0: 按照刚才的口供啊，你昨天晚上抓那个人的确是个卡包的。哎，我说倒是你怎么拿顾雨涵去做诱饵？这万一出了什么事儿，你说
1: 唐明钱队长呢？什么情况啊？
0: 我估摸什么？
2: 胡闹，简直是胡闹！让无辜老百姓去做诱饵，要是出了问题，谁担得起这个责？唐明，你这是严重违纪，从现在起停职，具体处罚。

哥，你居然怀疑我，让顾远来钓鱼，怀疑我？为什么？你为了那个女人怀疑我？为什么？

女人都是靠不住的，她们都是假的，只有嫁人才是真的。但是，你干嘛要怀疑我呀？

喂，哥，喝酒啊？好啊，行，那一会儿见，啊。

0: 那天许欣欣结婚，你为什么还要去呀？
1: 虽然不在一起了，但还是朋友，总归要去祝贺一下嘛。
0: 对了，你之前是不是认识许欣欣啊？
1: 像她这种女人，指不定身边有多少男人，说不定她也把我当成其中一个了。

0: 怎么着，还害羞啊？认识认识一下，还不给姐姐面子吗？你放心，姐姐我呀，会疼你的。
1: 滚开！
2: 你是不知道，这酒吧都是我开的，给我用力的打，打到他腹泻为止。
3: 现在不服气是吧？啊！呀！嘿！小子。不是很来劲儿吗？你
1: 干什么呢？住手！
3: 干嘛？你谁呀？
1: 警察。是吧？来，起来。走。
3: 我恨他们，我就是要报复他们。我恨他们，我就是要报复他们。
1: 杨洋，
3: 我就是要报复他们。
1: 别打杨洋，好了，杨洋，
4: 不是所有人都是这样的，不能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报复所有人，因为你在报复他们的同时，也是在伤害你自己。

0: 来，把衣服换一下来，我给你洗了。谢谢哥。
1: 哥，今天太晚了，我就不回去了，咱俩晚上挤挤啊。
0: 行，那你记得给程叔说一声啊。哎，这伤怎么回事啊？要不要消毒？
1: 没事儿，之前在公司拿文件的时候挂破的。
0: 哦，行，以后小心点啊。
1: 我去跟我爸打个电话。
0: 去吧。
1: 喂，爸，睡了？啊，我今天晚上就不回来住了，我在阿姨家住。哎，你明天想吃点啥呀？老样子呀。好好好好，行，那你早点休息。嗯。

0: 这儿，我等你那么久。
1: 咱得办宵夜去，这不是回办不了。
2: 找你，在这儿遇见你。
3: 我就拿这个，拿这个东西。
4: 要不要消毒？
0: 没事儿，
5: 之前在公司拿文件的时候挂破了。
6: 没见过你这种当爸的，儿子都天职了，你居然笑得出来呢！你
3: 来，闺女，赶紧坐。
6: 酒来喽！
3: 坐这儿。哎呀，好好好，停职好啊！停职给我换个这么好的儿媳妇儿。
4: 那真是我来
3: 了。哎，等一辆。
7: 阿姨，我来。来。
6: 你这一天到晚的，是不是就没有规律？
7: 哎，来吧，
8: 来喽，
9: 快来喽！
6: 你妈呀，好操心哦。其实我觉得，停职有啥不好？停职你可以多休息几天嘛。为这个事儿啊，你妈叫我去请了个假，叫我明天开着车呢，把咱们一家人拉到那四面山去多玩几天。哎，为这件事情啊，人家杨洋已经把假都请好了。来，
3: 我们也来。
5: 哥。我早就让爸跟阿姨去领证了，可是爸一直说不急不急。哎，爸，你可不能对阿姨耍流氓啊！
6: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呀你？我跟你阿姨啥时候领证，我们心中没数啊！怎么你在这儿瞎操心，真是的。
3: 哎，对了，你和我儿子啥时候结婚呢？
0: 不是妈，我们这八字还没一撇，刚开始呢。
3: 哎呀，你懂什么呀？这叫速战速决。来，闺女吃鱼
10: 啊！阿姨，你也吃。
3: 哎，谢谢。
5: 来吧，
10: 你也吃点吧。这个鱼真的还可以，挺好吃的，你尝尝。
6: 来，小心点啊，妮妮，今天多亏了你啊。杨洋发什么神经嘛？这临时的，喝这么多的酒。太不像话！
0: 没事，陈叔，你先去休息，你明天还得出早班呢。
6: 小心点啊！
0: 洋洋交给我就行了。
6: 放心，放心吧。那我就拜托你了啊！哎，反正平时带孩子，还不让我进他的卧室呢。
11: 妈，放心，我没有喝多。
12: 爸，你甭管我，回去吧。
6: 慢点。
12: 你回去吧。
6: 哎，啊，哎，小，
12: 那不要在这后，放心。

0: 你提供的两份标本的 DNA 鉴定是一致的。
1: 伤害你的人找到了。就是你结婚那天看见的那个人，陈阳，他现在是我弟弟，
2: 跟我没关系。我现在只想摆脱这一切。
1: 如果他认罪的话，肯定会说出你的事情的。
2: 唐明，你就不能让你弟弟少说一个受害对象吗？我很幸福，我很珍惜我现在的生活。如果让我老公知道这件事儿，我会失去这一切的。唐明，当初你没有保护好我，现在你就不能让我少受一点伤害吗？

0: 这个唐明停职了还多找麻烦。
1: 唐明说他在陈阳的手机上装了监控软件。
0: 行了行了，不用再说了。唐明的事情呢，我知道该怎么处理。还有他说那个受害人许欣欣，我也会安排人去了解情况。
2: 哥，带我来这儿干什么？没什么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你干什么呀？
3: 干什么？
2: 你自己干了什么？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
3: 这伤怎么来的？
2: 之前跟你说过了，我在公司放文件的时候挂破了。
3: 你还在狡辩？

0: 你的伤是被防狼器伤的吧？经过化验，防狼器上的皮肤组织跟你的 DNA 一模一样。去自首吧。
1: 你就是那个抢劫犯。
0: 10月19号，那天晚上你去给陈叔送宵夜，当时许欣欣正好坐在那班车。

0: 下车之后，你用武力把他迷晕。10月21号，也就是我约你喝酒那天，你在公交车上看见了那个露露，你有打算动手？
1: 只是没想到被他的防狼器伤到了，你还有什么好说的？啊！是，就是我。
0: 这些人都该死，全都该死，全都该弄死他们！
1: 那你为什么今天没有对那个女孩下手？你是说的顾雨涵吧？我实话告诉你。

0: 我早就见过顾雨涵了。从那天晚上见到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怀疑我了。 哥，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女人有什么好啊？她们只会欺骗和背叛。但是我不一样，没有女人，我们一家人一样可以好好过呀！啊，
1: 娘娘，你这么做，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你以后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0: 听我的，去自首吧。

0: 陈叔，妈在医院。
1: 医生说了没什么事
2: 儿啊，没事啊，阿姨，你脚受伤了，我背你回去吧，你也不方便。没关系，没关系。
3: 洋洋没事吧？
2: 没事儿，现在咱们不是一家人吗？
3: 洋洋，
1: 下来吧，
3: 啊，没事啊，
2: 我可以的。
3: 好，马上到家了。
1: 没事的孩子，
2: 擦点。
3: 哎呀，看这个样子，四面山之行，明天咱们应该是泡汤了啊。
2: 爸，阿姨都这样了，你还想着出去玩？以后啊，咱们一家人有的是时间，是吧，哥？
1: 都怪唐明，说好了买完米你去拿，结果给你打电话吧，半天不接，我只好自己扛回来，哈，把脚还给崴了。哎呦，真是的。
2: 爸，阿姨，你们在一起的时间也不短了，我跟我哥相处的也很好，你们就早点把证领了，也好了了我跟我哥的心愿，是吧，哥？
3: 领啥证啊？还领证呢，你阿姨脚都扭成这个样子了，我们怎么去啊？嗯，
0: 这样，陈叔，下午我开车送你们去把证领了吧。
1: 啊？
4: 下午？
0: 啊，主要是因为陈阳要出差，得好几个月，他怕错过你们领证了。
3: 啥？杨阳要出差？啥时候走？
2: 过几天，
0: 马上。你刚不是跟我说订了晚上的机票吗？
3: 难得孩子们这么有孝心，我们俩还是早点去把证领了啊。
2: 好。哥，等爸跟阿姨领证之后，咱们以后一家人就住一起，好不好？嗯，
1: 好啊！等你出差回来，就搬过来跟你哥一起住，咱们一家人在一起啊！我天天给你们做好吃的。
3: 得了吧你，啥时候你那脚恢复正常了再说。
1: 好了，没事儿。哎，
3: 怎么样？
1: 没事，真没事。

0: 邓禅叔跟马里文结婚证，你就去自首。
1: 咱爸领证之后，咱们就是一家人。
2: 哎呀，孩子，真不用背。
1: 来，上来，
2: 哎呦，我
3: 行了行了，让杨洋背你。哎呀，
0: 来呀，
3: 你待会儿我来交。
0: 我妈，我去把车开过来。
3: 我来就麻烦点，这样子。来来来，
4: 唐明，你个混蛋！我跟你说了，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你还要这样？
3: 怎么回事？

0: 怎么了，欣欣？
1: 怎么了？
2: 我老公现在什么都知道了。
0: 对不起啊。
1: 对不起？你现在跟我说对不起有什么用？你能改变这一切吗？你好好看看，这是什么啊？离婚协议书。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你到底还想干什么？你想把我给毁了是不是？别着急，你别着急，我马上过来。
0: 欣欣，
1: 你别跟着我。
0: 我去帮你解释一下吧。
1: 你解释有用吗？你解释能改变这一切吗？对，是你要保护人。你以前保护好我了吗？你之前没有保护好我，现在还要毁了我，这就是你干的好事儿。

0: 大陈叔，陈阳呢？你刚才还在呢。
1: 儿子，你等等，你咋回事？你给我说说，儿子。
2: 喂，我说了很多遍了，我不知道，我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
3: 陈叔在我这儿租了10年的房子，人挺好的，而且啊，他逢年过节还给我们带一些年货呀，什么那个腊肉之类的。哎，景祥同志，他到底出了什么事儿？
4: 麻烦你了，如果有他消息的话，马上联系我。
1: 好的，好的。

0: 有这个人的消息马上通知我。
1: 请进。
2: 这是两小时之前的监控吧。
3: 如果发现这个人的话，及时联系我。
2: 好的，好的。
3: 好，麻烦了。
2: 不客气。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醒了。
1: 你是谁？你别过来！

0: 进来了吧？
1: 啊！
2: 我求你了，你放开我，要什么都给你。我求你了，你别这样。我求你了，我求你了，你别这样。我求你了。你要什么都给你，我求你了，你放了我，你别这样。

0: 什么要这么对我？为什么？
1: 为什么？你还知道问为什么？

0: 不过没有关系，等我把他肮脏的面具除掉，你就能看清楚他真正的面目了。
1: 陈阳，你把刀放下，你这样指挥罪加一等，别一错再错了，听我一句劝好吗？
0: 别忘了，我今天必须把他除掉。
2: 你陈阳，站住！别激动，好了，你冷静一点，站住。
3: 打死我吧，
0: 哥！哥，你打死我吧！哥，你打死我吧！哥，你打死我吧！我求求你打死我吧！求求你打死我！

0: 欣欣，对不起。该说对不起的人是我。当初我和李金城好上了，正巧发生了那件事儿，我就把这一切都推到了你的身上。现在好了，咱俩算是两清了。 看到你们俩走到一起，说实话，我挺高兴的。
1: 李金城，真的要跟你离婚吗？

我之前这么对欣欣，其实是我跟自己过不去。后来我想通了，欣欣是受害者，我不该拿她不幸的过去来惩罚我们的现在。

0: 结婚那天，在大厅到底发生什么事了？我看你们要了好几眼陈阳。
1: 我最后再跟你说一次，我不想再提这件事了。
2: 别紧张，我就在你后面。
1: 让顾雨涵来钓鱼。
0: 为什么？我为了那个女人怀疑我。
2: 之前，你们认识吗？
3: 像她这种女人，指不定是没有多少男人。
4: 你
2: 伤怎么了？
4: 之前在公司拿文件的时候挂破的。
2: 你提供的两份标本的 DNA 鉴定是一致的，
5: 伤害你的人就是你结婚那天看见的那个人，他现在是我弟弟。
2: 你还有什么好说的？
6: 啊！
5: 去自首吧，
2: 听不懂你说什么。
5: 醒了。
6: 谁是？
7: 唐明在发现陈阳有嫌疑之后，应当及时将情况上报，并申请自行回避。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29条，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自行回避。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也有权要求他们回避。四、与本案当事人有其他关系，可能影响公正处理案件的。陈阳强暴许欣欣在内的多名女性的行为触犯了强奸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36条，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强奸妇女的，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强奸妇女、奸淫幼女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二、强奸妇女、奸淫幼女多人的。故事中我们看到陈阳的内心暗藏着不为人知的阴影，最终驱使他突破底线，走向邪恶。他残忍伤害了多名无辜的女孩，给他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即便罪行即将败露，他依然执迷不悟，最终在犯罪的泥潭中越陷越深。

0: 全都该弄死他们！你是我最亲最亲的人，女人有什么好啊？你只会欺骗和背叛。可是我不一样，没有女人，我们一家人一样可以好好过呀。怎么样？你这么多，你就没有想过后果吗？你以后怎么办？你爸怎么办？
1: 唐明凭借着警察的敏锐与坚韧，一步步揭开了陈阳的真面目。面对原则与良知的双重考验，他从未动摇。在陈阳再度作案的危急时刻，他果断出击，及时阻止了悲剧的发生。
2: 邓晨，淑芬把领完结婚证，你就去自首。
3: 谢娜，
4: 不认识我了吧？
3: 我今天必须把他除掉。
0: 别冷静一点，我们也可可以看到，许欣欣像许多受害者一样，因畏惧世俗的眼光与舆论的压力，一度选择沉默与逃避。 却直认他，你想让所有人都知道啊？当时你也当人，你也当人，你不是说去见我的吗？你干什么见啊你？然而，隐忍换不来安全，退缩只会助长罪恶的气焰，让更多无辜者暴露于危险之中。唯有直面伤痛，揭露罪恶。
5: 才能让罪恶无处遁形。大家好，我是桑儿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20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三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
6: 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7: 鼻炎、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利，成都恒瑞制药。
8: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
9: 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0: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羊奶粉认准鲜慕优。 从1/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
0: 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01507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限量款式竟是拼接而成，联名爆款，利润高达数倍，真假莫辨。 直播背后暗藏消费陷阱，暗访排查，警方能否揭开幕后真相？拼接的真相，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2024年7月的一天，家住在上海市杨浦区的徐先生收到了他网购的一双限量版运动鞋。
1: 我开箱的时候，包装还都还蛮好的，包括鞋盒打开，里面的鉴定证书，然后它的鞋带、鞋垫，鞋子里有，然后外面盒子里还有一套嘛，我觉得还不错。
0: 因为是通过某个直播间网购的，价格相当昂贵。徐先生起初还有些顾虑，但看到寄来的商品包装精致、配件齐全，也就放下心来。
1: 比较好看，然后呢比较有个性嘛，第二天就穿在脚上了。穿脚上了，但是我觉得穿一个礼拜感觉就是穿的不是很舒服。
0: 徐先生是一位运动鞋收藏爱好者，极为在意鞋子的品质和工艺，花大价钱买来的鞋子穿着不舒服，难免如鲠在喉。可是他拿起这双鞋子反复查看，却又看不出什么问题。
1: 其实我们这种不是专业的也看不出来，因为它 logo 什么都是一样的，对，包括它里面一些那个鞋子那个标记什么的，这都是一样的，你看不出来。
0: 徐先生又把这双鞋的照片发给了自己的一些朋友，想请他们帮忙鉴定一下这双鞋子究竟是真是假。
2: 哥，你帮我看一下呗，我这个鞋买了，你帮我看一下，你鞋玩的多，你看帮我看一下这个是不是真的鞋。
3: 官网上有这款吗？
1: 然后他们看一下，觉得这个鞋好像跟正版还是有点区别的。我说你这样子，你再帮我找找你身边这种一起玩鞋的，再去确认一下。
3: 我觉得看的不像真的，你抓紧报警吧。
0: 好几个同样有收藏运动鞋爱好的朋友都认为徐先生可能买到了假货。徐先生先是找直播间的卖家理论，对方却一直没有正面回应，他感觉自己维权无门，只好选择报警求助。负责接待他的是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经侦支队的民警。
4: 首先呢，老百姓呢，他是有维护他自己合法权益的一个权利，他认为在他这个消费的过程当中发现购买到了假冒的一个商品，他可以向公安机关反映，公安机关会对他所反映的情况做一个审查，认定这件事情呢到底是纠纷还是犯罪，我们会做出一个判断。
0: 民警先是向徐先生询问购买这双鞋子的经过。
1: 那天晚上正好在家闲来无事，然后呢我就打开了那个直播间，然后正好想要看看鞋子嘛。介绍的时候呢，那这个主播呢也比较容易带动气氛嘛。
5: 然后他自己也是驻足观看了很久，觉得自己还挺感兴趣的。这个做工啊，包括这个设计啊，就是挺符合他的这个审美的。
1: 我当时在直播间里，我一直问我说：“你们这个鞋是保证正品吧？”他跟我说是保证正品的，说是官方授权，然后包括我看了他的那个销量什么的。都很高，包括评论什么的，那评论肯定有好有差嘛，但是它是好评居多啊。当然这个好评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刷出来的，所以我看了一下它这个鞋子呢，确实是比较有特色的，还可以啊。它那还是那种联名的，当时我记得购买金额是1699，那么人家既然他都说了是正品，那我想正品1000多块钱以上也正常嘛，我外面去店里面买个也要2000-3000块钱吧，所以就下单了。
0: 通过徐先生提供的证据和描述的情况，警方确认卖家是在以正品的价格和名义售卖这款运动鞋，但其售后服务却又和官方渠道相差甚远。
5: 那个这个直播间售后呢也进行了一个回复，首先来说的话就是不同意退款。
1: 客服他说你超过7天了没有无理由退款，那问的话肯定是打马虎，也就是他说怎么样，你除非你鉴定过下来假的我们才怎么样。他们跟我说除非你找这种官方的什么

0: 中介、劳动官方去做介绍，话术都在他们这里嘛。
1: 他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说的话，第一是无法联系到这些机构，也无法出具相关的一些证明，所以无奈之下呢，他也只能求助于公安机关。根据他的这个情况啊，我们也联系到了这个品牌方，我们聘请这个品牌方给我们这一款这个运动鞋来做一个全方位的一个鉴定。
2: 可品牌方在鉴定之后竟也向警方提出了立案的请求。
1: 在鉴定过程中，品牌方一眼就看出了这是一款假冒他们品牌的一个运动鞋。为什么？因为品牌方根本在全球范围内都没有发售过此款产品，所以是一眼假。但是呢，他们经过仔细端详以后发现呢，很奇怪的一个现象，就是之前我们发现的一些假鞋也好，我们不管是从它的鞋面、鞋底、鞋舌、鞋垫，基本上全是假的，都是一些伪造的、仿制的。但是呢，该运动鞋呢，鞋子的部分零部件，特别是鞋底，竟然是符合正品工艺的，这让品牌方百思不得其解。难道是他们的造鞋底的正品工艺泄露了？是不是有里应外合的内鬼出现了？这个嫌疑人掌握了正品的鞋底的制鞋工艺，导致假鞋泛滥。
3: 那么我们也是当时也是感到很奇怪，之前也很少碰到这种类型的，那为什么要用这种拼搭的形式？
1: 介于这个一个新型的一个作案方式，我们也仔细查阅了销售假冒注册商标罪的一个类似的一个判例，我们发现针对于这个鞋类品牌还没有一个这个半真半假的这么一个判例，这也是我们在这个案件中遇到的一个难点，因为它也牵扯到了一些法律层面的问题。
2: 全新的作案手法给案件侦破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杨浦警方决定一边调查案件线索，一边深入研读相关法律政策。
3: 这个案件首先给我的一个最大的感觉就是很少有卖假货的是以真货来冒充假货的，因为大多数我们以往看到的卖假货的人，他也是嘴上不说也是很明的，他的价格也是明显低于市场价的。你说一个1000块的鞋他只卖200，那买的人也心知肚明啊，正品哪有那么便宜啊。但这个案子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把假鞋当真鞋来卖，这个危害就不同于之前的我们传统的这些卖假鞋的情况。那么还有一个方面，它对这个鞋的品牌方也是造到了一个极大的伤害，很多消费者买回来的时候也蒙在鼓里，他以为是正品，但是随着时间推移的这个鞋子发生了质量的问题，因为它假鞋它肯定质量方面啊，它的用的胶水方面啊，缝线方面啊，面料方面等等都会有点差别，那么他有时候也没想到这可能是假货，他反而会觉得这个品牌有问题，以后又避开这个品牌，这其实就是对这个品牌方，我们说权利人，也是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同时他也是对这个品牌方的那个市场占有进行了一定的侵占，他对品牌方和消费者形成了一个双重伤害，所以我们觉得这种类型的案件首先也不多见，而且社会危害相当大。
2: 为了尽快摸清楚嫌疑人的套路，警方顺着徐先生提供的网址踏入了直播间，而他们很快就发现了诸多令人费解的疑点。
3: 那我们进了直播间第一眼就感觉他的这种背景，包括他下面的标识，他就是让别人认为他是一个官方正品，包括他一直在宣传可以做到假一赔三，支持验货等等。他那个直播间包括我们自己看下来也是主要是介绍以限定款、联名款、定制款这种噱头来进行一个销售的。
1: 我们平常以为的这个定制，顾名思义是满足个性化的一个需求，应该是消费者有权去提出自己的一个想法，然后生产者根据消费者的想法然后反复进行沟通来生产这么一款符合某一个消费者他个性化需求的这么一个产品。但其实我们在他的直播间的销售过程中，我们发现他是自己已经设计好了不同的款式陈列在直播间，然后编以不同的编号，相当于来说的话，他其实是嫌疑人团伙已经自己已经替消费者全部设计好了一款一款的标准化的产品，其实是充当了一个品牌方设计制造的这么一个角色。

0: 警方将该直播间展示的各个鞋款截图提供给品牌方。经询问，品牌方表示从未与直播方进行过此类联名合作，自己的生产线也没有生产过这种类型的鞋子。
1: 他卖的很多的鞋啊，说是具有运动的功能的。那么涉及到运动鞋造假的话呢，其实有时候会对人体啊，包括在运动的过程中啊，他的那个脚啊产生一些损害。那本身真鞋的话，它对那种减震啊、摩擦啊都有这些系数的要求。你假鞋的用材也好，对吧？用的缝合剂也好什么的，质量方面肯定是有问题。有时候人在运动的时候，如果穿这种假的运动鞋，剧烈运动有时候会造成一个伤害的。
0: 警方围绕该直播间展开了全方位多角度的研判，结果发现这个直播间的销售数据十分可观。
2: 销量最好的一款鞋，在短短的开店不到半年的时间内，销售量已经达到4000多双，整个店铺在半年内已经有10000余双的这么一个销售额，这明显是不符合这个定制鞋早而精，对吧？满足个性化的需求的这么一个趋势。
3: 它的一个销售金额特别巨大，达到一个上千万的一个销量。那我们感觉到这个案子的话，可能不是一起简单的一个销假的一个案子，背后呢可能隐藏了一个巨大的一个制假销假的一个犯罪团伙。
0: 面对如此复杂的情况，又没有成功经验可供借鉴，杨浦警方为了准确判断该直播间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犯罪，果断会同检察院展开了一场深入细致的研判。
4: 我们在办理的时候也是属于首次碰到这种定制鞋改造是否能认定构成犯罪的这种案件，我们也是综合分析了它整个的行为过程。实际上这个改造的程度已经远远大于了我们正常认知里面对于定制鞋的这种改造的方式，因为如果是市面上得到法律允许的这种定制鞋，一般是在鞋面上做一些手绘或者涂鸦，这种不改变原有产品的质量、原有产品的形态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是可以得到法律允许的。但是对于这种把整个鞋面把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完全替换掉，替换成假的，那这个侵权的行为是足以认定的。
1: 当时也是听取了检法的意见，因为我们如果把罪与非罪不搞清楚的话，贸然行动，那结果发现他没有涉嫌到犯罪，那么我们投入的精力和警力全都浪费了。那么我们也是制定了几个标准，哪些情况呢真假混搭可以认定，哪些情况不能认定，那么这样子我们心里有数之后起到了很大的帮助。
0: 杨浦警方随即成立了专案组，首先围绕直播间的注册信息展开了调查。
1: 那主要从人、地和资金这几个方面入手，逐渐地摸出了他表面的销售的这一个团队的情况。通过销售团队情况，我们来对他一个货物进行一个溯源，包括是他的物流信息啊，对吧？资金的一个情况啊等等，的几个维度，那么我们去分析。
2: 经过我们对这个资金的查询，发现资金最终的流入的这个公司实控人跟我们网店店铺的实控人是一致的。通过物流发现，寄货地址都来自于福建省泉州地区，然后我们迅速派出警力前往侦查。
1: 那主要的目的也是想搞清楚它的生产端，那么光打销售端，如果不打生产端的话，是做不到斩草除根的。
0: 民警抵达福建后，围绕寄件地址进行摸排，试图找出发货的地点，但寄件地址位于一片民房区，快递和物流车辆穿梭往来，人员出入也异常频繁，环境复杂，非常不利于开展侦查工作。
3: 当时呢，我们在这个地方呢进行外线追踪呢，发现了也有几个不利的条件。一个呢是犯罪嫌疑人他在他租用的这个民房外面门口包括围墙上安装了多个摄像头，可能说经常出现那些陌生面孔，他们自己也会有一个比较警觉的一个判断，这是一方面。第二呢，他有个院子，他们人都进去以后，他会对这个院子进行一个反锁，防止这个陌生人直接就推门进去了。还有一个不利的点呢，就是

们发现他在他民房里面养了一条特别大的一个犬，然后呢只要有陌生人经过，这个他所饲养的这个犬就会大声的一个吠叫啊。所以说当时做外线跟踪的时候，那我们可能只是在远处通过长时间外线的一个守候，对吧，观察，然后最后把他一个直播间的这个里面的一个基本的一个情况。

0: 包括这些人员他们经常活动的一些地点啊，根据这些情况综合研判出了这么一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
1: 经过一段时间的蹲守，民警逐渐摸清了这里物流运输的规律，给下一步侦查工作指明了方向。
2: 快递都是来取件发货的，但是货拉拉都是来送货的，而且它的量相对也比较大，由此我们判断这个地方只是一个发货的一个地址，并不是它的一个最终的一个生产地址。那么它的生产地址是在什么地方呢？然后我们就根据货拉拉的一个情况进一步的侦查。
3: 那么通过几个维度的甄别下来，它是在同一个镇上面不远的一个地方，就是它的一个生产的窝点。的生产窝点离它的销售那个直播窝点很近。它一栋楼里面有很多房间，它这间房间也是把窗户啊什么的全遮上，房间也很多，也正常的话也找不到。我们也是蹲守了很长时间，才好不容易才发现的。
2: 门口呢也有人值守，只有在这个吃饭或者是这个上下班的时候，会有大量的这个人员进出。我们也是择机利用短暂的时间，然后对厂房的一个情况进行了迅速的一个摸索。在工厂确实发现了这个该类品牌的这个运动鞋。
1: 至此，案件取得了突破性进展，该案上游生产环节和下游销售环节都已进入了警方的侦查视线。
3: 它的那个生产窝点也是放得很隐蔽的地方，如果我们没有发现它的生产窝点，那它肯定是一路赖到底。所以说我们当时制定那个计划，人发现了之后随时可以抓，但是抓之前一定要把它窝点摸出来，对吧？而且要人赃并获。
2: 之后我们对案件进行了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重新梳理涉及这个销售生产端的这个人员的一个架构。我们确定了以郑某为首的这么一个通过直播进行一个销售售后服务的这么一个团队，然后还有一个以这个曾某为首的这么一个生产团队，其实是分别负责一摊。
3: 主犯身份确定，团伙成员确定，人数确定，然后地址确定，那么有这么几个确定，我们可以考虑进行抓捕。当时就制定了一个方案，就是直播间里面抓上班的直播团队，然后在家里面抓下班的直播团队，那么对那个生产窝点进行同时抓捕。这样做的主要的目的是防止他们的团队某一个团队被抓了以后通风报信啊，走风漏气，那么影响后续团队的抓捕。那么所以说我们抓捕可能定在同一个时间，是他们刚刚开始营业的时候，刚开始生产的时候进行一个抓捕。
0: 然后抓捕当天呢，我们也是在第一时间尽快的对于各自的点位进行开展一个抓捕的一个工作。这套房子里面进去，我们后面发现里面有六七十个人，数众多，对吧？控制住现场呢可能相对来说也不是特别容易，那我们就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对现场这些人员的一个身份分工角色进行一个划分。
4: 你们在干嘛？画图案是吧？
0: 对于一个无关人员，对吧？我们要做一个及时的一个清场，把最后这些涉及到这个主要犯罪环节的这些犯罪嫌疑人，我们也不能够把它给遗漏掉。那有些人员呢，他做的工作可能是作为比较边缘化啊，不是特别接触到核心，那这些人呢，我们可能是现场呢主要是作为一个证人，啊，通过他们能够引证出这个犯罪团伙的一个组织架构啊，他们的负责人是谁，谁招聘他们来的，他们的工作是谁安排的啊，这是一个。然后第二方面呢，这部分人呢，我们也是对他们进行了一个批评教育。
1: 由于前期的精密部署，整个抓捕工作顺利完成。在成功控制相关嫌疑人后，警方也在现场查获了大量物证。
2: 我们在现场也发现了大量的该品牌的运动鞋的一个鞋底。经过嫌疑人这个表述，这个鞋底被用于生产所谓的这个定制的这个该品牌的这个运动鞋。这也解开了我们之前的这个疑惑，为什么我们消费者购买到的这个运动鞋鞋底是符合正品工艺的。原来他们都是从这个正品的品牌运动鞋上拆装下来。
1: 但是

0: 些用于改装的正品鞋子都是该品牌的中低端产品，售价均在200-300元左右。嫌疑人将这些低端正品的鞋底拆下来，再配上自己生产的鞋面，就摇身一变成了所谓的限量版定制款。每双鞋子的成本都不超过300元，但售价却直接翻了好几倍。在现场，警方还发现了用于仿冒该品牌商标标志的印刷工具和部分已制好的假冒商标标志，
1: 包括那些定制的那个制作的那些工具，包括贴标的烫标的那些工具。那么也是确定，那这伙人他们是长期从事假冒注册商标，那侵犯那个品牌方包括消费者，那么进行一个销假活动。
2: 商标它是分辨一个产品的一个重要的方式，那么我们能区分市面上的不同产品的区别，我们主要要通过这个商标来判断。所以这个我们不管是刑法意义上还是说这个民法意义上，我们都需要对这个商标予以一个从法律意义上的保护和对这种非法违法行为的惩处。
0: 假冒伪劣商品泛滥会导致市场恶性循环，损害市场生态，抑制创新，影响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打击假冒注册商标，维护市场秩序，保护消费者和正规商家权益，是构建公平竞争环境、促进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条件。
3: 我们在这个直播间抓捕过程当中呢，在他们一个就是缝纫的这么一个场地，包括仓库里面呢，也发现了有部分这个假冒的一个第三方鉴定机构的相应的鉴定的一个材料，对吧？他可能说在他这个平台销售的这个商品当中，他会把这些涉及到同样假冒的这个鉴定的一些相应的材料，对吧？一起这放在这个商品里面，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也是更加具有迷惑性。
0: 最终，警方在仓库查获了3400余双假冒的某品牌运动鞋，其中也包含了涉及多个品牌的所谓联名版款式。
2: 那这一部分的联名款的运动鞋也侵犯到了多个品牌的权益。那么我们在对同一个商品侵犯了多个品牌权益的情况下，也是根据法律规定要适当的从严处理的。
4: 您有鼻炎困扰吗？
5: 鼻子堵，
6: 流鼻涕，
7: 打喷嚏，
8: 头晕头痛。
4: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9: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4: 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10: 不要咳，不要痰，
11: 不要喘，

0: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是录像。
2: 走。
3: 怎么样？这张是帮你的
2: 啊？
3: 这张是帮你的。
4: 叫什么名字啊？
2: 啊，郑红。
4: 来，坐在这里。来，柴瑞，你两个人看着他。
5: 涉案嫌疑人悉数到案后，警方立即开展了审讯工作。
6: 几个主要的犯罪嫌疑人，其实也是不是很配合的，也是坚称啊，他们的鞋卖出去都是正品，他们没有卖假货。
4: 他主要的一个辩解就是辩称，他所制造的这个定制鞋，对吧？其中有部分的材料，他所谓是他从这个正品品牌方、经销商这边购买进来的。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所售卖的这个定制鞋呢并不是一个纯假货，所以说他认为他自己的行为可能只是触犯这个国家的这个行政法规，应该受到一个行政处罚，而不是受到一个刑事打击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也对他进行了一个这个政策包括法律的一个教育吧，然后经过我们的一个教育以后呢，犯罪嫌疑人呢他是逐渐认识到了他自己行为的一个违法性，他也最后也是配合我们各方面的情况都和我们进行了一个供述。
7: 那么我们在这个刑事案件处理的过程当中，也是综合全案的证据，对五名犯罪嫌疑人均处以了这个批准逮捕的决定。那另一方面是这个犯罪数额方面，我们是对整个电商店铺的销售数额做了一个全面的梳理，因为假冒注册商标罪，以销和代销都属于犯罪既遂的部分，那么他们的销售金额是1100余万，然后代销的部分是有300余万，那这两者都要计算到本案的犯罪金额当中。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啊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便秘就用不含蔗糖的番泻叶颗粒。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他真是禁毒模范，从来没有出现过治犯的本领。
5: 有可能在我们的内部，有人提前泄露了消息。
6: 我是警察，我想证据。
5: 所有的兄弟，活着回来。
6: 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得见真相，但是每个人一定能成为真相。
7: 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8: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9: 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10: 看热剧明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张黎。上一集林三宝的死亡真相让塔寨村内部产生了嫌隙，而鸿门宴已经摆好，赵家良孤身赴约。今天第28集，来看小小的塔寨如何再起惊涛骇浪。
11: 赵先生，我就开门见山了。浩宇都跟我说了，说你要51%，
5: 有点多。
12: 既然林先生那么爽快，那我就直说了，这条件开得一点都不高。
13: 盖碗烫起来，乌龙喝起来，这里没有刀光剑影，可每一句闲谈都暗藏杀招。林耀东早已察觉赵家良来路蹊跷，开门见山，直指疑点，笃定他就是警方埋下的内线。一边是掌控塔寨多疑狠厉的宗族头目，一边是喜怒不形于色的赵家良，谁更会表演，谁又能将谁看穿。这场豪赌双方都没有退路，谁沉不住气便是满盘皆输，
12: 也算够义气了。
5: 赵先生刚才说的话我都听明白了，这样好吗？赵先生四成，
8: 我和浩宇呢每人分三成，你看可以吗？

0: 我说你别来的。一个人在家，你妈呢？妞妞和天天呢？
1: 天天跟妞妞都去我。

0: 妹那儿住了，那边上学方便，我妈也就跟着过去照顾了。
1: 那谁照顾你啊？你看你现在瘦的，很久没有去医院检查了吧？来，手伸过来。你家圣武呢？什么时候回来啊？

0: 正午，你去哪儿？我出去一趟。
1: 小玲，哦，我问你呢。圣母，快了快了。你说这叫什么事儿啊？你现在怀着孕，还让你一个人在家，也没个人照顾的。你这血压有点高啊。高压156，低压110，你得赶紧去医院检查。

我们要把眼睛放得长远一些，因为我们今后还要继续合作。

0: 考虑考虑。还有一件事情，我必须要问清楚。
1: 说。
0: 法国的网络是你毁掉的吧？

0: 这件事情不说清楚的话，恐怕生意没法做下去。因为将心比心，你替我考虑一下，如果你在我的位置上面，我完全有理由怀疑你是内地警方或者香港警方派过来的卧底，我甚至可以怀疑你是法国警方的卧底，没问题吧？
1: 更加要50%， 我可以告诉你，法国销售网络还在，只不过是换了主人。
2: 同时，他也让林耀东知道，他手握成熟境外销售渠道，这恰恰是当下塔寨最需要的出路。

0: 赵先生，我需要一点点时间，我必须和浩宇商量一下，因为这么大的事情我一个人做不了主。
1: 对不起。可以。
0: 等等，赵先生，你怎么知道我跟刘浩宇有合作？
2: 这题可怎么答？林耀东接连出招，赵家良索性亮出了底牌。难道在这里，真诚也是最大的必杀技？
3: 我讲，我什么都讲。

0: 找到澳门福星赌场的陆通。
1: 啊！不要杀我！不要杀我！
0: 找到陆通，就找到黄达成，就摸到了刘浩宇。再查他们往法国的货轮号和法国的海关提货单，就找到了法国的青龙物流。找到青龙物流，
2: 老板
0: 也就找到了何月龙。
2: 货已经顺利收到，
0: 是何月龙说的，
2: 非常安全。
0: 刘浩宇所有的毒品都从东山出来的。
2: 今天晚上这批货。
0: 不过找你林先生让我费了点劲，幸好十多年前，林先生做过一篇访谈，还配发了照片。照片在我手机里。只可惜上来之前被你的手下收了。
3: 线人每一步都如履薄冰，稍有不慎便会暴露身份。
4: 看样子赵先生做了很多功课。
0: 我做的功课不止这些。06、07、08年刘浩宇从哥伦比亚运往内地的两次货都被警方截获了，让你损失了好几个亿。你们资金链快断了。08年全球金融风暴，林先生生意不好做，所以你就回到了东山。大概那个时候，你们把生意转型，从境外往内地运货，改为从内地收购毒品生产基地，自己运往境外的盈利模式。我跟蔡氏兄弟做生意已经很久了，但是跟林先生比，他们太小儿科。林先生之所以成功，因为有资源，还有人脉关系。我讲得够坦白吧？
4: 赵先生讲的都对。
0: 我到上面看一下，刘文好了没有？

0: 浩哥，3008房间有人呢。
1: 不可能，赵家良和他的人还没回去呢。
0: 那人在房间里，好像在搜什么东西呢。
1: 你赶紧用手机把画面拍下来发给我。
0: 好，我马上拍。
2: 怎么了？
1: 3008有人。

哎，浩哥，人走了。那东西呢？房间里的东西让他发现没有？还好没发现，不然又要重新装。好，我知道了。李飞，又是这个李飞。酒店的房间他怎么进去的？他是警察呀，有证啊。说什么赵家良是他们市局请客人。灿哥。

0: 我看李飞这小子是骨头又痒痒了，现在李维民也不在了，要不咱们干脆
1: 孩子还书没发话之前咱们谁都不能动。
0: 我就是一想到李飞就来气，
2: 越是生气越要沉住气。
3: 听起来没什么破绽。
4: 在这么短的时间之内他就把我们了解得清清楚楚，
5: 你不觉得这里边有问题吗？
3: 你在香港这么多年不会不清楚，赵家良是跟着罗少红起家的，对吧？那么如果他要动用罗少红的资源，这很容易办到。问题是你这么坦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5: 你放心，他没有装窃听器，他的助理的手机里面我已经让人植入了黑客软件，如果他是警方的卧底，只要有行动马上就会暴露。啊，对了，
4: 香港和法国的警方有没有行动？
3: 没有。还有，你儿子在暗网上找的那个买家跟你联系了没有？
5: 唉，没有。
3: 我反而觉得暗网这个东西可以接触一下，我听人家说这个市场很大，什么军火啊、毒品啊、买凶杀人应有尽有，最好一点就是盲混盲嫁，互相不知道对方的身份。
4: 既然不知道身份就不会暴露，对吧？
5: 我知道你说的这个客户他只能是一个潜在的客户，我们的当务之急是要把赵家良了解清楚。再见。

0: 赵先生，
1: 游乐园不错。
0: 赵先生，刚才我跟浩宇商量过了，这个51%还是有点高。
2: 好，我退一步，我是孙武。
0: 谢谢赵先生。
3: 为换取信任，他主动下调分红，让利妥协，想用利益绑定稳住合作。二人看似达成共识，实则各怀鬼胎。

0: 小玲，林胜武到底去哪儿了？你现在都这样了，要不给他打个电话？
1: 陈科走进蔡小玲家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挺着大肚子、面色苍白、眼神躲闪的吸毒孕妇，而这个角色在真实案件中有着令人心碎的原型。2001年的湖北武汉，一名女子在怀孕期间依旧持续吸毒，而且临产时丈夫还把用于分娩的全部积蓄拿来购买毒品。因为孩子母亲长期摄入毒品，新生儿身体先天柔弱，走投无路之下，这位母亲竟然直接将刚出生的孩子给了别人。本该迎来希望的小生命，从降生开始就背负着毒品带来的伤痛，而毒品可以通过母亲直接影响胎儿发育。以冰毒为例，它可以通过胎盘屏障进入胎儿血液循环，导致胎儿宫内缺氧、发育迟缓、早产甚至死胎。即便胎儿侥幸存活，出生后也会面临新生儿戒断综合征，婴儿一出生就出现毒瘾发作的症状，颤抖、尖叫、呼吸急促、喂养困难，这些婴儿被称为毒品宝宝。他们的人生还没有开始就已经被毒品判了缓刑。更可悲的是，部分女性毒贩甚至还会将怀孕作为护身符，反复怀孕以逃避刑罚，以孕护毒。但是怀孕不是免罪金牌，想钻法律的空子最终都难逃法律制裁。回到剧中，护士陈科能发现闺蜜的不对劲吗？咱们赶紧往下看。

0: 可护士陈科执意要踏入塔寨打探林胜武下落，是为了帮助闺蜜还是为了找到证据？时隔许久再见，怀有身孕的蔡小玲面色枯槁，神情麻木。
1: 不过我就是喜欢他那个性格。可可，你记得吗？咱们高中毕业的那一年，我没考上大学，正在家郁闷呢。那天呀，我记得特别清楚。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我坐在家门口，林胜武骑了一辆新买的自行车过来，他问我愿不愿意跟他去兜风。其实在那之前啊，我几乎没怎么跟他说过话。他们家穷，

0: 摄像头下，蔡小玲明明知晓村内制毒的秘密，明明可以说出真相，可她敢开口吗？
1: 记得搜身，以防蔡小玲让她的东西出去。
2: 嗯，潮汕风味赵先生一定是可以习惯的，我老婆的牛肉丸子做的还可以，
3: 刚刚已经尝过尊夫人的手艺了。
2: 哎呀，不好意思了，耀华，陪赵先生上去。
1: 好，赵先生请。

0: 是我，是我。赵家良的情况属实。89年，因为故意伤害罪逃犯，还找到了两张老照片。故意伤害？伤害了谁？就是一般的打架斗殴，查不出来。汕头有什么人能证明他的身份吗？
1: 没有。
0: 好，照片发给我。还有，晚上10点，在会所我们见面。

0: 哎，可可，我帮你带一点圣无酿的酒吧。
1: 一个垃圾桶里的镜头，陈珂立即明白了为什么蔡小玲精神反常，身上还有针孔，丈夫逃命在外，自己被监视，孕妇吸毒的背后还藏着哪些秘密呢？
0: 小玲，我觉得你还是要定期去医院做下检查。
2: 你放心吧，我会做的。
0: 那我先走了。
2: 嗯，
0: 照顾好自己。走了。
2: 嗯，
0: 再见。
3: 久等了，赵先生，我们好像似曾相识。
4: 这叫一见如故。

0: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1: 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哎，往哪儿走啊？要个联系方式嘛，美女啊，是不是？哎，
3: 不是不让你走，加个微信嘛，哎，
2: 让开！
0: 美女，加个微信啊！让开！
2: 哟，还挺有脾气啊！哎，还挺有脾气啊你啊！
0: 让开！
2: 自从进了塔寨，陈科的一举一动都在监视之下。 塔寨安排专人去恶意搭讪、纠缠、抢走手机，还有一人翻查他的医疗箱。这一下，他是真切感受到了塔寨的恐怖。路明明就在脚下，却出不去。
4: 抱着他，我给你啊！
5: 住手！

0: 陈哥，陈哥，陈哥，你没事吧？啊，来，上车，快走，坐稳了啊。
1: 几名村民围堵、抢手机，并骚扰、殴打陈科，犯法吗？如果仅是短暂拦阻、纠缠的行为，一般不构成治安违法或刑事犯罪。但如果是采取了滋扰、纠缠、跟踪等方法，干扰他人的正常生活，这类滋扰行为，或者是追逐、拦截、随意殴打他人的这类寻衅滋事的行为，就构成了违反治安管理行为，会被依法处以拘留、罚款的行政处罚。如果寻衅滋事行为达到了情节恶劣或造成了严重后果的，它的性质就升级了，可构成寻衅滋事罪。如果碰到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在公共场所要立刻大声地拒绝向路人、店员求助，如果在密闭空间里则要立刻报警，就近开门逃离。若对方谎

0: 称熟人扯皮，当众明确表明互不相识。偏僻地段先稳住对方，降低敌意，尽快逃向人多有摄像头的安全区域。但剧中男子是以骚扰为名，很快踹倒陈科，甚至用棍子打向他，这是明显的故意伤害行为了，甚至妄图危害其生命。好在马文及时赶到并救下了陈科，可冲动上头的李飞等不及马文的消息，他已经直接闯进塔寨了。事态再度升级，我们接着往下看。
1: 我要一吨货，最快什么时候能交货？
2: 这次300公斤，只能这么多。
1: 李先生不要那么小气嘛。
2: 赵先生，我们是第一次做生意，还没有完全了解，这是一。二，一吨货对我来说压力很大，300公斤没问题，一周之内我能交货，你可以把货带走。
1: 好，你还是给刘浩宇，他发往法国，我的人在哪？
2: 不行，这批货你得亲自提。
1: 你还是不信任我？
2: 你有完全信任过我吗？
1: 好，我退一步，走你以前的通道还是走我的通道？
2: 这次走水路，你派人派船到东山外的海面上等着，我会让人把货送到你的船上。
1: 好，事成之后我要一吨货。
2: 可以，你是我见过的最厉害的谈判高手。
1: 林先生，我手上还有更多的筹码。
3: 哎呦哥，
4: 轻点轻点，
3: 你这怎么弄的？你这
4: 怎么了？
3: 是是是是，
1: 别送了。
2: 好，一路平安。
5: 今天塔寨很忙，得知陈科私闯塔寨，李飞又急又怒，他太清楚这座村落藏着多少罪恶，也深知贸然闯入有多致命。
6: 肯定要闯进来。
5: 冲动之下，李飞不顾自身安危，直接闯进塔寨，当着林耀东等人的面直接向塔寨和赵家良宣战，不怕死的爹和豁出去的儿子就这样在塔寨戏剧性的相遇。
2: 李警官这么着急一定是有事情。
7: 我来看看你们生意谈得怎么样了。
2: 哦，房地产生意你也有兴趣？
7: 房地产我不懂啊，抓毒贩我在行。
2: 是公安局禁毒大队的骨干力量，所以缉毒他是行家。但是李警官，跟我林耀东开这个玩笑我不高兴，跟塔寨开这个玩笑我也不高兴。

你是房地产生意是吧？我想知道什么样的房地产生意，要往合作伙伴的房间里装监听监控。

0: 赵先生，你跟他认识？
1: 见过。东山禁毒大队李飞，自从我住进东山大酒店，他就经常在门口盯着我。
2: 今天真不好意思。
3: 送赵先生。
4: 赵先生请。
1: 好。
5: 李飞太猖狂，我们就由着他这么胡闹。
0: 这个人很聪明，看似很疯狂，其实他有策略。他现在把自己弄成一个焦点人物，他就安全了，谁也不敢动他。谁要是敢动他，谁就有问题，这是明摆着的。他越闹，他自己越安全。刚才这个样子，我看是冲赵家良过来了。哼，这里边一定有问题。让我想想，想想。
5: 进去吧，爸。
6: 走。今天是没有马文，你怎么办？啊，你怎么办？你告诉我，你怎么出来？你能出来吗？
7: 塔在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啊？
8: 李飞厉声斥责陈科莽撞冒险，无视自身安危，贸然行动只会打乱警方的侦查。可陈科满心委屈，他只是想查清宋阳惨死真相，只是想救下被困的闺蜜。越是厉声指责，越是藏着最深的爱护。马文旁观全程，早已看透二人别扭又赤诚的本心。
6: 人家看你干嘛？人家搜你身干嘛？今天如果不是几个人，是一帮人怎么办？
9: 你能别说了吗？这不是没事吗？啊，
6: 有事就晚了，我告诉你。
9: 不是，你们救我，就算我出事也不关你们的事。他小林，他是我同学，我给他打电话，他一直不接。我担心他身体，我去看看我怎么了啊？
6: 是吗？是这样吗？陈科，你是关心他身体吗？
9: 那不然呢？你以为你不信啊？你
6: 不是我不信呢，不是我不信，是塔寨不信，是林晓东不信，人家不知道你是谁啊。

0: 别说李飞不信，我都不信。你去塔寨不就是为了帮他问出林胜武的下落吗？
1: 你就不该去问。你少
0: 说两句行不行？你关心陈珂，你担心他，他知道了。
1: 我担心他什么了？我
0: 真有意思啊，妍，你俩接着演。湘仔那事之后，你没事就送人家上班，他不知道，我知道，你就怕他出事，对不对？

0: 你电脑里有你们仨的照片，有事没事就打开看，是不是你啊？还有你陈科，你进塔寨不就是为了帮李飞吗？你们俩装什么？装什么？告诉我！
1: 这一切都是我的责任。

李飞，你进来一下。

0: 为了送羊，他们不约而同选择了冒险。可是仅凭二人之力，真的能撬动号称铁板一块的塔寨吗？
1: 我想明白了，以后我会陪着你一起完成所有事情，一起找出杀害宋阳的真凶。一切都是为了他。

0: 很多观众共情陈科想要查明真相告慰宋阳的心，但共情不等于合规，更不等于合法。本集陈科以身涉险擅自踏入塔寨打探消息，形式方式都踩在了法律和办案规则的边缘。陈科是护士，不是警察，没有侦办案件的权利。他是以探望闺蜜为由进入塔寨找证据，虽然塔寨很不欢迎，但他没有强行破门私闯民宅的行为，所以不构成犯罪。但他私自打探涉毒线索，无警力保护，无执法权限，让自身处于一种极度危险的境况当中，法律绝不提倡。最后他不但没有获得林胜武的下落，若不是马文及时赶到，他自身安危也成了未知数。剧中陈科有主角光环，真实世界里有可能早已出局。同时要再次强调的是，只有相关法定机关才能依法行使侦查权，任何个人都无权私下开展案件的调查。一腔热血换不来真相，冲动行事只会忙中添乱。就在李飞、陈科下定决心追查真凶之时，塔寨也没闲着，林耀东约了重要人物密谋大事，让我们继续追剧。
1: 哎呀，陈市长，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来晚了，陈市长，
2: 对不住啊。
3: 年轻人一心追寻真相，幕后掌权者却在密谋重启罪恶。林耀东私下约见陈文泽、马云波，敲定全村大规模制毒计划。
4: 林耀东，
1: 哎，
4: 你这儿太远，我来一趟不方便，以后再想约的话到我办公室或者云波办公室，白天。
1: 哎，是，可是陈市长您不是说过了吗，要跟我撇清关系。
4: 你看，咱俩得避嫌是吧？这李维民都走了，
5: 林主任，你还有什么好怕的？
4: 对，您说的对。
5: 最近

0: 涕、
1: 头晕、头痛。
2: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3: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这鼻炎一犯呀，鼻涕流不止，喷嚏打不停。
6: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7: 鼻炎一犯呐，鼻子跟堵了一样，一点都不通气儿。
8: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9: 我老伴儿的鼻炎一犯呐，脑袋晕，还额头痛。
10: 鼻炎发作用苍鹅鼻炎片。
2: 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0: 日常，乐享健康。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痒痒痒，
2: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3: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4: 哎呀，陈市长，刚才您说的话我都听进去了，可是什么才叫够？当年我流落在香港的街头，我就是一个乞丐，对于我来说一顿饭就叫够，现在对您陈市长来说两三千万，这些钱不够。马局长，对于他的太太来说，两克毒品就够了。其实你也知道，陈市长，我们这一行业就是满足需求，我们满足的就是永远不够的这个平台。我说的对吗？请坐。
5: 你在法国的销售网络已经出问题了，你说你这么大的产量，谁替你消化啊？
4: 马局长，了解的可真是清楚啊。不过我现在在暗网上找到了新的买家。
5: 暗网？
4: 是。
6: 暗网？这一集，各路人马来到塔寨，年轻人一腔热血，冲动硬闯。赵家良经营多年，终于躬身入局。而公职人员深陷利益泥潭，已经无法上岸。下一集，塔寨宗族内部矛盾开始激化，棋局再生变动。更多精彩剧情和硬核法理解析，咱们剧懂法下期继续。
4: 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是公安安插在我这儿的内线。
5: 如果赵家良不是我师父的小人，
6: 那又怎么样？

0: 他已经把筷子伸到我的碗里来了，非得让所有人都发疯吗？人家是来做生意的，你手里拿这么个东西，让大家怎么做下去？
1: 你已经把大虾的证词交给林宗辉了，你的任务已经完成了。只有到亮东被正法的那一天，我的任务才算完成。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 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中国法制观察即将播出：乘客开门下车，质疑骑车人死亡。
4: 网约车司机是把车停在了禁停的地点，就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电动车就被撞飞了。
5: 1.5米缝隙成致命通道，开门刹悲剧谁担责？
6: 车速过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撞到我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4: 因为那个司机也是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3: 对。
4: 直播间里，网络主播兜售纪念币套装，
7: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4: 真纪念币镶嵌金属外壳，华丽话术盯上老年群体。
8: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地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就几乎没有啥的。它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确实造假。
9: 金庄纪念币背后暗藏怎样的猫腻？欢迎收看《中国法制观察》，大家好，我是轩一。2025年12月8日，在北京东三环辅路，一辆违停网约车打开车门的瞬间，碰倒了正在行驶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持续抢救3个多月后不幸离世。 这起悲剧该由谁来负责呢？前不久，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
10: 被告人违反交通运输管理法规，因而发生重大事故，致一人死亡之严重后果，其行为已构成交通肇事罪，依法应予惩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刑事诉讼法》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交通肇事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之相关规定，判决如下。
11: 被告人犯交通肇事罪，判处有期徒刑1年3个月。1年3个月的实行判决，让这起案件从一起普通交通事故变成了引发社会广泛关注的刑事案件。2025年12月8号下午，网约车司机吴某驾车载客行驶到北京东三环辅路路段，将车辆停在了非机动车道内。
9: 车停稳还不到5秒钟，坐在后排座位的乘客将右后侧车门向外推开，一辆从后方驶来的电动自行车躲闪不及，径直撞在了车门上。骑车人连人带车重重摔落在地，当场失去意识。经鉴定，事发时骑车人将某的电动自行车车速超过35公里每小时，超出了北京市规定的非机动车道15公里每小时的限速要求。
11: 网约车司机是把车停在了禁停的地点，他的车的车辆的停靠的位置距离这个马路边正好有1米5的宽度。这个时候呢，后方的电动车就从这个1米5的宽度这个地方挤过来，然后当时的车速呢应该是在35公里每小时以上，就在开门的一瞬间，这个电动车就被撞飞了。
9: 事故发生后，司机吴某与乘客当即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报警。骑车人江某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诊断，江某存在重度颅脑损伤、脑挫裂伤、血气胸、胸椎骨折、肋骨骨折等多处严重伤情，在
11: ICU 持续抢救了3个半月，最终仍不幸离世。江某年仅46岁，是一名来京务工人员，同时也是两名未成年孩子的母亲。
3: 车速过快导致了他没有刹住。

0: 车门后又撞到了路边的电线杆上。
1: 你是认为这个死者自己也负有一定的责任是吧？
0: 对。
2: 2026年3月中旬，公安交管部门正式出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对司机、乘客、死者三方的责任做出了明确划分。网约车司机负主要责任，乘客与死者各负次要责任。这一认定结果打破了不少人谁开门谁负责的惯性认知。
3: 认定这个网约车司机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原因有两点。第一点是这个司机他在禁停路段停车，第二点是司机在上下乘客的时候没有对乘客尽到一个提示义务，没有细致的观察车辆周边的情况。乘客呢负这个交通事故的次要责任，主要原因在这个乘客开门的瞬间没有尽到观察车辆周边的行人情况。电动车的骑乘人员也是负次要责任，原因在于他的超速行驶超过了本市非机动车道的这个车辆的行驶的最高速度。
2: 违规停车和未尽观察义务是事故发生的前提，而这一前提是由司机一手造成的。检察官李唐在审查起诉阶段梳理清了其中的逻辑。
4: 虽然说开门杀的行为是由这个乘客轻轻一推，但是这个前提是你创设的，而且是由你让他下车，等于你们俩共同实施了这个开门杀行为，因此呢，应当认定构成交通肇事罪。
2: 法官认为，乘客推开车门只是事故的直接触发动作，但如果没有司机违规停车这个前置的因，就不会发生乘客开门撞人这个果。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只看谁完成了最后一个动作，还需要追溯危险的源头。在本起案件中，乘客仅承担民事赔偿责任，未被追究刑事责任。在本案的证据当中，有一段来自网约车平台的车内录音，完整还原了事故发生前司机与乘客的最后一段对话。
5: 您已驶入违停路段。
6: 是到这儿吗？您的定位都到这儿，
7: 那就停路边吧。
6: 也没看呢，赶快打120嘛。
3: 这个网约车司机把车辆停在违停地段的时候，平台上的这个录音是非常明确的提示了您的车辆已停在违停路段，有这么一个明确的提示。司机听到这一块的时候呢，问了乘客说你的下车地点到底是不是这儿，乘客回答说我也不清楚，导航显示的我就在这儿停。那司机回答呢说那你就在这儿停吧，然后这个乘客就下车了。
2: 在完整录音中没有听到司机向乘客提示注意安全的任何内容，平台系统两次发出违停提醒都被司机直接无视，最终酿成了不可挽回的后果。被害人蒋某在 ICU 抢救了3个半月，累计产生的医疗费用高达80余万元，除交强险赔付的款项以及司机垫付的救护车费，绝大部分费用都由被害人亲属自行承担。
8: 当天垫付的救护车费用以外，没有再支付任何的费用。经我们向这家属进行一个了解，事后呢，他也没有进行任何的赔偿或对家属表示慰问。
2: 司机吴某的经济状况以及涉案车辆的保险问题是民事调解始终无法达成的重要原因。由于该车辆投保的是非营运性质的普通第三者责任险，保险公司以此为由拒绝在商业险范围内承担赔付责任。一边是数额高昂的抢救费用，一边是司机无力赔偿，被害人家属始终没有出具谅解书。
3: 类似的案件看起来很相似，但是案子里面包括案外的一些细节因素还是有区别的。交通肇事罪啊，轻刑化的处理的这个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并且交通肇事罪里边呢，这个缓刑的适用概率也是非常高的。
2: 然而，本案最终未能达成民事调解。2026年8月19号，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尽管吴某存在自首、认罪认罚等从轻处罚情节，但法院综合考量了案件的严重后果、被告人的赔付能力以及是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多方面因素，最终决定对其判处实刑。
8: 交通肇事罪所说的有期徒刑、缓刑和实刑是刑罚不同的执行方式，它具体的适用是根据具体的案情进行考量。比如说本案中呢，虽然有自首和认罪认罚，但是因为它这个后果太严重了，造成一人死亡，而且事后没有及时的赔偿并且取得死者家属的谅解。
2: 目前本案的刑事部分已经完成一审宣判，民事赔偿部分则正在另一家法院审理当中。死者家属已将司机、乘客、保险公司以及网约车平台诉至法院。

0: 这份判决之所以引发广泛关注，正是因为它清晰回应了公众最为关心的两个问题：为什么是司机被判刑而非乘客？为什么对司机判处实刑而非缓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焦旭鹏从刑法学专业角度对此做出了解读。
1: 关于交通肇事罪这个成立，到底是驾驶员的行为构罪，还是乘客的行为构罪，不能一概而论，要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来做分析。
0: 那么在厘清构罪主体之后，为什么这起案件最终没有适用缓刑，而是判处了实刑？焦旭鹏进一步分析，缓刑的适用需要综合考量多方面的因素，其中包括被告人是否积极履行赔偿责任，是否取得被害方谅解等关键条件。当被告人的行为造成了严重后果，且未通过赔偿修复社会关系时，法院依法选择实刑本身就具有清晰的司法导向。
1: 还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是被告方有没有向被害方做出赔偿并从被害方那里取得谅解协议。如果这个条件具备，那么不判实刑判缓刑的可能性要更大。
0: 一扇车门夺走了一条生命，毁掉了几个家庭，刑责已经落定，但比起责任划分，更值得每个人铭记的是，这起悲剧本可以避免。
2: 在此我们还是想提示大家，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开车呢，还是乘车，亦或是骑自行车，或者是在非机动车道内行走，都是要去注意一下这个交通道路安全法规，只要按规行驶，依法依规的去驾驶车辆，或者是说骑乘电动车，都是对自己生命安全的一个最好的保障。
3: 近期网络上出现了一种专盯老年人的纪念币收藏骗局，这种骗局背后藏着哪些灰色产业链条，又是如何瞄准老年人收割他们养老钱的呢？
4: 中国人民银行刚发行的金银龙珐琅彩花丝纪念币，你一定得入手一枚，不然以后大概率就没机会收藏到了。纪念币可以花，可以存，可以流通，还可以收藏起来，坐等水涨船高。
0: 最近一些网络直播商在直播间大肆兜售各类纪念币套装，主播们不仅宣称纪念币是央行发行，权威可信，机会难得，还在纪念币套装的稀缺性上大做文章，不断强调发行量极少，极具收藏价值。
5: 这辈子如果只能传一套东西给孩子，车子房子都可以不给，但是这套纪念币要是错过了这次，怕以后真会高攀不起。
0: 那么真如商家所言，这些收藏品套装值得老年消费者投资，回报丰厚吗？商品链接显示，这类纪念币套装售卖价格从99元到238元不等。记者从电商平台随机购买了多款产品，业内人士为记者拆解这些镶嵌纪念币的金属外壳，发现做工相对复杂的部分实则为金属薄片，内部做工十分简陋。不仅如此，这些产品还在检测证书标明含金含银。记者发现，这些纪念币套装的包装盒上均未标注生产企业名称、厂址以及联系电话等信息，难以溯源。随后记者从这些直播商家在平台上备案的企业信息入手进行查询，找到了多家位于浙江杭州的公司。记者立即来到杭州，按照企业登记备案的地址信息逐一实地走访，却发现这些企业均未在登记注册地址开展经营活动。部分地址的物业及周边知情人向记者透露，他们从未见过有人在此处销售纪念币或者开展直播活动。
6: 这只是个门头挂靠在这儿，没有人上班的，它是个空虚的东西。就是你知道办营业执照要有一个挂靠的地址，懂吗？就这个。
7: 这家公司，你稍等一下，我得去问一下，这可能是虚拟工位吧？
0: 那么，到底是谁在经营电商平台的店铺？直播间又在哪里？经过多方联络和多地奔波，几经辗转，记者以采购的名义终于联系上了一位自称是负责天某网络科技和郝某科技的财务人员，并按照对方提供的地址来到一家财务公司。在这里，记者终于见到了一款在直播间售卖的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记者99元购得的龙马精神套装。
8: 达人他们一般用的他们自己的直播间，然后上的链接，上的这些是上的我们的店铺，或者是我们直接给他们供货。
0: 这位财务人员告诉记者，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正是他们公司的产品之一，除了自己公司的直播间，还有很多网店和直播间也在销售他们公司的这款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直播间的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直播间里

0: 以宣称的限量属于营销噱头。不仅如此，收藏证书上看似稀缺的编号也是随便打印的，根本没有收藏的参考价值。
1: 在我们收藏行业，这个号码叫豹子号，就是你可以把它理解为车牌号。
2: 你可以说它实际上就是噱头，但是我们讲的它就是这么个号段。因为号码这个东西对于买的人来说，他还是比较在意的，因为你肯定号码越好，他觉得越怎么样。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款明星产品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并不是自家公司生产的，而是从上游厂家批发来的，直播间售价为99元，实际批发价仅为50元。收藏证书上宣称的融珐琅彩花丝镶嵌两大国家级非遗技艺，全是子虚乌有，纯粹是欺骗消费者的虚假宣传。
3: 机器，
4: 对，这都是机器骗的，如果你手工的话，10天半个月才出来到几个。
0: 工作人员还向记者透露，为了将这些批量生产的拼装收藏品投入市场，他们刻意避免在包装盒上标注生产销售企业的相关信息。那么，这些拼装纪念币的直播间为什么把老年人当成坑骗目标呢？在业内人士的指引下，记者假称应聘带货主播，入职了一家名为重庆某传媒的公司展开调查。
5: 你任何的商品都在炒作，都是伪概念。
6: 那老爷子收到手，说完了一看，币是真的，确实真的，外面就是工艺品，就没有啥了。它的组合到一块儿确实挺好看的，但是你要说它有多大收藏价值，没有。
0: 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他们正是利用老年人投资理财、追求高额回报的心理和退货率偏低的消费习惯，得以在网络平台上肆意营销，从而赚得盆满钵满。
5: 哇，退货的过程还是退的。
0: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直播的流程很简单，只要熟读产品话术，并按照话术展示产品，在流量充足的情况下，短时间内就能达到不小的销量。
6: 如果就是流量丰，天天100多人在线，1个小时卖3000万，一天比如说，如果3个平台或者2个平台一天10万块钱。
0: 随后，工作人员十分得意地向记者展示了直播销量，仅仅开播1小时就成交了400多套纪念币，营收近5万元。
6: 你正常1小时，一场卖个10万块钱。正常昨天那个人是1小时卖了2万多，然后播4个小时就是8万多，努力点就卖10万块钱。
0: 经过连续多日的调查，记者顺藤摸瓜找到一家提供拼装纪念币的上游供应商古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在这里，记者见到多款拼装纪念币产品，除了珐琅彩花丝纪念金币，还有领头羊金砖、国泰民安金饭碗等产品。即便这些产品形状各异，但都带有5元或10元面值的中国人民银行发行的普通纪念币。古某文化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由于供货量大，他们会在多地大型的邮币卡市场收购普通纪念币，收购价会高出面值2到5元不等。之后，他们再设计出不同样式的金属外壳，交由合作工厂批量生产，最后再将纪念币和金属外壳进行拼装。
2: 有邮币卡市场，有专门的市场，你像广州那边也有啊，北京也有，上海也有，很大的一个市场。
7: 每一个都是1比1画上去的，
2: 肯定是那个机器嘛。
0: 工作人员坦言，这些金属外壳都是机器冲压批量生产的流水线产品，大量供应给下游直播间。但当记者问及生产厂家信息时，对方却以商业机密为由刻意回避，只告知工厂在深圳，不愿提供更多具体信息。为了查清拼装纪念币的整个产业链条，记者立即赶赴深圳，辗转走访多处工艺品纪念币配套市场。几经摸排核实，最终联系上一家名为何某五金制品的公司。
1: 这个意思，卖的超级好，直播了，好火！你们家生产这个生产多少套？
8: 源源不断的下，卖一次就下几千个啊，就这样子下，经常是做不过出的。
0: 随后，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生产车间，在众多随意摆放的模具中，记者找到了纪念币套装的金属外壳模具。
1: 模具上面刻出来的。
0: 同样，这家艮某工艺文创有限公司也为电商客户提供纪念币外壳的生产加工服务。眼下，他们正在生产十分热销的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金属外壳。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加上检测证书、包装的各种费用，这套珐琅彩金银中国龙的成本价仅为50元左右。然而，在电商平台上，经过一整套的虚假宣传包装，售价高达238元。
3: 对这类专坑老年人的骗局必须零容忍出重拳，既要压实平台

0: 整合责任，堵住虚假宣传的流量入口，也要严打证书造假、私下权威背书的伪装，更要强化登记监管，让空壳公司无处遁形，多管齐下，守护好老年人的养老钱。
1: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中国法治观察。
2: 接下来您将看到手指断裂急需手术，伤者家属报警求助。
3: 从三院是吧？紧跟我走就行了，行吧？
2: 33千米距离，人民警察为伤者急速护航。
4: 已经接受后面过来的算是人员了，现在正在赶往三院。
0: 下面来关注一起山东德州警方侦破的跨境裸聊敲诈案。案件的线索源于2024年4月辖区居民王先生的报警求助。
5: 2024年4月，山东省德州市公安局凌城分局接到辖区居民王先生报警。几天前，一名陌生网友主动添加他为好友，随着聊天不断深入，对方发来一个二维码，声称其中还有更加私密的内容。王先生按照提示扫码下载软件，随后又接受了对方的视频邀请。看似普通的一次下载和视频聊天，为何很快变成了敲诈？问题就出在这个二维码上。
6: 对方声称扫码下载相关软件后可以查看女网友的私密照片，其实让王先生下载的是一款木马程序，目的就是获取王先生的通讯录。随后该女子引诱王先生进行视频裸聊，同时录制视频进行敲诈勒索。
5: 从聊天示好到索要钱财，对方很快换了一副面孔。掌握王先生的裸聊视频和手机通讯录后，犯罪嫌疑人在聊天中威胁先给你曝光几个出去，并现实要求王先生与其语音联系，否则就将王先生的视频曝光给通讯录中的联系人。面对接连发来的威胁信息，王先生意识到自己落入了圈套，他没有按照对方的要求转账，而是保存相关信息第一时间报警。民警根据王先生提供的微信号和涉案软件展开调查，发现相关犯罪嫌疑人均在境外。进一步侦查后，民警锁定孟某、蒋某、李某、陈某，并在四人回国后将其抓获。经审讯，民警了解到，所谓的网络艳遇其实是一场分工明确的骗局。
7: 一个像这么发的卡，就是说里面有我的情绪生活相片，如果你想看，你自己进去点击这么回事。这个像是在讲，它就是一个定制软件的。
8: 这个方法能套到对方的什么呀？
7: 手机号码，就
9: 手机通讯录呗。
7: 对，发一些诱惑人的图片、暧昧的话，然后就那个就要视频看你，录视频，然后就敲诈勒索。
6: 经审讯及调查，我们得知该团伙共40余人，常年盘踞在境外从事敲诈勒索等犯罪活动。犯罪嫌疑人随意添加境内男性为微信好友，以交友名义进行接触，取得好感后安排招募的境外女性进行裸聊，在获取被害人裸聊视频及通讯录后进行敲诈勒索。
5: 经过1年半侦查，警方陆续抓获犯罪嫌疑人43名，破获相关案件49起，查证涉案价值220余万元。
6: 据犯罪嫌疑人交代，大多数受害人对裸聊一事难于启齿，即使被敲诈勒索也不愿报警，这样就助长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而且就算是被害人交了钱，他们也不会按照约定删除视频和通讯录，会再次对被害人进行敲诈勒索。
5: 目前该案已有32人被依法判刑，涉及敲诈勒索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偷越国边境罪、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罪，分别被判处3年4个月至6个月不等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违法所得依法予以没收。其他部分涉案人员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0: 与时间赛跑，为生命护航，来看两起争分夺秒的紧急救援现场。
5: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快速路交通管理一大队接到紧急求助，一名外地群众手指严重断裂，急需手术。大队立即调派警力赶赴高速口接应。
3: 从三院是吧？紧跟我走就行了，行吧？
4: 好。这工作现在已经接受后面过来的断指人员了，现在正在赶往三院。
5: 断指在职的黄金救治时间非常宝贵，延误越久，致残风险越高。民警开启警灯警笛，开辟生命通道。全程33千米，正常通行50分钟左右，民警仅用时18分钟就抵达医院急诊门口。争分夺秒的护送让伤者手术顺利完成。 事后家属专门向民警表达感谢。近日，河北高速交警接群众紧急报警，秦滨高速天津方向曹妃甸服务区一辆大巴车上的孩子突发高烧抽搐，急需送医救治。
9: 是哪个孩子啊？
10: 他
9: 是吧？
5: 交警一边安抚家属，现场指导简单处置，一边拨通120急救电话。
9: 喂，你好，咱们是那个120吧？
10: 啊，对对。
9: 啊，咱们那个急救车是到什么地方了呀？
10: 我估计还有个十来分钟就能到那个中西渔港那个收费口了。
9: 中西渔港那个收费口是吧？
10: 对对对。
9: 啊，我是高速交警，我那个你们在那口那等着行了，我们给送过去。
10: 哎，好嘞，好
9: 嘞。哎，对啊，刘星，你这个把手指套这个手指上啊，会好一点。对，
11: 啊，你咬就行，你咬慢慢手指头。
5: 交警快速协助家属将孩子转移至警车，全程开启警灯鸣响警笛，在保障安全的前提下全速疾驰，开辟出一条畅通无阻的生命通道。原本需要30分钟的车程，仅用时15分钟，便顺利抵达中心渔港收费站接驳点。在到达现场后，交警迅速配合等候在此的医护人员，将孩子安全转运至救护车，分秒必争的高速救援，为孩子抢下宝贵的救治时间。
12: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慕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慕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慕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慕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1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慕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1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12: 羊奶粉认准鲜慕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慕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1: 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6: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税，简单的幸福生活。
1: 欢迎继续收看《中国法治观察》，下面来看权威发布。
2: 9月1号，国家药监局发布公告，要求药品全品种全链条加强信息追溯和预警管理，实现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风险可预警、责任可追究。公告对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境内责任人以及药品生产经营使用单位和追溯系统运营机构逐一明确追溯责任和统一执行标准，要求所有上市销售药品必须在上市前完成追溯码激活，关联追溯信息准确。

0: 月上传，从源头锁定药品追溯码的唯一性。
1: 接下来进入今日速览。
2: 日前，北京市禁毒委员会办公室对外发布了今年以来北京全市禁毒工作情况及当前毒情形势。今年以来，北京全市共缴获各类毒品60余千克。当前，北京市毒情形势整体向好，平稳可控，但受国际国内多种因素影响，外部输入风险、新型毒品蔓延隐患依然存在。
3: 今年以来，我们坚持一大开路，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全方位推进缉毒执法打击、禁毒宣传教育、吸毒人员帮扶等各项工作，持续健全毒品治理体系，全方面防范化解涉毒风险，纵深推进新时代禁毒人民战争。
1: 凝聚法治力量，传播法治强音。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咱们下期再见。

0: 您有鼻炎困扰吗？
1: 鼻子堵、
2: 流鼻涕、
3: 打喷嚏、
4: 头晕、头痛。
0: 治鼻炎关键在于通窍解毒，快！治鼻炎用双路通，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通窍是把鼻窍内的风邪赶出去，使鼻窍畅通。解毒是把鼻黏膜热毒清出去，使炎症消退。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慢性单纯性鼻炎、治过敏性鼻炎、治鼻窦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你有鼻子堵、不通气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流鼻涕、打喷嚏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你有脑袋晕、额头痛的症状吗？用苍鹅鼻炎片。双路通苍鹅鼻炎片，通窍解毒双管齐下，抓住关键治鼻炎。拨打400-117-0077，免费快递送到家。双路通苍鹅鼻炎片精选苍耳子、鹅部石草等特色药材，运用国家发明专利技术浓缩制成鼻炎专用药，能疏风通窍、清热解毒，抓住关键治鼻炎。咨询电话400-117-0077。治鼻炎用好药，鼻炎专用药双路通苍鹅鼻炎片。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竟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害怕东躲西藏，却为何导致他的父亲丧命？错爱他人妻即将播出。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南方一家建材厂的大门前，大红灯笼是依然高高挂起，红色的福字依然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前。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开工日，却突然传来了声声凄惨的叫声。这尖叫声打破了春节的喜庆祥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循声望去，只见建材厂大门内侧的空地上，一位50多岁的男子面朝下瘫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之中，鲜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往外蔓延着，染红了他灰色的工装裤，场面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杀人了，杀人了，快报警，赶紧拨打120。这声声的呼喊像唤醒了大家的理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子被送往医院，而随后警方在建材厂带走了一名男子。春节本该是家家户户团圆和睦的日子，开工第一天，为何在这家建材厂会突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命案呢？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这一切呀，还要从倒在血泊当中的那位男子说起了。被送往医院的男子名叫曹大旺，今年56岁。熟悉的人都知道，曹大旺是个命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之后啊，就一直单身，一个人可以说是辛辛苦苦把儿子曹小光给拉扯长大了。曹大旺为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勤恳恳，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在厂里头也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不管是领导安排的工作，还是同事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会推脱，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手脚呢也算麻利，厂里面的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呀，在厂里的人缘一直都很好。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竟引来如此杀身之祸呀？一切呀，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曹小光，因为曹小光的一段孽缘而起。半年前的一天，23岁的曹小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以后呢，就在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了快递，正准备回家的时候，结果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堵在了半路。雨势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冒雨前行。于是呢，曹小光环顾四周，哎，看到路边有家小小的鲜花店还开着门，所以啊，就赶紧跑了过去，躲在门口的屋檐下避雨。这家鲜花店啊，叫遇见花店，店面不大，但是啊，收拾得很干净，花香混着雨水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曹小光躲进花店避雨，还顺手呢，在花店买了一束很便宜打折的花。可曹小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天大雨里的一场邂逅，让他的情感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花店的老板娘叫张丽丽，不仅没有因为曹小光买的花便宜而怠慢他，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招呼他等雨停了再走。曹小光被张丽丽的温柔细致所吸引，往后的日子里，买花似乎就成了曹小光光明正大的去看张丽丽的理由。每次走进花店，迎接他的都是张丽丽弯弯的笑眼和热情的招呼。一来二去呢，曹小光对张丽丽越发的有好感，于是呢，对张丽丽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心啊，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正式的谈起了恋爱。之后的日子里，曹小光几乎把花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来花店帮张丽丽

0: 干活搬花，还给张丽丽送饭，请她看电影，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温馨。曹晓光觉得他和张丽丽的感情已经稳定了，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于是呢，他向张丽丽提出想去他的家里拜访他的父母。曹晓光满心期待着能进一步走进张丽丽的生活，可是每次曹晓光提出想拜访张丽丽的父母，丽丽呢总是不正面的回应，不是说家里面太乱了还没有收拾你去怕你笑话，就是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先别打扰她休息了，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些借口听起来似乎很牵强而又苍白无力，既然两个人已经谈起了恋爱，那张丽丽为什么不让曹晓光去见她的父母呢？
1: 张丽丽的态度令曹晓光十分不解，他感觉张丽丽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为得知真相，他干脆直接问张丽丽为什么不带她上门见家长。在曹晓光的不断追问下，张丽丽终于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惊人秘密。
0: 原来啊，张丽丽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根本不是单身，而是有婚姻有丈夫啊。曹晓光不敢相信张丽丽竟然已经结婚了，他很震惊也很生气。张丽丽再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拽着曹晓光的胳膊，一边哭着一边和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往。张丽丽告诉曹晓光，结婚之前呢，丈夫其实对她特别好，可结婚之后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喝多了就打她骂她。张丽丽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每天这样躲在花店里面，根本不想回家，直到遇见了曹晓光。说着，张丽丽撸起了袖子，胳膊上的伤满眼可见。原来呀，张丽丽从小父母离异，她是被奶奶拉扯长大的，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她从小就十分渴望被爱和被关怀，渴望有人能够真正的对她好，爱她，呵护她。王鹏比张丽丽大了十来岁，张丽丽之所以选择和王鹏结婚在一起，一开始呢就是考虑到王鹏既然比她大，那生活里面自然会让着她，懂得关心她。可是呢，张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王鹏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脾气暴躁，不再像结婚之前对张丽丽那样好了。他整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稍有一点不高兴就打骂张丽丽，还会打砸家里的东西。经常被丈夫王鹏打骂家暴的张丽丽十分的害怕，又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于是呢她除了晚上回家，白天就都在花店里面逃避丈夫。张丽丽本以为这辈子就要这样痛苦的生活下去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能够遇见曹晓光这样一个再次温暖自己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1: 张丽丽决定和丈夫离婚嫁给曹晓光，不料自己的地下恋情竟被丈夫发现。
0: 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她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
1: 丈夫王鹏不仅多次殴打张丽丽，还扬言要狠狠报复曹晓光。
0: 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
1: 面对王鹏的步步紧逼，曹晓光一再躲藏推脱，他的退让能平息王鹏的怒火吗？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0: 而其实和曹晓光交往以后，张丽丽的内心也特别的矛盾和挣扎，她时常在想要是自己没有结婚那该多好啊。此时张丽丽蜷缩在曹晓光的怀里，低声哭泣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每次想起你对我的好，我还是不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是我背叛了婚姻，却又贪恋你对我的好，我是不是

0: 太坏了。曹晓光看着张丽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心爱的女人。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曹晓光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承认，曹晓光是爱张丽丽的，他只恨自己在张丽丽的世界里出现得太晚了，让张丽丽受了这么多苦才遇见他。他还是想继续和张丽丽在一起，继续保护她。就这样，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敞开心扉地聊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不能分开。张丽丽也坦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婚，彻底摆脱家暴的丈夫，和曹晓光在一起。而曹晓光也相信了张丽丽的话，她愿意等张丽丽和丈夫离婚以后，两个人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生活。
1: 张丽丽跟曹晓光坦白真相后，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了。她满心期盼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因此她想尽快摆脱暴力的丈夫王鹏。可如果自己提出离婚，必定免不了遭到丈夫毒打。就在她内心纠结的时候，丈夫却发现了她与曹晓光的恋情。
0: 这天，曹晓光像往常一样来找张丽丽，却发现啊，这花店竟然大门紧锁。透过花店的玻璃门向里望去，花店明显被人砸了。曹晓光赶紧打电话联系张丽丽，可是呢，一直联系不上。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出事了。直到当天晚上，张丽丽也没有回到店里。后来呢，他偷偷地用别人的电话和曹晓光通了话，说前几天丈夫王鹏在他的手机里翻到了他和曹晓光两个人的合照，那是曹晓光帮他在店里拍的，背景呢是鲜花店的货架，但是啊，在镜子里反射出了曹晓光的身影。王鹏从照片里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也偷偷的来到花店几次，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的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前一天晚上，王鹏本来想来花店堵曹晓光，但是那天曹晓光刚好有事儿，没有在店里。王鹏呢，就在和张丽丽的争吵中动手殴打了张丽丽，还砸了鲜花店。张丽丽报了警，警察赶来以后，王鹏啊才终于消停下来。
1: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赶到花店，将王鹏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得知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一场家庭情感纠纷，便对王鹏进行了训诫，之后就让他回家了。王鹏当着民警的面承诺不再滋事，心里却并不服气，他暗自发誓绝不善罢甘休。
0: 此后，王鹏长期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刀，预谋用这把刀报复曹晓光，来发泄心中的恨意。曹晓光和张丽丽的婚外情暴露之后，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甜蜜时光了。张丽丽被丈夫王鹏折磨的是身心俱疲，连花店也开不下去了，也无法和曹晓光继续来往。曹晓光依然十分挂念张丽丽，怕张丽丽被王鹏伤害，多次想找张丽丽见面，可是都没有结果。但从那之后，王鹏便缠着曹晓光不放，他多次偷偷地跟踪曹晓光，还去他家里吵闹，骂曹晓光破坏别人的家庭，勾引有夫之妇，扬言要杀了他全家。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逼得曹晓光只能到处躲着他。
2: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

0: 纯生羊乳，
1: 不含乳清粉，不含
0: 淀粉，鲜母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
1: 这个呀
0: 更好吸收。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母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2: 体验法式优雅，香奶就想不一样。
3: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母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有很新鲜的奶香，还没有膻味儿，特别好喝。
4: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都会冲一杯鲜母优，里面含了3种肽、5种矿物质、6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对我们这个年纪啊，营养有保障。
5: 早上一杯营养好，晚上一杯更舒服。
0: 羊奶粉认准鲜母优，从艺36年，我不会拿自己的口碑开玩笑。鲜母优羊奶粉，
1: 我推荐您放心，
0: 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没有中间环节，还有更多优惠呢。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颗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王鹏找不到曹小光，竟将怒火发泄到曹小光的父亲身上。
11: 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
10: 面对王鹏无休止的纠缠，曹小光父亲忍无可忍的一句反击，竟引来杀身之祸。
11: 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10: 王鹏持刀捅刺致人死亡，却辩称只是伤人，并不是杀人。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11: 王鹏见曹小光一直躲着自己，于是啊，便将矛头对准了曹小光的父亲曹大旺。王鹏砸了曹家的窗户，在曹家的墙上泼油漆，曹大旺这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并且啊，已经到了这般不可收拾的田地。王鹏还变本加厉地开始跟曹小光的父亲曹大旺要钱，疯狂地给曹大旺打骚扰电话，发辱骂和威胁的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道，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曹大旺劝儿子啊，赶紧跟那个有家室的女人断了，那女人是有夫之妇，说了让你不要招惹她，你就是不听。王鹏那可是出了名的流氓无赖呀，这你能惹得起吗？后来曹大旺索性带着儿子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工作，想躲一躲这个王鹏，不让王鹏找到他和儿子。没想到王鹏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打听到了曹小光工作的建材厂，于是呢，就想再次对他们实施报复。这天他带着那把折叠刀，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建材厂，在厂里面啊转悠了好几圈，终于在

一间厂房里面找到了戴着安全帽正在干活的曹小光。王鹏上前一把就拽住了曹小光的衣领，把曹小光给薅了起来，又开始愤怒地殴打曹小光。曹小光呢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啊就这样互相厮打了起来。王鹏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破坏我的家庭，居然还

0: 壮壮地跑到了另一个车间躲藏了起来。王鹏拿着刀就开始四处追找，可是呢，车间堆满了建材，错综复杂，王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晓光的身影。
1: 王鹏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晓光，他骑着摩托车又在厂区里找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他骂骂咧咧准备离开的时候，竟迎面碰到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曹大旺看到阴魂不散的王鹏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0: 曹大旺看到王鹏又来找儿子闹事，怒火中烧，就质问王鹏，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还到这儿来找我儿子，自己的媳妇儿你管不住，天天到这里来找我儿子闹事，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话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他猛地骑车掉头，摩托车轰鸣着朝着曹大旺直冲了过来。曹大旺见状赶紧慌忙地躲避，同时呢，伸手把王鹏连人带车的推倒在地。王鹏爬起来以后就和曹大旺相互推搡了起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过程当中，王鹏彻底地失去了理智，拿出折叠刀开始捅刺。混乱当中，曹大旺的左胸被王鹏刺了一刀，那把冰冷的弹簧刀刺穿胸膛的瞬间，曹大旺不可置信地低头去看，发现自己中刀了，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现场人员见状将王鹏手中的折叠刀夺下，并且拨打了110、120，可是不幸的是，曹大旺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鹏拿着刀捅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倒在血泊之中的曹大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呆愣在原地，一直站着没敢动，直到警察到现场以后把他带走了。闻讯赶来的曹晓光得知父亲被王鹏杀害，悲痛欲绝，他哭着说着一定要让王鹏杀父偿命。王鹏持刀捅刺曹大旺致其死亡，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但在庭审中王鹏辩称说自己没有想杀害曹大旺，他只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一时冲动用刀刺向曹大旺，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曹大旺，没有想真的杀害他，因此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王鹏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区别。在法律的范畴中，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尽管他们最终都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结果，正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准确量刑至关重要。第一，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仅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对于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伤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二，行为表现不同，故意杀人罪往往使用更为激烈直接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比如说持刀刺向心脏、颈部等要害部位，或者使用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直接针对他人生命实施侵害。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是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手段的强度相对具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

0: 用棍棒击打身体非要害部位，用拳脚殴打等，但因伤害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第三，侵害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一旦被剥夺不可恢复。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即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对人体器官正常机能的破坏。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这两个罪名需要综合考察案件的起因、双方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之间的交往情况、犯罪的工具、打击部位与力度、行为有无节制、行为人对造成死亡结果的态度以及事后表现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案当中，王鹏固然是在盛怒之下拿出折叠刀捅刺了曹大旺，但从整个冲突的过程上来看，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抱着非要置曹大旺于死地的坚信念头。这场冲突啊，更像是双方情绪极为激动，肢体冲突不断而升级导致的。王鹏瞬间丧失理智做出的冲动之举，他当时更多的是想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怒火，报复对方，而不是在有预谋的非法剥夺曹大旺的生命。在这起案件当中，曹大旺的死亡是王鹏故意伤害行为导致的严重后果，加重了对王鹏行为的量刑情节。最终，人民法院依法判决王鹏犯故意伤害罪，鉴于其在行凶以后主动留在案发现场等待警方抓捕，并在落网以后能够如实供述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观众朋友们，这起案件呢，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王鹏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矛盾与愤怒失去了理智，从言语威胁演变为暴力犯罪，不仅毁掉了曹大旺的生命，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张丽丽长期遭受家暴，却未能及时寻找有效的帮助。曹晓光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依然深陷情感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家暴不是家务事儿，婚内出轨也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严守道德底线，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尊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身的行为，共同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下期播出。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是简单的幸福生活。为未来的企业寻找企业的未来，欢迎收看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杭州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大型纪实创投节目《赢在 AI 家》。
1: 在今天这个智能时代，我们相信草根创业的力量，也相信杭州的相信，相信中国 AI 的无限可能。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2: 哥，
3: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吧？
0: 一场顶包风波揭开身世之谜。
4: 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你是会被判刑的。
5: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6: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你走吧，
7: 妈，
6: 我不是你妈。
0: 不离不弃的照顾能否解开心结？
8: 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9: 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要照顾他们。
0: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小妙方
1: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0: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2: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

0: 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2: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3: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油，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油。
4: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祛风散寒，舒筋活血，肌质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喂，你好，新城派出所，
9: 我是交警队的。
8: 啊，你稍等一下。
9: 三个小时前，在南城路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司机逃逸，由于事故路段监控出了问题，我们想请你们帮我们查一查治安监控有没有拍到肇事车辆。
8: 行，我知道了。你到这儿来干嘛？
10: 你妈让我送把伞，外面下雨了。
8: 又不是小孩。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0: 我开车撞了人，我来自首。
11: 哥，快找我。
12: 儿子。
11: 啊，
12: 都怨你，
11: 你瞎说什么呢？妈，走，咱们回去吧。怎么回事？
8: 李诺开车撞了人，还逃逸了，现在来自首。你快回去吧，雨也停了，我要去写材料了，走了。
11: 新民，
10: 李诺，
11: 年龄
10: 34，
13: 你知不知道，被你撞倒的那个人已经不治身亡了。
14: 就这女的，刚才她老公给她送伞，被车撞了，人送到医院就没有了，肇事司机也跑了。
15: 听说她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以后她怎么办呢？
16: 哎，这也撞了，把家都撞散了。
11: 那个人死了。
13: 你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10: 晚上8点多，开车经过那条路，当时天下着雨，视线模糊，看不清，就把那人撞了。
11: 车子是你自己的吗？
10: 不是我的，是我弟弟李青的。
11: 确定车是你自己开的吗？请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10: 是。
13: 据你所说，事故是8点多发生的，你11点半才来报警，这3个多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10: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开车回了家，跟家里面商量了之后，他们做通了我的工作，我才来自首的。
13: 3个多小时。

0: 你们说去，我让你们出去。我哥都已经自首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你别激动，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的。我不知道，我妈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啊！你们是不是非要把我们一家人逼死才满意啊？
1: 芊芊姐，你要去哪儿啊？哎，
2: 江城不是有个特邀调解员的交流座谈会吗？之前说老陆去，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派了我去代表参加。那多久回来呀？时间应该有点长，说是还要学习和进修。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两位了。哦，对了，李默撞人那件事，他虽然自首了，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
1: 他们一家人对这件事儿的态度都挺反常的。杨光同志，我觉得你有当警察的潜质。那我的感觉是对的。法律是公平严正的，不枉不纵。这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多跟朱莉交流一下。行。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出发了。
3: 啊，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1: 走了啊！
4: 一路顺风。
1: 好。
5: 我看你就是跟朱莉待多了。李默，我再问你一次，那天到底是不是你开的车？是我开的。
6: 你在撒谎！那天你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儿。
7: 警察同志，车真的是我开的呀。我们已经打听过了。 事发当天，你从工厂下班之后，并没有开车。你们工厂下班的时间是在晚上6:50，有邻居看到你7:20出现在家门口，事发地点远在郊外，你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
8: 李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
7: 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那就会走司法程序，你是会被判刑的。
8: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7: 他们是谁？

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你有没有想过，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是多么的伤痛，让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公平吗？

0: 车不是我开的。
1: 那是谁开的？
0: 我弟弟李青。
2: 干什么？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3: 我劝你不要无理取闹，你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请配合我们调查。走。
4: 儿子，儿子，
5: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李青，我们有证据表明，事发当天你哥哥李默是不在场的，而且肇事车辆是在你的名下，对吧？
3: 青，你哥哥李默已经向我们坦白，他就是在替你顶包，你直到现在还想抵赖吗？把真相说出来。

哎，媳妇儿，我这回来路上呢。哎，我真没喝酒，咱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这点信任感都没有了。信不信我到时候回来你自己闻吧。啊，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车呢。

0: 婚房，谢谢。你去忙，你今儿都不来抓子。小山，真对不起，因为赔偿金实在太高，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把你和李青的婚房给卖了。房子是你们买的。
1: 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你放心，等李青回来，我再想办法给你们添置一套新房。
2: 得罪吧，得。
1: 亲家母，
2: 对不起，我和我亲家们儿，他们两个又没办证儿，哎，又没办婚礼，法律上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两口子。
1: 可小山已经怀了我们李家的骨肉，
2: 都是你娃的，不能要。
1: 小山，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0: 阿姨，对不起。

顶包不管轻轻轻重都是违法行为，相信你这几天在里面想的也很清楚了。你弟弟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还有你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回去好好照顾她。

0: 不起。是我把弟弟说出去的。
1: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

0: 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这是在怪我，是故意的，对吗？
1: 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吗？
0: 是我不对，我不该隐瞒你的身世，不该让你替李青顶包，
2: 更不该为了李家的独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
3: 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是我，一切都怨我。现在小山怨我，李青也怨我，媳妇儿没了，连我的孙子也没了。当初你不愿意，为什么要答应？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和李青。
2: 你走吧。
3: 妈，
2: 我不是你妈。

0: 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你一直没来上班，岗位不能缺人，所以我们另外安排人选了。
2: 你顶包那事儿啊，闹腾的挺大的，我们老板也不敢有为。对不住了，兄弟。

0: 是谁呀？
1: 可能是爸爸的朋友吧。老公，我和女儿来看你了。

0: 点啊？
1: 房间也比较小，来，你们随便坐。
2: 我们去你单位找过你。
1: 我被开除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0: 不是我不愿意回去，是我妈，她还怨我。
1: 这事儿谁也怨不着，知法犯法，希望你们都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2: 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
0: 我妈她还不愿意面对我，其实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
1: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家里面两兄弟老太太愿意让老大去顶包。
3: 但老大也挺惨的，给人顶包，工作丢了不说，家也不敢回。
1: 我们回去都找找有没有适合林默的工作，先替他解决就业问题。
3: 我也跟凤姐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调解他跟他妈妈之间的矛盾。
1: 我觉得这件事情先别着急，咱们得慢慢解决，不要操之过急。
4: 妈，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妈。坚持

0: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挑选过的一些用人单位的资料，你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0: 没事，你也是我们社区的嘛，咱们吃完饭了之后一起去看看。
1: 行。
2: 喂。好，你们俩先吃，我回所里一趟。我跟你说啊，你请客。
3: 哎，我知道啊，去吧，
1: 吃吧。
0: 这环境倒是不错，但你能适应得了吗？
3: 我的身体没问题，而且这儿包吃包住，挺好的。
0: 行，
4: 那你真的想换的话，你再联系我吧。
3: 真的是谢谢你。
4: 没事。
3: 李青要是没出事儿，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0: 话不能这么说，错了就是错了，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凤姐，
2: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啊，小木这段时间总出差，整个调解室就剩我一个人。
3: 我去陪李默找了份工作。
2: 你是那个李家老大？
3: 嗯。
2: 我正好要跟你说李家妈妈的事儿呢。哎，你说巧不巧？今天我去医院看一个老朋友，正好看见李家妈妈被人家送进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看起来挺严重的。
3: 嗯，

0: 见我。
1: 妈，哎，
2: 刚睡着了。这个老人身边不能没人，你还要工作。

0: 工作，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1: 啊，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吧。

0: 我今天来是替我儿子跟你道歉的，跟你说声对不起。
1: 道歉有什么用？道歉他就能回来吗？

0: 患者的癌细胞啊已经扩散了，情况啊很不乐观，希望你们家属啊要做好思想准备。
1: 妈，哪不舒服呀？

0: 需要帮忙吗？
1: 啊，不需要，谢谢。
0: 行，有事叫我啊。
1: 妈，好好休息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这么调皮啊？这早上才换的被子，是不是嫌我事情不够多呀？
1: 妈妈，我没有调皮，这是我给你邮的红薯，我担心它凉了，所以把它放在被子里了。妈妈，我错了。

0: 慢点。护士待会儿就来给你输液，你先躺会儿。
1: 你看着他啊，我去叫医生。
0: 哎，

0: 办法。这人生病了就是这样，我现在都不敢睡着，睡着了就怕醒不过来了。
1: 妈，谢谢你了。
2: 我也好说。
3: 哦，好，我马上给你接。

0: 刚才谢谢你了。
1: 以后不许你去看王刚。如果当初你们用筹谋怎么顶包的时间去救他，也许他就不会死了。

我马上过来。

0: 谢谢，麻烦你了。
1: 保重身体啊。

0: 节哀，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别送了。

这个杀人凶手是你害死了我妈，你们把他抓起来呀，都是你。

0: 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她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她的儿子李青先生。这是相关文件，麻烦你看一下。现在李青也知道这份遗嘱，我受他的委托，请你搬离属于他的房子。
1: 没想到张阿姨把房子留给了李青。
2: 他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0: 话我已经替委托人带到了，请你尽快搬离。
2: 要我说呀，反正李青都要关那么多年，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等他出来以后再搬。
3: 不用了，我搬。

0: 来，李默，吃个鸡腿。
1: 妈妈，我也想吃鸡腿。
0: 乖，它是哥哥，让给哥哥吃，好吧？
2: 啊，没事，我不喜欢吃鸡腿，给弟弟吃。

0: 快凉了，怎么不吃啊？
1: 你不知道李默现在怎么样吗？
0: 老人家一走，那个家就更不像家了。
2: 你家人都散尽了，李默也搬走了，那就不归我们社区管了。
1: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3: 他们两兄弟还没和解，我的调解就还没完成。
0: 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尽力而为吧。
2: 快快快吃饭，快凉了，
0: 赶紧吃，下午事儿还多呢。

0: 大家好，我是萨尔娜，我从小呀喝羊奶长大，选羊奶粉我在行。我给大家推荐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您看这儿 GB19644-2024， 这是国家出台的行业标准，鲜牧优奶源100%纯生羊乳，不含乳清粉，不含淀粉。鲜牧优羊奶粉专为中老年人研发，这钙含量啊高达1200毫克，硒含量高达28微克，还特别为咱们定制了3种小分子肽，这个呀更好吸收。鲜牧优羊奶粉我推荐您放心，快打电话吧，400-150-7999。现在是厂家直销，还有更多优惠呢。鲜牧优羊奶粉更高品质。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2: 早知道羊奶粉好，就怕自己喝不惯。没想到啊，这鲜牧优喝一口就爱上它了。还有小分子肽，好吸收，营养好，口感柔滑，还没有膻味儿。

0: 别好喝。
1: 我和老伴儿啊，每天早餐呢、啊、都会冲一杯鲜木优，里面含呢三种碳、五种矿物质、六种维生素，钙含量还那么高。

0: 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他的老公，他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啊？哥，你别吓我啊，哥。哥，
1: 你和你两个子女的父母都在这儿，我估算了一下，你可以拿到100万。
2: 小海呢？我给你40万。
3: 至于巧儿这边吧。
4: 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 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 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 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鼻炎。 皮肤瘙痒，抗过敏就用比特丽，成都恒瑞制药，
6: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5: 五谷丰登，汇聚振兴新图景。
6: 杜鹃花、三乳霜、专业祛痘、壬二酸。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5: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失眠睡不着，
7: 用希尔安宁。失眠睡不好。
8: 希尔安宁，使命力治失眠。希尔安宁，失眠就用希尔安宁护方法明胶囊。
9: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11: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3: 氧无极排补肺丸。
14: 三岁女孩突然失。

0: 猪。
1: 那这玩意儿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2: 战夜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4: 谢谢人救了我。
2: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5: 刘一，
6: 刘一，刘一，
1: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6: 刘一，
1: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呀、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2: 这里是位于辽西腹地的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大营子村。10月15日下午的一通电话，让全村人突然紧张了起来。
7: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还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
2: 上山的路上，几名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7: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2: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车内。
6: 丁一，
7: 丢失地点边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2: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8: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2: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8: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点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还在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1: 他车窗上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2: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1: 我们估计是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儿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2: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6: 丁一，
1: 这不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6: 丁一。
2: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9: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2: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4分地、2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性较

0: 往那边冲
1: 了。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2: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荣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1: 那个不少沟呢，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被大沟走的，我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2: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1: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不？”然后文静摸在跟前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它动了呢？”他说：“我看它动了。”
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4: 我的奶奶了。
3: 你奶奶这就来了，
5: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3: 你是叫丁一吧？嗯。你身上哪块疼啊？
5: 这回淹大了，看着了吧。
4: 我抬不起了，我现在摔了。
3: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
6: 嗯。好，也太凉。
3: 好了，
6: 太凉。
3: 好了，好了，好了，
6: 这被裹着盖上。
7: 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吃饺子，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
5: 没事，我学医的，没事。
7: 我寻思这孩子2天了，又遭多大罪呀？
3: 加点水，
8: 加点水，
0: 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的
1: 是，我没事。
2: 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7: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她都丢了。她始终到现在不认为她丢了，认为她奶奶丢了。
2: 历经3天2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9: 到他的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4: 这次能记住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2: 6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7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芝罘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
10: 你们快救我
2: 啊！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1: 带着孩子，带着那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然后在海里玩。哎，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2: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强。

0: 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1: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0: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到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2: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0: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3: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对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4: 小朋友，
0: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3: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5: 有人吗？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2: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0: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6: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特别悲观。
0: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消息：
7: 这里小孩已找到，不能返回。
0: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2: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0: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8: 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0: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6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发生。

0: 危险。
1: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0: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杜乐先生。
2: 怎么了？
3: 我妈问我危险，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2: 孩子丢了。
3: 哦，
2: 在哪？
3: 在沙漠里。
2: 沙漠里？
3: 啊。
2: 哪个沙漠里？
3: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上的民族。
2: 铁盔的沙漠里吗？
3: 哦。
2: 你娃娃多大？
3: 娃娃才一岁多的，还不到两岁。
2: 还不到两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3: 男孩。
0: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一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4: 当时接到警情之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三四个小时，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随警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5: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和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十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6: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吧，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0: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4: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啊，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过来了大概50余人。
0: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
4: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一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1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1分。
5: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 越喊我就越哭，越喊。

0: 我就是心就是像用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1: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湿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一分钟，他就多一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2: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五月份金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3: 就是凌晨五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和总结。
1: 凌晨五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冻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十个小时。
4: 我们从昨天九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五点多，将近八九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五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这时间
1: 稍事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四面八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5: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粒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6: 现场查找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一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1: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十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5: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三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1: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7: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
0: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这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1: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7: 检查了也差不多有五六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0: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2: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了。

0: 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1: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中式制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适用于股骨头坏死一期、二期引起的疼痛、憋胀等病症的辅助治疗。我们在与患者接触当中体会到，患了股骨头坏死的病人真的很不容易。您信任我们，选择使用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我们就要用心为您服务。患者的满意度就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生存之本。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患者有关产品的任何问题均可前来咨询，不耽误您使用产品。康乐宝股骨头康复器二类医疗器械给您送货到家，电话400-066-9807。
2: 痒痒痒，
3: 反复抓还是反复痒啊。
4: 用玉林湿毒清胶囊，由内而外驱风止痒，止痒就用玉林湿毒清，中华老字号玉林制药。
1: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
5: 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驱风散寒，舒筋活血，机制柔软，顺应性好，贴用舒适。象王牌狗皮膏改进型，锦州紫金药业。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剃须刀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3: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

0: 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7: 人生如剧，我们在情绪的迷雾中航行，愤怒、背叛、恐惧，藏着心底未被看见的渴望。我们需要一个坐标，读懂情绪背后的诉求，在感悟中变得通透，在共情中获得疗愈。剧动人心，以剧为镜，照见你我。
8: 补水就是多喝水吗？夏天大量出汗，很多人第一反应是猛喝白水，但汗液带走的不只是水分，还有钠、钾、氯离子等电解质。如果只喝白水，体液中电解质浓度会被稀释，可能越喝越渴，严重时甚至可能引发低钠血症，出现肌肉无力、抽搐等症状。科学补水需要同时补充水分、电解质和适量糖分，糖分能促进水分吸收，加快体力恢复。还有一种易被忽视的隐性脱水，在空调房、机舱等干燥环境中，即使无明显出汗，身体也在持续流失水分，等感到口渴时，身体往往已处于缺水状态。因此牢记补水公式，水分加电解质加适量糖分。
9: 方圆课堂，有趣有知识。

0: 和厂里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1: 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没去过新疆？
5: 没有。
4: 再回来去过吗？
5: 没有。
6: 刚开始不顺利啊，两个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是抵抗情绪比较重，都没有供述，啥证据？
4: 拿手里自己看看这啥东西，所有留下的痕迹，你想看的，我全给你看。
6: 就是监控视频那个鉴定结果，他看到的他都懵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东西。
5: 就是我和我那个微信追了两三人，
6: 一点一点挤牙膏都挤出来。
5: 这人做了事情，总要为自己来担罪，来担。
7: 2004年4月15日晚21点左右，报警人在西安市阎良区的阎良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两个装有人体组织的行李箱。
8: 第一感觉是惨，因为记忆很深刻。我是01年毕的业，我已经就是见了很多起命案了，但是碎尸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7: 现场有大小两个行李箱，箱体颜色分别为蓝色和红色，死者的身体组织被几种不同材质的包装袋包裹后，分别放入两个行李箱中。
8: 第一反应肯定得是死者是谁，他有一个长头发，有个40公分的长头发，染的是红棕色的，所以说基本就推断出来她是一个女性。
7: 此外，检验结果显示嫌疑人的作案痕迹也显得十分仓促。
8: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她的时间不够，也有可能是体力不够。
7: 抛尸地点位于阎良火车站附近的某单位内部院落，环境相对封闭，平时很少有外部人员进出。
6: 它这个位置就是在阎良车站西侧有个建筑物工区的一个院子，再往西头走那有个垃圾台。它不是说外边的废旧的废弃的或者是居民区的垃圾台啊啥的，它不是那，它是单位的院子里边一个垃圾扔垃圾的地方。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那么这个箱子放到这儿以后，很快就会被人去发现它，所以它并不适合去，并不适合去把它抛在这个位置。
7: 显然，现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抛尸地点。究竟是什么人会选择把行李箱遗弃在这里呢？
6: 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是到底什么人把这个行李箱子能扔到这儿。我的自己感觉啊，肯定是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建筑段这个院子本身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内部单位，内部单位一般情况下熟悉的人他是不会去的，熟人碰见扔到这儿谁都能看着，我扔俩箱子，哦，张三扔的，李四扔的。

0: 马上就能发现。
1: 在排除内部人员作案的可能性后，警方根据行李箱的大小和重量判断，很有可能是两名外来人员实施了作案。
0: 两个箱子肯定是两个人，它太沉了。一个大箱子，它那个大箱子有这么宽，有一米这么高。一个小箱子，你想，它一个尸体放到里边，它相当沉的。我觉得我自己一个人拉俩箱子，你遇见平路了，你还可以，你要稍微有个坡板有个啥，还是很费劲的。
1: 那么这两名外来人员是从哪里来的？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呢？由于案发现场没有监控，因此警方将调查的重点放在了两个行李箱上。
0: 咱只能通过这个箱子外围摸排，看谁见过这个箱子，通过这个箱子才能反映出来是谁拉着这个箱子。箱子的目标也大，如果是白天呀，或者谁拉着俩箱子，肯定有人看见，群众肯定有人看见。
1: 不久，在附近一家旅馆内，警方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就在4月15日晚20:10左右，曾有陌生人来到店里，想要临时存放两个行李箱。
2: 当天晚上，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一男一女两个人，带到他们旅社，当时是想把这个箱子存放到他们旅社。旅馆经理说是那个，你存包不可以，你要住店的话还行。
1: 虽然旅馆老板并没有看清行李箱的外观，当晚有人寄存行李箱的举动还是引起了警方的重视。于是民警很快就找到了那名三轮车夫，希望能了解更多的线索。
2: 是不是我们要找那俩人？再一个，他拿那个箱子是不是跟我们案发现场的两个箱子相一致？主要是这两个人是从哪里去的，从哪里来的？那么我们根据三轮车夫的反应，他是当天晚上是19:10左右，他在沿阳汽车站门口发现了有两个一男一女在路边站着，拉两个箱子，一个蓝的一个红的。
1: 由于当时天色已晚，所以男女二人便让三轮车夫帮忙寻找可以入住的旅馆。然而到达旅馆后，二人却突然变卦，只想将两个行李箱存放在旅馆内。遭到拒绝后，男女二人于20:30左右离开了旅馆。
2: 旅馆门口，三轮车夫和这个一男一女就分开了。三轮车夫描述的是这个男的大概率就是30多岁，身高约1.7米左右，体态中等，短发，口音是不标准的普通话。女的跟他身高差不多，也是1.7米左右，但是女的是个孕妇，穿的孕妇裙，皮肤白，脸上好像有小黑点。
1: 除了体貌特征以外，三轮车夫通过照片辨认后表示，男女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现场的行李箱无论颜色还是尺寸均高度相似。这条线索的出现瞬间让男女二人成为了警方关注的头号目标。
2: 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巧合度有些高，我认为还应该是这俩人。
1: 根据时间推测，4月15日晚19:10，三轮车夫与男女二人在阎良汽车站相遇，随后20:10左右，三人来到旅馆。离开旅馆后，三人分开的时间为20:30，此时距离死者被发现的时间有30分钟，而这30分钟的时间足够男女二人将行李箱遗弃在抛尸地点。
2: 我们推测，嫌疑人应该是在这个位置时没有办法，时间仓促，急于去把这两个箱子处理掉。因为天色已经黑了，是不是因为他们特别累，实在没有地方去处置这两个包？

0: 想把这个包抓紧时间给处理，我不管通过什么方式扔到哪一块或者放到哪一块，抓紧时间给它处理了。我们推测当时应该是这种情况。
1: 据三轮车夫描述，男女二人出现的位置在阎良汽车站门前，那么二人是恰巧路过此地，还是乘坐客运汽车来的呢？
0: 还是往回追吧，这两个人到底是从哪儿来的？那么有可能顺着他来的路线，我们就可以找到真正的第一现场在哪里，他到底是搁哪儿来的，是哪里人。
1: 警方围绕汽车站的客运车辆以及周边出租汽车展开走访，很快就通过一名客运司机获取了关键线索。
2: 把这个照片给他以后，当时也没说啥，出门的时候这个老头把我给拽住，说师傅你等一下。我说还有事儿，你想这事儿也大事儿，我也害怕。这俩箱子我昨天见了，我当时一听我头都炸起来了，我说呀，这立功师傅来了，我确实当时很激动。
1: 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30左右，他驾驶一辆临潼区开往阎良区的中巴车，在途经新丰渭河大桥收费站时，遇见了一男一女两名乘客，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高度相似。
0: 这个中巴车是18点从临潼的汽车站出发，完了路过那个渭河大桥的时间大概是个18:30左右，到了阎良汽车站是19:10-30之间，那么三轮车夫那个时间就是19:10，也是跟这个时间段内基本相一致，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啊。
1: 警方立即调取了收费站的监控视频，果然在画面中出现了男女二人的踪迹。4月15日18:30左右，两个人由南向北出现在收费站南侧的公路上。
0: 当时一前一后，女的在前面先走，手背着拉着一个小行李箱，迈着步子往前走，女的是个能看出来有这个穿的孕妇裙啊，从容不迫的就过了这个手，男的紧跟着，男的是弯腰，左手拉着行李箱，那个行李箱大行李箱非常吃力。
1: 从监控画面分析，二人携带的行李箱与案发现场的行李箱完全一致，随后经过三轮车夫的辨认，证实他们就是4月15日当天出现在阎良汽车站的男女。
2: 那肯定确定啊，这俩箱子，咱们案发现场的箱子和这个新丰渭河大桥拍的这段录像箱子是吻合的。那当时一看见这，当时都想这案子都破了，这么大的线索都监控都拍着了，那技术上一处理，那不都出来了吗？
1: 但是由于监控画面质量较低，警方无法清晰辨别出两人的面部特征。当男女二人行走至收费站时，那名司机驾驶的中巴车恰好从旁经过，车上的售票员随即招揽二人乘车。
0: 这个售票员印象最深的是一男一女拖这个行李箱比较沉，他那个男的拉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咱女售票员去帮忙，这个咱那个男的说是你不用，我自己抱上车了，两个双手很笨重的是抱到车上了，然后抱到车上以后转身又把那个女的那个行李箱也带到车上。
1: 除此之外，售票员对二人体貌特征的描述也与其他目击证人基本一致， 尤其对那名同行的女人印象深刻。
0: 这个咱这个售票员对这个女的印象比较深，孕妇裙，胸前有小白花，孕妇，而且是脸上有那个小麻点，那么小麻点那是咱们当时推测那就应该是那个妊娠斑，只有怀孕到四个月左右的时候才会出现这个小麻点。上车以后也没说是具体目的地，那你们到底去哪儿？那男的说是我们到地方有人接。那么路过中间一个镇子的时候，售票员还问了一下这个男的，那么你们到底是去什么地方了？而且在那个售票员一直问他的过程中，在哪儿下的过程中，他看见这个男乘客从口袋掏了个手机，掏手机一瞬间看到这个男的那个西服是标志是花花公子。这个花花公子跟我们现场物证相一致，因为当时我们包裹那个头子的那个外包装袋也是一个花花公子品牌。在这个特定的这个时间段内出现了一样的行李箱，一样品牌的衣服，这肯定跟案子有关系。
1: 通过这些线索，警方可以确定男女二人就是本案的嫌疑人。同时根据他们出现的位置判断，二人原本计划的抛尸地点很有可能就是新丰渭河大桥。
2: 这俩人到渭河大桥是不是到桥底下河堤里边去抛尸？案件反过头来一想，底下有人钓鱼，桥上扔，那你路过的车来来回回的，你颠起来，那路过的人也能看见呀，对吧？那车挺多的，过河桥，包有骑自行车的，有骑三轮车的，有来往的汽车呀。你电箱那么香那么沉的，你这从上面扔，肯定有人会看见。
0: 我觉得当时他们俩是慌不择路，没有主见，可能是这个抛尸地点跟他的想象的环境不相符。
1: 随后男女二人在售票员反复催问下选择到阎良汽车站下车。那么他们是如何来到新丰渭河大桥的？本案的第一现场又在哪儿呢？
3: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看手机也不用换花镜，因为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远看近只是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4: 戴了超视力以后，看远看近一副眼镜就够了，款式时尚还显年轻。
5: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专业定制中心，掌握核心镜变焦技术。
4: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要好好爱护眼睛，配眼镜一定得量身定制。您要是相信我，就配一副试试，方便又舒适。
6: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现在拨打400-100-6565，
7: 400-100-6565。
8: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9: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3: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9: 超视力？
3: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7: 超视力不一样，
3: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超视力专业定制中心，一对一量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书看手机 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
3: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10: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

0: 到这个大桥这块，因为有收费站挡住了，当时临潼的出租车不过这个维克大桥，除非你掏更多的车费。
1: 于是警方很快就调取了收费站另一侧的监控视频，结果发现4月15日18:23左右，一辆蓝色出租车停靠在距离收费站几百米外的路边。几分钟后，两名乘客下车。随后，出租车掉头离去，而那两名下车的乘客正是此前出现在收费站的嫌疑人。
0: 完了，他们俩下了出租车以后，一前一后拉着行李箱往收费站走，不到3分钟，这个中巴车就过来，刚好就乘坐咱中巴车去的颜良。那么他来就是这个出租车把他们俩送过来的。那么已经都追到这儿了，找出租车，找第一现场。这个出租车是不是从第一现场带到这个大桥那儿？找到出租车才知道下一步到底是不是在哪。马上我们就开着找这个出租车。
1: 警方根据出租车的颜色和驶离的方向判断，这辆车很有可能就是临潼区本地的出租车。
2: 因为这个宝石蓝颜色的弗莱尔出租车只有临潼有，只有临潼有。西安的他们当时的这个红的绿的，临潼的是出租车的标记就是宝石蓝颜色，所以说肯定是从临潼过来的。
1: 经过对临潼区所有出租车的排查，警方最终找到了那辆搭载嫌疑人的出租车。据司机描述，4月15日18点左右，他在临潼区的东三岔遇见了男女二人。
0: 在临潼的东三岔看见一男一女在马路对面，有个三轮车夫拉着他俩到他车跟前说去新丰大桥。重要的是，首先三轮车把他送过来了，我们有在往下追的线索。那么当时就想着呢，这个三轮车夫是不是从第一现场把他们俩人带到东三岔这个出租车乘车点。
1: 然而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警方在临潼区一连排查了几天时间，始终没有发现那辆三轮车的踪迹。
0: 对所有三轮车夫开展摸排，就是找见这个文，问有没有当时发现给那个三轮车上贴个黄胶带，就证明这个人已经排查过了。也知道因为这个东西你一开展调查，他们之间是通着的，有的是嫌不想惹事儿，一看你加个黄胶带，我自己也弄一个往那车上一贴，我不想惹麻烦，所以慢慢一看这个也摸不下去了。哎呀，当年2004年除了这个高速路收费站交警的那个卡口有部分监控，咱路面上监控很少很少，所以说是想通过视频侦查去找这俩人难度很大，跨度太大。
1: 就在所有人都认为线索就此中断时，临潼某小区的商店老板向警方反映，4月15日17:30左右，他也曾见过一男一女从小区内走出，二人无论外貌还是他们携带的行李箱都与警方锁定的嫌疑人相符。
2: 意味着就是这个案发现场离我们越来越近，能从家属院出来，那么在我来想，是不是就在这个家属院里边把人给杀了，把人给碎尸了？因为他毕竟要杀人碎尸，他必须要有一个带卫生间的地方。
0: 区域小区距离三三岔 也就是一公里之内。

0: 也符合这个三轮车的这个行动轨迹，它人力三轮它不可能拉太远，所以第一现场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位置。如果离这个东三厦距离较长的话，它不会采用人力三轮车作为一个转运工具。那么，是不是第一现场就在这个家属院？专案组又安排了大量警力，对这个家属院进行地毯式排查，
1: 每个都要登记，逐一要核实，工作量是特别大的。那么我们进去，把他这个房屋的布局图、布局一看，卫生间一检查，那你这平时有谁在你这儿住吗？你工作单位在哪儿呀？对吧？原来工作单位在哪儿？现在是不是退休了？有没有子女？这些都要了解，全部都要问。所以说，在这里边耽误的时间特别长。
2: 就在警方对小区展开逐户排查的同时，西安市汽车站却传来了一条惊人的线索。据汽车站的一名售票员描述，4月15日当天，他曾经见过两名嫌疑人从西安市乘车前往临潼区。
0: 当时都过了一周了，在临潼开展大量工作，没有想到能在西安这块儿，跨区域这么长。当天是从西安火车站到临潼的一个中巴车，这个西安的这个中巴车售票员反映，当天下午3:30的时候，就是15:30左右，有一男一女，就是拉着两个行李箱，一大一小。这两个人在那个时间段，他的穿着特征跟咱的监控上相一致，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出现一模一样的两个人，又是孕妇，又穿的孕妇装，而且特征点是胸前有白点白花。那么在这个特定的时间段出现这个人，应该就是在第一现场的西安。
2: 这条关键线索的出现，清晰地串联起两名嫌疑人的行动路线，他们很有可能在西安市区完成作案后乘车前往临潼区，之后又辗转从临潼区到达阎良汽车站，最终在阎良火车站附近将两个行李箱遗弃。那么这两名嫌疑人在遗弃行李箱后又去了哪里？警方如何才能锁定他们的踪迹呢？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近期播出。
3: 我们为啥不让开？就是为了让老百姓的心中热。
4: 正是因为这个样子，一代一代的行李为之努力，我们行李的精神才能延续下去。
5: 完了，嘎到一个大坏蛋。
6: 我们一定要做到铁证如山，不容辩护，给社会一个交代。
7: 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
8: 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9: 我们冤枉啊！
10: 采石场丢了2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
8: 我们不能散。
11: 对，
12: 按照爆炸物可能扩散。

0: 两轮破了一个500米的圈，再往外扩200米。
1: 大风、降雨、降雪天气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
2: 没有空气啊，我到底是什么上的人来缩小侦查犯？
1: 剧民法理，这里是剧懂法，我是说剧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侦查学院的杨玉娟，聚焦35年刑侦发展风云，致敬16万中国刑警，我们继续追剧。我是刑警。上一集我们说到赌场爆炸案，看似几根线头握在手里，但却没有一条能够顺藤摸瓜找到真相。放哨的阿金因其行为受到了处罚，但也被暂时排除了爆炸的嫌疑。赌场周边的视频也没有有价值的线索，赌场老板也通过审讯被排除了爆炸嫌疑。现在专案组决定从这9公斤的炸药入手。
2: 阿金这个人该否掉了，他影响我们时间挺长的，人不放我们总是侥幸，现在必须要换思路，人该放放，该按那个治安处罚就处罚。
3: 秦总您看这样行不行？
4: 视频侦查那边一直在努力找，但是也没找到什么有价值的线索，因为赌场老板现在到案了，
3: 审完了，
4: 不是他干的，那就说明咱们之前的那些线索就都断了。咱们还是现在这样，以物找人，安排人员走访排查，民爆物品排查。你9公斤炸药这么大的量，那不是一般老百姓家里能存的。那周边好多厂矿、采石场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从矿上或者采石场里边流出来的可能性比较大。咱要不要把这个侦查方向往这边靠？
5: 好，我明天就安排去查炸药，我带一个队去查。
2: 查炸药很难，9公斤炸药肯定是从那个正规矿里面那炸药流出来的啊。
6: 秦川带着大伙儿没日没夜的查，又是摸底阿金，又是走访周边，好不容易找到一点线索，却又跟断了线的风筝似的，说没就没了。眼瞅着马上过年了，队伍里的愁云越堆越厚。这时秦川打算发动群众编织一张天网。
2: 咱们再搞一个悬赏吧，这个要发动群众举报有奖励。
4: 悬赏额度定多少呢？
2: 越高越好啊，案子到这个程度了就必须依靠群众啊。
7: 跟周里领导商量一下吧。
5: 好，
8: 100万呢，几辈子都用不完。
9: 是啊是啊，这么多钱。
10: 没有线索，悬赏100万，100万呢？你看看，这么多钱呢！我要有线索，我肯定去举报。
6: 要知道，悬赏金额可不是随便定的，公安机关要根据案情大小、社会影响综合确定。一旦线索查证属实，公安机关必须按照通告承诺兑现。而悬赏金也基本遵守谁悬赏谁出钱的原则，从见义勇为基金或办案经费中抽调。现在警方悬赏金额没有全国统一的标准， A 级通缉令有50000元的最低起限，其余由办案机关根据案件性质、社会影响、支付能力等因素自由裁量确定。悬赏通告发出去没多久，就有一位矿场老板主动拨通了举报电话。
3: 杨队
5: 啊，
3: 就是这些人都是采石场的，这个是老板。
5: 老板，你们一个两个的到底搞什么东西啊？知道炸药丢了为什么不报？
11: 我们冤枉啊，我们只是正常的装卸炸药，中间司机去上了个厕所，就去了5分钟，他回来就发现少了2箱炸药。
6: 老板也没想到炸药丢失后没几天就发生了爆炸案，当时他也想过去报案，但是怕担责，所以老板就想隐瞒下来。
11: 后来一商量啊，算了，干脆就不去报案，一报案我们还是有责任嘛。
6: 杨雄队长气得直磨后槽牙，发生了这么大的案子，炸药的来源肯定是工作的重

0: 重中之重。
1: 想要那一百万，
0: 这老板倒好，出了这么大的纰漏，硬是捂住不说，直到看见那百万悬赏贴在墙上了，才想着要报警。奖金是没希望了，承担什么责任还要看具体情况。
1: 知情不报，最后反查出来是你，是你，还要追究刑事责任。
2: 目前看来，从炸药入手果然奏效，一下就把丢失炸药的采石场老板给揪出来了。司机上个厕所的功夫，两箱炸药不翼而飞，这肯定是有人提前谋划。更可气的是，丢了两箱炸药，老板居然不报警，警方发了悬赏公告，他们才冒出来。这笔账应该怎么算呢？从法律角度看，炸药属于国家管制的危险物品，采石场作为炸药的持有者和管理方，负有妥善保管的义务和异常情况报告的义务。我国《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对民用爆炸物品的生产、销售、购买、运输、储存等作出了详细规定。其中，爆炸物丢失、被盗、被抢，未按规定向当地公安机关报告，或者故意隐瞒不报的，将面临罚款、吊销其许可证等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将依法追究刑事责任。采石场丢了两箱炸药后没多久，赌场爆炸案就发生了，这难道是巧合吗？这能否成为侦查的突破口呢？我们接着往下看。
3: 秦总，炸药试验做出来了。
4: 爆失的那批炸药跟案发现场是一批的，所以东西肯定是从这批炸药里流出去的。杨队长，
0: 经过检测，采石场丢失炸药的成分跟爆炸现场的残留物完全吻合，炸药的源头终于被摸清，但全新的谜团再次浮现。究竟是谁用什么手段把那两箱子炸药偷走的？

0: 沈老师。
1: 哎呀，是我也是搞了一辈子案子，哪个案子不是越搞越难呢？不过有秦总在，不要灰心，案子一定能破。
0: 谢谢您啊，沈老师。
2: 您是我们前辈，也是我们的榜样，我们也坚信这案子肯定能破。
1: 我来了一个星期了，两件事，一个是 DNA， 一个是阿金的事儿。秦总这个人呢，处理得非常干脆，
2: 是
1: 不看行。
3: 今天拿着这兄弟进去，家里给我讲，
4: 这是
3: 啊，没进是没有产的，进度会可以上。这下我进来了，进一下，你看，
4: 好，
3: 有大钱，大钱，是的，好，来，小心看。
5: 杨队，天天摸排，袜子都走破三双了，都查了，一点线索都没有。
6: 是啊，有利益冲突的，民间借贷，私人恩怨，排了400多个人了。再加上社会关系，总共摸了上万个人了，确实是没有找到一点点有价值的线索呀。
7: 眼看就要过年了，什么时候是个头？
8: 还过年？我看这个年是过不了。
9: 就是啊，你说说。
10: 查来查去，一点线索都没有，是不是这条路走错了？杨队，吃苦我们不怕，你倒是给个方向嘛。
11: 闭嘴。秦总讲过，侦查破案就是一个一个的否掉再否掉，去掉错的，最后剩下的那个就是真的。
12: 这就是秦川很重要的一个工作原则，叫排错。
11: 太多了，
12: 秦川这次没白来，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会议上同事们都怨声载道，而杨队长坚信一定会有收获，
11: 对不对？
12: 这时候士气不能丢。
11: 笨办法，苦办法，没有条件就找条件，用脚一步一步的跑出来。从现在起把废话都给我吞在肚子里。

0: 肚子里头。听领导安排，让干什么就干什么，知道了吗？
1: 知道了。
2: 可是话好说，活难干，案子迟迟没有突破，连续多天的高强度工作让大伙儿心生怨念，勘察人员发了脾气，牢骚话一句接一句。
0: 那片谁负责？人呢？
3: 那片是赵彩林负责的，他家有急事，刚回去。
0: 他跟谁请假了？
3: 都说了有急事儿嘛。
0: 有急事儿啊？那谁家没有点急事呀？啊？还有没有点纪律啊？万一这片查漏了，线索刚好就出现在这里，那是不是所有人都白干了？哎
3: 呀，我们都来来回回翻了800遍了，怎么可能漏？我们就差掘地30了。
0: 不可能啊！那万一查漏了，你负得起责任不？
3: 我为什么要负这个责任？那片区域又不是我负责的。再说了，我们真的是来来回回翻了很多遍了，一点东西都找不到，你说我们在这儿做不用功有什么意义吗？哎呀，领导，我们也不是故意偷懒嘛，案子犯了我们也很着急，但是你看，我感觉我们根本看不到一点希望，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你看看那么多人，他们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
0: 兄弟们，你们可以看一下啊，人家省厅来的专家一个两个的手都冻成了红萝卜，还不是一样在干啊。
2: 这放谁身上都能理解，大冬天的，马上过年了，谁不想回家歇一歇？就在杨雄队长进退两难之际，郭处长出来解了围。
4: 大家都很辛苦，互相体谅一下。杨队，老赵肯定是碰上什么火急火燎的事儿了，你别上火，他那块地交给我们。
0: 辛苦了。
2: 这一切秦川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但他面上一直保持着冷静，因为他比谁都清楚，这口气要是散了，案子就彻底悬了。
0: 老婆，彩玲家有急事，你去看一下。

0: 秦总。
1: 哎，陆书记。
0: 哎，你怎么了？
2: 没事，您坐。
3: 陆书记来到了现场，他看到大家疲惫的样子，就想让所有人都先放几天假，回家过个团圆年。
0: 周里呢，刚刚开过会。周里面的意思呢，原本想马上过年了，年前把这个案子给结了。现在看起来呢，一时半会儿结不了。我们现场的办案人员已经连续工作十几天了，长期处于紧绷状态，大家都太辛苦太累了。而我们的现场的排查工作呢，已经事无巨细排查了两遍了。所以周里的
3: 没想到秦川那犟脾气反而上来了，如果没有线索他就坚决不走。
4: 啊，你们是想撤？不能撤，撤了人气儿就没了。陆书记，
0: 我们不是想撤，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
4: 您是觉得这个案子没有希望了是吧？还是觉得我指挥的有问题？
0: 嗯，

0: 是，绝对不是，你千万不要这样想。我们只是想让大家休息一下，压力太大会把人压垮的。就包括你，你都累成什么样子了，还有你的腰。
1: 我没事，刘书记，你不用管我。哎，我没事。如果你是想让大家休息休息啊，这个我没有意见。但是我不走，我留下来，我留在清江过年。人都走了，精气神就没了，要保持这股劲儿。其他同事需要休息的话，您安排。
0: 哎，秦总，
1: 陆书记，就这么定吧。
0: 嗯。

0: 杨队，
1: 陆书记，哎，你什么时候来的？
0: 大家辛苦了。杨队，你马上安排一下，暂时封存现场，放大家休息。
2: 不找了吗？
0: 找，当然要找，只是让大家暂时休息两天，回去过个年。
1: 那秦总呢？他什么时候回裴行？我来安排。
0: 秦总不走。
1: 不走？
0: 对，秦总说怕他走了精气神散了。
3: 有了秦川这句话垫底，杨雄队长也决定不走了。
1: 秦总不走，我们也不走，对不对？
0: 哎，我说杨队，你这是做什么呀？大家该休息就休息嘛，一个个又不是铁打的，等过完年我们再干。
1: 书记，秦总也不是铁打的，他带着病还坚持工作，我们更不能拖岗。这个秦总讲的对，他一走精气神就散了，我们就是秦总的精气神，我们不能散。
4: 对。

0: 好，那我也不走，我跟大家一起在这春节值班。我跟周里头说，谁都不撤，一个都不走。
1: 在案子最困难的时候，我一度不确定能否如期破案。这一刻，看着这样的队伍，我强烈的相信此案必破。

0: 啊，写好。哎，明白了。
1: 行，我转告秦总，
0: 一会儿我们下山，下午见吧。
2: 嗯，好，挂了啊。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12 全频道广告资源。
0: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辛苦啊，江叔，辛苦，
5: 好久不见啊！哎呀，
4: 你这什么指示啊？整这么紧张？
6: 指示是给秦总的，你就别打听了。
4: 你说你哎，就待这两天，带这么大个箱子，什么时候回去啊？
5: 哎，你耳朵怎么样了？
4: 啊？啥？啥耳朵？
6: 清江这个案子，上级领导有指示，领导要求咱们专案组春节不休息，您在这指挥，需要什么支援，听你全面支持。老赵担心你的腰，让我给你带了些药。庄总，让我给您问好。
7: 谢谢。
6: 哎，秦总，我跟你说个事儿。
7: 嗯。
6: 我这次来跟庄总已经打过招呼了，我想留下来。
7: 你留下来？
6: 啊。
7: 那总队那边其他的事怎么办？
6: 那边有朱俊杰呢，我想把小郭踢回去。
7: 小郭？为什么呀？他能回去吗？庄总的意思吗？
6: 不是我的意思。
7: 那怎么了？
6: 小郭他耳朵有个老毛病，只要压力一大他就听不见，很长一段时间了。我也让他赶紧回去把耳朵治一治。
4: 江叔，你什么时候回去啊？咱们这简报领导不放心，你手里给带回去也挺重的啊。
7: 行，那你们聊啊。
6: 小郭，你收拾一下，明天回去过年，这里我盯着就行了。
4: 啊，我回去过年？我不能回去啊，案子办到现在我一直盯着呢。再说你情况你也不熟，你接替我不可能。
6: 没有什么不熟的呀，这来之前我都已经做过功课了。
4: 哎，这都是那个按周分的啊，顺序你别弄乱了啊。哎，我问问你，你说的这些是
6: 庄总的命令吗？
4: 不是啊。那不是，我更不能回去了。咱大伙都商量好了，谁过年也不回去，
6: 秦总也不回去
4: 啊。啊，都不回去，完我一个人回去过年去了。
8: 让你回去你就回去吧。
4: 不是，你凭什么让我回去啊？
6: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说什么？
8: 我说什么你听得见吗？你耳朵撑不住了。
4: 我怎么撑？不是，我怎么撑不住了？我是耽误工作了，我还影响谁了？
9: 我跟你说，不是庄总命令，我哪儿都不去，明白吗？
8: 我让你回去，我是你的处长，我命令你回去。

0: 行了行了
1: 啊，好了好了，回去把耳朵治好再过来，好不好？
0: 哎，我来我来，
2: 给我。
3: 哎，龙哥，谢谢啊。
4: 你就踏踏实实跟秦总干吧。
5: 春节我替你值班。
0: 值什么班？值班啊！回去赶紧给我好好治病去。
4: 那个，秦总的腰不好，
2: 你好好照顾他。每天他都得出来散散步，出来溜达溜达。以前都我天天陪着，接下来就靠你陪了。嗯
0: 嗯，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2: 哎呀，
0: 没事啊。回去好好给我治病。
2: 行行行，
0: 今天没有啊，
2: 天气没用不着。
3: 慢点开啊。

0: 同志们，今天呢是除夕夜，算起来呢，我们大家一起朝夕相处，并肩作战已经很多天了。我们不仅努力工作，大家彼此之间也有一定的感情。
1: 南方的冬天没有暖气，湿度高，军大衣就是野外抵御寒冬的最好装备，而桌上这样以盆装菜的阵仗也是为了抵御严寒，让菜的温度能保留得更久些。
0: 但是我相信，有上级领导全力支持，有秦总在这里坐镇指挥，更重要的是有我们全体干警的奋斗和奉献，我相信一定会取得胜利，一定会看到曙光。秦总啊，今天实在有点不好意思，除夕我们没有什么大餐，我们带来的都是我们当地的特色菜。
2: 这很丰盛了。
0: 按传统习俗啊，过年吃饺子，我们呢吃粑粑。你看，这个是红豆粑粑，这个是绿豆粑粑。
2: 哦，
3: 秦总，这个特别好吃，这个好吃得很。
0: 哎，很好吃的，今天请大家尝一尝。那我们还是请秦总也说两句。
2: 那我要站起来说啊，首先要感谢这个陆书记啊，到这个我们现场指挥部来跟大家一起过年，啊，这个带来这么多好吃的，这些地方特色非常丰盛了啊，另外今天呢过年了，山上条件差，气温低，大家也不能回去团圆，啊，辛苦了，我谢谢大家。那个大家就吃好喝好，好吧，然后今天呢好好休息，好好放松啊，这个过个年，然后明天一早我们再干活，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2: 来，我们先谢谢陆书记。哎，
5: 好，谢谢陆书记。
2: 谢谢陆书记，谢谢秦总，谢谢陆书记，谢谢了啊，谢谢秦总。哎，我给大家拜年，大家过年好。
1: 在这样一个特殊的除夕夜，万家灯火，鞭炮噼里啪啦的响，秦川他们就窝在案发现场附近的帐篷里，简简单单吃了一顿年夜饭。
6: 排查了上万人之后，侦查工作依然没有方向。我们看到秦川等人因为案件春节都是在现场指挥部度过的。在刑事案件，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案件发生后，专案组民警们争分夺秒地和犯罪分子赛跑，不分昼夜地开展工作，几乎是家常便饭。牺牲节假日休息和家庭团圆也似乎成了理所应当的事儿。民警们牺牲个人休息和家庭团圆，就是为了更多的人能够平安生活，家庭团圆。

0: 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说这大过年的，领导们连个电话也没有，也不说慰问一下咱们这些一线同志。
1: 你这是不懂好人心。你要在外面办案子，领导三天两头给你打电话，你什么心情？
0: 这打呢，就是不放心；不打就是放心，对吧？
1: 打不打都放心。
0: 秦总，这个现场咱们都已经勘察过十遍了，过筛子过了十遍，可还是啥都找不着。
1: 你找不着，在我外面扩，往那边扩，扩大一下，搜索范围。
0: 这个地方我都仔细勘察过了，这要是一直往外扩的话，确实是有困难。
1: 只要有必要，有困难也要扩，把周围那全都砍了。今天让大家好好过年，过完年再说。
0: 好。哎，秦总，干嘛去啊？
1: 我转转，看看周围环境。
0: 那我陪你不？
1: 不用不用，你去陪他们。
0: 慢点啊。怎么样，吃好吃的了没？
2: 喂，
0: 我爸呢？
2: 家都吃完了，你做什么？
0: 吃完了，这可是你最爱吃的哦。对了，最近学习怎么样啊？
3: 放心，
0: 好好好，不说学习，马上过年了，
3: 我老了
0: 给妈妈画啊，
3: 来说。
0: 哦，
3: 那我等我任务结束。
4: 逢年过节回不了家，牺牲自己的时间来守护这万家灯火，烟火气才是年味，而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是他们的底气和动力。虽然条件艰苦，但是大家坚信破案势在必得。
1: 你在哪儿呢？
5: 海
1: 军
5: 海
1: 政
5: 放花呢，你们也在。
1: 我听到了，还挺热闹的。
5: 你吃饭了吗？
1: 吃了，我们大家一块儿吃的。
6: 吃饺子了没？
7: 吃了。
6: 你那边也有饺子？有饺子吗你？
7: 怎么没有
1: 啊？陆书记亲自送过来的。
5: 那行，什么馅的呀？
1: 红豆馅的。
6: 你就逗我玩吧你。
5: 红豆馅。哎，你那边怎么这么安静
1: 啊？我一个人出来了，看天呢。
5: 你在哪儿呢？在哪儿看天呢？
1: 我在爆炸现场。哎，你别说，爆炸现场归爆炸现场，那天是真美啊！我躺在这儿，看满天的
7: 星斗，太美了。
6: 你那边的天有月亮吗？
5: 哎，不对，你说你躺着，你躺哪儿了？你的腰可不能躺地上，我跟你说，你是不是躺地上了？你快给我起来。
6: 川儿，川儿，秦川，
5: 秦川，川儿。
8: 哎，
6: 天不说话。
8: 我在看烟花呢，真漂亮。
9: 妈，是我爸吗？
6: 爸。
9: 哎，
10: 爸，我们刚在这放烟花呢，老漂亮了。
6: 是钱爸吗？快点，快点，快点！免提，免提，钱爸，新年快乐！
10: 爸，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啊，盲人，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2: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
0: 案发现场已经在第一时间被封锁，不会被其他人员破坏，那为什么还要加班加点的翻找痕迹物证呢？物证的形态不同，受天气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不同，特别是对生物物证、微量物证等证据。比如说山里很容易出现大风降雨降雪天气，雨水会冲刷掉血迹、唾液、毛发等生物检材，会稀释掉 DNA 样本的浓度，或者是破坏它的纯度，或者将其冲入到土壤水体当中，导致无法提取，也有可能模糊现场的指纹、足迹、轮胎印等等，使其失去鉴定价值。而降雪有可能覆盖痕迹物证，并且融化的雪水同样会对这些生物检材、痕迹物证的成分、形态等等造成破坏。爆炸案中的炸药残留、纤维、土壤颗粒物等微量物证也有可能因为雨水冲刷溶解、被大风吹散等等，难以发现、收集和固定。
3: 这是中心爆炸点，按照之前爆炸物可能扩散的范围画了一个500米的圈，现在看来再往外扩200米吧。
4: 好嘞。
5: 天一亮，民警们继续奋战，不断扩大挖掘范围，

0: 喂，金总，
1: 情况怎么样？
0: 这些天又往外扩了200多米，把找过的地方又重新找了一遍，还是没有。
2: 这个案子啊，说实话就是结硬债、打呆仗，找不着接着扩，接着找，我就不信找不着。

0: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果然在众人的努力下，终于有了一个重大发现。
1: 队长，队长，遥控器，这儿有个遥控器。
2: 在哪儿？在哪儿？
1: 在这儿，这儿。
3: 别动，别动，别动。
4: 我的天哪，居然是完整的。
5: 真是太不容易了，真是
0: 炸药爆炸后很难再在现场提取到有效的信息，可这款遥控器却可能藏着使用者的痕迹，无异于凶手留下了一个来找我的标记。
5: 这个案子经过这么长时间，今天算是有点感觉了，赶紧把他抓起来。
0: 这正是我是刑警最硬核的地方，爽剧中的惊天大逆转、天降神兵或者天降救世主的情节都没有发生，案子压根不是靠天降神兵破的，全靠刑警们在风雨中泥地里一点一点刨。有怨气吗？当然有。辛苦吗？怎么可能不辛苦？但奇迹是怎么诞生的？就是在人们坚持不懈的努力中酝酿的。遥控器被立即送往技术科提取 DNA。DNA 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0: 及相关司法解释，现场遗留的与犯罪有关的生物样本，如果具备鉴定条件，应当做 DNA 鉴定，并与嫌疑人比对。
1: 各组注意，现在下达摸排命令，从今天开始，刑警队全体侦查员，各派出所民警全体出动，在全市范围内摸排四种遥控器产品汽车。
0: 与此同时，全体干警出动，他们有了新的攻坚方向，对全市的销售门店进行地毯式摸排、
1: 水泵这些。晚上八点汇总报给我。
2: 哎，兄弟，哎，麻烦一下，你看一下这种遥控器有没有。
3: 没有。
2: 你看仔细一点。
3: 真没有。
0: 民警跑遍了全市所有的五金店、遥控器专卖店，可结果却让人失望，没有任何一家店的老板能回忆起具体的购买人。现实再次给了大家沉重一击。
4: 赵老师，您看一下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可能。
5: 主任啊，这个真的难了，都已经做了三天了，这个东西风吹日晒都快一个月了，它又不像其他的编织品，多少可以渗透进去一些。
0: 遥控器在野外经历风吹雨淋，它的表面早已没有可供查验的有效生物痕迹， DNA 这条路暂时是走不通了。
4: 还有什么其他可能？
6: 我也觉得比较困难，但是秦总他们在前面太难了，
7: 这案子一点条件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足迹，那么大个现场就找到几块指甲盖大小的电线皮啊，还有一些碎原件，这个遥控器是费了多少人力才找到的。
4: 哎呀，就是你说的这些情况大家全明白，但是呢你做不出来，你就是做不出来。
7: 那我再过去一趟吧，做不出来我也得亲自过去跟人家解释一下，我们工作出了那么大的错，
6: 让人家秦总受那么大的压力，
7: 我真是没脸见他。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6: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7: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5: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8: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8: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0: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胃健康选好油，乳花高油酸花生油。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秦总，我们中心 DNA 的人全上了，赵老师也来了。
1: 做不出来是吧？
0: 这试了三天三夜，实在是做不出来。
1: 好，那谢谢你们，啊，辛苦了啊。
2: 面对现实困境，秦川心里清楚，常规侦办路径走不通时，就走另外一条，条条大路通罗马。
1: 那咱们就换别的打法，还是要以物找人。首先要判明，这个遥控器到底是干什么用的，有了针对性，到时候也好找。第二呢，要扩大侦查范围。这个赌场是清江最大的赌场，人呢都是周边好几个县的，那说不定犯罪嫌疑人就藏在周边这几个县里，也说不定啊，他们为了逃避侦查，故意跑到别的地方去买这种遥控器，不是没这种可能。
3: 所以我想请这个州里的领导出面，请一个专家过来，
1: 来看一看这个遥控器啊，它到底是什么上面用的，来缩小侦查范围。
4: 好，我这就去安排。
5: 结硬债，打呆仗，专案组坚持不懈，终于向外扩大搜索200米后，找到了一个完整的遥控器。但是命运好像跟大家开了个玩笑，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一样，遥控器已经被风吹日晒了一个月，尽管民警努力了三天三夜，也没有办法提取到任何 DNA 检材，遥控器也成了块废铁，路又被堵死了。秦川决定换个打法，继续以物找人。那么这次他们能成功吗？看热剧《民法》里，这里是剧懂法，下集更精彩。
6: 不是一般的遥控器，叫摩托车双向遥控器。
7: 这个产品在泉州只卖出了18个，都没有很喜欢。
8: 这个买的人不多，有点贵。
9: 怎么办？
10: 这真的一点招都没有了。
11: 是两个人，一高一矮，他直接拿起就走，还不让我们给他。
12: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4: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5: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3: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1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1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8: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9: 向往美好，畅享美味。萨穆勒、霸王虎、地狼、美思宝、阿卡帕尼，每一口都是爱。邢台博美宠物食品。血糖

0: 石榴等提取物，
1: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0: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2: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
2: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5: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睡，简单的幸福生活。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叫人，快！
1: 是，快！
2: 你们俩跟我来。

贞顺六年，大雍20万大军出征东夏，东夏军队溃不成军，归降大雍。大雍驻军东夏边境，更在丹穗山南麓修建封禅台，以示威震四海。

0: 大人，风扇台再有三月便可完工。
1: 地下情况怎么样？挖了千余尺了，
0: 差不多了，让他们都停下来吧。
1: 大人，不好了，底下出事了。

0: 那些是什么呀？别过去。
1: 这里的事情，你不能跟任何人说，你就留在这里。

是。

0: 兄，木材拿过来了，
1: 来，跟我走。

0: 什么？
1: 大有天下无敌，无也为我，无也为我，大有天下无敌。
2: 不是，
0: 你是哪个？凭你也敢掀我的车帘？
2: 我不过是看了你一眼，又怎么样？又没掉块肉。
0: 你怎么打人？敢这样跟我说话，打的就是你。
3: 打烂了，怎么那么痛啊？师傅不在，我医术有限，只能先给你上点药。
0: 你疯丫头，瞎说我真狠啊！
4: 这两道口子，一横一竖，背上像背了一把剑。你怎么得罪他了？
2: 我没得罪他，我对天发誓，我只是想看看车里是不是我爹呢。谁知道他会这么生气？
4: 他什么来头？这么神气，
5: 呱呱呱！一群井里之蛙，连东夏郡主都不知道啊！
6: 你说什么？那女的是东夏郡主？东夏郡主来我们大雍做什么？
5: 东夏郡主可是皇上的贵客，哪被人这么怠慢？
4: 什么破蛮子！哎，我问你，我爹没跟你们一起回来吗？
5: 你爹是谁？
4: 我爹是青天剑监正蒯铎。
5: 你把我来，拴我话的。那我渴了，然后喝杯水。
4: 哎，不是，哎，
5: 你这什么破水，浑浊不堪，喝着还一股怪味。
3: 不喝就不喝，哪来那么多废话？
4: 吃什么你？
5: 说，你见没见过我爹？我偏不说，看你能拿我怎么样？
4: 不说是吧？
5: 揍他！
2: 放手！
1: 说不说？
5: 别打了！
2: 放下！
5: 别打了！
2: 不说，
5: 说不说？
2: 我就不说。
5: 三个打一个，你们算什么东西？
2: 等我以后做了大将军，
5: 弄死你们！
7: 平津侯都回来了，咱们师傅怎么还不回来？也快了吧？
3: 应该是师兄们回来了。志奴，我去问问男人他们。高胜，这里就交给你了。

0: 我娘做的。
1: 哼，
0: 快吃。
1: 哼，
0: 你肯定没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1: 我才。
0: 怎么样？
1: 食材粗糙，
0: 不精细，
1: 不过你的味道还行。
0: 我跟你不认识，不想欺负你，我只是有些话想问你，你告诉我我就放了你。
1: 那你先给我上点药。在我们回京的路上，听人说风扇台塌了。
0: 风扇台塌了？
1: 对，你爹他回不来了。风扇台一塌，他们亲年见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了。
0: 你骗人！我爹修的风扇台不可能塌，
1: 他是大夫做好的看运师，看运师也是人，风扇台就是塌了。我爹的手下说了，那些修建的人都被埋在地底下死了。
0: 你胡说！我爹才没有死，他肯定没死。

0: 你以为爹真的忘了吗？答应你的事肯定算数。今夜观星观到了什么？
1: 师兄们说，东方青龙七宿有流星，可是我上来以后什么也没看到。无妨，
0: 那是新秀的流星，再等明年便是。只要你耐心等下去，总能看得到的。可是我明年再看时。
1: 爹就不在我身边了。
0: 爹不在家的时候，你要好好听你娘的话，照顾好你妹妹。等爹回来，给你做一个更大的，好吗？除了爹教你的堪舆营造，要多多练习，你还要勤于功课，多读书习字。有不懂的地方，问你娘。
1: 爹明天就要走了。那不如跟我去看看我的大工程吧。
0: 哦，
1: 走。爹，你看。
0: 你什么时候在这里挖这么大个地窖啊？
1: 没用多久，我用爹教我的技法，很快就挖好了。我还从这里挖了条地道，可以通向厨房，就在水桶后面。
0: 前些日子厨房的菜老是不见，原来是你干的。
1: 嘘，你别跟娘说。我还要挖很多很多条地道，通向不同的地方。我要在地窖里囤些干粮和水。娘要揍我的时候，我就躲他个三天三夜不出来。
0: 这确实是个大工程。
1: 爹回来的时候肯定完工了，到时候爹看看我能不能当一个合格的五官分硕郎了。
0: 你还差得远呢，你先答应爹，别把家里的房子给挖塌了。

0: 行了。娘，
1: 难怪街上一直有侯府的人在找他，原来被你们藏在这儿。
0: 娘，我没有问他，他怎么这样？
1: 闭嘴！他伤成这样，你还将他捆着，也太不知轻重了。今日这孩子命大，活了下来，我将他送回家去，向人家赔罪。
0: 可是他爹是平津侯，他肯定会向他爹告状的。
2: 谁告状？谁又是小狗？等我这伤养好了，我回来再跟你打。
1: 来，我送你回家。你们几个犯下大错，不可轻饶。关峰，你去后山砍够十日的柴，干不完不许下山。狗剩，罚你扫一个月的茅厕。
3: 啊！
1: 不许偷懒。至于你，将地道全部堵上，今后也不许再玩。
0: 娘，你罚我什么都行，别让我堵上地道，那是要给爹看的。是他说爹被埋在地底，我才会。
1: 满口胡言乱语。

0: 在干什么呀？
1: 你走开！
0: 哥哥吃糖。
1: 我不吃你的东西，你这个告状精！

0: 爹。
1: 志明。
2: 爹，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死了。
1: 没事没事，爹这不就回来了吗？

0: 收拾东西，叫上所有人，今晚就离开京城。
1: 今晚就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0: 来不及解释了，在路上慢慢跟你说。去，先把月奴叫起来。
1: 啊、
0: 快，志农，把所有人叫起来，快，要快。
1: 月奴，醒醒。
2: 起来！
1: 狗剩，我爹，我爹回来了。
3: 师傅，
4: 师傅，
2: 师傅，
5: 您回来了。
4: 师傅，
2: 师傅，
0: 都起来了。大家赶紧收拾好东西，我们要连夜离开这里。
5: 我们要去哪儿啊？
2: 这是
0: 谁在上？

0: 我带你们去后院的草垛藏起来，没有娘的吩咐，不许出来。
1: ，是不是因为我自己犯的错，自己去认？
0: 藏进去，你带他躲好别出声，我过去看看。
2: 等我。

0: 白大人，好久不见。侯爷来得突然，有失远迎。你奉朝廷之命，兼修封禅台，为何私自回京？
1: 快多有罪，是罪在封禅台坍塌，还是罪在拿了不该拿的东西？
2: 下官。
0: 听不懂侯爷的话。听说蒯大人儿女双全，启江，还不快把他们找出来？等孩子到了面前，蒯大人可能就听懂了。
3: 是。下官有罪，应该由朝廷责罚。我就是朝廷。
0: 把东西交出来，我免你一死。我不明白你要的是什么，那就别怪本侯对你不客气了。去交！快跑！啊！啊！啊！啊！
4: 东西藏在哪儿？你要杀就杀我，饶了这些孩子，他们是无辜的。
0: 好一个视死如归！我不杀你，但你要看着他们一个一个因你而死。

你是蒯铎的女儿。来，我带你去见你爹娘。

0: 太医是，你本来就死路一条。本侯要的是你从东夏拿回来的东西，只要交出来，我一定替你向皇上说清。
1: 你要是真这么想，还会杀这么多人吗？这些人都是烂命一条。再说新的便是，但你再不松口。 死的就不光是弟子了。

0: 如果再不说，我就先杀你儿子，再杀你女儿。
1: 别杀他，他只是我的弟子。
2: 我们知道你有一个十岁的儿子，小家伙，他是你爹吗？
3: 爹，娘，孩儿不怕死。
0: 别杀他，你现在就剩一个女儿了，快滚。
4: 爹娘，
5: 月奴，快不怕了，娘在。
1: 对不起。

现在就剩下你的妻子。

我会把他带回去，一根一根切下他的手指。到时候，你还能忍住不说吗？

他居然。

0: 找的东西的确被我带走了，但就算你把这里翻个底朝天也找不到他。庄露营你永远也得不到，
1: 别让他

0: 今晚一直有人在这里监视，快夺回来后，没时间藏东西。
1: 搜他的身。
0: 是。

0: 多吃点。
1: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0: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
2: 哎，
3: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0: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0: 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6: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8: 鲜木油羊乳粉提醒您收看精彩节目。
9: 高钙多肽吸收好更营养，早晚一杯鲜木优，暖暖的很舒服。羊乳粉，我爱鲜木优。
10: 血糖高吗？
0: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6: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0: 小妙方，
6: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0: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6: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7: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不要咳，不要痰，
12: 不要喘，
7: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蜉蝣必以朝夕，惠顾宜春秋。渺渺上古立，回环今几周。醒了，喝口水。
1: 你是谁？
0: 我是你父亲的旧友。
1: 我为什么要相信你？
0: 我若要杀你，何须等你醒来呢？昨夜你家遭此变故，除了你被我救出来，其他人全部遇难。你想哭就哭吧，等你哭够了，我们再说。

0: 我已经出过，现在心里应该好受些了。是不是有很多话想问我？你父亲回来之前和我书信约定，由我接应你们离开京城，但我来迟了一步。我要为他们报仇。
1: 知道你的仇人是谁吗？我爹叫过他的名字，带头的人是庄如隐。
0: 怪不得有如此手段，原来是平津侯。可你爹和他无冤无仇，他为什么要这么做？他找我爹要一样东西。什么东西？我不知道，我爹没有说。你爹从东夏回京带了一样东西回来，而平津侯为此不惜灭你满门。
1: 如果被他知道你还活着，会非常危险。
0: 昨夜的一切你已无法改变，你确定要报仇吗？如果
1: 不能报仇，还不如死了。
0: 如果你愿意照我说的做，我有办法帮你。
1: 求您告诉我，
0: 平津侯位高权重。 想报仇需要时间，你要蛰伏学习技艺，
1: 要多久？
0: 至少10年。我会送你去学艺的地方，以后就靠你自己了。
2: 东哥，快，主人要来了！
1: 啊！你们主人是谁？
3: 就是你师父啊。

0: 我先要跟你说清楚，你在我这个地方不会有任何优待。如果说吃不了苦，你也可以直接走，我绝不拦你。
1: 我要习武。
0: 你筋骨松软，资质平庸，根本不是习武的材料。他已经为你设计了复仇之计。你只要照着这条路走下去，一定会得偿所愿。
1: 我要亲手杀死我的仇人。
0: 如果不是高强武术，我就不学了。报仇一定要靠武力吗？那还能靠什么？靠的是信念。你若持有此念，天下之术皆可杀人。
2: 武存，
3: 在。
0: 右袖比左袖少了一寸，做事做得不够仔细。
4: 这屋子里的人三日之内都不需要吃饭了。若再有下次，打断小指骨，逐出府上也不需要再回来了。
1: 主人，
0: 你这人怎么这么刻薄？
1: 明明都是些小事儿。
0: 你还未学习，就先质疑起来了。看来你的父母对你也是疏于管教。
1: 你不许说我爹娘。
0: 武存。

0: 我的脸怎么了？
1: 小孩别慌。
0: 啊！
1: 这是微调了你的眉眼和骨相，重新缝合的肌理，看上去啊就跟以前大不相同了。等过几年再长大些，你与你爹娘的相似之处便全没了，仇人也就认不出你了。
0: 再过几年，我的脸上就没有我爹娘的痕迹了吗？啊
1: 啊！我问你，你背后的伤什么时候受的？
0: 啊，就几天之前。
1: 你的仇人见过吗？
0: 嗯。
1: 那就好。你背后这个伤啊，实在是太深了。星斗只能尽量处理，让伤口愈合得快一些，疤痕尽量浅一些。
0: 星斗是谁？
1: 就是那个脾气古怪的家伙。
0: 那你又是谁？
1: 我叫高明，是你另一个师傅。
0: 你又能教我什么？
1: 哼，臭小子，少瞧不起人啊。你若觉得你什么都会，先想办法从这里出来吧。你星斗师傅心狠手辣，你要是出不来，小心饿死。

0: 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
1: 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你能把我活活给我弄死？

0: 小孩刚刚做完易容术，身体这么虚弱，他要是真死了，我看你怎么跟先生交代。
1: 本饥饿和疼痛，他都忍受不了，那这仇不报也罢。
0: 小小年纪，秉性如此坚韧，实在是个好苗子呀。

0: 若今日你再不出来，就饿死了。你讨厌我，因为你讨厌我爹。我爹精于易学，是世上最好的看瑜伽。你技不如人，你不服气。你说你爹精于易学，那前朝有一个易学大家叫何梦贵。
1: 你知道吗？当然知道。那你把它写的《赠隐训斋艺术》背给我听。
2: 石策不虚谈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管路自幼喜爱观看星辰，杨雄少年就好学，留下了著作《太玄》，《易经》，包藏了宇宙最深的智慧。
1: 学会了它，你也能成为像他们那样厉害的人。来，我们继续背。
2: 指今风起从何入？
0: 知得风来，是巽翁。风起于清平之末，君子要谋时而动，顺势而为。你要复仇，就要学会风的变化莫测。

0: 万有资格以获蒙，
1: 谁开玄窍系神功？

0: 可以啊。
1: 一经四圣，西周恐龙，数贯三天，先后中，直策不虚，旁管路，太玄修复，问杨雄。指尖风起，从何入？知得风来，是训风。

0: 来。
1: 半月之后，上午跟我学堪舆营造，下午跟高明学纵横之术，每日卯时起床，亥时睡觉，不许偷懒。
0: 孩子，饿了吧？走，吃饭，慢点啊。

0: 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童孙未解供耕织，野傍桑阴学种瓜。
1: 堪天道也，余地道也，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为堪舆。群山连绵盘旋，如笼卧大地，若要点穴，你需要了解当地的风向、流水和土壤的状况。

0: 分手。
1: 师父，我哪里出错了？
0: 斗拱差了一厘。
1: 也就一厘。
0: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将来这一毫一厘就会让你送命。
1: 师父，你现在长胡子了。
2: 今日师父给你看看真本事。
3: 哎，你们干嘛呢？都给我走开走开，没长眼呢，县太爷都入约跟党。
2: 记下来。一个小小的知县都当不好，看看这里让你管成什么样子了。当官就知道上下打点，捞捞银子，早晚埋死在银子堆里。
3: 是是是，
2: 要不是本官赶在御史前来到此地，你的所作所为传回去，恐怕有几个脑袋都不够掉的。
3: 是是，
2: 来，本官给你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贪了多少就还多少，那些恶贯满盈的要抓要杀你自己心里有数。别怕，你的背后自有人撑腰。
3: 是。
1: 你既没穿官服也没车驾，他凭什么相信你啊？
2: 你自己刚刚不是也叫我大人吗？你要做的就是要让人相信你想让他们相信的事。最重要的不是扮得有多真，穿得有多像，而是要知道对方最怕什么，最图什么。
4: 纵横术涉及天下学识，你需面面俱到，样样精通，凭三寸不烂之舌便可强于百万之师。

0: 这小子的营造手艺，现在完全可以独当一面了。你都快让你徒弟比下去了，不慌吗？
1: 师傅，师傅，这是我刚收到的飞鸽传书。啊，
0: 可以啊，晚上啊给你庆祝一下，烧壶好酒。
2: 师傅，这信上说什么？
3: 你有一位新师傅，马上就要来了。
2: 啊，我还有新师傅？
0: 你已到了弱冠之年，他也该来了。
2: 感觉你们俩今天怪怪的，这个新师傅。

0: 这么厉害吗？嗨，你见了就知道了。今晚我二人会去闭关，明日才回来，你就留在府上吧。
1: 是，师父。
2: 镇上打一壶好酒，给你这新师傅，最好是桂花酿。啊，
1: 行，我知道了。
0: 我还是不放心呀，要不师傅留下来陪你。
3: 高明，
0: 我走了。
1: 放心。
0: 新师傅。

0: 就是我的第三位师傅。怎么，没想过你的新师傅会是个女人？
1: 我是六叔。六叔师傅，你好。哦，对了，这个是高明师傅让我给您带的。啊，先放着吧。您要教我什么？
0: 怎么，他们没告诉你吗？啊，
1: 他们俩提醒您都怪怪的，我还以为您特别可怕呢。
0: 那你觉得我可怕吗？我是来教你男女之事的。你今天啊，只需学会一件事：如何拒绝女人的柔情蜜意，拒绝她们的楚楚可怜。 我跟你说话呢，不过，如果你学不会啊，也没有关系，毕竟我今天的样子啊，也不是谁想见就能见着的。

0: 对不起，怎么了？我以为你是来向我复仇的。啊，知道用痛苦去压制欲望，还不错。不过这次你虽然凭着本心抵御了一时的诱惑。 但往后啊，若是真的遇到真正动心的女子，可不一定能像今日这样了。将来的路上，你会遇到很多人，有男人、女人、敌人、友人。男人如石，刚强之力义不容辞；女人如水，温柔坚韧，情深似海。这情义二字，里面的学问可多着呢。 可，这世上最难防的是真心。真心，连真心也要防备吗？你上次见你爹娘，是10年前了吧？你还记得清他们的模样吗？其实啊。 我和你也一样，很小的时候便是个孤儿了。虽然爹娘走的那日，我还历历在目，可他们的样子，我却怎么也记不清了。你说，我这样算不孝吗？
1: 当然不是，你只是不忍想起而已。
0: 还记得，我小时候很爱吃石榴。我爹就在院子里种了棵石榴树，爹摘石榴，娘剥石榴，我吃石榴。那时候好快乐呀！我也是，我爱吃烤鸭。 每当我爹发了俸禄，他就会上街给我买。可谁成想，那就是我这一生中最后的快乐时光。如果有机会，我真想再见我爹娘一面，好把他们的模样。 记得更清楚些。我想，你和我也是一样的吧。如果我是你的敌人，此刻你已经死了。抵抗欲望的诱惑不难。
1: 难的是抵抗情感的诱惑。这不公平。这世上哪有那么多公平啊？许多事也没有机会重来。我明白了，我要把心封得更紧更密，一丝风都透不进来，对任何人都不动真情。
0: 可这么做还不够，你不仅要将自己包裹起来，还要把情绪啊练得炉火纯青，让人觉得你哭是真的，笑也是真的。这样一来，
1: 就没有人会发现我隐藏了真心，自然就不会有破绽。
0: 话虽这么说，但你做得到吗？我一定能做到。 你还年轻，虽然聪明啊，但骨子里啊却是个性情中人。这或许会成为你日后复仇路上最大的障碍，但也许会是你日后取胜的关键。走了，
1: 六叔师傅，那今日这一关，我算是过了吗？
0: 我这门课啊，跟你那两位师傅的不同，情感之事，有些人生下来就会，有些人学一辈子也不明白。你记住，今日这关你只过了一半，今后务必小心谨慎，切不可轻易动情。

0: 师傅，您又骗我。六叔师傅根本就没喝酒，我看是您想喝了吧。
1: 你六叔师傅在京城，见多识广，看不上咱们这儿的小酒也正常。
0: 那您就不担心我吗？六叔师傅那一关，我只过了一半。
1: 情感之事是需要天赋的。六出这关你能过一半已经仅次于我了。你看你星斗师傅他那个心呀简直就是一块石头，不然怎么会躲在这深山老林里啊，真不怕把自己闷坏了。他那样的人谁也骗不了他。而你呢，重感情最容易被骗了。
0: 唉，那我要什么时候才能出师啊？
1: 唉，傻小子，活到老学到老才是我们这行的为人之道。
0: 那我不是永远都赶不上您了？那因为您比我老啊。
1: 你个臭小子，你骂谁老呢？你干。
0: 徒儿不敢，徒儿只是想快点学会师傅的本事。师傅请。
1: 有句话叫欲速则不达，总有一天你会明白，这世上最厉害的本事是用真话实话来骗人。师父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啊，也觉得这个道理很深奥，后来亏吃的多了才慢慢懂了。
0: 师父的意思是我仍需磨砺。
1: 师父的意思是你小子又被骗了。你师父我天赋异禀，天生会骗人，你怎么能相信有人能让我吃亏呢？太嫩了。来来来，给你
0: 恩公。
1: 先生，
2: 好些年没来看你了，都长这么大。解解看。
0: 将军锁。

0: 看来你这些年过得还不错。嗯，
1: 师傅们都待我很好。听他们说你学了不少本事，每天卯时起，亥时睡，从来不曾懈怠。你不觉得憋闷无聊吗？无聊的时候就数数亭中的砖和瓦。那地上有多少块砖呢？
0: 3381块，
1: 房上有多少片瓦？48300片。
0: 你家当晚死了多少人？
1: 我家有门生10人，被黑衣人所杀。我看着师兄狗剩被人碾断了脖子，我的妹妹母亲均死在剑下。那晚一共死了14人，距今3325天。

0: 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你的心性依然坚固如常，恨意丝毫没有被消磨。你在这里无忧无虑，我以为总有一天会淡忘。
1: 师父教我的，仇恨不用写在脸上，放在心里就好。心是自己的，别人看不见，脸在外面，人人能见。
0: 这是你今年的生辰礼物，看看喜不喜欢。
1: 这，
0: 他就是你的仇人，平津侯庄鲁隐。
1: 没错，就是他，化成灰我都记得。
0: 平津侯戎马半生，手上沾满鲜血，他不仅武功高强，而且生性谨慎多疑，无时无刻不穿着一件金丝软甲。他身边的护卫密不透风，你要想杀他难如登天，只能智取。
1: 那我要如何才能接近他？
0: 你要找个机会成为他的幕僚。
1: 所以师父一直教我纵横之术。

0: 在平静后身边有三个人，横在你与他之间。你要想真正的接近平静后，必须先过了这三道关。此人名叫瞿蛟，是平津侯的贴身侍卫，也是他的府兵统领。他专替平津侯杀人，手段极其凶残。
1: 杀我家人的就是他，楚怀明。
0: 他原本是你父亲的属官，因能力平平，在钦天监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背叛了你的父亲，投靠了平津侯。你父亲死后，他被平津侯扶上了钦天监监正之位。此人口蜜腹剑，行事卑鄙，你会堪舆之术，将来一定会被他视为眼中钉、肉中刺。

0: 这个人叫杨真，是平津侯的第一幕僚。他就是当年将灭门、伪造成盗匪劫杀、替平津侯瞒天过海之人。此人颇有心机，深受平津侯的器重，他也牢牢地把控着侯府的一众幕僚。你若是进了侯府，崭露头角，必会遭到他的打压。这是平津侯府的名册，每一个人都深不可测。侯府内错综复杂，切不可掉以轻心。
1: 恩公，您给我看这些，难道是我要回京城了？
2: 日奴还未出师，现在回京城是否为时尚早了？
0: 京城出了件大事，太后已于3日前驾崩，朝野哀痛。
3: 原来如此，这个机会稍纵即逝，只怕以后很难再有了。
0: 志奴，乾隆必须入冤了。明日你便启程吧。
1: 志奴学艺多年，等的就是这一刻。
0: 除了将你多年所学融会贯通，你还要格外谨慎，相机而动，才能在京城这波谲云诡之地保存自身，徐图复仇大计。我给你准备了一个新的身份，你要铭刻于心。从今以后，你只有一个名字：藏海。

0: 你是不是心里在想，恩公跟京东老儿在说什么呢？太后驾崩为什么是个好机会？
1: 师父，您会和我一起去京城吗？
0: 当然了。
1: 真的？
0: 一想到要一直跟你待在一起，烦也烦死了。
1: 不烦。师父，拜过。

0: 信了，师傅，高明师傅呢？他已经跟你的恩公走了。他也让我告诉你，不要因为感情而相信他人，那样只会让自己失望。志农，
1: 师傅，您在叫谁？
0: 我叫藏海。从今以后，这世上就没有人叫志农了。

0: 蒋老师，戴的什么眼镜啊？这看手机不换花镜啊？
1: 我戴的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
0: 超视力？
1: 对，我以前戴的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
2: 超视力不一样，
1: 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近视、老花、远视、散光，只需一副超视力，看手机、看书、走路、开车都能戴。
3: 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可用双面复合科技，通过对镜片内外表面不同区域的精雕研磨，生成不同的光度，能满足看远、看中、看近的不同需求，视物清晰，视野宽广。
1: 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0: 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全部都已经熟记于心了。嗯，都记住了。到了京城，去枕楼，会有人接应你。他们想查你的身份，没那么容易。我会抹去你在这里的痕迹。师父，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想问您。
1: 多年以前，你就已经看到我手上的印记。当时你为何不问？
0: 我不敢问。
1: 这么多年，其实你一定非常想知道，你的恩公，还有你的这些师父，究竟是些什么人？这些都不重要。你只需要记住，从你获救的那个晚上开始。 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你而存在。如果你执意想知道，你下次见到高明的时候，可以问他。

相逢，只能

0: 楼是一定要逛的。
1: 没错，
2: 非常好看。
0: 嗯，在这儿除了吃的、喝的、玩的、
1: 找乐子的，
0: 望月阁八公子的影戏
3: 不可不看呐。
4: 哎，您想知道的京城艺闻、
5: 朝中秘辛，
0: 咱们这儿应有尽有。来，客官，里边请。里边请，客官。
1: 公子，
0: 记得去看八公子的影戏。里边请。
1: 来，各位客官们，里边请。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

0: 公子，您这是？
1: 生壶茶，把灯点上。
0: 公子，您要点灯？
1: 对啊，点灯。
0: 公子稍后。
2: 久等了，你的灯。
1: 姑娘，为何这灯与其他位置上的灯都不一样啊？
2: 客官，您不知道啊。
1: 哦，我初来贵地，不太懂这儿的规矩，敢问姑娘。这灯有什么来头？
2: 您坐的这个位置叫朱雀头，是我们枕楼留给最尊贵最捧场的客人的。谁坐了这朱雀头掌了灯，就表示包下今晚的望月阁，不仅要给台上的伶人打赏，这台下看客的茶钱酒钱也一并包了。这一盏灯1000两，上次点灯的还是永荣王爷。
1: 这灯我不点了，这座我也不坐了，告辞。
2: 慢着，这朱雀头既然坐上了，不是说走就能走的，这灯点上了，更不是想灭就能灭的。
1: 实不相瞒，我没有那么多钱。

0: 是我的全部家当，七两银子，这座我实在是坐不起。
1: 楼下有位置，跟我走吧。

0: 刚来京城啊？
1: 是。
0: 在我们诊楼站着看戏也是要收钱的，你站的这个位置5两银子，你刚刚给了我7两，这剩下的钱我是退给你呢，还是跟你讲一讲今日这出戏？讲戏我就只收你2两，来的都是客嘛。
1: 好，那就请姑娘为我好好讲讲吧。

0: 器。
1: 这是凤凰，就是太后。
2: 挺聪明的嘛。这只凤凰是八日前驾崩的太后，这条龙是先帝，而旁边那条锦鲤是先帝最宠爱的李贵太妃。
0: 仙龙倚风里，不顾凤凰求。
2: 太后驾崩，依照礼制自然要与先帝葬在一起，可是先帝身旁也有李贵太妃陪葬，此等难题便抛给了皇上。

0: 那这只金龙就是当今皇上，那群蟾蜍又是谁？
1: 当然是聒噪的文官，你看是不是很像？ 皇上无子，这些年一直被朝臣们逼着立嗣。太后驾崩以后，他们更是变本加厉，不是上书进言就是福贵死谏，要求皇上依照礼仪宗法将李贵太妃迁出皇陵。现在朝廷分为两派，一派以临淄王为首，要求尊太后一命；另一派却不从。
0: 那被蟾蜍们簇拥着的雄鸡，就是临淄王。
2: 临淄王是太后亲子，太后合葬的事情就是他上书朝廷，他还想以此为由回京一年为太后守丧了。
3: 金龙怒冲冠，遁入云霄去，自此无影踪。
0: 皇上怎么说？
1: 你没看到那条龙飞走了吗？这事皇上不管了。
0: 寥寥胜三日，
1: 这白虎便是今天的主角了吧？没错，这白虎就是当朝荣禄大夫平津侯。本来被皇上下令全权处理太后下葬事宜的是公。

部和青天剑，但是这工部侍郎庄知府是平津侯的儿子，为了庄知府，平津侯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0: 去哪儿？这戏还没演完呢。
1: 今日这里恐怕要有大事发生，姑娘你也赶紧走吧。
0: 怎么了？你看到什么了？
1: 你看到我右手边那个公子了吗？他手里的扇子里面藏有一柄钢刀。我左手边那个一直在写东西的人，他恐怕就是在记录罪证。
0: 哦，我那个
1: 别指，你看他身子坐得这么板正，身上肯定也有凶器。你看二楼也有不少盯梢的人，恐怕就是来抓八公子的。
0: 他们是都尉司的场卫曹公公的人。
1: 曹公公？
0: 嗯，这曹公公是司礼监掌印太监，统领都尉司，是全天下的太监头头，上到官府衙门，下到客栈酒肆，京城各处都散布着他的场卫。
1: 那八公子还敢在场卫面前说这些？
0: 你来的时候看到整楼大堂的那块牌匾了吗？
1: 亲赐恩荣，
0: 那是皇上亲赐的珠玉牌匾，有他在枕楼里就相当于有皇上的诰令。虽然常年有场卫在这盯梢，但他们却从未动过手。
1: 也许以前他们不敢，但今日可不一定了。
0: 怎么说？
1: 八公子虽以代号隐喻权贵，但难免得罪了不少人，而且他今日妄议的是皇上，说了太多的恭维逆心，再加上曹公公又是皇上身边的红人，场卫们正好可以师出有名，就算是枕楼有珠玉牌匾，恐怕也要招来杀身之祸了。
0: 那照你这么说，八公子今日恐怕是凶多吉少。
1: 姑娘，若你与八公子相识，你也提醒他赶紧走吧。
0: 如今这里遍布场卫，以他们的手段，八公子肯定是插翅难逃。你那么聪明，你帮他想个办法。
1: 我能有什么办法？这事儿我管不了。
0: 哎，谁说的？你可以帮他一个大忙。
1: 我，
0: 原来阁下就是八公子啊，久仰久仰。
1: 姑娘，什么意思啊？
0: 之前从未见过八公子的长相，原来是这样一位俊俏的公子。没想到今日台上的竟不是您的真身，您亲自同我们一同赏戏，真是好雅兴啊！
2: 八公子，八公子，八公子，
0: 请受小礼一拜。
2: 你到底想干嘛？
0: 没人见过八公子，现在你就是八公子。
3: 最近有什么好奇心事，给大家讲讲。
4: 要不然写本书也行吧？是不是？
5: 就是啊。

0: 别动，按我说的做。
1: 王公子。

0: 慢点，师傅，没想到来接我的人是你啊！
1: 你来京城，师傅当然要提前过来打点了。要不是我在，恐怕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
0: 我今天确实大意了，没想到被人在枕头上了一课。
1: 那个戏弄你的姑娘是谁？
0: 不清楚，我只知道她为枕楼办事儿。师傅，那些场位很棘手吗？
1: 没事，不过是一帮听命办事的家伙，估计这会儿也反应过来你不是他们要抓的人。小子，今天瞧见京城的卧虎藏龙、伯爵云诡了吧？
0: 您说的对，是应该多加小心。哎，不过也不是完全没有收获啊，我至少知道了平津侯正在办的事儿。
1: 你说说。
0: 太后下葬，朝臣们分为了两派，一派力主维持现状，让先帝和李贵太妃合葬，而另一派力主迁出李贵太妃的官罗，促成帝后合葬。皇帝为难，所以将这烫手的山芋交给了平津侯的儿子工部侍郎庄之府去做，而如今只剩下三日期限，所以平津侯请命揽下此事。现在他正在满京城的找风水先生。
1: 我问你，太后是谁？
0: 先帝的皇后，皇上的嫡母。
1: 李贵太妃是谁？
0: 皇上的生母，先帝深爱的妃子。
1: 那你说这是谁和谁之争？
0: 是皇上，所以这件事看似是新旧朝臣的礼仪之争，但实则是皇上和朝廷的礼法之争。
1: 不依贵太妃的棺椁，失了臣心；移出贵太妃棺椁，又失了民心。怎么做都是错，所以你现在还觉得这件事是找个风水先生就能解决的吗？
0: 那平津侯应该也知道这个道理，他为什么还这么做？
1: 哎呀，这种事儿就是做给别人看的。
2: 都给我带走！都
3: 放开我！半夜你们抓错人了，我不会看风水呀！
4: 抓错人了！
3: 我让你做棺材
4: 呀！干嘛？
1: 这马车里装的都是抓来的风水先生。凡是跟丧葬沾边的全都给抓去了，前两天还有卖香烛的都抓走了。平津侯这是在向朝廷表达一个意思，他尽力了。
0: 哎，师傅，我来。师傅，您看我像风水先生吗？
1: 想好怎么入局了？
3: 儿子，
4: 爹，
3: 儿子，
4: 爹，
3: 官爷，
4: 爹，
3: 官爷，官爷，走。
4: 爹，爹，
3: 大人，大人，大人，我求求你，大人，我不会看风水呀，我只是个卖纸钱的，我只会扎点纸人纸马，真的不会看风水呀。
0: 是吗？
3: 我不会骗你的呀，大人。
4: 爹，
3: 儿子，儿子，
4: 爹，
3: 儿子，儿子，
4: 爹，
0: 先回了。
3: 回，求大人，求大人不要杀我儿子。
5: 带走。
3: 大人，
4: 爹，
3: 儿子，
4: 爹，
3: 儿子，
4: 爹，
6: 禀告大人，还差一人。
5: 慢着，
4: 爹。
5: 你既然会的话，你儿子应该也会吧？让他去帮你。
3: 大人，你刚才答应不杀他的，他只是个孩子呀！我求你放过他。
5: 我不杀他，但并没有答应不带他走，一并带走。
3: 儿子，儿子，孩子，
7: 大人请慢。

0: 草民听闻大人在找风水先生，草民不才，对风水堪舆略通一二，愿意前往。不知大人是否可以放了这个孩子？
1: 是啊，这个还挺招人。
2: 你倒是有趣儿，
1: 真是
2: 主动送上门，那就一起去吧。
0: 走，哎，大人请慢。风水堪舆是精细的活儿，小孩子毛手毛脚的，万一耽误了官爷的大事儿，那就不好了。

0: 走吧。
1: 别没事儿，别没事儿。

0: 我就是个杀猪的，帮做法的道士杀过一只猪子儿，哪里会看什么狗屁风水啊？偏心猴，你连猪都不如！
1: 我只希望能用我这条命换我儿子平平安安的，我就心满意足了。恩公，恩公，方才多谢你救了我的儿子。
2: 你先起来，先起来。
1: 这大恩大德，无以为报啊！这辈子只怕是报不了您的恩了。来生，我翻溜做牛做马，报您的大恩。
2: 哎，做牛做马就算了，说不定咱们还能活着回去呢。
0: 你这不是送死吗？别人躲都躲不及，你还上杆子去？
3: 哎，你是有真本事还是个假把式啊？
2: 哎，我说各位，咱们去见的是平津侯，又不是阎王爷。
4: 你的意思，这事儿你能解决？
5: 嗯，听天由命吧。困了，睡会儿。
2: 麻烦范兄，一会儿到了叫醒我。
5: 多谢。
2: 好，
0: 真兵都要没了，还有那心思睡觉？

0: 我们已经没得选了，只能往前走。但这地宫里面危险重重，你们一定要按我说的方位走，更不要乱碰任何东西，听到了吗？
1: 这是一整规，坐北朝南，五行不离，水土体，九星成带，福必随。这里一定是按九星为修筑的，那边就是西边。
0: 恩公的意思是，是有办法带我们出去？我也只能试一试。 一会儿我数到三，所有人听我的指令，我们一起动。嗯，阿良，来，一会儿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二块砖，屠夫，哎，你从这儿踩西面的第三块砖，听见了吗？嗯，一、二、三。 这墓道的机关是相连的，只要走对了位置，就不会有事。这位兄弟，你一会儿往后退一步，也就是踩你东面的第一块砖。后面那位兄弟，你一会儿踩西面的第一块砖。
2: 你确定是这块？
0: 你相信我。
2: 我踩。
0: 准备好，一、二、三。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1: 久不长兵，却依然履历惊人，渐渐射中靶心，风采不减当年啊。
2: 是啊，是。既然不会说话，那就把舌头割了吧。
1: 侯爷饶命！侯爷饶命啊！侯爷，侯爷，侯爷。
0: 大人，都在梦道里了。
3: 侯爷，新的一批风水先生已经到了。
2: 之前那几批呢？
3: 按照侯爷的吩咐，已经处理了。
2: 80多个人，竟没有一个能想出解决办法的。
3: 真正有神通的风水先生，多是隐逸之人。下官已经增派人手寻遍名山大川，一定会给侯爷解燃眉之急。
2: 楚大人，只等着你来解燃眉之急，恐怕这火就要烧到我侯府了。
3: 侯爷息怒，下官一定会尽力。
2: 换工。
4: 父亲，儿子斗胆一问啊，这太后下葬原是皇上与朝臣之争，为何一定要找风水先生啊？
2: 太后下葬这事儿各有各的看法，但除了皇上，别人的看法都不重要。难就难在皇上的心思好猜，但要想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法子，那就难了。
4: 那要是一直都找不到呢？
2: 为父自然会想办法的。首先你要把表面功夫做足了，不要让人抓到把柄。无论如何，我都会保住你。
4: 儿子明白了，多谢父亲。
5: 困云何得即间通，武器偏权定吉凶。待天履地人为贵，顺则吉兮，凶则悖。

0: 是断骨头，是前朝流传下来的物藏机关，没想到在这儿见着了。
1: 怎么过得去呀？这种丝，削铁如泥，但也很罕见。造墓的人不会无节制的使用，一定是按照某种规律来设置的。
0: 屠夫，
2: 哎，
0: 你踩西面的第四块砖。韩辽，
2: 哎，
0: 你踩西南面的。第四块砖，我们一起向断骨头阵列的边缘靠近，听我口令，一、二、三。
3: 配合感知，仔细想，定人护符与灾祥。
0: 要与人间开龙葵，顺逆之际须理会。一、二、三，我到头了，
1: 赶紧开门出去呀！
0: 我还不能走，这是皇陵的墓道，比一般的墓室防范严密得多。我若是离开这块砖出去的话， 你们脚下的砖就会受力偏移，断骨套的机关就会启动。那这先别急，你们继续按我说的走。这里是救星卫，接下来我们需要逆行五皇中宫。五皇中宫，屠夫，你往西北方向踩第二块砖，樊辽。
1: 哎，你踩西南方向的第四块砖。
0: 好，好，好，准备好了。
1: 哎，
0: 一、二，哎，相信我。

0: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1: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2: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3: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4: 我们想去看大海，
5: 大海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6: 有点东西啊，
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6: 太懂了吧？
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5: 有事说话啊。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9: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0: 我帮你。
1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12: 准备，
1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齐美劳，全面向未来。
13: 三岁女孩突然失踪，
14: 那周二看到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13: 山野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15: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16: 是圣人救了我哎！
13: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17: 刘一，刘一，刘一，
14: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17: 刘一，
14: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啊，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17: 刘一，刘一，刘一。
13: 这里是位于辽西腹地的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大营子村。10月15日下午的一通电话，让全村人突然。

0: 紧张了起来。
1: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还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
0: 上山的路上，几名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1: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0: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车内。
1: 丢失点边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0: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2: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0: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2: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袋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还在睡，还在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3: 他车窗看着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印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3: 我们估计是摇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0: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4: 爷，丁一，
3: 周围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4: 丁一。
0: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5: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0: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四分地、两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性较高。
6: 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0: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7: 那个不少沟呢，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被大沟走的，往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0: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0: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不，然后文尼莫在那前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他动了呢，他说我看他动了，
1: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2: 我的奶奶了、
1: 哎、你奶奶这就来了，
3: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4: 你是叫丁一吧？嗯。你身上哪块疼啊？
3: 这回淹大了，看得了吧？
2: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4: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
2: 嗯。
5: 好，也太凉。
6: 好了，
5: 太凉。
6: 好了，好了，好了，
5: 准备裹上盖上。
7: 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支脚，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
5: 没事，我学医的，没事。
7: 没事啊。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1: 沾点水，
8: 沾点水，
9: 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的
8: 是，我没事。
10: 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7: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他都丢了，他始终到现在不认为他丢了，认为他奶奶丢了。
10: 历经三天两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11: 到他的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2: 这次能记住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10: 六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七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芝罘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
12: 你们快救我吧。
10: 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3: 带着孩子带着那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然后在海里玩，哎，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10: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子强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13: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他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10: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到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14: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10: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15: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对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

0: 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1: 小朋友，
2: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0: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1: 有人吗？
2: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3: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2: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4: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悲观。
2: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的消息：
5: 这里小孩已找到，速度返回。
2: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3: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2: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6: 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2: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6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发生危险。
3: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2: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7: 喂，你好。
8: 喂，你好，杜乐先生吗？
7: 怎么了？
8: 我麻烦我问一下，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7: 孩子丢了。
8: 哦，
7: 在哪？
8: 在沙漠里。
7: 沙漠里？
8: 嗯。
7: 哪个沙漠里？
8: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方的民族。
7: 铁盔的沙漠里吗？
8: 哦。
7: 你娃娃多大？
8: 娃娃才1岁，我的还不到2岁。
7: 还不到2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8: 男孩。
2: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

0: 他一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1: 当时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三四个小时，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随警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2: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就是，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十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3: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剪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剪羊毛的，然后剪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0: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1: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呀、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呀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
0: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
1: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一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一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一分。
2: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越喊我就越哭，越喊我就越哭，我就是心就是像有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0: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失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一分钟，他就多一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4: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5月份进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1: 就是凌晨5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和总结。
0: 凌晨5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冻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十。

0: 十个小时。
1: 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5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这时间
0: 稍事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4面8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2: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粒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3: 现场查找的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1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0: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10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2: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啊，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是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0: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4: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5: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0: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4: 检查了也可能差不多有5-6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5: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6: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嘛。
7: 大家好，我是蒋大为，今天我来给超市里拍个广告，广告不能乱说，我戴着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市里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人一上了年纪眼睛就开始花，尤其我年轻的时候就近视，看远得戴近视镜，看近得戴老花镜，这眼镜来回换太麻烦了，眼睛还难受。超视力不一样，掌握渐变焦技术，1:1，
8: 亮

0: 身定制，
1: 一副眼镜就能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看手机、走路、开车全都能戴，一对一
0: 量
1: 身定制。我自己戴了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现在拨打400-100-6565，400-100-6565。
2: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3: 大家好，我是李玲玉，今天我来给超视力拍个广告。广告可不能乱讲，我戴的是真的好，才向大家推荐这副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很多人眼睛花了，不验光，直接买副老花镜就戴，这可不行啊！每个人的视力状况不一样，老花眼也要先验光，再配镜。给您推荐我一直在戴的超视力远近一体镜，无论是老花还是老花伴有近视、远视或散光，一副眼镜全解决。看手机、看电视、走路、开车都能戴，款式还时尚，显年轻。超视力掌握核心渐变焦技术，根据个人视力状况，专业一对一量身定制。现在拨打400-100-6565。
4: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5: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6: 金龙鱼，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7: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8: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4: 救救我啊，哥！
5: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吧？
0: 一场顶包。

0: 风波揭开身世之谜。
1: 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你是会被判刑的。
2: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3: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你走吧。
4: 妈，
3: 我不是你妈。
0: 不离不弃的照顾能否解开心结？
5: 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6: 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要照顾他。
0: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谢谢，应该的。
1: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个怎么呢？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4: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3: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刘医
6: 生，没什么事儿。
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样
8: 吧？这样吧，
9: 应该的。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1: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3: 喂，你好，新城派出所，
14: 我是交警队的。
13: 啊，你稍等一下。
14: 3个小时前，在南城路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司机逃逸，由于事故路段监控出了问题，我们想请你们帮我们查一查治安监控有没有拍到肇事车辆。
13: 行，我知道了。你到这儿来干嘛？
15: 你妈让我送把伞，外面下雨了。
13: 又不是小孩。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15: 我开车撞了人，我来自首。
13: 回去吧，雨也停了，我要去写材料。

0: 姓名？
1: 李默。
0: 年龄？

0: 那个人死了。
1: 你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2: 晚上八点多开车经过那条路，当时天下着雨，视线模糊看不清，就把你们撞了。
3: 车子是你自己的吗？
2: 不是我的，是我弟弟李青的。
3: 确定车是你自己开的吗？请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2: 是。
1: 据你所说，事故是八点多发生的，你十一点半才来报警，这三个多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2: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开车回了家，跟家里面商量了之后，他们做通了我的工作，我才来自首的。
1: 三个多小时，一直在家里面？
2: 是。
4: 听你们出去。
5: 我让你们出去没听见吗？我哥都已经自首了，你们还想怎么样？
6: 你别激动，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的。
5: 我不知道，我妈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啊！你们是不是非要把我们一家人逼死才满意啊？
7: 青青姐，你要去哪儿啊？
8: 江城不是有个特邀调解员的交流座谈会吗？之前说老陆去，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派了我去代表参加。
7: 那多久回来呀？
8: 时间应该有点长，说是还要学习和进修。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两位了。哦，对了，李默撞人那件事，
7: 他虽然自首了，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他们一家人对这件事的态度都挺反常的。
8: 杨光同志，我觉得你有当警察的潜质。
7: 那我的感觉是对的。
8: 法律是公平严正的，不枉不纵。这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多跟朱莉交流一下。
7: 行。
8: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出发了。
9: 好，行，路上注意安全。哎，
8: 走了啊。
7: 一路顺风。哎，
8: 好。
9: 我看你就是跟朱莉待多了。
1: 李默，我再问你一次，那天到底是不是你开的车？
2: 是我开的。
1: 你在撒谎，那天你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儿。
2: 警察同志，车真的是我开的呀。
10: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事发当天你从工厂下班之后并没有开车。你们工厂下班的时间是在晚上6:50，有邻居看到你7:20出现在家门口。事发地点远在郊外，你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
6: 李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那就会走司法程序，你是会被判刑的。
5: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6: 他们是谁？

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你有没有想过，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是多么的伤痛，让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公平吗？

0: 干什么？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1: 我劝你不要无理取闹。你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请配合我们调查。走。
2: 儿子，
1: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2: 李青，我们有证据表明。
3: 事发当天，你哥哥李默是不在场的，而且肇事车辆是在你的名下，对吧？
0: 不说，不说。
4: 李青，你哥哥李默已经向我们坦白，他就是在替你顶包，你直到现在还想抵赖吗？把真相说出来。

0: 这车不是我开的，
1: 那是谁开的？
0: 我弟弟李青。

哎，媳妇儿，我这回来路上呢。哎，我真没喝酒，咱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这点幸运感都没有吗？信不信我待会回来你自己闻吧。啊，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车呢。

0: 婚房，谢谢。
1: 叶青妈，你今儿到我屋里来做啥？小山，真对不起，因为赔偿金实在太高，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把你和李青的婚房给卖了。房子是你们买的。
0: 不用征求我的意见，你放心，等李青回来，我再想办法给你们添置一套新房。
1: 带着吧，带。
0: 亲家母，
1: 对不起，我和我亲家妹儿，他们两个又没办证儿，哎，又没办婚礼，法律上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两口子。
0: 可小山已经怀了我们李家的骨肉，
1: 都是你娃嘞，不能养。
0: 小山，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2: 阿姨。

不管清洁轻重，都是违法行为。相信你这几天在里面想的也很清楚了。你弟弟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还有你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回去好好照顾她。

0: 送我，把弟弟说出去的。
1: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这是在怪我，是故意的，对吗？
2: 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吗？
1: 隐瞒你的身世，不该让你替李青顶包，
3: 更不该为了李家的独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
0: 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1: 是我，一切都怨我。现在小山怨我，李青也怨我，媳妇儿没了，连我的孙子也没了。当初你不愿意，为什么要答应？我现在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和李青。
3: 你走吧。
0: 妈，
3: 我不是你妈。

0: 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你一直没来上班，岗位不能缺人，所以我们另外安排人选了。
2: 你顶包那事儿啊，老董都挺大的，我们老板也不敢有为。对不住了，兄弟。

0: 是谁呀？
1: 可能是爸爸的朋友吧。老公，我和女儿来看你了。

0: 林墨，
1: 房间也比较小，来，你们随便坐。
2: 我们去你单位找过你，
1: 我被开除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0: 不是我不愿意回去，是我妈，她还怨我。这事儿谁也怨不着，知法犯法，希望你们都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我妈。
1: 他还不愿意面对我。其实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家里面两兄弟，老太太愿意让老大去顶包。
2: 但老大也挺惨的，给人顶包。
3: 工作丢了不说，家也不敢回。我们回去都找找有没有适合林默的工作，先替他解决就业问题。我也跟凤姐商量商量，看能不能调解他跟他妈妈之间的矛盾。我觉得这件事情先别着急，咱们得慢慢解决，不要操之过急。妈，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 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妈，坚持不。

0: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挑选过的一些用人单位的资料，你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0: 没事，你也是我们社区的嘛，咱们吃完饭了之后一起去看看。
1: 行。
2: 喂。好，你们俩先吃，我回所里一趟。我跟你说啊，你请客。
3: 哎，我知道啊，去吧。
1: 吃吧。
0: 这儿环境倒是不错，但你能适应得了吗？
4: 我的身体没问题，而且这儿包吃包住，挺好的。
0: 行，那你真的想换的话，你再联系我吧。
4: 真的是谢谢你。
0: 没事。
4: 李青要是没出事儿，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0: 话不能这么

0: 错了就是错了，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1: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哎，凤姐，
2: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啊，小木这段时间总出差，整个调解室就剩我一个人。
0: 我去陪李默找了份工作。
3: 你说那个李家老大？
0: 嗯。
3: 嗨，我正好要跟你说李家妈妈的事儿呢。哎，你说巧不巧？今天我去医院看一个老朋友，正好看见李家妈妈被人家送进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看起来挺严重的。
0: 嗯。

0: 妈，
1: 刚睡着了。这个老人身边不能没人，你还要工作，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0: 啊，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吧。

0: 我今天来是替我儿子跟你道歉的，跟你说声对不起。
1: 道歉有什么用？道歉他就能回来吗？

0: 患者的癌细胞啊已经扩散了，情况啊很不乐观，希望你们家属啊要做好思想准备。
1: 床要高一点。

0: 需要帮忙吗？
1: 啊，不需要，谢谢。
0: 行，有事叫我啊。
1: 妈，好好休息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这么调皮啊？这早上才换的被子，你是不是嫌我事情不够多呀？
1: 妈妈，我没有调皮，这是我给你留的红薯，我担心它凉了，所以把它放在被子里了。妈妈，我错了。

0: 慢点。护士待会儿就来给你输液，你先躺会儿。
1: 你看看他啊，我去叫医生。
0: 哎，

0: 办法。这人生病了就是这样，我现在都不敢睡着，睡着了就怕醒不过来了。
1: 妈，谢谢你了。
2: 我有话说。
3: 哦，好，我马上给你接。

马上过来。

0: 你来了，
1: 大哥，我来看看阿姨。

0: 节哀，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别送了。

你害死了我妈！你们把他抓起来呀！都是你！

0: 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她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她的儿子李青先生。这是相关文件，麻烦你看一下。现在李青也知道这份遗嘱，我受他的委托，请你搬离属于他的房子。
1: 没想到张阿姨把房子留给了李青。
2: 他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0: 话我已经替委托人带到了，请你尽快搬离。
2: 要我说呀，反正李青都要关那么多年，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等他出来以后再搬。
3: 不用了，我搬。

0: 来，你摸，吃个鸡腿。
1: 妈妈，我也想吃鸡腿。
0: 乖，它是哥哥，让给哥哥吃，好吧？
2: 啊，没事，我不喜欢吃鸡腿，给弟弟吃。

0: 凉了，怎么不吃啊？
1: 你不知道李默现在怎么样吗？
0: 老人家一走，那个家就更不像家了。
2: 哎，你家人都散尽了，李默也搬走了，那就不归我们社区管了。
1: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3: 他们两兄弟还没和解，我的调解就还没完成。
0: 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尽力而为吧。
2: 快快快吃饭，快凉了，
0: 赶紧吃，下午事儿还多呢。

0: 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
1: 蒋老师，我给你戴上。
2: 嗯，好。
1: 蒋老师，看一下前边，清楚吗？
2: 很清楚，嗯，很清楚。
1: 来，再看一下近处。嗯，
2: 很清楚，而且很舒服，就像没戴眼镜一样。嗯，
0: 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超视力我已经戴了很多年了，今后我还会一直把它戴下去。如果您和我一样被眼花的问题所困扰，赶紧换副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
3: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以前我近视啊还有散光，后来眼睛花了，看谱子啊还得戴老花镜，看远处呢还得换近视镜，每天啊就这么来来回回的几十次，太麻烦了。而且这老花镜戴时间长了，眼睛酸胀，头也晕。有了这副超视力啊，看书、写字、教学、开车、看远看近，只要一副就够了。高音低音要转得自然，看远看近也要收放自如。
5: 一副眼镜既能看远又能看近，戴上以后就感觉，哎呀，可清亮了。看远，挺清亮的，挺好的。然后看书的时候，看手机特别清楚。走路呢也可以，啊，开车啊也完全可以。
0: 眼花就戴超视力，我是蒋大为，我信赖超视力。
3: 超视力，看远看近只需一副，眼花就戴超视力。
6: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中视智和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0: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她的老公，她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
1: 哥，哥，你别吓我啊，哥！哥，
2: 你和你两个子女的父母都在这儿。
3: 我估算了一下，
2: 你可以拿到100万。
3: 小海呢，我给你40万。至于巧儿这边吧，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
4: 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5: 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
6: 我看见有一种大美，周而复始，亘古不变。智慧历经千年，风采依然。当光阴的尺度展开万物的芳华，我感知一种美满，辉映万千。我融入时代的律动，我拥抱生活的缤纷。胸怀归与律，寻法知世界，方圆之间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根据地图显示，前面就是风景优美的旅游基地了。哇，
1: 太漂亮了，咱们跟他合照吧。
0: 嗯，快来快来。
2: 怎么是一座垃圾山呀？和图册上美丽的风景根本不一样。
0: 唉，走吧，咱们去画册上的小河边看看。

0: 我们到河边了。
1: 咦，这里的臭味好刺鼻啊，
0: 所有的景色怎么都跟照片上的这么不一样？
2: 民法典规定，侵权人违反法律规定，故意污染环境，破坏生态，造成严重后果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保护环境是我们的义务。民法典课堂。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光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哪个买的？
3: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4: 点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嗯。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
7: 上城高。
6: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嗯，
8: 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9: 花店女老板与小伙相恋，却拒绝结婚，竟是因为她是有夫之妇。女老板遭丈夫家暴多年，决定离婚时，竟被丈夫发现她与小伙的恋情。丈夫扬言要报复小伙，小伙害怕东躲西藏，却为何导致他的父亲丧命？错爱他人妻即将播出。
1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法律讲堂。这一年的春节刚过，南方一家建材厂的大门前，大红灯笼是依然高高挂起，红色的福字依然贴在传达室的玻璃窗前。本该是喜气洋洋的开工日，却突然传来了声声凄惨的叫声。这尖叫声打破了春节的喜庆祥和，人群瞬间炸开了锅。循声望去，只见建材厂大门内侧的空地上，一位50多岁的男子面朝下瘫倒在一片殷红的血泊之中，鲜血还在顺着地面的缝隙往外蔓延着，染红了他灰色的工装裤，场面可以说是触目惊心。杀人了，杀人了，快报警，赶紧拨打120。这声声的呼喊像唤醒了大家的理智，人们纷纷拿出手机开始拨打报警电话和急救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赶到，倒在血泊当中的男子被送往医院，而随后警方在建材厂带走了一名男子。春节本该是家家户户团圆和睦的日子，开工第一天，为何在这家建材厂会突然发生如此惨烈的人命案呢？这场悲剧的背后到底隐藏着怎样的恩怨纠葛？这一切呀，

0: 要从倒在血泊当中的那位男子说起了。被送往医院的男子名叫曹大旺，今年56岁。熟悉的人都知道，曹大旺是个命苦的人。年轻的时候呢，和妻子因为感情不和离婚，之后啊，就一直单身，一个人可以说是辛辛苦苦把儿子曹小光给拉扯长大了。曹大旺为人忠厚老实，干活勤勤恳恳，从不与人发生争执，在厂里头也是大家公认的老好人。不管是领导安排的工作，还是同事请他帮忙，他从来都不会推脱，总是乐呵呵地答应着，手脚呢也算麻利，厂里面的重活累活他都抢着干，所以呀，在厂里的人缘一直都很好。大家怎么也想不明白，他究竟是招惹了什么人，竟引来如此杀身之祸呀？一切呀，都是因为他的儿子曹小光，因为曹小光的一段孽缘而起。半年前的一天，23岁的曹小光像往常一样，下班回家以后呢，就在小区门口的快递站取了快递，正准备回家的时候，结果被这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给堵在了半路，雨势太大了，根本没有办法冒雨前行。于是呢，曹小光环顾四周，哎，看到路边有家小小的鲜花店还开着门，所以啊，就赶紧跑了过去，躲在门口的屋檐下避雨。这家鲜花店啊，叫遇见花店，店面不大，但是啊，收拾得很干净。花香混着雨水的清新气息，让人感觉很舒服。曹小光躲进花店避雨，还顺手呢在花店买了一束很便宜打折的花。可曹小光怎么也没有想到，那天大雨里的一场邂逅，让他的情感和命运都发生了改变。花店的老板娘叫张丽丽，不仅没有因为曹小光买的花便宜而怠慢他，还给他倒了一杯热茶，招呼他等雨停了再走。曹小光被张丽丽的温柔细致所吸引，往后的日子里，买花似乎就成了曹小光光明正大的去看张丽丽的理由。每次走进花店，迎接他的都是张丽丽弯弯的笑眼和热情的招呼。一来二去呢，曹小光对张丽丽越发的有好感，于是呢，对张丽丽展开了热烈的追求。随着时间的推移，两个人的心啊，慢慢的走到了一起，正式的谈起了恋爱。之后的日子里，曹小光几乎把花店当成了自己的第二个家，他经常来花店帮张丽丽干活、搬花，还给张丽丽送饭、请她看电影。一切都是那么的幸福温馨。曹小光觉得他和张丽丽的感情已经稳定了，是时候更进一步了。于是呢，他向张丽丽提出想去他的家里拜访他的父母。曹小光满心期待着能进一步走进张丽丽的生活，可是每次曹小光提出想拜访张丽丽的父母，丽丽呢总是不正面的回应，不是说家里面太乱了还没有收拾你去怕你笑话，就是说我妈最近身体不太好，先别打扰她休息了，就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这些借口听起来似乎很牵强而又苍白无力，既然两个人已经谈起了恋爱，那张丽丽为什么不让曹小光去见她的父母呢？
1: 张丽丽的态度令曹小光十分不解，他感觉张丽丽似乎在掩饰着什么。为得知真相，他干脆直接问张丽丽为什么不带她上门见家长。在曹小光的不断追问下，张丽丽终于说出了一直藏在心里的惊人秘密。
0: 原来啊，张丽丽的心里藏着一个巨大的秘密，她根本不是单身，而是有婚姻、有丈夫啊！曹小光不敢相信，张丽丽竟然已经结婚了，他很震惊，也很生气。张丽丽在

0: 也压抑不住自己的情绪，拽着曹晓光的胳膊，一边哭着一边和他讲述着自己的过往。张丽丽告诉曹晓光，结婚之前呢，丈夫其实对她特别好，可结婚之后她似乎变了一个人，一喝多了就打她骂她。张丽丽实在受不了了，所以呢就每天这样躲在花店里面，根本不想回家，直到遇见了曹晓光。说着，张丽丽撸起了袖子，胳膊上的伤满眼可见。原来呀，张丽丽从小父母离异，她是被奶奶拉扯长大的，父母陪伴的缺失让她从小就十分渴望被爱和被关怀，渴望有人能够真正的对她好，爱她，呵护她。王鹏比张丽丽大了十来岁，张丽丽之所以选择和王鹏结婚在一起，一开始呢就是考虑到王鹏既然比她大，那生活里面自然会让着她，懂得关心她。可是呢，张丽丽怎么也没有想到，结婚之后这王鹏啊就像变了一个人，他脾气暴躁，不再像结婚之前对张丽丽那样好了。他整天除了打牌就是喝酒，每次喝完酒稍有一点不高兴就打骂张丽丽，还会打砸家里的东西。经常被丈夫王鹏打骂家暴的张丽丽十分的害怕，又实在没有地方可去，于是呢她除了晚上回家，白天就都在花店里面逃避丈夫。张丽丽本以为这辈子就要这样痛苦的生活下去了，可是她没有想到能够遇见曹晓光这样一个再次温暖自己让自己心动的男人。
1: 张丽丽决定和丈夫离婚，嫁给曹晓光，不料自己的地下恋情竟被丈夫发现。
0: 看到啊，妻子和曹晓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她敏锐地觉察到曹晓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
1: 丈夫王鹏不仅多次殴打张丽，还扬言要狠狠报复曹晓光。
0: 他还多次找曹晓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晓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
1: 面对王鹏的步步紧逼，曹晓光一再躲藏推脱，他的退让能平息王鹏的怒火吗？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0: 而其实和曹晓光交往以后，张丽丽的内心也特别的矛盾和挣扎，她时常在想，要是自己没有结婚那该多好啊。此时张丽丽蜷缩在曹晓光的怀里，低声哭泣着说，我知道这样不好，可每次想起你对我的好，我还是不忍心放下我们的感情，是我背叛了婚姻，却又贪恋你对我的好，我是不是太坏了？曹晓光看着张丽丽，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回答自己心爱的女人。经过内心的一番挣扎，曹晓光最后还是心软了。不得不承认，曹晓光是爱张丽丽的，他只恨自己在张丽丽的世界里出现得太晚了，让张丽丽受了这么多苦才遇见他，他还是想继续和张丽丽在一起，继续保护她。就这样，两个人依偎在一起，敞开心扉地聊了很久，最终决定还是不能分开。张丽丽也坦言，不能再这样下去了，她要离婚，彻底摆脱家暴的丈夫，和曹晓光在一起。而曹晓光也相信了张丽丽的话，她愿意等张丽丽和丈夫离婚以后，两个人要光明正大的在一起生活。
1: 张丽丽跟曹晓光坦白真相后，两人的感情更加甜蜜了。她满心期盼这样的日子能长久，因此她想尽快摆脱暴力的丈夫王鹏。可如果自己提出离婚，必定免不了遭到丈夫毒打。就在她内心纠结的时候，丈夫却发现了她与曹晓光的恋情。
0: 这天，曹晓光像往常一样来找张丽丽，却发现啊，这花店竟然大门紧锁。透过花店的玻璃门向里望去，花店

0: 险被人砸了。曹小光赶紧打电话联系张丽丽，可是呢一直联系不上，他隐隐约约感觉到出事了。直到当天晚上，张丽丽也没有回到店里。后来呢，他偷偷的用别人的电话和曹小光通了话，说前几天丈夫王鹏在他的手机里翻到了他和曹小光两个人的合照，那是曹小光帮他在店里拍的，背景呢是鲜花店的货架，但是啊，在镜子里反射出了曹小光的身影。王鹏从照片里发现不对劲儿之后，也偷偷的来到花店几次，看到啊妻子和曹小光有说有笑在一起干活，他敏锐的觉察到曹小光肯定不是店里的服务员，而是妻子的情人。前一天晚上，王鹏本来想来花店堵曹小光，但是那天曹小光刚好有事儿，没有在店里。王鹏呢，就在和张丽丽的争吵中动手殴打了张丽丽，还砸了鲜花店。张丽丽报了警，警察赶来以后，王鹏啊才终于消停下来。
1: 警方接到报警，迅速赶到花店，将王鹏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民警得知这场冲突的起因是一场家庭情感纠纷，便对王鹏进行了训诫，之后就让他回家了。王鹏当着民警的面承诺不再滋事，心里却并不服气，他暗自发誓绝不善罢甘休。
0: 此后，王鹏长期随身携带一把折叠刀，预谋用这把刀报复曹小光，来发泄心中的恨意。曹小光和张丽丽的婚外情暴露之后，两个人再也无法回到之前的甜蜜时光了。张丽丽被丈夫王鹏折磨的是身心俱疲，连花店也开不下去了，也无法和曹小光继续来往。曹小光依然十分挂念张丽丽，怕张丽丽被王鹏伤害，多次想找张丽丽见面，可是都没有结果。但从那之后，王鹏便缠着曹小光不放，他多次偷偷地跟踪曹小光，还去他家里吵闹，骂曹小光破坏别人的家庭，勾引有夫之妇，扬言要杀了他全家。他还多次找曹小光要钱，要精神损失费，并威胁曹小光，如果不解决此事，就把他和家人都杀了，逼得曹小光只能到处躲着他。
2: 北京冠岭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3: 因为热爱，所以至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4: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
5: 和三五至交碰个杯，
6: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7: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8: 传奇乐器大空间超舒适能越野，传奇乐器超舒适的越野方盒子。
9: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10: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11: 金龙鱼。
12: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我们想去看大海，
15: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6: 有点东西啊，
15: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6: 太懂了吧？
15: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14: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7: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5: 有事说话啊。

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 不要咳，不要痰，
2: 不要喘，
3: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顺，简单的幸福生活。北京冠领律师事务所提示您收看法律讲堂。
1: 王鹏找不到曹晓光，竟将怒火发泄到曹晓光的父亲身上。
2: 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
1: 面对王鹏无休止的纠缠，曹晓光父亲忍无可忍的一句反击，竟引来杀身之祸。
2: 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
1: 王鹏持刀捅刺致人死亡，却辩称只是伤人，并不是杀人。他的行为究竟该如何界定？错爱他人妻正在播出。
2: 王鹏见曹晓光一直躲着自己，于是啊，便将矛头对准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王鹏砸了曹家的窗户，在曹家的墙上泼油漆。曹大旺这才知道儿子惹了大祸，并且啊，已经到了这般不可收拾的田地。王鹏还变本加厉地开始跟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要钱，疯狂地给曹大旺打骚扰电话，发辱骂和威胁的信息。他在信息里面说道，是你儿子勾引我老婆，此事不可能就这样善罢甘休，准备好10万块钱，不然我把你全家做成肉泥。曹大旺劝儿子啊，赶紧跟那个有家室的女人断了，那女人是有夫之妇，说了让你不要招惹她，你就是不听。王鹏那可是出了名的流氓无赖呀，这你能惹得起吗？后来曹大旺索性带着儿子来到了郊区的一家建材厂工作，想躲一躲这个王鹏，不让王鹏找到他和儿子。没想到王鹏经过多方打听，还是打听到了曹晓光工作的建材厂，于是呢，就想再次对他们实施报复。这天，他带着那把折叠刀，骑着摩托车就来到了建材厂，在厂里面啊转悠了好几圈，终于在一间厂房里面找到了戴着安全帽正在干活的曹晓光。王鹏上前一把就拽住了曹晓光的衣领，把曹晓光给薅了起来，又开始愤怒地殴打曹晓光。曹晓光呢也不甘示弱，两个人啊就这样互相厮打了起来。王鹏一边打一边骂，好啊，你破坏我的家庭，居然还敢还手，今天就是你的死期。说着王鹏一下就掏出了那把明晃晃的折叠刀，准备刺向曹晓光。曹晓光见状，不顾身上的疼痛，赶紧跌跌撞撞地跑到了另一个车间躲藏了起来。王鹏拿着刀就开始四处追找，可是呢，车间堆满了建材，错综复杂，王鹏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曹晓光的身影。
1: 王鹏不甘心就这样放过曹晓光，他骑着摩托车又在厂区里找了几圈，还是一无所获。然而就在他骂骂咧咧准备离开的时候，竟迎面碰到了曹晓光的父亲曹大旺。曹大旺看到阴魂不散的王鹏是怒火中烧，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即将来临。
2: 曹大旺看到王鹏又来找儿子闹事，怒火中烧，就质问王鹏，你还有完没完啊，你还到这儿来找我儿子，自己的媳妇儿你管不住，天天到这里来找我。

我儿子闹事儿，你阴魂不散，你到底想干什么？这些话就像一根导火索，一下子彻底点燃了王鹏的怒火。他猛地骑车掉头，摩托车轰鸣着朝着曹大旺直冲了过来。曹大旺见状，赶紧慌忙地躲避，同时呢，伸手把王鹏连人带车的推倒在地。王鹏爬起来以后，就和曹大旺相互推搡了起来，两个人扭打在了一起。过程当中，王鹏彻底的失去了理智，拿出折叠刀开始捅刺。混乱当中，曹大旺的左胸被王鹏刺了一刀，那把冰冷的弹簧刀刺穿胸膛的瞬间，曹大旺不可置信地低头去看，发现自己中刀了，鲜血瞬间喷溅在王鹏的脸上和身上，曹大旺晃悠的两下就倒在了血泊当中。现场人员见状，将王鹏手中的折叠刀夺下，并且拨打了110、120。可是，不幸的是，曹大旺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了。这就发生了本案开头的那一幕。王鹏拿着刀捅人之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倒在血泊之中的曹大旺，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呆愣在原地，一直站着没敢动，直到警察到现场以后把他带走了。闻讯赶来的曹晓光得知父亲被王鹏杀害，悲痛欲绝，他哭着说着一定要让王鹏杀父偿命。王鹏持刀捅刺曹大旺致其死亡，从表面上看似乎符合故意杀人罪的特征，但在庭审中，王鹏辩称说自己没有想杀害曹大旺，他只是在打斗的过程当中一时冲动用刀刺向曹大旺，自己当时只是想吓唬吓唬曹大旺，没有想真的杀害他，因此呢，他认为自己应该构成故意伤害致人死亡。那么故意杀人与故意伤害致人死亡之间有什么区别？王鹏的行为又该如何定性呢？我们一起来看本案的法律点，故意杀人和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区别。在法律的范畴中，故意杀人罪与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行为，尽管他们最终都导致了被害人死亡的悲剧结果，正确区分这两个罪名对于准确量刑至关重要。第一，主观故意内容不同，故意杀人罪行为人主观上具有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他人死亡的后果，并且呢，希望或者是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行为人主观上仅有伤害他人身体的故意，对于死亡的结果发生是出于过失，即应当预见自己的伤害行为可能导致他人死亡，但因为疏忽大意而没有预见，或者虽然已经预见，但是轻信能够避免。二，行为表现不同，故意杀人罪往往使用更为激烈、直接、足以剥夺他人生命的手段，比如说持刀刺向心脏、颈部等要害部位，或者使用枪支、爆炸物等危险物品直接针对他人生命实施侵害。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通常是在伤害故意的支配下实施的暴力行为，手段的强度相对具有一定的节制，比如说用棍棒击打身体非要害部位，用拳脚殴打等，但因伤害行为导致他人死亡。第三，侵害的客体不同，故意杀人罪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利，生命权是公民最重要的人身权利，一旦被剥夺不可恢复。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侵害的客体是他人的健康权利，即对人体组织完整性的破坏，或者对人体器官正常机能的破坏。在司法实践当中，判断这两个罪名需要综合考察案件的起因、双方的关系、行为人与被害人平时之间的交往情况、犯罪的工具、打击部位与力度、行为有无节制、行为人对造成死亡结果的态度以及事后表现等多方面的因素。本案当中，王鹏固然是在盛怒之下拿出折叠刀捅刺了曹大旺，但从整个冲突的过程上

来看，他并没有一开始就抱着非要置曹大旺于死地的坚信念头。这场冲突啊，更像是双方情绪极为激动，肢体冲突不断而升级导致的。王鹏瞬间丧失理智做出的冲动之举，他当时更多的是想通过暴力手段来发泄怒火，报复对方，而不是在有预谋的

0: 处自己的犯罪行为属于自首，可以从轻处罚，最终判处有期徒刑14年8个月。观众朋友们，这起案件呢，深刻地警醒着我们每一个人。王鹏因为在婚姻当中的矛盾与愤怒失去了理智，从言语威胁演变为暴力犯罪，不仅毁掉了曹大旺的生命，也将自己送进了监狱。这起案件的主人公张丽丽长期遭受家暴，却未能及时寻找有效的帮助。曹小光在明知对方已婚的情况下，依然深陷情感之中。这些都反映出了当事人法律意识的淡薄和自我保护能力的缺失。家暴不是家务事儿，婚内出轨也不仅是道德的问题。我们应该增强法律意识，严守道德底线，在自身权益受到侵害的时候，积极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安全与尊严，以法律为准绳规范自身的行为，共同守护社会的和谐与安宁。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法律讲堂，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男子被父母逼迫卖掉自己的宠物龟，却因此面临牢狱之灾。另一男子养的宠物狗在家中无人时冲出笼子，对陌生游客发起攻击。两名男子都因宠物惹来祸端，他们该为自己的行为承担怎样的责任？养宠物出乱子，下期播出。
2: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铸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卫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游弋，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虎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封神，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3: 融三香原酒，最美味草本，韵绵沉香，这一杯不敢激流，聚得减，情不减，毛铺草本酒。
4: 不要咳，不要痰，
5: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6: 有礼仪之大，故称下，有服章之美，谓之华，礼以立身，乐以润心，
7: 生生不息就是永恒，
8: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
9: 婚姻意义就在于合二为一，
10: 鹿鸣业风雅无比。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大型礼仪文化综艺节目礼乐东方，邀您一起穿越时光，探寻礼仪之道，感悟生命之美。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启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12: 三岁女孩

0: 意外失踪。
1: 那周二看到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战夜间，多部门分工协作，夜幕下所有人全力以赴，只为将孩子平安找回。
2: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3: 这些人救了我哎！
0: 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1: 当时就是急得冒火，他没吃没喝，没有补给。
4: 正一，
1: 当时有一些个猜想，孩子是被拐啊，或者是对这个孩子实施了迫害。
4: 正一，
0: 这里是位于辽西腹地的朝阳市建平县黑水镇大营子村。10月15日下午的一通电话，让全村人突然紧张了起来。
5: 说孩子在山上丢了，找半天没找着，你们快赶紧上人吧。
0: 上山的路上，几名村民才得知，失踪的孩子是村东丁海涛的孙女丁一。
5: 孩子在车上睡觉了，然后他们老两口就去地里捡谷穗去了。
0: 当丁海涛带着谷穗回到车上时，发现孩子已经不在车内。
5: 丢失地点边就是一片苞米地和高粱地，然后我们都认为就是小孩肯定下来有点转向了，转向肯定认为他进苞米地了。
0: 然而十多个村民找了半个小时，依然没有发现失踪的女孩。
6: 这时候我媳妇她打电话的时候，这不是报警吗？之后我们就一边打电话找村里人，一边打的110，就同时就进行。
0: 根据现场村干部的汇报，警方得知失踪的女孩刚满3周岁，中午出门时只穿了一件红色外套和灰色长裤。据丁海涛回忆，下午1点钟左右，他把孙女抱到车上后排座椅上睡觉，夫妻二人则继续在地里干活。当时二人的视线能够看到车子的顶部，人车相距大概200-300米。
6: 前有半个小时左右，拎着两点谷穗就出来了，出来看着孩子睡，然后就又去接着捡。具体他当时是怎么走的，我们也不知道，他肯定是估计是从车子窗出来了，因为这个门他是拉不动的。
1: 他周二看到有隐隐约的手印抓痕。手指比较小，像孩子手印。
0: 民警分析，面包车虽然距离耕地很近，但对于一个3岁的孩子来说，下车后很难看到在地里干活的爷爷奶奶。
1: 我们估计是摇车窗跳出来之后，他在找奶奶。爷爷奶奶距离面包车那块有300多米，所以他找不着爷爷奶奶。
0: 孩子失踪的位置是距离大营子村2公里远的一个丘陵上，周边除了有耕地和防风林，还有大大小小的沟壑，环境十分复杂。
4: 爷，丁一，
1: 这不1公里的环境啊，西北西南方向都是松树林子，都是平坦的地，但是往东南方向，那就全是沟了，大沟。
4: 丁一。
0: 经过一夜的寻找，救援人员将半径2公里范围内的4条深沟全部排查了一遍，但始终不见女孩的踪迹。
7: 一夜了，我们搜了大概有将近2公里的距离，考虑到当时现场的地形条件，包括当时的天气，我们会有这样的分析，就是说小女孩有没有这个体力能跑出2公里的范围之内，会有这样的分析。
0: 救援指挥部判断，3岁的孩子一旦找不到爷爷奶奶，第一反应很可能是往家的方向走，或者去找有人烟的地方。但向南最近的村子也在5公里之外，孩子根本看不到。向东虽然近一些，却被丘陵遮挡，唯独失踪点以北3公里范围内，分布着大营子、4分地、2分地和头分地这4个村子。反复商议后，现场指挥部认为失踪女孩向北走的可能。

0: 可能性较高。
1: 按照咱们正常推断，一个小孩他的这个徒步这个能力就是也就是2公里基本就是达到他的极限，但是呢也不排除他在他极端的这个恐惧啊那个慌张的情况下能超越这个极限。划定这个中心点范围就是在3公里这个范围，然后再组织进行搜索。
0: 10月17日早上7点，黑水镇兴隆沟村村民张庆涛和另外3个村民替换下夜间寻找的队伍，从失踪点向外开始搜寻。
2: 那个不少姑娘有小沟岔，我们睡小沟岔，然后走的地，然后被大沟走的，我们一路就顺大沟开始往上搜索的。
0: 10月17日上午9点，在沿着沟沿向北搜寻时，沟底的一个小红点引起了4人的注意。
2: 当时我看的话，我就说：“你看那是不？”然后文尼莫在那边说：“是，还活着呢。”我说：“你看着动了呢？”他说：“我看着动了。”
3: 小孩找着了，小孩找到了，小孩找到了，应该是。
4: 我的奶奶了、
3: 哎！你奶奶这就来了。
5: 你奶奶马上就来了，
3: 你是叫丁一吧？嗯。你身上哪块疼啊？
5: 这回烟大了，看着了吧。
4: 我抬不头了，我现在摔了。
3: 你摔着了？你从上面下来的？嗯。
6: 好，姐太凉。
3: 好了，
6: 太凉。
3: 好了，好了，好了，
6: 这被裹着盖上。
7: 摸摸他胸口是热乎的，这我心放一半了，但当时不敢抱他。那孩子跟我说最让我感动的一句话呢，说大大你别难过，我想找奶奶，我想吃饺子，就快整破房了，我实在就受不了了。
6: 没事，我去医院。
7: 我寻思这孩子两天了又遭多大罪呀、啊？
2: 加点水，
8: 加点水，
9: 少吃一点，少吃一点啊！慢慢吃，有
10: 的是，我没事。
0: 随后赶到现场的医护人员初步检查后确认，女孩生命体征平稳，身体没有明显异常。据女孩康复后回忆，事发当天下午，她在车里睡醒后，发现爷爷奶奶不在身边，就自己摇下车窗爬了出来。原本是想去找爷爷奶奶的，可走着走着发现周围的地形越来越陌生了，
7: 然后就开始满山找奶奶，结果他都丢了，他始终到现在不认为他丢了，认为他奶奶丢了。
0: 历经3天2夜的持续搜寻，这场牵动无数人心的救援终于画上了句号。山野之间，公安、消防和志愿者15000余人的坚守与努力，终于换来了孩子的平安。
1: 到他的医院回来的时候，活蹦乱跳的回来的时候，才感觉这孩子才是真正的回来了。
4: 谢谢你救了我，我长大我会好好学习，我爱你们。
0: 6岁孩童海边嬉戏，转瞬被离岸激流裹挟入海，海陆联动，急速出警，入海绝境能否再次寻回生机？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7月下旬，天气酷热，尽管已经接近夜晚9点钟，致富区这个绵延数公里的公共海滩仍然有很多市民在这里避暑嬉戏。突然间，人群中传来了一阵哭声。
11: 你们快救我
0: 啊！原来一名6岁的男童在海边游玩时意外被海水冲走，很短的时间孩子就已经飘远了。
12: 带着孩子，带着那个妈妈在那个海边玩，然后就买了一个那个大鸭子，然后在海里玩。哎，也不知道是有流啊还是有什么，这个鸭子呢就一下飘进去了。
0: 金先生是烟台本地人，家住这片公共海滩附近。 这天他和妻子带着6岁的儿

0: 儿子强强来到海滩，本来强强在浅水区戏水，据金先生说，只是一转眼孩子就被水冲走了。
1: 他就把这个鸭子一扑通，这个浪他往上一爬，没爬上，这个鸭子呢就顺着那个海浪呢，就是不在可控范围之内了。
0: 岸边的群众帮忙报了警，强强的母亲已经接近崩溃。烟台市消防救援支队支付到特勤站的消防员接到报警之后，带上消防舟艇一路疾驰，以最快的速度到达了现场。
2: 海面上也是黑乎乎的一片，我们也看不到孩子到底在哪，然后当时家长的情绪也非常激动。
0: 此时离孩子发生危险已经过去了15分钟，消防员马上兵分几路展开救援。
3: 因为我水性比较好，穿上 PFD 以后，队友给我进行牵引，根据父母提供的信息大概的位置，我就下水开始救援了。在我的视线范围内10米20米已经看不到任何人了，我又向左面这游了4-5分钟，沿途还是没有发现孩子的踪影。
4: 小朋友，
0: 救援人员距离海岸线越来越远，水温也越来越低，仍然不见孩子的踪影，但消防员还是拼尽全力，试图将搜寻的范围扩大一点，再扩大一点。
3: 当时我已经有点力竭了，深度是越来越深了，试着喊了几句，没有任何回应。
4: 有人吗？
0: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此时距离孩子脱离人群视线已经过去了25分钟。消防员说，深海的温度其实很低，即便是成人在这样的环境中也会有一股强大的被吞噬的感觉。
2: 当时我们也特别着急，因为时间过去这么久了，海上又这么黑，如果小孩一旦不小心从游泳圈上掉下来，那可能就是没有什么生还的希望了。
0: 在这个过程中，强强的父亲曾经多次尝试亲自下水救儿子，但最终是无功而返。而此时的岸边，强强的母亲似乎没有力量哭喊了，只是麻木地呆坐在沙滩上。
5: 简直就是那这就不能说度日如年了，度秒如年，找不到，当时心里特别悲观。
0: 就在所有人都几乎绝望的时候，一艘消防舟艇上，救援人员的对讲机里传来了消息：
6: 这里小孩已找到，速度返回。
0: 原来一艘一直沿着海岸线横向搜寻的摩托艇，在离海岸线不远处一个隐蔽角落发现了孩子。
2: 大约是过了40多分钟左右吧，我们的救援人员在距离海岸线大约1000米左右的位置，发现了这个紧紧趴在救生圈上的小孩。
0: 收到消息后，附近的消防舟艇、摩托艇一起向孩子的方向飞驰而去。
7: 心中的一颗大石头落了地，当时我们特别开心，在船上都忍不住要鼓掌了。
0: 接着孩子被安全地送回到了海岸边。经过初步检查，孩子的身体并无大碍。被海水冲走后，6岁的强强孤独地在黑暗中漂流了40多分钟，哭得连气都喘不过来。小小的他死死地抓住游泳圈，最终等来了营救他的叔叔们。当晚强强被海水冲走的时候，正处在退潮的时间段。数据显示，退潮时海水会形成强大的离岸流，流速甚至可达2米每秒。海平面下暗流涌动，会将人快速推离海岸，非常容易。

0: 易发生危险。
1: 我们要关注天气预报，在涨潮、退潮或者下雨、刮风的时候，尽量不要去海边游玩。
0: 戈壁旷野，幼童意外走失，夜色深沉，气温下降，幼小生命能否冲破绝境，平安归来？等待救援的孩子一线正在播出。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杜乐先生。
2: 怎么了？
3: 我麻烦我问一下，我还丢了的，我该找谁啊？
2: 孩子丢了。
3: 哦，
2: 在哪？
3: 在沙漠里。
2: 沙漠里？
3: 哦。
2: 哪个沙漠里？
3: 铁盔之滨。铁盔是一个地上的民族。
2: 铁盔的沙漠里吗？
3: 哦。
2: 你娃娃多大？
3: 娃娃才零一岁，我的还不到两岁。
2: 还不到两岁吗？你先别哭，你先把具体的情况给我说一下。男孩女孩？
3: 男孩。
0: 电话那头一位牧民母亲哽咽着发出求助，她一岁多的孩子在牧区的荒漠中意外失踪，已经好几个小时，至今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4: 当时接到这个警情之后，我们的这个心情一下子就提到嗓子眼上。
0: 经过一个多小时的奔波，警车终于到达了报警人居住的帐篷前。民警见到了走失幼童的父亲，此时的他已经寻找了三四个小时，几近绝望。孩子的母亲随警车赶回帐篷后，看见满身泥沙、蹲地无助的丈夫，此刻所有质问与埋怨都化为了沉默。
5: 我去帐篷里的时候，就是在那个床上，我看见我小儿子的裤子，他裤子的衣服都脱在帐篷里，他当时做的时候，他当时把衣服全部脱在帐篷里了，他就不喜欢穿衣服，在家里就是光着身体，他就那样走了。
0: 这就意味着孩子走失时身上可能连一件御寒的衣物都没有，当时气温只有十摄氏度左右，并且还有可能继续下降。
6: 当天就是去给别人帮着捡羊毛去了，带着孩子一起去捡羊毛的，然后捡完羊毛回来就把他三个放在帐篷里，我就去放羊了，让他的姐姐看着他俩呗。姐姐是8岁啊，哥哥5岁，他就1岁7个多月呗。大概是5点多的时候突然刮风了嘛，我就提前回家了呗。我的大的丫头就从那个山坡上走下来，我问了一下两个弟弟呢，他说在那个车里睡觉，我打开车门也没有啊。然后进去帐篷以后，我的大儿子盖着被子在那个帐篷里睡觉了，小的就没有了。
0: 这里是海拔3200多米的牧区，除了牧民家的这顶帐篷外，周边几公里内再无人家。在这片土地上，沙漠、戈壁、草原交错，地形十分复杂。在这里，手机信号几近消失，车辆寸步难行，孩子被拐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幼童，若跌进沙坑、钻进草沟，每一步都可能是绝路。孩子的父亲终于在一处高地抓住了一丝微弱的信号，电话首先打给了距离这里最近的几户牧民。
4: 他的爸爸也特别的着急，爸爸给我们描述的是，他先就是组织就是周边的他们的牧民在周边进行寻找，寻找到晚上看不见以后就没法进行寻找吧。当天也是特别黑啊，天气也比较冷，我们大概寻找了1个小时以后，局里的就支援警力、巡警啊、周边派出所的民警啊都过来了大概50余人。
0: 容不得半点迟疑，搜救警力抵达现场后立即进行了分组，几十道身影朝着不同的方向向牧区的深处走去。
4: 特别难走，没有正规的路，泥沙地里特别费劲，沙丘啊、沟壑呀、特别多，地形也不是平坦，视线也不好，我们就主要是靠手电筒寻找呗。
0: 此时的气温较入夜时又低了不少，参与搜救的民辅警和群众一遍遍地呼喊着孩子的乳名，他们清楚一岁多的幼童没穿衣服，在这种环境下每多待1分钟，室温跌落沙坑的风险就增加1分。
5: 他们不是在外面喊我的儿子的名字吗？ 约翰无惧。

0: 越哭越恨，我就越哭，我就是心就是像用针扎一样。不是在下雨吗？我害怕孩子已经冻得不行了，就是特别害怕。
1: 眼下这个光着身子的孩子，既没有衣物保暖对抗室温，也没有能力获取食物和水维持基本生命体征，搜救人员心里都很清楚，每多耽误一分钟，他就多一分陷入生命危险的可能。
2: 当地发生过，实打实发生过，五月份金山游玩的时候，当时也是因为突降大雪，人也是失踪了，我们人找到的时候，人员已经死亡了。最起码成年人他知道自己如何保护自己，所以对这个孩子的我们还是比较揪心的。
3: 就是凌晨5点钟的时候，我们的人陆陆续续从就是各个点位回到这个小孩父母放牧的帐篷跟前，然后我们就把各自的情况进行了一些简单的一些汇报和总结。
1: 凌晨5点钟的戈壁气温低得冻人，此刻距离幼童走失已经超过10个小时。
4: 我们从昨天9点多找到今天的早晨5点多，将近8-9个小时了。我也知道大家很累，也很冷，但是大家不要放弃，我们先补充点能量，咱们先喝点水，吃点面包。虽然说是现在还没有发现小孩的踪迹，但是我们这么多人在这个方圆5公里之内，我们这个手电还有人在这个地方喊叫，手电的灯光，至少野生动物狼群他们是不敢靠近这个区域的，没有发现结果也许还是一个好事情。这时间
1: 稍事休息后，警方的搜救工作继续展开，但依然没有结果。此时更多的搜救力量从4面8方紧急赶来，他们带着希望开进荒漠，奇迹能否会在天亮后出现呢？
5: 因为当时地表温度已经起来了，因为是沙砾嘛，地表温度的话就是已经超过人体的正常的温度了，所以说这时候热成像不起作用了，所以说就尽可能的就是要降低这个飞行高度。我们警航支队直升机在高空然后进行大范围的搜索，通过无人机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小范围压低无人机的飞行高度然后进行搜索。
6: 现场查找的搜救目标物的时候有很大的这个困难，之前遇到的救援任务多半都是成年人，穿着这种彩色的这种衣物很容易被辨认，但是这次任务呢是一名1岁半的幼童，目标物太小，还有他没有穿衣服，所以人的这个肤色和这个沙漠的颜色相接近，这让我们确实很难找到或是发现。
1: 几百名搜救人员重新组成人墙，直升机和无人机在空中巡视查找，空地联动，新一轮的搜救工作还在继续。上午10时许，无人机飞手下意识地屏住呼吸，沙丘旁的一枚小小黑点引起了他的注意。
5: 看到疑似这个目标人物的时候，就是心里面还是比较兴奋的，但是当时不确定，看不太清，就是只能是疑似发现底下有一个小点，然后这时候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然后把无人机的高度进一步的往下压，最后到了3米左右，这个时候就是说是能大致的看清楚那个小孩的整个的跟旁边那个明显的区别，然后这时候无人机喊话就是喊的就是小朋友能不能听到叔叔的声音，能听到的话给叔叔给一个回应。然后这时候呢就是因为小朋友年龄也比较小，听到声音之后具体的回应动作他也不会特别明确，就是给了一个比较明显的身体在动的这么一个就是往前爬的那种感觉，就这时候就是心里面觉得这个小孩生命体征还正常，心里面就是一下子就放下来了。
1: 孩子被找到的消息传来，父母急忙赶了过来。
7: 他当时见我的时候就说：“爸爸，你去哪里了？我找不到你了。”这就是特别内疚吧，就是。
0: 警察找到他们的时候，给了一个鸡腿嘛，他鸡腿给我，喂我的。在现场的时候，村民们都哭了，很多人都哭了。
1: 警用直升机稳稳地降落在戈壁之上，幼童和父母被小心护送上了飞机，直升机再次升空，全速驶向医院。
7: 检查了也差不多有5-6项吧，还是检查以后就孩子啥事也没有，感冒也没感冒，啥都好着呢。
0: 特别的感谢大家，不是大家来帮忙找的话，

0: 孩子肯定就已经找不到了，我俩找的话这孩子肯定找不到。
1: 这个孩子能这个完好无损的能找回来，作为公安机关来好，作为孩子的家长也好，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圆满的一件事情了。

0: 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你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谢谢谢谢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1: 这个怎么弄？
12: 这样吧，我画给您。
8: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了。
13: 太感谢你了。
12: 应该的。
14: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2: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5: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2: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这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你带
18: 不
19: 了。
20: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1: 一年之计在于
8: 春。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2: 应该的，
22: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3: 不要咳，不要痰，
2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0: 女子遇害，线索指向一桩神秘失踪案。
1: 当时提取到了一个蝴蝶状的发卡，王林生前也有这个戴发卡的习惯。
0: 苏方核查，线索悉数落空，真凶何时浮出水面？
2: 我们对这个附近的这个供需的企业，进行了一个详细的了解，
1: 发现所有的这些男性都不存在作案的时间和动机。
0: 沉默的嫌疑人一线栏目近期播出。
3: 不要咳，不要痰，
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

0: 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 因为热爱，所以之交，谢霆锋联名款，锋芒上市。
2: 做几道家常菜，开一瓶制造酒，和三五之交碰个杯，
3: 朋友聚会就选制造酒。
4: 临沂森和达木业匠心品质，打造优质板材。
5: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6: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我们想去看大海。
10: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11: 有点东西啊，
10: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11: 太懂了吧。
10: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9: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12: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10: 有事说话啊。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15: 甜蜜滋味，小酌时光，蜂蜜酿造的酒就喝蜜珍珠。
16: 你救救我啊，哥！
17: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吧？
15: 一场顶包风波揭开身世之谜。
18: 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你是会被判刑的。
19: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20: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你走吧，
21: 妈，
20: 我不是你妈。
15: 不离不弃的照顾能否解开心结？
22: 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23: 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要照顾他们。
15: 普法剧场和解精编版第一集正在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

0: 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喂，你好，新城派出所。
2: 我是交警队的。
1: 啊，你稍等一下。
2: 3个小时前，在南城路发生了一起车祸，肇事司机逃逸。由于事故路段监控出了问题，我们想请你们帮我们查一查治安监控有没有拍到肇事车辆。
1: 行，我知道了。你到这儿来干嘛？
3: 你妈让我送把伞，外面下雨了。
1: 又不是小孩。你好，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3: 我开车撞了人，我来自首。
4: 哥，你找我？
5: 儿子。
4: 啊，
5: 杜云林，
4: 你瞎说什么呢？走，咱们回去吧。怎么回事？
1: 李诺开车撞了人，还逃逸了，现在来自首。你快回去吧，雨也停了，我要去写材料，走了。
6: 新民，
3: 李诺，
6: 年龄
3: 34，
7: 你知不知道被你撞倒的那个人已经不治身亡了。
8: 就这女的，刚才她老公给她送伞，被车撞了，人送到医院就没有了，肇事司机也跑了。
9: 听说她还有一个6岁的女儿，以后她怎么办呢？
10: 哎，这一撞，把家都撞散了。
3: 那个人死了。
7: 说一下事情的经过吧。
3: 晚上8点多开车经过那条路，当时天下着雨，视线模糊看不清，就把人撞了。
6: 车子是你自己的吗？
3: 不是我的，是我弟弟李青的。
6: 确定车是你自己开的吗？请你回答我是还是不是。
3: 是。
7: 据你所说，事故是8点多发生的，你11点半才来报警，这3个多小时你干什么去了？
3: 我当时很害怕，我就开车回了家，跟家里面商量了之后，他们做通了我的工作，我才来自首的。
7: 3个多小时，一直在家里面

0: 我听你们说去。我让你们出去没听见吗？我哥都已经自首了，你们还想怎么样？你别激动，我们只是来了解情况的。
1: 我不知道，我妈都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啊！你们是不是非要把我们一家人逼死才满意啊？
2: 芊芊姐，你要去哪儿啊？哎，
3: 江城不是有个特邀调解员的交流座谈会吗？之前说老陆去，他现在已经退休了，所以就派了我去代表参加。
1: 那多久回来呀？

0: 时间应该有点长，说是还要学习和进修。那这段时间就辛苦你们两位了。哦，对了，李默撞人那件事，
1: 他虽然自首了，但我总觉得不太对劲。他们一家人对这件事儿的态度都挺反常的。
0: 杨光同志，我觉得你有当警察的潜质。
1: 那我的感觉是对的。
0: 法律是公平严正的，不枉不纵。这方面如果你有什么想法，我建议你多跟朱莉交流一下。
1: 行，
0: 时间差不多了，我该出发了。
2: 好，你路上注意安全。哎，
0: 走了啊，
1: 一路顺风。哎，
0: 好。
2: 我看你就是跟朱莉待多了。
3: 李默，我再问你一次，那天到底是不是你开的车？
4: 是我开的。
3: 你在撒谎，那天你根本不可能出现在那儿。
4: 警察同志，车真的是我开的呀。
5: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事发当天你从工厂下班之后并没有开车。你们工厂下班的时间是在晚上6:50，有邻居看到你7:20出现在家门口，事发地点远在郊外，你是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
6: 李默，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你，你如果坚持说是你开的车的话，那就会走司法程序，你是会被判刑的。
4: 他们说不会坐牢的。
6: 他们是谁？

我们一定会查出真相的。你有没有想过，被害人的家属，他们是多么的伤痛，让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逍遥法外，对受害人公平吗？

0: 车不是我开的。
1: 那是谁开的？
0: 我弟弟李青。
2: 干什么？你凭什么抓我？凭什么？
3: 我劝你不要无理取闹，你现在已经不是简单的交通肇事，请配合我们调查。走。
4: 儿子，儿子，
5: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呀？
1: 李青，我们有证据表明，事发当天你哥哥李默是不在场的，而且肇事车辆是在你的名下，对吧？
3: 青，你哥哥李默已经向我们坦白，他就是在替你顶包，你直到现在还想抵赖吗？把真相说出来。

哎，媳妇儿，我这回来路上呢。哎，我真没喝酒，咱们下个月就要结婚了，这点信誉感都没有吗？信不信我到时候回来你自己闻吧。啊，行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我这开车呢。

0: 婚房，谢谢。
1: 你去忙，你今儿到我们店做啥？
0: 小山，真对不起，因为赔偿金实在太高，我也是迫不得已，才把你和李青的婚房给卖了。房
1: 子是你们买的，不用征求我的意见。
0: 你放心，等李青回来，我再想办法给你们添置一套新房。
2: 等着吧，等。
0: 亲家母，
1: 对不起，我和我亲家妹儿，他们两个又没办证儿，哎，又没办婚礼，法律上来说，他们根本不是两口子。
0: 可小山已经怀了我们李家的骨肉，
1: 都是你娃的，不能要。
0: 小山，这也是你的意思吗？
1: 阿姨。

什么？顶包不管轻节轻重都是违法行为，相信你这几天在里面想的也很清楚了。你弟弟也为自己的错误付出了代价，还有你的母亲，年纪也大了，回去好好照顾她。

0: 送我，把弟弟说出去的。
1: 是你把李青交出去的？我就知道事情没那么简单。你这是在怪我，是故意的，对吗？
2: 我可是李家唯一的香火，
3: 其实我早就知道了，哥不是你亲生的，对吧？

0: 是我不对，我不该隐瞒你的身世，不该让你替李靖顶包，
1: 更不该为了李家的独苗把所有的责任都推给你。
2: 妈，我没有这个意思啊。
0: 是我，一切都怨我。现在小山怨我，李青也怨我，媳妇儿没了，连我的孙子也没了。当初你不愿意，为什么要答应？现在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和李青。
1: 你走吧。
2: 妈，
1: 我不是你妈。

0: 队长，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你一直没来上班，岗位不能缺人，所以我们另外安排人选了。
2: 你顶包那事儿啊，闹腾的挺大的，我们老板也不敢有为。对不住了，兄弟。

0: 是谁呀？
1: 可能是爸爸的朋友吧。老公，我和女儿来看你了。

0: 李默，
1: 房间比较小，来，你们随便坐。
2: 我们去你单位找过你，
1: 我被开除了。
2: 那你为什么不回家呀？

0: 是我不愿意回去，是我妈，她还怨我。
1: 这事儿谁也怨不着，知法犯法，希望你们都能明白其中的利害关系。
2: 你就忍心让你妈妈一个人在家？现在能照顾她的就只有你了。

0: 妈她还不愿意面对我。其实我不是我妈的亲生儿子。
1: 我现在总算明白了，为什么家里面两兄弟老太

不要操之过急，妈！我现在什么都没了，什么都没有了，我快要坚持不下去了，妈！坚持。

0: 这个呢是我们认真挑选过的一些用人单位的资料，你看一下有没有适合你的。
1: 真的是谢谢你们了。
0: 没事，你也是我们社区的嘛，咱们吃完饭了之后一起去看看。
1: 行。
2: 喂。好，你们俩先吃，我回所里一趟。我跟你说啊，你请客。
3: 哎，我知道啊，去吧，
1: 吃吧。
0: 这环境倒是不错，但你能适应得了吗？
3: 我的身体没问题，而且这儿包吃包住，挺好的。
0: 行，
4: 那你真的想换的话，你再联系我吧。
3: 真的是谢谢你。
4: 没事。
3: 李青要是没出事儿，应该跟他们差不多。
0: 话不能这么说，错了就是错了，人总要为自己的错误负责。
3: 走吧，我送你出去。
0: 哎，凤姐，
5: 你这是去哪儿了呀？啊，小木这段时间总出差，整个调解室就剩我一个人。
3: 我去陪李默找了份工作。
5: 你说那个李家老大？
3: 嗯。
5: 我正好要跟你说李家妈妈的事儿呢。哎，你说巧不巧？今天我去医院看一个老朋友，正好看见李家妈妈被人家送进来。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反正看起来挺严重的。
3: 嗯。

0: 我。
1: 妈，哎，刚睡着了。这个老人身边不能没人，你还要工作，要不社区出面帮你请个护工。
2: 啊，不用了，我工地请了假，我来照顾他吧。

0: 患者的癌细胞啊已经扩散了，情况啊很不乐观，希望你们家属啊要做好思想准备。
1: 床要高一点。

0: 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啊！你怎么这么调皮啊？这早上才换的被子，是不是嫌我事情不够多呀？
1: 妈妈，我没有调皮，这是我跟你游的红薯，我担心它凉了，所以把它放在被子里了。妈妈，我错了。

0: 办法。这人生病了就是这样，我现在都不敢睡着，睡着了就怕醒不过来了。
1: 妈，谢谢你了。
2: 我有话说。
3: 哦，好，我马上给你接。

0: 刚才谢谢你了。
1: 以后不许你去看王刚。如果当初你们用筹谋怎么顶包的时间去救他，也许他就不会死了。

0: 谢谢，麻烦你了。
1: 保重身体啊。

0: 来了。
1: 大哥，我来看看阿姨。

0: 节哀，我先走了。
1: 谢谢你。
0: 你别送了。

杀人凶手，是你害死了我妈，你们把他也抓起来呀，都是你。

0: 你妈妈的确立过一份遗嘱，将她名下这套房产的产权赠与她的儿子李青先生。这是相关文件，麻烦你看一下。现在李青也知道这份遗嘱，我受他的委托，请你搬离属于他的房子。
1: 没想到张阿姨把房子留给了李青。嗯，
2: 他毕竟是他的亲生儿子呀。
0: 话我已经替委托人带到了，请你尽快搬离。
2: 要我说呀，反正李青地要关那么多年，这房子空着也是空着，等他出来以后再搬。
3: 不用了，我搬。

0: 来，李默，吃个鸡腿。
1: 妈妈，我也想吃鸡腿。
0: 乖，他是哥哥，让给哥哥吃，好吧？
2: 啊，没事，我不喜欢吃鸡腿，给弟弟吃。

0: 凉了，怎么不吃啊？
1: 你不知道李默现在怎么样吗？
0: 老人家一走，那个家就更不像家了。
2: 哎，你家人都散尽了，李默也搬走了，那就不归我们社区管了。
1: 但是我还是不放心，
3: 他们两兄弟还没和解，我的调解就还没完成。
0: 我们每个人的能力都是有限的，尽力而为吧。
2: 快快快吃饭，快凉了，
0: 赶紧吃，下午事儿还多呢。

0: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2: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3: 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
1: 血糖高不能拖，看看以糖控糖的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
5: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4: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十二全频道广告资源，用于创新、法治、守护精彩生活，为企业提供精准高效传播平台。
8: 血糖高吗？
3: 这血糖啊，忽高忽低的。
4: 血糖高不能拖，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8: 小妙方。
4: 血糖高看似小毛病，不干预的话，问题可能由小变大。小妙方，
5: 妙就妙在用植物的主料
4: 来维持血糖健康水平。它以糖控糖，选用了埃尔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等提取物，
3: 包装上明确标注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4: 如果你血糖忽高忽低，如果你担心血糖高引发高血糖风险，看看我的小妙方，用一段时间，建议测测血糖健康水平，感觉好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5: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6: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GO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7: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9: 不要咳，不要痰，
10: 不要喘，
1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2: 顺水，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战略合作伙伴。

0: 我当年不小心撞死了她的老公，她是我哥哥，他们俩现在居然搞在一起，你们说这还有没有天理啊？有没有王法？
1: 哥，哥，你别吓我啊，哥！哥，
2: 你和你两个子女的父母都在这儿，
3: 我估算一下，
2: 你可以拿到100万。
3: 小海呢，我给你40万。至于巧儿这边吧，肯定没有弟弟那么多了。
4: 咱们现在那房子也不是很大，多一个人呢也不算很方便。要不，您出去租个房子？
5: 爸呀，先去我那儿住着，他一个人在外边，我也不放心。
6: 多吃点，
7: 血糖高好多年了，这要控制，那也要控制。
6: 血糖高有小妙方，用了小妙方啊，吃饭都没那么多顾虑了。哎，
8: 血糖高试了很多方法，血糖没控好，身体也差了。
6: 哎，小妙方啊，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我老爸血糖高，就怕会引发高血糖的风险。有以糖控糖的小妙方，有助于维持血糖健康水平。
9: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植物主料以糖控糖，有助于维持血糖的健康水平。经常测一测，
10: 感觉好可以坚持服用。拨打小妙方咨询电话：
9: 400-028-9216，400-028-9216，免费快递送到家。
11: 维持血糖健康，我有小妙方 ，GLP 阿拉伯糖西洋参番石榴胶囊。
1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3: 不要咳，不要痰，
14: 不要喘，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15: 中央电视台社会与法频道，
16: 欢迎收看社会与法频道。
17: 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让法治成为全民共同信仰。
18: 现在开始，
17: 重视法治，厉行法治，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
19: 法不能向不法上诉，
20: 你这是犯法，你知道不？
16: 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
15: 家事国事天下事，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头等大事。
21: 阿姨你好。
16: 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我们关注民生话题，
17: 让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
15: 更快速，
16: 更权威，更温暖，更精彩，
15: 打造中国法治宣传主阵地，构建法治中短剧主平台，在平安中发展，在幸福中绽放，携手贡献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法治中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社会与法频道。

0: 两个被遗弃的行李箱引出一桩多年悬案，
1: 是死者和凶手之间肯定是熟人。
0: 不合常理的现场透露出嫌疑人的慌不择路，
2: 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
0: 疑点重重的男女二人辗转多地，始终踪迹难寻。追寻20年，尘封的物证最终拨开重重迷雾。被遗弃的行李箱，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0: 中视智合独家代理 CCTV 12全频道广告资源。
1: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2: 不要咳，不要痰，
3: 不要喘，
1: 特医止咳宝片，专治咳痰喘，百年止咳良方，国家发明专利，止咳宝，止咳平喘是个宝，特医药业。
4: 你没去过西安？
5: 没有。
4: 再回去过吗？
5: 没有。
6: 刚开始不顺利啊，两个人都是不约而同的是抵抗情绪比较重，都没有供述，甩证据。
4: 拿手里自己看看这是啥东西，所有留下的痕迹，你想看我全给你看。
6: 就是监控视频那个鉴定结果，他看到的他都懵了，他没想到会有这个东西。
5: 就是我和我那个微信组的暗杀人吗？
6: 一点一点挤牙膏都挤出来。
5: 这人做了事情，总要为自己来担心来担。
7: 2004年4月15日晚21点左右，报警人在西安市阎良区的阎良火车站附近发现了两个装有人体组织的行李箱。
8: 第一感觉是惨，因为记忆很深刻。我是2001年毕的业，我已经就是见了很多起命案了，但是碎尸是我见到的第一个。
7: 现场有大小两个行李箱，箱体颜色分别为蓝色和红色。死者的身体组织被几种不同材质的包装袋包裹后，分别放入两个行李箱中。
8: 第一反应肯定得是死者是谁，他有一个长头发，有个40公分的长头发，染的是红棕色的，所以说基本就推断出来她是一个女性。
7: 此外，检验结果显示嫌疑人的作案痕迹也显得十分仓促。
8: 我觉得也有可能是他的时间不够，也有可能是体力不够。
7: 抛尸地点位于阎良火车站附近的某单位内部院落，环境相对封闭，平时很少有外部人员进出。
9: 它的位置就是在阎良车站西侧有个建筑工区的一个院子，再往西头走那有个垃圾台。它不是说外边的废旧的废弃的人或者是居民区的垃圾台啊啥的，它不是那，它是单位的院子里边一个垃圾扔垃圾的地方。
6: 你不管是早上还是晚上都有人会经过这个地方，而且比较显眼。那么这个箱子放到这儿以后，很快就会被人去发现它，所以它并不适合去把它抛到这个位置。
7: 显然现场并不是一个理想的抛尸地点，究竟是什么人会选择把行李箱遗弃在这里呢？
9: 我在想这个问题，我就想说是到底什么人把这个行李箱子能扔到这儿。我的自己感觉啊，肯定是对这个地方不熟悉的人。建筑段这个院子本身它属于一个什么呢？内部单位，